0: 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官司。中国铁路成都局的官微西南铁路21号晚上发布了一个关于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网络信息情况的说明，主要结论是什么？说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如果旅客买票之后没有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使期间的席位使用权利，而且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第三方也不能占用和处置该席位，有特殊需求的可以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此次事件中对应席位的旅客没有检票上车，已经放弃了本次列车正在运行期段的这个席位使用权，那另两名旅客也不能占用和处置该席位，列车跟工作人员应该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协调处置。什么意思呢？两个年轻的姑娘是吧，坐了一个三人的座位，中间个座位空着是吧，她放着这个零食什么的，放着自己东西，有旅客想坐，人家这俩小姑娘说这我们自己买的票啊，当然是通过家人啊亲戚啊人家买的票，专门就是为了买多买出来一个座位，然后呢坐着舒适一点，然后顺便呢把这个什么自己的行李啊什么零食放在这儿，然后呢就这个那个无座的这个旅客就找这个列车员来协调，列车员说这事儿你得跟他们商量，这座位是人家的。哎，就这个事儿引发了争议了。这种争议其实好多年了啊，有的那个宝妈带着孩子出行的时候没有买上卧铺，人家就一个宝妈，然后呢买了三个座位，另两个座位呢让孩子啊这个小的时候，那个孩子不是小嘛啊，然后呢这个需要睡眠的时候，人家可以平躺着放在座位上。有的旅客也说你不能占座位，但人家宝妈说我这么自己买的票。让我们亲戚买的票啊，多买一个座就是为了让孩子坐着舒服的，怎么了？争议了好多年了，但这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中国铁路成都局的官微然后发布这个关于这种类似情况的这个定性啊，就说你看你多买那个座位的主人你没有上车的话，那你就失去了对这个席位的使用权了，其他人不能占用和处置这个席位，对不对？你说你家那意思就你家亲戚买的是吧，让你们多买一个座位那也不行。但是他发这个说明之后，我看这个相关的说明下边啊，争议依然很多，依然很激烈。而且我看有媒体啊，就是这个援引了这样一篇这个报道啊，说是2024年澎湃新闻就曾经报道过，当时这个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宣传处相关负责人对这个事儿做过一个解释，说只要乘客没有退票改签等操作，那么这张票就是属于乘客本人的，乘客有权授权其他乘客使用该座位。那基于此，这两个女孩在一列火车上，人家对第三个座位有使用权，那可能人家亲戚买的，人家授权给他的是吧，授权给他们俩用的，所以这是规则内允许的。但是你看中国铁路成都局的官微西南铁路又发了这样一个说明，那怎么办呢？听谁的？看来这个事儿需要来一场官司才能厘清。下一个关键词，安全。新京报道，新京报的消息，7月下旬，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9组对甘肃省安全生产工作进行明察暗访，在陇南市金辉酒股份有限公司考察，这个发现该公司没有开展粉尘爆炸风险评估，原梁粉碎车间粉尘射爆干式布袋除尘器，也没有采取泄爆、溢爆等爆炸防控措施。在陇南翔宇油橄榄开发公司，考核巡查组发现该公司的日常安全管理流于形式。专家质问该公司负责人，你连糊弄都懒得糊弄了，安全意识、现场应急预案等环环失控。你看既然这些生产企业在安全方面瞎糊弄，那就需要有人把安全这根弦给他们紧上，而且还得让他们付出代价。下一个，公共属性。近日一个千万粉丝博主啊，叫小黑朱明，在社交平台上反映自己在同乡的一个工商银行网点办理业务时，遭遇了需要向工作人员证明我妈是我妈的情况。8月21号，朱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母亲去世之后，他

在这个这礼拜啊，就一个这个当地的政府的这个方便群众办事的一个大平台上，叫这礼办，他发现母亲在十多家银行都有户头，而且有存款。他按照流程准备好户口本、死亡证明、火化证明、双方身份证，还专门办理了亲属关系证明，准备好了各项手续。他在桐乡市的一个工商银行的网点查询他母亲的这个银行户头信息时，被指出亲属关系证明母亲名字旁边还需要写有身份证信息，而且要接收纸质证明。朱明只能前往公安局开具证明，拿到盖章的证明之后，他返回银行才把业务办了下来。朱明说，我这段经历看上去火了，但是我希望这个火能够灭掉，灭掉的原因就是以后不用再这样。我不是第一个被要这个证明的，我希望也我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我是运气好，有1800万粉丝听我讲这个事儿，所以我是替很多人讲话，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事情推进一步。8月21号，记者联系了桐乡市工商银行的行长，对方表示我们会跟他当面回应的，其余的问题没有获得有效的回复。其实这个事儿啊，它涉及到一个，虽然是涉及到一个网络的这个大 V 博主啊，但是它是具有极强的公共属性的一件事情。这已经不是银行方面第一次因为要各种证明而引发争议了。银行方面过度索要证明，这确实给办事群众造成了困扰。但从银行方面来说，也确实需要保证资金安全，以及避免一些其他方面的麻烦。这事儿只靠银行单方面恐怕难以解决，恐怕还需要多方面协同，共同拿出一个解决办法来。下一个关键词，灰产。近日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和直播间里一些所谓的法律服务已经形成了收割维权群体的灰色产业链。镜头前气场十足，看似专业靠谱的什么法务总监、法律顾问，相当一部分他是没有律师执业证书的，部分人甚至根本没有系统学过法律。他们靠着流水线式的精致人设包装、精准私信引流和成套的逼单话术，对深陷纠纷急于维权的普通人步步设局、层层收割。有律师表示，这类无资质主体以法务总监的名义变相承接诉讼代理、立案代办等有偿法律服务，已经突破了法定职业的边界，既直接侵害当事人的财产权益，也严重扰乱了正常的法律服务市场秩序。律师提醒，遇到这类账号不要轻信，哪怕对方晒出律师证，也要第一时间通过全国律师职业诚信信息公示平台，还有12348中国法网输入姓名和证号来核验真伪，避免遇到伪造冒用资质的骗局。你看这个啊，自己没有什么律师职业资质啊，偏偏要冒充什么法律顾问，来层层收割现在深陷纠纷急于维权的普通人，这不就是雪上加霜、落井下石吗？而且法律服务应该是一个极具专业性的服务项目，现在竟然成了一个收割消费者的灰产，这已经有失控的风险了。所以无论是监管平台，还是这个我们的无论是相关平台还是我们的监管部门，那都应该重视一下这方面的这个现象级的问题了。下一个，监狱式工位。据媒体报道，深圳一名入职某公司5年的员工陈先生被公司逼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公司先是拿出20000元所谓慰问金劝他主动离职，陈先生没同意，而紧接着公司单方面把他从原岗位调到50公里外的一间共享办公室，工位只有4-5平米，玻璃幕墙结构，也没有空调，也没有通风设施，太阳一晒像个蒸笼，每天还要打卡4次，头顶还有监控全程盯着。公司说了，要么接受待岗安排，按深圳最低工资标准拿钱，要么自己走人。陈先生和10多名同事处境相同，拒绝前往这个地方办公之后，公司又安排他们返回原营业地办公。一间玻璃房不只是一家企业的算计，更是劳动保护制度在新型用工博弈中的力不从心。即便是倒下一个监狱式工位，只要规则的缝隙还在，迟早就会有一个禁闭式办公室、孤岛式工位换个名字卷土重来。所以接住这把软刀子，需要法律织就更密的网，也需要监管把目光放得更远。
下一个关键词。

右耳。近日，青岛市民陆先生经历了一场刷单骗局，一名叫丽丽的网友主动向他推荐了一份公众号点赞的兼职。陆先生按照要求完成了任务，很快收到了8块钱的红包，这让陆先生放松了警惕。他下载了一款兼职 APP， 并被拉入了专属服务群。服务群里边共有54个人，但有53个人是托。活跃的群内氛围打消了陆先生的顾虑。群里的工作人员每天准时打卡上班，营造出一种全员赚钱、稳定盈利的假象。短短几天，陆先生累计投入了2300元的本金。而第五天 APP 突然弹出强制升级窗口，要求将投入金额追加至5500元，否则无法提现。这个时候，陆先生发现自己此前从 APP 转出的800元佣金无法从银行提现，他联系银行核实情况，银行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反诈中心。在警方的及时干预之下，陆先生终于如梦初醒，避免了大额财产损失。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你瞧，就一个8块钱的红包，就把人一步一步的引入到骗局当中。这个骗局很难说高深，但就是抓住了某些人贪图小便宜的心理，赚快钱的心理。所以面对诱惑，咱自己得先琢磨琢磨，这是不是诱饵。下一个关键词，赔偿。据淮安警方的消息，近日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一则网络谣言引发了关注。有网友发布视频说，当地某葡萄果园老板跑路，葡萄可以免费采摘。涟水县公安局网安大队发现之后迅速介入，并联合辖区派出所依法开展调查处置。经查，网民刘某某为了博取眼球，在涉事果园内拍摄视频，并配发老板跑路、阳光玫瑰葡萄免费采摘的虚假信息。该视频发布之后误导部分群众前往果园随意采摘，导致园内的果品受损，果农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刘某某故意编造谣言视频，已构成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涟水县公安局依法对刘某某予以行政拘留的处罚。网民王某某等人转发该视频，助推谣言扩散，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根据其违法情节，分别给予行政处罚或批评教育。这个行政处罚只是一方面，还得让造谣传谣的人赔偿老板的损失，甚至可以加倍赔偿，这比拘留几天更有震慑力。下一个关键词，顶格处罚。因为邻里之间的琐事，男子酒后心生报复，不仅动手打了他人，还驱使自家饲养的多只大狗撕咬他人，造成他人重伤二级。近日，安徽睢溪县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故意伤害案件。此案被告人在睢溪县四铺镇家中饲养了数只大型烈性犬，日常因为犬只随意大小便问题与邻居郭某产生矛盾。2025年9月26号，被告人酒后回到家中，为了发泄心中不满，实施报复，将自己饲养的6只大型烈性犬带到郭某的住处，把郭某叫到屋外，先是动手对其实施殴打，之后呢，当场唤使犬只扑咬郭某，多只大型犬扑向郭某，致使郭某身上多处受伤。案件发生以后，被害人被送往医院救治，经司法鉴定，被害人伤情构成重伤二级。我查了一下，重伤二级的量刑范围是3年以上10年以下。这种故意纵犬伤人啊，应该是顶格处罚，相当于是持刀故意杀人，只不过是人家没被杀死而已啊。下一个，吃牢饭。8月20号，陕西西安的马先生买葡萄的时候，拆穿了摊主缺斤少两，反而被怼说不骗人靠啥吃饭。马先生说，买葡萄的时候手感就感觉不对劲儿，拿别的秤复秤，发现分量严重不足。他回头找摊主对质，摊主承认了，还说什么不骗人靠啥吃饭呢？甚至扬言如果能发现正常的秤，他就赔10万块钱。后来他询问摊主解决方案，摊主同意退款，但是拒绝调秤。他刚准备拨打市建局举报电话，摊主就跑了。马先生表示，这个摊贩的行为也连累了正常经营的流动摊贩。不骗人靠啥吃饭？那你知不知道骗人严重的可是要吃牢饭的。下一关键词，处罚。近日，广州地铁1号线体育中心站的一幕惊险乘车画面在网上热传。视频中，一名女子为了找回

公共秩序，对这个家长难道没有处罚吗？下一个关键词，跟谁学？8月20号，安徽淮南一处为户外工作者和路人设立的爱心冰箱，遭两名学生先后取走了4瓶矿泉水，他们没有喝，而是直接在路边用水洗手洗脚。爱心冰箱发起人告诉记者，免费取用本无限制，但是不能浪费，并且坦言发布视频并不是要追责，而是希望学校和家长能够看到之后给予适当的教育。说到这个，我看到一个相关的视频啊，也是一个女子啊，身材胖乎乎的，带着两个孩子，也是在路边的这个爱心水站拿人家那个给这个户外工作者啊提供的这个爱心水，那个瓶装水拿起来洗手洗脚，站台上洗手洗脚，刚洗完一转身啊，因为站在这个瓷砖台阶上嘛，当时就摔的都跪在那儿了。有网友说这叫现实报啊。而且这个事儿里边，从监控视频来看，这俩孩子10来岁了，这种行为到底是跟谁学的呀？最后一个关键词，引流。据媒体消息，退役11年之后，46岁的小罗，就是这个足球精灵罗纳尔迪尼奥，说要重返职业赛场了。当地时间20号。罗纳尔迪尼奥抵达意大利，准备正式亮相乙丙球队拉文纳。除了成为俱乐部的股东，小罗还将注册成为球员，并计划至少参加一场乙丙联赛，目标就是打进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粒进球。这位前世界足球先生上一次参加职业比赛还要追溯到2015年，效力这个弗鲁米嫩塞时期。这个岁数的小罗重现当年的巅峰肯定是不可能了，甚至能不能贡献出高水平的比赛也必须要打问号，这更像是利用自己的名气来给球队引流的。

0: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据潇湘晨报的消息，8月19号，辽宁辽阳的朱女士向记者反映，她在辽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做产检的时候，因为医生工作疏忽，让他导致他误服了一瓶含有甲醇的有毒液体，随后出现身体不适并住院治疗。目前朱女士仍在医院接受观察，她担心此次事件对这个腹中的胎儿造成影响。

经怀孕约6个月，前往辽阳三院进行堂带检查。接诊的一个姓高的医生让他自己从办公桌上的一个纸盒里取药，说葡萄糖口服液和这个有毒的液体被放在同一个盒子里。朱女士说她以前没有做过这个堂带检查，取药之后怕自己拿错了，随后2次询问医生进行确认，对方都表示就是这个药。可朱女士一喝下去就感觉不对劲儿，说葡萄糖应该是甜的，可这个却没有甜味儿。朱女士随后查看药瓶，发现瓶身上标注是新百氏细胞保存液，还显示含有甲醇，吞咽及皮肤接触时都会中毒。她赶紧跑回诊室询问，医生当场承认疏忽了，说是我马虎了。发现吃错药之后，朱女士马上自行催吐，随后在该院进行洗胃并住院。8月20号，辽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就此发布通报，承认接诊医生混放存放，现场核对不严，宣教指导流程落实不到位，院内制度执行不严格，导致这个产妇这个孕妇朱某某误服了新百氏细胞保存液。我查了一下啊，这个新百氏细胞保存液是这个 TCT 宫颈癌筛查专用的体外耗材，只是用来泡这个采样刷上脱落的宫颈细胞的，固定保存细胞的形态，供实验室化验啊，绝对不是用药啊，不能涂抹人体，也不能喝，得干什么？就做那个检查，做那检查，这个采集了样本之后，然后把它放在这里边，这里边有那个液体是吧？这个液体是保存那个采集的样本的，那里边含有甲醇什么的，那不能喝的。它的主要成分核心是35%到55%的甲醇，再加上缓冲盐等等，无色液体，有酒精那样的刺激性气味。而甲醇属于有毒物质，吞咽和大量皮肤接触可以中毒，吸入蒸汽也有刺激，如果口服5到15毫升即可中毒，损伤视神经，严重的会失明，30到70毫升可致死。甲醇还能穿过胎盘伤害胎儿，所以是严禁入口的。孕妇本来是做糖耐检查，却误服了含有甲醇的有毒液体，说万幸的是经检测母婴各项指标监测正常，但是这东西确实有毒啊。刚才咱们也说，如果喝下去达到30到70毫升是可以致人死亡的，这是很可怕的。而这个孕妇现在喝下去了，目前来说说是孕妇和孩子和胎儿都没事，那只能说明什么？目前这个孕妇和她肚子里的孩子命硬，但这绝对不是说可以轻描淡写的虚惊一场，而且也绝对不是说这个后续可能就对这个胎儿没有影响。每一次事故有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你不能光靠患者命硬吧。我们的医疗行业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规范，包括药品的摆放、收纳、整理、储存，哪个没有规范啊？操作规范是很严格的。为什么？不是说故意要给医务人员增加什么工作难度和麻烦的，因为医疗行业关系到患者的生命和健康，所以我们制定了很多的操作流程和规范，很严谨。那你说为什么还会出现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这样的事儿呢？就是再规范再严谨的流程，它也需要人去执行，人的责任心差了，那个流程啊就是挂在墙上的一张纸，一点用都没有。责任心差了不光是违反流程的问题，是你不把患者的生命健康安全放在心上的问题。你的疏忽大意就是在拿患者的生命健康拿人命在开玩笑。你像这个事儿，这是得亏的产妇啊，这孕妇和她肚子里的孩子命硬。真的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相关的科普知识提到的那样，要真出了人命呢，要是一尸两命呢，你相关的医护人员你承担起这责任吗？你这一辈子不都背着这样的阴影吗？判你的刑都是轻的，那要让你偿命我觉得都不为过呀。所以我们一直在说，我们社会当中有些行业是犯不起错误的，他犯错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你比如教育行业，老师一犯错，那给这个孩子造成一生的心理阴影，是吧？医疗行业，医生一犯错，患者肯定就要付出生命和健康的代价，所以你犯不起错。现在涉事医院道歉，处罚涉事医生，这只是第一步，更需要全面梳理制度流程，用严谨的管理堵住漏洞，保障患者最基本的就医安全。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运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盘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
1: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我们商城七夕福利活动正式开启倒计时了，优惠马上就要截止了，您那个还没有享受过这次优惠的话，赶紧到商城里边看一看啊！现在这个济广优品商城这个七夕专场里边有这个全部好物，它有一个专区啊，全部好物专区里边全部好物是7.7折，而且是全场满777元还可以立减77，优惠可以叠加使用。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SK2 的护肤精华露，也就是大家所说的神仙水，230毫升的大瓶装。济广优品商城七夕活动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一瓶只需要375元。参加完商城的7.7折活动，到手只要288.75元，而且还能叠加满777元减77元的专属福利券。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娇韵诗双萃精华，也是100毫升规格装的，这是第8代了，这是妥妥的植萃修护王者。商城日常售价是399，现在在商城里边下单能享受七夕专区的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价只需307.23元啊，依然可以享受再享受全场满777元再减77的活动，双重福利叠加，产品可溯源，品质保证，让您放心查验。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3: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1: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近日有网友发视频啊，说河南省洛阳市投入使用5年的火炬大桥的护栏立柱出现了开裂的现象，表层用手一掰就脱落，所以质疑这是豆腐渣工程。据封面新闻报道，这问题曝光之后，8月20号，洛阳市住建局发布情况说明，说接到火炬大桥人行道栏杆望柱开裂损坏问题后，该局第一时间组织设计施工单位及第三方检测机构现场勘验，经核实和检测，人行道栏杆为钢结构和铸造石预制构件，部分铸造石望柱外层出现开裂剥落现象，桥梁主体结构安全，没受影响。啊，这是先说的这个，这对桥梁安全没什么影响。而此前该局工作人员回复媒体记者时表示，护栏因为长期处于潮湿环境，加上近期雨水较多，受潮气侵蚀以及自然风化导致损坏，不存在质量问题。啊，这次说的就是天气太潮，是吧？这个外层脱落，这不算质量问题，是正常的。而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处置隐患，主动启动调查，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当地住建局工作人员所说的这不存在质量问题，这句话恐怕是很难服众的。 据了解，这个火炬大道是洛阳市西部一条南北向的重要主干道，设计时速是60公里，总投资是13.4亿。其中这个火炬大桥长482米，宽55.5米，双向10车道，九跨三连，单跨最大跨度是100米，是洛阳市桥梁当中跨度最长、桥面最宽的跨洛河桥梁。那对于这样一座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的桥梁，通车只5年，栏杆就开裂剥落，人们由此质疑桥梁的质量，并不是说这个挑毛病，毕竟桥梁本身就是建在水面上的，风吹雨淋，受点潮气在所难免。世界上有几百年历史的桥，那多了去了。以此来对比，火炬大桥的护栏显得太娇气了，而且当地住建局工作人员依据不存在质量问题，难免给人一种武断的感觉。你说不存在质量问题，大桥安全可能没有质量问题，但是护栏肯定是有质量问题吧？啊，护栏五年就什么就剥落是吧？说是因为这个天气潮，这说得过去吗？而且在情况说明当中，虽然提到了第三方检测机构现场勘验，结论却只是桥梁主体结构安全没受影响，那桥梁的护栏质量问题怎么样？你为什么没说呀？所以这个事儿的官方回应和舆论的关注点，它都没有对上。啊，它是存在错位的，所以有关部门委托进行的第三方检测，你不能只输出最终结论啊，更应该把检测依据啊、技术参数啊、构件材质啊、环境影响评估等等关键信息，用通俗化的方式向社会透露。你比如说，把这个为什么判定没有安全问题讲清楚，把护栏这个外层一掰就碎啊，就剥离脱落，它的原因解释明白啊，把它的正当性解释明白。啊，你就说，所有的这个用这种材质的这种这个护栏，那这个遇到这样的天气没有不剥落的，你得把它解释清楚，而且解释清楚，你还要解释清楚，那你为什么要用这种用五年处在这个潮湿环境当中就容易剥落的这个材料来做护栏？你得把这个原因讲清楚啊。所以你得让这个检测报告啊能够说服群众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说给群众听，消除群众和专业结论之间的信息壁垒。你让大家相信这护栏外层噼里啪啦的剥落，用手一掰就掉是正常的，是吧？这事儿曝光了，洛阳市已经决定对全市的桥梁护栏开展全覆盖排查，这种举一反三十分必要。但你说全市的桥梁护栏进行排查，那这座大桥应该不用了。为什么？因为你都说了没问题，那还排查它干嘛呀？是吧？它那个外层该怎么剥落怎么剥落，是吧？用手一掰就掉，掉就掉吧。所以专项调查和处置不能止于维修更换，更要深挖护栏损坏背后的深层原因，厘清建设监理、材料供应等各方责任。你看看到底是用这种材料做护栏，五年就开始用手一掰就掉，然后外层这个开裂剥落是正常的，还是说你要解释清楚为什么非要用这种材料来做护栏？所以调查结果应该及时向社会公开，给公众一个清晰的答复。据红星新闻报道，最近有一个来自广东潮汕的女生，因为在高考完了结束考得还不错，然后呢当地给她弄这个什么金榜巡游啊，好多考生一起金榜巡游。这个女生呢，她是染着一头蓝头发，引发了很大的争议。有人称赞她有个性，也有人就凭着发色和镜头前的神态质疑她的保送资格存在资本操作。面对争议，当事人公开说明了自己的求学和选拔经历，是在保送之后才染的头发。中南大学的相关公示也显示，他已经被该校的西班牙语专业拟录取。教育是事关千家万户的公平的啊，保送招生接受社会监督理所应当。公众对于选拔标准、程序规范和信息公开保持关注，也是维护公平的重要力量。但是网友的质疑并不是来自录取程序本身，而仅仅来自于这个女孩染的一头蓝色的头发。看到醒目的染发，就给学生贴上叛逆张扬的标签，继而猜测她的家庭背景，甚至怀疑她的保送资格。发色不是成绩单，镜头前的神态也不能反映她的家庭情况。关心招生公平，可以查政策、看公示、问程序。如果依靠想象，把外貌作为证据的质疑，就不是监督，而是先入为主的给人贴标签，这是不正义的。 另外，即使染发发生在保送之前，只要没有违反相关的规定，没有影响选拔标准和考核结果，发色染成什么样，不应该成为评价他学业能力、道德品质和录取资格的依据。而且人小姑娘还是被保送的，你看来是成绩啊，什么学业都很优秀啊。所以一个年轻人不该因为选择了醒目的发色，就额外承担证明自己足够优秀、家庭普通的义务。近年来，从那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穿着，让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外在的装扮来表达兴趣和态度。审美是可以各有偏好的，有人欣赏蓝头发，也有人觉得不稳重，这都能理解。但不喜欢一种打扮，不等于你就有理由否定人家品行，更不能揣测人家的家庭背景，怀疑人个人能力，甚至抹杀人家付出的努力。也就是说，你现在质疑人家发色的这些网友当中，你有多少是成绩比人家好的？所以一个社会越开放，越应该容得下合法合规、无伤他人的不同的选择啊，也越能以平常心看待个体在审美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之前前两年曾经有一个粉发女孩，人家考上研究生之后，是吧，人家染了一头粉头发去看爷爷去了，没想到发出视频来之后遭到网暴，最后那个粉发女孩，是吧，然后最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最后那个好像是啊，这个失去了生命，寻了短见似的。现在面对这个蓝发女孩，那这一幕跟那个当时那个粉发女孩遇到的那一步何其相像啊。所以网络上的一句嘲讽，一句未经核实的转发，看起来成本很低，汇聚起来却可能给当事人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所以网友应该守住理性表达的底线，平台也不能只追逐流量。发色可以成为审美话题，但不能成为评判一个人的定罪的色卡。近日在河南武阳人民医院的中医科门诊啊，一个27岁的女患者在她妈妈的陪同之下来看病来了。人家那个27岁的女患者在医生问诊过程当中，她母亲在一旁不停地插话抢答，多次打断女儿讲述自身感受，主观地替女儿描述病情，否定女儿的表述。医生多次打断她，制止她说，这患者已经成年人了，应该由她本人来诉说身体感受，家属反复干预会干扰诊疗判断的。医生说这个家长过于强势，事事包办代替，孩子很容易出现身心问题。而这段门诊视频在网上走红，不少网友表示感受到强烈的窒息感，也引发了大家讨论成年子女就医家属该如何把握陪伴的边界。我们来简单听一下啊。
4: 你别说话，你先别说话，你先别说话，你别说话，你再说话一会儿就撵出去。吃这两种药之后身上有点劲了没有？你别说话，爸里有减轻没有？头晕头疼有减轻没有？胸闷气短有减轻没有？
5: 不过就我觉得他没有减轻。
4: 你带你觉着我不会听你的，他都27了，我能听你的？你先别说话，他都能正常的交流，我不听他的，我听你的，你竟是个人。
5: 他晚上他自己都不睡觉，必须要我陪他，你说他会减轻吗？
4: 你先别说话。
5: 他思维有点混乱，
4: 你如果他现在我问他，他都答不上来，我自然就问你了。俺俩交流很顺畅，我为啥要问你啊？你上一次的时候你说容易拉肚子，这次吃了药的时候拉肚子了没有？
5: 没咋拉肚子。
4: 你看你别说话，你再说话一会儿就撵出去。你这个家长太强势的时候，孩子非常容易出问题，你啥事都替他包办了。原来睡眠浅容易醒，这个好一点了没有？
5: 这一点都没好，你好啥呀你？你一两个小时他都醒，他背我妈妈就我又出现这个死的大
4: 路。我说的意思是他有减轻没有？我可没有说给他治好了没有啊。你如果希望我他现在马上都好，你别找我，我不是神仙，现在他吃这两周只要有效就行。啊，
1: 他这过程就这样一个过程啊，可能这个27岁女患者，她的妈妈对这个医生可能是不是也有一些想法啊，也有一些看法，因为你觉得应该就觉得医生应该迅速给我闺女治好，你治不好的话那不行，大概有这意思，所以你看对医生可能还稍有埋怨。看完之后，我想起了一个网友说的很有意思的事情，这个网友他的家人本身是个医生。啊，医生在给病人看病的时候，面对的病人是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他也是通过看病了解了很多的性格特征，甚至了解家庭教育背景，也都能看出一二来。他说什么呢？ 说比如有的患者来了之后啊，这个医生是消化科的医生，他就说坐在我面前，我们消化科医生最常见的是什么呀？是精神或者是情绪焦虑的病人，是吧？就是消化科的反而是精神和情绪焦虑的，往往什么来了这儿说自己肠胃不舒服，哪儿不舒服，什么时候吃的什么不舒服，喝了什么不舒服，可你让他做一些检查，一检查什么问题都没有。他说你看我们作为消化科医生，这时候你就要观察，观察这个人的性格，甚至看看他的表情，听他说话的语气状态，是吧，情绪，你就能大概判断出来。就是问他，就是你最近是不是焦虑啊，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发愁的事啊，心情不太好，或者你看那患者是不是比较内向的焦虑性的性格。这是说什么呢？就很多肠胃的毛病是受性格和心情情绪影响的。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叫一着急饭都吃不下了，为什么？肠胃的功能啊，它直接受心情情绪的影响，影响非常大。所以你看一个病人，如果发现他器质性的东西都查不出来，你就考虑到他是不是心情啊，心理或情绪上出问题了。这是消化道的医生说的，很有意思啊，这是网友讲的。那今天说这个事儿呢也有意思，这个患者都27了，医生在问诊的时候按说是在和患者交流，但这个女患者的妈妈不停地在一旁插话抢答，只要医生一问，她那27岁的女儿还没怎么说话呢，这边马上开始抢答，而且跟那边回答不一样，这让医生感到很苦恼。网友也觉着表示强烈的窒息，为什么？在一个管教极其严格甚至极其严酷的家庭氛围当中，你都不知道这个27岁的女孩子是怎么长这么大的，她会成一个什么样的。她绝对不是说到了27岁家长才不管她，应该是从小到大处于这样一种强势高压的家庭环境当中，这会使孩子的心理状态、情绪状态，还有她对事物的认知以及社会交往能力产生很大的问题啊。尤其她这个心理上有了问题之后，她会折射到生理上啊，去出很大的问题。所以那个大夫说得很在理，我跟他能正常交流，你为什么要打断？你如果这样，我要把你撵出。

0: 误区。从大夫跟这个27岁女患者交流的过程当中，他能看出来，就你这个孩子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环境。所以说，有些行业是可以通过一个人的只言片语看到他的心理状态、情绪状态，甚至他的家庭环境状态的。所以，正常的家庭教育环境之下培养出来的孩子，走在社会当中啊，他总是阳光自信、充满独立精神的，社会适应能力也很强。而往往是那些看起来好像对孩子呵护备至，实则是一种高压管控的溺爱，结果把孩子的心理和性格都扭曲掉了。所以有的网友说的一点都不过分，说好好的孩子可能就毁在这样的高压管束的家长的手里了。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号到24号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统统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3千带回家。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开幕期间，碎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市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讲，楼开讲。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8月20号，江西吉安有网友说，一个景区里的精卫填海那个铜雕像，使用全身赤裸的外国女性天使的形象，那质疑传统文化错位，说咱们的这个精卫填海里边那个精卫怎么是这个形象呢？8月21号，景区管理公司发布声明说，这个雕塑由国家一级美术师创作，2011年这个生态园建设的时候由本地企业家捐赠的，我们将组织文史专家、市民代表共同评议，广泛征求民意，并研究之后，在这个商量。

一个处理方案。那这尊张冠李戴的雕塑看似是审美创作的个体偏差，实则折射出当下城市公共文化建设当中文脉失守、审核缺位的乱象。精卫填海是中华儿女耳熟能详的神话故事，而涉事雕塑生搬硬套西方的艺术造型，忽略了我们传统文化的内涵，让我们的经典神话成为不伦不类的艺术空壳。也有网友说，这个雕塑不过是借用西方的形象，不必较真儿啊。这个艺术创作确实不排斥借助西方的艺术手法，比如说备受好评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它是源于西方的芭蕾来作为艺术载体的，故事情节扎根于中国革命历史，它并没有篡改历史，而是借用外来的艺术形式来讲中国故事，这是中西融合的范本。而这个吉安这个精卫雕塑不是运用西方雕塑写实技艺这么简单，而是随意挪用西方的天使的文化符号，以这种隐蔽的方式来消解本土的文化内涵。啊，当一尊与本土文化基因严重割裂的雕塑在国家级景区矗立多年，暴露的正是公共艺术评审与把关机制的缺失。我看有网友说这个雕塑还是比较好看的，那如果你说它是精卫，那就胡说八道了。还有网友说这个雕塑是非常典型的西方雕塑裸女的风格，不管五官像不像西方人，但是雕塑风格一点也不东方。我想说的是，人家这个企业家捐赠也是一番好意，但是景区这么照单全收，并且让这个雕塑矗立了十多年，这就不单单是创作者和捐赠者的问题，景区的审核责任也是不可推脱的。旅游景区也是文化单位啊，文化单位工作者首先要有文化，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继续上升啊。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简陋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暨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暨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5: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6: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7: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8: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北京时间的9: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呢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我们先来请出马经理。马经理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们先想说一说这个和贷款相关的问题哈。在上周末的时候，我们有听众朋友咨询到说想去申请这个贷款哈，说看到了有一笔这个循环贷款，说宣传的这个利率呢是3.0啊，要想问一下这个循环贷款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为什么他说哎我听起来感觉还挺合适的是吧，用就记利息，不用的话就不记，而且还是这个循环使用的，那怎么这个利率这么低呢？
1: 3.0按说不是最低的利率了，已经是原来咱们都是一开始我们上周的时候还有2.512.7 2.8 2.9，这个3.0就是它的 LPR 这个利率，
0: 就是正常的，
1: 哎，
0: 是
1: 正常的一年的利率。因为循环贷款大伙知道用就计息，不用不计息，它可以循环使用，但是这个循环呢你要问清楚是自主的。

0: 和循环，还是咱们每次取的时候必须给银行去申请，这个一定要问清楚。
1: 嗯。
0: 啊，因为这个循环的这个各个银行对这个循环的这个怎么去循环，它有它自己的约定，
1: 就是方式不太一样。
0: 哎、对对对对，哦、所以说3.0这个利率呢，这个是低吗？不算太低，只是说一般的正常的利率。
1: 嗯嗯嗯。那说到这个循环贷款了，很多朋友觉得就是它这种计息方式它比较，或者说比较合理哈、啊，或者说我们这个支出的相对来说会少一点。那这个循环贷款好申请吗？就是它。对借款人的资质有什么要求
0: 啊？循环贷款这是一种还款方式，
1: 嗯，
0: 它是一个贷款品种，这是我们就是说的这种，就是一种还款方式。
1: 嗯，
0: 它的前提呢，要么你就是信用贷款，
1: 嗯，
0: 要么呢你就是用房产做抵押贷款，
1: 嗯，
0: 啊，这两种呢都可以去申请循环贷款。
1: 嗯，
0: 循环贷款就是还款，就是用款的这个用本金的方式就可以循环使用。这个不像别的，我们做了贷款以后，只要发放给你，我不管你用不用，在不在这卡上，我都给你记利息。
1: 嗯，
0: 它这种是只要你通过手机银行把这个钱还了。
1: 嗯，
0: 哎，这个呢就没有利息了，
1: 就还清了就没有了。
0: 对，这有一还有一种呢，说只要你把这个钱存到你这个还款卡上去，
1: 嗯，
0: 它到晚上自动扣除，
1: 哦，
0: 它也就没有利息了，
1: 嗯、
0: 不再计利息了、
1: 嗯。
0: 你还的这一部分，它当什么？当本金来扣除。
1: 嗯嗯。
0: 啊，它是这种形式。
1: 嗯、
0: 啊，其实这个呢，就是说白了，也就是说利率呢，也就是根据银行各个支行里边政策，
1: 嗯，会不太一样，
0: 对，会不一样的，对对对、嗯。
1: 那就是如果说我们对于这个借款人来讲，他想去使用这个循环贷款的话，一般来说怎么样可能能拿到更低一点的利息呢？
0: 还是货比三家，
1: 嗯
0: 啊，一般情况下都是问问看哪个行，有的银行呢可能是2.7、2.8，有的银行可能是3.0，有的银行可以是3.85，对吧？4.2，它都有，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问清楚它循环的就是怎么个循环方式。
1: 嗯，
0: 是我在手机银行上自主还自主放款，
1: 嗯，
0: 还是我每次必须上银行里边柜台上或提供用途、
1: 哦、
0: 或者去申请。
1: 嗯
0: 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它年限是3年、是5年还是1年。
1: 嗯，
0: 所以说一定要问清楚。
1: 嗯，这个是不是相对来说也是和我们其他贷款一样，就是当你有抵押的时候，可能我能贷到的额度更高，然后利率更低，没有抵押信用贷的时候就相对来说额度也更少呢？
0: 嗯，这个不一定，因为信用贷款现在就是银行走的信用贷、
1: 哦、
0: 像那流水贷啊、公积金信用贷啊，这些它都可以循环使用。
1: 嗯
0: 啊、
1: 嗯嗯、
0: 它不分你的用途。
1: 嗯，
0: 可以循环使用，但是呢它是根据银行的政策来定的。有的银行的信用贷款2.8，有的银行我可能就是3.1、3.0。
1: 嗯，
0: 所以说它根据银行的对这个信贷政策做出的这个政策决定的时候，它给了一个利率。
1: 嗯，
0: 这个利率呢是跟银行有关系，
1: 嗯，
0: 跟借款人呢也有一定的关系。有的可能你发现没有，可能人张三在这个行里多贷款可能就是2.51，
1: 哦，
0: 可能2.8，但是到了李四的时候发现就是
1: 就
0: 哦，我怎么拿不到。他根据你的统一的就是你的贷款的资质，
1: 嗯嗯，
0: 借款人的资质有关系，一个是工作单位，
1: 嗯，
0: 年龄啊，或者你家庭资产的情况啊、
1: 嗯、
0: 你负债的情况啊、
1: 嗯、
0: 他这样综合的评估一个分儿。你这个分数如果高了、
1: 嗯、
0: 那拿的金额就高，利率就低、
1: 嗯、
0: 如果我这个评分低，
1: 嗯，
0: 或者是银行就是可给可不给的，可能银行里边就可能给的你额度低，再有利率高。
1: 嗯嗯，
0: 它是这种来界定去你的贷款的这个利率。像咱们抵押贷款就是银行决定的。
1: 嗯，
0: 银行说了我们这是最低是多少，
1: 嗯，
0: 对吧？根据你个人的资料啊、哦、我可以给你按这个报，
1: 嗯，
0: 这样走就可以。
1: 嗯，所以说这个当我们需要用钱的时候哈、啊、以前也说了货比三家，多问一问，是吧？看看哪个银行能够给我们的这个还款方式啊，或者说这个利率是更符合自己的一个需求。
0: 对，尤其咱们信用贷款现在都是线上审批、
1: 嗯、
0: 审批了以后这个利率是自动生成的。
1: 嗯嗯，
0: 他说有这个2.几的或者3.0的，可能到了你手里不一定是这个利率、
1: 嗯、不见得，
0: 因为他要看最终的银行的审核放款的这个借据为准。
1: 嗯嗯，所以说宣传是多少多少起，是吧？
0: 对对对，
1: 宣传的都是最低的那个利率，能不能拿到还是要看我们借款人的这个各项资质。
0: 对对对、
1: 嗯、好，时间的关系，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好，接下来是好视力为大家送出福利的时刻哈。那最近有很多朋友求助说，一到三伏天啊，不光天气热，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手机电视看了没一会儿就模模糊糊的，在家呢吹会儿风扇也就哗啦啦的流眼泪哈，严重就跟下了雾一样，特别难受。那您赶快来拨打电话400-656-0303。那为了帮助大家早点缓解这个眼睛的问题，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的补贴政策。现在拨打电话四零。 800-656-0303来购买的，都能够领取到河北专属的补贴，直接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是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哈，效果确实是不错。它呢额外添加了很多中草药的精华，搭配了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吸收、加快渗透。那贴完的眼睛也是明显的清晰透亮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的都能够领取到河北专属的补贴，直接能够多体验78块钱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这还没有完哈，每人还再多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是4重好礼，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天玉文化节8月18号到24号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通通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3千带回家，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玉赔实。开幕期间，碎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3: 老王，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癖好干好啊。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7: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8: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9: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10: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好的，北京时间的9:14，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

0: 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好，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啊，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呢，是和这个贷款相关的一些问题。那刚刚我们已经说到了，就是这个循环贷款哈，它这个利率根据各家银行的不同，它也是有这个不一样的。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这个使用的话呢，也是多咨询几家银行啊，了解到这个跟对自己来讲最合适的。那说完了这个循环贷款之后，咱们再来说一说，就是现在大家一般会就是对于普通的人来说，我们会使用到的一种消费类型的贷款哈。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就说，哎，发现各个银行的这个手机 APP 上都能够去申请小额的这些没有任何抵押的这个消费类型的贷款哈。就是这种申请会发现也是越来越方便了。那像我们在申请这个消费类型贷款的时候，现在利率一般是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1: 基本上咱们银行里边的基本上都3.0、3.1，
0: 像这样的，就是也不高哈。
1: 对，都不高，它就在 LPR 的基础上不减不加，就这种利率。但是呢，这个好多呢，就是说可能是有这个2.8、2.9的这个利率，待会儿应该说原来有人用过，或者我朋友有申请过，再申请的时候。

0: 就反他是根据这个，并不说是银行给你告诉你什么利率就什么利率，
1: 嗯，
0: 他最后还是我说的那个最后一什么呀，
1: 就
0: 你在银行里边，你在手机上先申请成功，成功以后你得去临柜去面签，
1: 哦，
0: 面签以后有没有额度，利率是多少，
1: 嗯，
0: 基本上也在咱们就是这个申请通过的时候他会有这个利率，
1: 嗯，
0: 但是有时候就觉得说呀他怎么低啊，可能有时候赶上银行有那个优惠券，利率优惠券，
1: 哦，还有这样，
0: 对对对，可能你对这个银行里边的，可能是咱们每个月或者每个季度银行里边可能用我的信用卡呀，用这个钱转账的时候买东西的时候还有返现呐，或者有优惠利率呀，走分期的时候有优惠利率呀，就这些，
1: 嗯，
0: 所以说您申请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这个行里边这个月或这个季度有没有优惠的利率呀，有没有优惠利率包，如果有的话你可能申请的是四，但是有了这个优惠包可能就达不到，就可能就三厘多或者二厘多，都有一切皆有可能，所以说咱们用信用贷款的时候，尤其是通过银行手机银行来申请的时候，咱们要先看看银行里边的这些，它有一个资产信息，你看它对这个贷款的有没有什么优惠利率包啊，有没有优惠力度啊，有什么政策，所以说大伙了解以后，哎，咱们再去确认再去申请，
1: 嗯，
0: 这样可能你会拿到的这个利率呢会
1: 更
0: 低，更
1: 合适一些，
0: 对对对，
1: 啊，就我们会发现像这种消费类型的贷款呀，它其实和我们说房贷它不太一样，
0: 对，
1: 房贷绝大多数朋友来讲我们这个利率是比较一致的哈，就是不用说去问那么多了解那么多，但是像这种类型会发现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
0: 对，像咱们抵押贷款可能我找这家银行，这家银行告诉我最低利率是多少，它这个利率基本上都一致的，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说找找人我能低一点吗，可能他做不到，
1: 嗯，
0: 只能往上涨往下降，肯定是一般银行的支行里边权限，可能我给了你最低限了，但你不能低于这个数，
1: 嗯嗯
0: 啊，这个基本上就算定型了，像买房贷款咱们更是你干嘛，这房子找了银行了就是3.05，
1: 嗯，
0: 这什么，这是各个家银行里边已经明确规定的利率，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想再低就
1: 没有
0: 难上难，等于是对吧，
1: 嗯，
0: 啊，信用贷款的这个利率是可以浮动的，
1: 嗯，
0: 就是说可能是你在可能是在这个平台上借可能也是一分多，也可能是八厘九厘，
1: 嗯，
0: 这个都可以，
1: 嗯，
0: 但是我们在银行的手机银行上去申请的时候，
1: 嗯，
0: 它的利率基本上也都是就是最低的话也就是3.0-2.8这个利率，
1: 嗯，
0: 高的时候可能是在系统咱们只要一申请一确认，哎，一到时候最后等着提交了，已经等着他回复的时候，回馈的时候，
1: 嗯，
0: 这个利率他自然就给了你了。
1: 嗯嗯。

0: 但有的行呢就是可能啊、你来了我这我这个月有优惠、我可能在利率包里边我给你一个利率包率啊，这个是有可能的。
1: 嗯，那现在说既然说到了就不同的银行它这个利率不一样，那对于大家来讲的话，就如果说哈，大家就是说想找到一笔比较合适的贷款，全部都从 APP 上进行操作，那是不是每申请一次就会查一次我们的征信？
0: 对，你每申请一次还有你每用一次款，
1: 嗯，
0: 它都会查，
1: 都会查一次。
0: 对对对、
1: 就这个也是对大家其实是有影响的哈，
0: 尤其是循环贷款。咱们开始说的循环贷款，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做生意的，就是做这个小经那个收入比较稳定的，这个每天都有收入的、收入比较密集的这些，他因为他用就计利息，不用不计利息，就发现啊、我手里有20000块钱，我就还了他了，我就不再用了。但我用的时候我再提出来，但是我发现打征信的时候他会
1: 特别多，
0: 查一次征信，有的时候可能是一打这个可能是多少几十页，甚至是几百页都有。其实说白了，你看吧，就那一笔贷款。一笔贷款可能也可能是10万、也可能是100万都有、但是它根据你使用的频率来查询你的上征信。
1: 就这个如果说对于我们再跟银行打交道或者说再在买房的时候它会有影响吗？
0: 这个影响不是太大，只要你解释清楚、你这个是
1: 循
0: 环
1: 贷
0: 款,
1: 环
0: 贷
1: 款，
0: 所以一般调一下的你的抵押合同啊，或看一下你这个贷款品种、所以说呢一般的在贷款的时候他们就把它认定为
1: 一笔
0: 贷款
1: 啊，一笔贷款。
0: 对对对。
1: 时间的关系哈，9:20，我们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和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进行咨询，依然呢是两种形式可以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哈。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寄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虽然来到了立秋时节，但是不知道您跟我的感觉是不是一样，觉得这个气温呢还有湿度啊还是比较高的，出门逛个街呀或者日常通勤买菜遛弯，包括咱们下楼取快递，哎，就想穿一双特别轻便舒服

0: 家出行的首选贝雅一代明星同款的男女通穿，有黑白的，有藏青的经典基础色，亲子情侣成对入手，海边拍照特别出片。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话，你就可以选这个专属儿童明星款，有白色、黑色、军绿色、卡其色、粉色，基础色也是非常齐全的，还有这个皮卡丘啊、独角兽啊，还有这个冰雪奇缘的一些卡通的联名印花，童趣满满，孩子也会爱不释手，出门呢再也不闹着去换鞋了。专柜要卖大几百的卡罗尺，今天咱们在济广优品商城夏日换新大促价，儿童款是139元，成人款呢是139到299元可选，男女都有，尺码颜色也非常的齐全，好多款式任你来选，单买或者是搭配亲子都是非常的合适，顺丰发货，封顶不到200块钱，穿脱很方便，还不用系鞋带，懒人的福音。而且它是一体成型的鞋底，脚感呢非常的软弹，就像踩到了棉花上，轻盈无负担，上脚轻的像没穿鞋一样，走时间长了你也不会觉得累脚，搭配也很方便啊，非常的百搭，去搭配牛仔裤啊、短裤啊、连衣裙啊都非常的好看，还能自己去 DIY 鞋花，个性又可爱，这波错过了真的要等明年了。现在购买真的是巨划算，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别等到断码了再去后悔，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镆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镆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
4: 分是分离，
5: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6: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4: 分是分别，
7: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6: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4: 分是分隔，
5: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6: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4: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8: 碳的生活咱得
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0: 少用点纸，
11: 多栽点树，
10: 少坐点车，
11: 多走点路，
10: 少开空调，
11: 多开窗户，
10: 少坐电梯，
11: 多爬楼梯，
12: 少点懒惰，
13: 少点研究，
12: 少点装修，
13: 少点垃圾，
12: 少点奢侈，
13: 少点攀比，
12: 少点包装，
13: 少点排场，
12: 少点浪费，
13: 少点排放，
12: 少点污染，
13: 少点遗憾，
14: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5: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6: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咨询，为您家装出谋划策。

0: 好的，北京时间9:24，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了。那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呢，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和这个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那刚刚我们已经说到了，就是当大家有这个用钱需求的时候啊，现在是申请起来越来越便捷哈，可以通过这个手机 APP 了解一下不同银行的一些政策，然后选择一个相对来说更适合自己的贷款的品种哈。那么我们也帮大家来就是捋一下，就是当我们有这个用钱需求的时候，如果没有抵押物，就是用信用来进行贷款的话，我们一般来说都能拿到一个什么样的利率，或者说能贷到多少钱？
1: 像咱们有公积金的单位正常缴存公积金的，像这种的走这个公积金信用贷款的话，它最低的利率是2.8%。
0: 哦，这个是相对来说合适的。
1: 最高就是30万。
0: 哦，
1: 这是各行里边，
0: 这
1: 是
0: 公积金，
1: 基本上就这个。对，
0: 我们先稍微打断一下马经理，一会儿我们再说，因为线上有一位等待的听众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二路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是我们。
0: 哎，是您电话，请讲。
2: 哎，两位好，咨询一下马经理。
0: 您说。
2: 我这是孩子啊，以公积金贷的款。贷了18年，还了。还剩6年的
1: 啊，
2: 就这种情况，这个打算提前还款是合适是不合适？
1: 你这样你看一下，就是如果钱存到银行里边的利率，肯定是比公积金贷款的利息肯定要低，现在是。你现在你基本上你看贷了18年，还剩6年，还了12年了，基本上现在还的大部分都是本金了。你让孩子在这个他的手机那个公积金上看一下，他现在每个月的月供当中本金是多少，利息是多少。叫他算一算，剩下这6年我还有多少的利率，还有多少的利息没还。哦，如果是利息不多了，所以说你就用着就可以了。因为咱们这样用着这个公积金，第一咱们可以提取公积金里边的余额，还可以免他的这个个税。
2: 啊，还挺好的。
1: 啊，对，这样他用着还可以。如果是第二种呢，就是如果是孩子，就是说我还有想再用公积金贷款的这个需求。所以说我现在还了以后，可能几年以后我要换房子，我可能还会用公积金，那你现在就把它还掉。
2: 啊，要是说我是真是打算的，如果现在我以他的名义再买房子，是公积金之前这个公积金必须还清了才能再
1: 进行。对，但是你得考虑一下，如果在石家庄买房子的话，咱们公积金用了以后再用二次的时候，它的利率可就不是按首套了，按二套。
2: 我们是唐山这
1: 边。啊，唐山那边你看看他的政策是不是按这样的走的，如果还清了以后，他因为在我印象当中唐山也是这样规定的，所以二套的利率就是。
2: 那个利率是多少啊现在？
1: 二套的利率是3.075。你要是说把公积金还掉再卖房子，哎，我再用公积金的话享受3.075，那倒不如这个钱我不还，我干嘛把我二套走首套。按首套按3.05的利率走，我多要点首付少点贷款。
2: 没明白这个
1: 你可以就是说，如果是想给孩子买二套房，对吧？这个房子我也不卖掉，我再给孩子再买一套，以孩子的名义，咱们那一套可以走商业按揭贷款。
0: 就利率比公积金的
1: 商业贷款率比公积金的二套的利率要低。你先问问你唐山那边，我们这边是3.05年利率，就是用那个商业走的话，这样呢，咱们就可以把还了公积金那个钱干什么？把商业的这个多交点首付，少贷点款。
2: 啊。这样的是吧？
1: 这样可能省的利息会多一点。
2: 啊，我是这样，我现在自己有套房，打算买了，买了的话呢，这是还没买了呢。我提前，假如现在我提前都买一个房，我是，待时间长合适啊。完了，我有钱了，马上就还了它。我贷款期间如果时间长合适还是短合适、
1: 要看你的还款能力，你的月供不能超过家庭收入的一半。你看你的收入是多少，对吧？收入如果允许的情况下，你肯定贷的时间越短越好。如果是
2: 假如说这方是50万，我能 能首付30万，剩20万。
0: 嗯
1: 啊，那就贷10年就行了。
0: 嗯，
2: 就是贷10年，要是贷15年呢？
1: 贷15年就走等额本金，把还款方式算成就是本金是固定的那种，越还越少的那种，走等额本金贷款，
2: 啊、
1: 这个还款方式走这种，别走等额本息了。
2: 越还越少，我说我的是我这个方。假如我今天刮上了，明天买了，马上我都还了。
1: 要不让你走等额本金啊？
0: 对，这样的话你
1: 这样你不是还的本金，你知道是还了多少本金？本金多一点
2: 啊，
1: 这样你多少省点利息？对，对，先选择等额本金的这种还款方式，贷15年。
2: 啊，15年跟10年那个差多少了？假如
1: 要等额本金跟等额本息其实差不了多少，因为利率在那摆着，利率低。
0: 嗯。
2: 啊，利息的本金高。
1: 对，你要想贷15年，那如果还款能允许的情况下，你就选择等额本金，就本金是固定的，
2: 啊，
1: 就行，因为你贷的少。
2: 啊，行。
1: 嗯，行吧。
2: 明白了。
0: 哎，
2: 好
0: 嘞，我们也先收线了哈。哎，好，直播间热线03119610043。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哈，依然是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好，那今天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和贷款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刚才这个话题啊，就是说当大家有这个用款需求的时候，我又不想抵押，或者说我没有抵押物，我只能用到信用贷款，那这个时候我们去申请的时候都有哪些不同的类型，我们这个利率和额度都有多少。先说到一个是以公积金是吧？
1: 对，
0: 这个其实也相当于是就是相当于单位给你做抵押了。
1: 对对，
0: 是吧？
1: 这用咱的公积金这个里边的这个钱，就是说用公积金这个来做这个那个做担保吧，相当于是根据你的公积金缴存基数对吧，哎，来给你一个测算一个就是你的一个贷款的金额，最高就30万。这个利率呢基本上也就是3.02%。这个利率目前来说在信用贷款当中应该是算
0: 低
1: 的。对对对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可以什么呀，申请咱们就做生意的可以申请咱们的流水贷，就是自己银行卡上有收入或者微信支付宝上都有收入对吧，我也有营业执照也年满，就是说咱们一年以上了咱们可以申请这个流水贷，流水贷最高是300万。
0: 这个
1: 利率也是这个利率呢也就是最低3.0%，但是还是以什么以系统这个生成为主，但一般的情况都是3.0%，这个应该说能定下来，就是说再有一个咱们说的就是说普通的老百姓，我有身份证或者我在我们那个县里边或哪的这种走这个区域性的这个贷款，可以在当地的这个地方银行咱们可以申请咱们的什么农户贷呀什么就是商户贷呀，像这些都可以，那个利率就可能就会高于3.0%。因为什么？因为他可能就是没有任何的，只有一张身份证对吧，也不看你什么，我给你个额度，这样下来利率可能在7-8厘左右，我说的是月利率在7-8厘，
0: 这个就相对会高一些。
1: 对对对，它肯定会高一点基本上银行里边正常的走这个，要么你是在银行有住房按揭贷款的可以根据你的这个还款能力，再根据你的资产情况，他对你有了解了他也可以给你一个这个信用贷款这个额度呢基本上也高不了，也就是20-30万这样再有咱们银行里边的说的那种什么快贷呀，或者你在银行里边，我这个工资卡在这个行里边我可以在这个行里边申请一个，就是根据我发工资的情况给咱们一个信用贷款这个利率呢基本上也挺低的，也就是3.0-4.0这样左右再有一个就是我说的快贷像那个咱们尤其是这个大行里边都有就是说我对这个行走流水走得多所以说我直接申请一个就行了，这个额度
0: 叫的名字可能不一样
1: 对，他可能什么什么闪速贷呀什么这个贷呀什么新秒贷呀或者他各个行里边叫的名字不一样，但是他其实都跟着你的现金流来给你一个，不管是你是上班的还是做生意的，他给你一个使用的信用额度，这个利率呢基本上都在3.0%左右。
0: 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在去选银行的时候就给选那种你接触比较多的流水比较大的这个银行？
1: 对，一般情况这个流水大呢并不等于说我咔咔咔我走的，咱们说的这个流水得显示什么呀，一般就银行认可的这三种流水一种呢就是说的是那个当天进当天出的，这个不算
0: 就算这过了一下是吧，
1: 你最少在这个账上你得要贷够24个小时24个小时以后你再用这个呢我们就算你就是正常的一个流水再有一个呢是在转账的时候它会显示工资啊薪水呀、货款呐、房租啊，它有真实的来源的，
0: 就这个是算你收入的
1: 这就是你算你的收入总比这种的要比你就是今儿来一笔明儿来一笔不知名的这些 要好多了，要是可能是这个，可能是银行的认可度会更高。
0: 嗯
1: 啊，再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做生意的，就是我固定的时间、固定的金额，
0: 嗯，
1: 我有这个钱来打进来，
0: 嗯，
1: 对吧？可能是我虽然没有工作单位，但是我有收益，
0: 嗯，
1: 收益当中我可能每个月的月底、每个月的20号，人家给我结账，
0: 嗯，
1: 结完账以后打到我这个卡上去，
0: 嗯，
1: 所以说固定的时间、固定的金额。来的这个账的，
0: 嗯，
1: 所以说也算是你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收入，
0: 嗯，
1: 所以说这三种收入呢，应该说是算银行比较认可的，
0: 嗯，
1: 像那种夫妻之间呢，或者信用贷、信用卡房贷下来的这一部分呢，你再流水大、再张数多、再金额高，这不算有效流水，这个银行是不认可的，
0: 嗯。所以说要是这种有效的流水啊，
1: 对，
0: 就是能算作你收入的流水，
1: 对，
0: 有这种流水比较大的地方我们再去申请，
1: 这个流水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总结来说就是什么叫有效流水，就是间隔24小时以后再取走的，
0: 嗯，
1: 再有一个有真实用途的，
0: 嗯，
1: 有明确用途的，再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固定的金额给你转来的，
0: 嗯，
1: 这笔款我们都可以把它作为你的收入或作为一个有效流水。
0: 嗯，那在遇到这个需要用钱的时候哈，就是我们看看符合哪个相关的条件，或者说我要用多少，多少能够哈，然后去找一个相对来说适合自己的一个贷款的品种哈。
1: 对，
0: 这样的话
1: 对
0: 大家来讲是一个最方便的一种形式哈。
1: 对，
0: 还有一些朋友说，哎，我以前在这个银行申请过像这些贷款，但是当时就是看这个宣传的利率，我也搞不清它具体的利率到底是多少，我怎么能查到呢？这是真实利率是多少？
1: 你申请的时候他就会给你一个利率，
0: 嗯嗯，
1: 他一般情况下你看他们有时候银行现在基本上给你一个二维码，
0: 嗯，
1: 你打那码一扫的时候他提交成功，
0: 啊，
1: 成功以后他利率就已经出来了，他后台上能看见，
0: 哦，
1: 所以说到时候要是咱们这个银行工作人员约你去面签的时候，
0: 嗯，
1: 你先问我的利率是多少，
0: 嗯，先搞清
1: 我的金额是多少，
0: 嗯，
1: 我年限是多少，那时候再问你的还款方式，
0: 嗯，
1: 因为咱注重的，因为走信用贷款咱们就想拿到低利息，
0: 嗯嗯，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说一定要问利率，如果利率一说就是一分多或者多少的，那你趁早就你也不用问还款方式了，我承受不了我就不用了就可以了。
0: 嗯，但这个时候要特别提醒大家哈，就尤其是我们这个用款额比较小的时候，有些朋友就容易忽略这个问题，他光听就是一个月还多少，一听啊不多是吧，
1: 对，
0: 就我能承受，但是实际一推算的时候发现利率其实并不低啊，
1: 对对，
0: 就一定要先问清利率然后再说。
1: 往往就是咱们听说压到他的最后一个贷款的基本上就这种小额贷款，
0: 小额的，
1: 嗯，因为他是虽然金额小但是利率高，它笔数多，
0: 嗯嗯，
1: 这样加到一块儿它也会，说白了也会影响它的还款能力，
0: 嗯，
1: 你本身一个月就那点钱，你想想有的时候一个月挣8000块钱，其实他每个月要还25000，
0: 嗯，
1: 你说剩下那17000再找谁拿去，
0: 嗯，
1: 但是只能拆了东墙补西墙，
0: 嗯
1: 啊，所以说呢像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不建议，一般情况下不建议大伙用信用贷去还信用贷，
0: 嗯，
1: 因为现在好多就是这样，信用贷弄完了后还信用卡，
0: 嗯，
1: 信用卡透支了还信用贷，你发现它越滚越多越滚越多，到最后它反而都滚不动了，最后
0: 欠的越来越多，
1: 只要你有一笔还不上，
0: 嗯，
1: 征信一说显示就是逾期了，
0: 嗯，
1: 那就完了，你的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贷款全部都再用不出来了，
0: 嗯嗯嗯，
1: 所以说大伙一定要记住，问的时候先问利率，再问还款方式，
0: 嗯，
1: 再想想自己的还款能力，那好，那我再决定我签不签这个字，
0: 嗯，所以说在这个之前一定要仔细的去斟酌一下，
1: 对，一定要合理的安排自己的这个贷款，
0: 嗯，千万不要到最后就是让自己的征信受到影响，
1: 对对，
0: 一旦这个征信受到影响之后，我们会发现你再跟银行打交道这个太难太难了，
1: 对，
0: 就最少你给等2年的时间，
1: 对，你当月有逾期在哪个行你也审批不过，
0: 嗯，
1: 如果你的账户显示关注或者逾期或者非正常的这个状态无极分类，只要把你分到无极分类当中不是正常的，
0: 嗯，
1: 那对不起，那你在银行里边包括你的抵押贷款、信用贷款，嗯，包括你配偶要申请贷款的时候都会受到影
0: 响，
1: 嗯，
0: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去注意它。好，北京时间9:38，我们还是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哈。那也提醒大家，今天呢做客我们有房有家直播间的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和贷款相关的问题。那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依然是两种形式可以联系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3119610043，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
3: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 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5: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6: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5: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7: 五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5: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8: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5: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矿泉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整合一线资讯，掌握楼市风向，聚焦家中热点，买房安家，听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好的，北京时间9:42，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同时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北新闻广播和我们一

0: 起互动留言。那今天呢，做客有房有家直播间呢，是来自房贷城的马慧娟马经理，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贷款相关的一些话题哈。那刚刚我们在节目的前半程和大家一直在说，有这个用款需求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最后的这点时间呢，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征信的重要性哈。其实不断的在说这个问题。
1: 对。
0: 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就是在我们这个想要去借钱之前，你一定要考虑清楚，就是这个钱我到底能不能还啊？怎么去偿还这个问题？因为特别理解大家。家有用钱需求的时候往往会比较着急，这个时候就是谁能先把这个钱给到我，可能就觉得我解决了眼前的事情。
1: 对，
0: 但有的时候虽然你拿到了一笔贷款，但不见得这是一件好事儿，是吧？有可能这个危机就会出现在未来的某一段时间哈。
1: 对，咱们现在就是征信的一直在说，征信就是你的这个金融信身份证，它也算是咱们一个身份证。如果是你金融身份证不行了，所以说可能你也就在银行打交道啊，跟金融这一方面打交道，可能就是咱们就不能再打交道了，人家不会给你钱。咱们现在你看公积金贷款包括咱们信用贷款，这个对这个征信里边的要求是很高的。像公积金贷款要看你的信用卡近半年的使用额度，对吧？这个额度呢也算你的贷款额度，它也算到里边去。再有一个，如果是你信用贷的笔数多，就是你虽然额度小，但是你月供高，他会把你在这个月供里边，他会含上你这个信用贷的这个月供，
0: 钱就都要跑掉了。
1: 对，好多人认为是，你看我贷了那个可能弄了10000块钱，我是先息后本儿，对，但是咱们公积金算的时候是把你这个年限，把你那个本金加利息平均到你这个贷款年限里边，
0: 就一下就高了。
1: 哎，这样的一下你的月供就出来了，就占用了你使用公积金的这个月供，所以说你在公积金贷款当中就没有额度。咱们好多就是公积金就是商转的，商转不成的，或者公积金贷款的时候发现，配偶没事儿，对吧？但是主借人没事儿，但是配偶不行，因为什么？因为负债过高
0: 也不行，
1: 给拒批了，等于是啊。咱们这公积金当中对这个征信的要求，我觉得应该是最高的、
0: 最严格的
1: 啊。对对对对，像信用贷款当中，只要你查询次数过多，这个你可能就会拒批。咱们说过，我们一般情况要求2个月不能超过3次。如果超过3次，你就哪个行就不要再申请了。就因为查询次数过多，他就会审批就没有额度。他会认为你什么呀，很缺钱，老是查，哪个都没给你，哪个都没给你批，对吗？你可能是认为利率高我不用了，但是人家默认为就是给了你了，你不要，你就说明人家是、说明你就没有还款，没有还款能力。所以说这个呢，信用贷当中对这个查询次数，这个呢应该也是至关重要的。像咱们抵押贷款，包括我们做经营贷款也好，抵押的贷款还好一点。我天天说在经营贷款当中有负债不怕，只要你有还款能力就行。但是现在呢，你发现没有，不光是征信的问题了，现在要看什么呀？看你的资产，负债不能超过资产的80%。
0: 妈，一说这个，我的资产加在一起可能是200万，但是我这负债就
1: 3-400万嘛。尤其是现在好多做生意的当中，发现拒批贷款的时候，虽然有房子，不一定能贷出款来。为什么呀？因为负债过高，资产少。
0: 你已经贷了好多钱了。
1: 对，又咱们说税贷，你看税贷他们不看资产，只看你交税的情况。可能你这个企业好，想交的税高，所以说你贷了上千万。但是你要在总房产做抵押的时候，我们得考虑你的资产情况了。
0: 你说房子还不如这个。
1: 哎，对，有时候还不如信用，还不如说你的流水的这种，可能给的你额度会高一点。所以说这个呢，它这个额度是共享的，并不等于大伙说的是我这个是信用贷，与房子没关系，对吧？我用房子在做贷款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了？不可以。因为你的这个虽然是说咱们这个额度呢就是可以不共享，但是呢你的负债要
0: 是共享的、
1: 这个肯定是要那个要共享的。所以银行我们做抵押贷款的时候，好多就是房子挺好，也能贷出多少钱来，但是发现要么就贷的少，要么银行就给不了额度。为什么？因为负债过高，资产过少，这也是银行就是虽然是人家银行有2.51、2.6、2.几甚至更低的利率，你也拿不到。所以说呢，现在征信呢应该说是我觉得比抵押物还要重要一点。没有抵押物我可以走信用贷款，对吧？只要有流水就可以。但是征信如果不行了，
0: 那就是，
1: 所以说你是啥款你也做不出来。所以给银行呢，你就直接的就给银行，就不要再打交道了。银行因为你在银行，你是银行的高危客户，银行是进入的。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去保护自己的这个征信哈。
1: 对对对，
0: 要注意让自己的这个征信是银行喜欢的这种类型，这样的话未来你有任何需求的话想找银行借钱的话，人家会更容易一些。
1: 对对，尤其现在咱们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这个设备又这么完善，包括咱们的贷款品种又这么多，融资的产品又很多很多，对这个年轻的就发现他接受新鲜事物比较快。
0: 对，
1: 可能是买个小东西，买个什么，反正说可以先用后付。

0: 对吧？这样我利息又不要我利息，你每个月让我还一点点钱，我也不着急。但是发现没有，你可能今天花一百，明天花二百，三天花几百，但你别忘了你的收入，你只是一个学生，只是一个新兴刚毕业的一个，就是刚入职的，可能你的收入可能就三四千块钱。但是你的每个月的还款可能你要是挣三四千块钱。或者五六千块钱的时候，就咱们就说你挣六千块钱吧，因为你要贷款的时候月供不能超过家庭收入的一半，就是不能超过你这三千块钱，但是你那些小额贷款你发现没有，可能就超过了这个还款。所以说呢，这样你在银行里边在做任何事的时候，包括买房子，父母给你买房子的时候把首付一交一贷款告诉我没有还款能力不行，这种就得不偿失了，等于是。所以说咱们就是作为一个父母，咱们一定要定时的让孩子去查一下征信，看一看，监督一下，关心一下，关注一下孩子征信的这情况。关键孩子挣了钱以后，挣了钱反正没给我要过，好多老人就说哎呀不可能，他自己挣了钱了，我们又不给他要，他吃穿也不用管，什么自己花自己的还不够吗？所以这孩子一打征信就发现
1: 好多的，
0: 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危害性，因为他就觉得反正我最起码的拿了小礼物了，买了我心仪的东西了，对吧，我现在我有还款又没有压力，所以他没考虑到后期的咱们在贷款的时候的给他这个月供造成的风险，所以作为父母咱们要关注一下孩子的这个征信。所以咱可能每个月打一次有点过，半年打一次可能有点不太现实，咱们可以每年的时候让孩子打一份征信，这样的
1: 看一看、
0: 对孩子就是你看看，你看你的征信情况，咱们要买房子了，提前要把这征信打一打看一看，再一个作为一个父母呢，就是说多关注一下孩子，看看孩子新换了什么东西了，对吧？这样呢，到时候并不是说你去管孩子，而是要关注。

0: 堆小额贷。
1: 嗯，
0: 所以说再有一个就是他可能这个我觉得利息高，我看我不要了，看我再申请一下。所以说再一个就是征信次数差距的过
1: 多，
0: 现在越来越年轻化。像我们一般情况下，像七零后算解脱了，我觉得，因为什么？因为七零后咱们现在就是可能一个收入也稳定了，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对自己的就心智也比较成熟了，对吧？
1: 嗯、
0: 所以承受能力的这个能力也强了。
1: 嗯，
0: 所以说呢，他可能对征信的这个关爱，因为他吃过亏，所以说他对征信比较好一点。
1: 非常关注他，
0: 对，再加上这一次政府的这个。那个征信
1: 修
0: 复可能时间也长了，还清五年以后它自动也就没有了，征信等于刷新了。八零后呢基本上也就是还贷款也都末尾了。
1: 嗯
0: 啊，所以说他们的征信呢就是基本上现在的贷款的就是主体基本上都是九零后两千后。
1: 嗯
0: 啊，九零后我觉得这个征信应该说是这个难度是最大的，尤其是九五九七之间，九五以后的，你就发现没有，只要领来的基本上没有说，咱不说一个没有吧，基本上就是光有信用卡的可能是就几个，我不怎么用，对吧？
1: 嗯、
0: 但是征信上没有信用卡、没有信用贷的，几乎就很少很少。
1: 因为现在这种太方便了，所以说申请的这个就很容易哈。
0: 80%的父母说没有，你打征信绝对有啊、嗯。所以说呢，咱们就是说征信呢是咱们这是在银行贷款的敲门砖、
1: 嗯，
0: 也是咱们给银行打交道，或者咱们就是在咱们就是做生意啊或者买房的助力的。金融的一个工具，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把它维系好。如果孩子年龄小，
1: 嗯、
0: 咱们做父母的要共同的给孩子一块儿来维护一下自己的征信，
1: 嗯，以防止未来真的跟银行有需要打交道的时候，然后因为征信影响。
0: 对 对， 对，
1: 这个就觉得就是非常的亏哈。你说这收入也有，什么都有，但是就是这个征信，
0: 对对对，
1: 让自己贷不出来钱，这个时候就会很麻烦。
0: 要保留住，要保护好自己给银行打交道的。
1: 嗯，
0: 这个就是金融工具。
1: 嗯，因为一旦这个征信出现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你想让你再跟银行打交，这时间周期太长了。
0: 对，
1: 那很多时候这个事儿就已经来不及了哈，千万别等到征信出现问题的时候再想着我怎么让它变好。
0: 对对对，
1: 而是平时就要保护好我们的征信哈。好，时间的关系，今天上午的有房有家节目也就是这些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那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的有房有家再会，拜拜。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8: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9: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10: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1: 烟照大地，电波铿锵。 中国新闻奖名专栏二十载荣耀回响，
1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1: 热线永远在线，
1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1: 阳光热线。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到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红十字它更多时候呢就在我们的社区里、校园里、邻里之间，体现在一次耐心的陪伴、一场急救知识的培训、一次对困难群众的帮助，也体现在有人遇到危险的时候能够及时的伸出援手。那今天呢，我们把目光聚焦到秦皇岛市金龙花苑社区，这里有一个红十字博爱家园，有一批长期活跃在基层的红十字志愿者。我们将首先邀请到金龙花苑社区书记刘娜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同时呢，我们也会电话连线社区红十字志愿者张小芳，听他们讲述社区里的志愿服务故事。在我们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还会电话连线秦皇岛市红十字救助师张淑英。张老师啊，曾经担任过原中国女足的队医，多年来呢又把专业的医疗和急救知识带到社区、校园和群众身边，参与开展了近百场的救护培训。所以今天的节目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些普通人如何用专业、耐心和热情守护身边人的平安。那首先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请刘娜刘书记跟我们身边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刘书记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3: 主持人好，各位线上收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皇岛市海港区西港路街道金龙花苑社区书记刘娜，很高兴来到咱们直播间跟大家聊聊我们社区红十字博爱家园的建设工作。
12: 欢迎刘书记的到来啊。那么不远千里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刚刚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自我的介绍，那么我们的听众呢还特别的关心咱们金龙花苑社区是一个怎样的社区，咱们这个社区大概有多少居民，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社区呢？您可以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3: 我们金龙花苑社区是2004年成立的，共管辖了6个老旧小区，现在是有居民3778户，6930人。我们这个社区的特点是老旧楼院多，存在年久失修基础设施老化，居民年龄结构差异较大，前期物业服务的也不是很规范，有一些治理难题，辖区的商铺也比较密集，居民的人员结构比较复杂，老人多，困难群体也不少，老百姓的诉求是五花八门吧，属于典型的老旧复合型的社区。
12: 属于这样的一个社区。那咱们社区是在什么时候，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下，咱们开始建设咱们的红十字博爱家园的呢？
13: 我们社区在2024年的时候正在改造。然后咱们秦皇岛市红十字会，是包联我们社区。我们在聊的时候，说了一些关于平时老年人活动比较多，就是如果发生了紧急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会不会有一些需要紧急救护的这些技能？然后市红十字会当时就跟我们说，正值小区改造，也正值社区正在装修，然后会可以融入一些关于红十字的元素，配一些 AED 的这些设备。也会给我们进行一些培训，让我们在之后的工作里，如果发生突发情况，我们好知道怎么办。然后所以在2024年红十字社区红十字就正式成立了，也同步启动了红十字博爱家园的建设。简单说，我们社区的博爱家园就是把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送到了咱们老百姓的家门口。
12: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契机下，咱们开始了咱们红十字博爱家园的一个正式的和大家的一个见面。那么咱们红十字博爱家园在咱们社区日常工作当中，它主要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刘书记。
13: 我们社区的日常工作里，关于红十字不爱家园的主要是承担了四方面的作用。第一是宣传教育作用，我们建了不爱家园文化双廊，给居民普及红十字的理念、应急避险知识、常规的申请救助流程。第二个是应急救护培训，开展一些培训，储备了应急物资，提升大家的自救互助能力。第三是人道帮扶，面向低保啊、孤寡老人、困境儿童这些困难群体做救助服务。第四就是组织志愿服务，把辖区的志愿者整合起来，让有爱心的居民有地方出力，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真正把老百姓身边能看得见摸得着的红十字的元素放到我们这个阵地里。
12: 那刚刚刘书记也特别提到，咱们基层社区的工作很多时候就是从居民身边的一件件小事儿开始的，红十字工作呢也是如此，既包括困难的救助，也包括生命教育啊、应急救护啊和志愿服务等等，待会儿我们会一一的跟刘书记聊。那刘书记，刚刚我们介绍了一下咱们的这个博爱家园我就在想，咱们社区里当时忽然有这样的一个公益组织，最初咱们的居民们对于咱们博爱家园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有没有主动过来了解或者是报名的呢？
13: 有的。当时小区改造之后呢，小区的18块展牌上都做了关于红十字这方面的知识，还有应急救护的这些方式方法，包括小天使基金的申报流程。居民看到之后就会到社区来询问，就是比如说亲戚朋友啊，或者是家里的小孩如果出现疾病，我要走一个怎样的流程才能申请到这些救助。
12: 所以大家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有在慢慢的来了解，还有就是有一些切实有这方面的需求的也会主动来咨询咱们，对吧？
13: 对对对。
12: 那咱们的这志愿者主要来自哪些群体呢？
13: 其实我们辖区的志愿者都是辖区的普通人。他有辖区的党员、居民骨干、退伍军人、快递小哥，还有辖区的商户以及网格长、单元长这些普通居民。我们社区原有了一个五色光的志愿服务队，我们现在也把它整合到了红十字的队伍里，现在有50人的红十字专职的志愿服务队，他们可以进行应急救护、帮扶救助、健康服务还有宣传劝导这几个小组吧。按需开展服务，目前在册的会员有30多人。
12: 已经有30多人了。那么咱们博爱家园日常咱们平时都开展哪些活动呢？
13: 我们社区博爱家园的日常活动还是挺丰富的，一方面是常态化搞应急救护培训、防震减灾的演练。截止目前吧，应急救护培训已经覆盖了辖区的那个中小学、幼儿园以及辖区门店和有辖区单位。我们还要普及3救3献的知识，就是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和人体器官捐献这些知识。另一方面呢，我们要联合辖区的3家医院、4家诊所做公益义诊、健康讲座还有心理疏导，同时开展不爱送万家的走访慰问、困境儿童关爱、助老便民服务。我们还创新开发了线上的小程序，这个日常我们就会转化到居民的微信群里。这个小程序可以实现志愿服务报名、困难救助申请这些功能，就是将线上的活动和线下的活动结合在一块儿。
12: 那应该说咱们这个小程序正好链接了这个咱们社区的广大居民，大家使用起来更加的方便哈。那么咱们社区是怎么来发现咱们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实际困难，然后来协调资源帮助他们的呢？
13: 我们主要是靠日常的网格走访、网格员入户摸排，也有居民到社区来反映自家的困难情况，或者是利用楼栋微信群也有反馈。我们每一个微信群里边都是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们会收集这些信息。收集信息之后，我们会建立困难居民的台账，依托社区的不爱小屋呀、不爱积分角，之前储备了一些生活物资。但是我们要严格按照申请、审核、发放、登记、公示这个流程来进行救助。同时我们也会积极对应红十字红十字会，还有辖区的医疗机构、周边商户、社会组织，把各方面的资源统筹起来吧，精准对接困难群众的实际需求，保证帮扶公开透明，真正能帮扶到点子上。
12: 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也会有一些让您比较难忘的一些故事吧。
13: 对，我们也有很多暖心的例子。之前有一位居民就是因为遭遇家庭变故，情绪特别低落，也闭门不出。我们红十字的志愿者上门陪伴，也联合了专业的心理队伍做干预，慢慢的帮他走出来。后来他也主动加入到了志愿者的队伍里，用亲身经历呢去帮助了更多人。
12: 这应该算是一个个例了。其实我们在日常，我们除了这样一对一的这种帮扶之外，我们也会有针对群体性的一些活动，是吗？
13: 对，社区博爱家园这一块呢，你建设之后，红十字会对你有一些倾向的帮扶，有些物资，每年春节前我们会进行博爱送万家的活动。有了这些物资呢，我们可以扩大一些帮扶的范围。这样呢就是更能帮助一些实际有需求的人。
12: 这是对困难群体的一个帮扶。
13: 对，
12: 那么另外针对咱们比如说像这个青少年啊，学生朋友们，咱们是不是日常也会有一些知识方面的一些培训呢？
13: 对，我们日常会邀请咱们红十字志愿服务队的张淑英老师，到我们辖区的九中还有幼儿园开展的这些应急救护的培训，学生们也是非常的感兴趣，因为他有一些实操，可以上来就是手把手的教他们怎么做这些，他们比较感兴趣。
12: 所以咱们的博爱家园真真正正做到了，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博爱。那么第一，我们所有的全这个不同的群体的人群，我们全部都覆盖到了，同时用这样的爱心救助、爱心救护、爱心培训，也给到更多人生活当中一些实际的指导和帮助。那我们也经常说急救知识是关键时刻能够救命的，但是在现实当中呢，很多人面对突发情况的时候会因为紧张啊、害怕呀、害怕做错，不敢施救。那刘书记，咱们社区在普及应急救护知识方面主要做了哪些工作呢？
13: 对，很多老百姓遇到突发意外的时候，心里想帮忙，但是怕操作不对，不敢上前，这也是我们老旧小区非常现实的问题。老年人多，突发晕厥呀、摔倒这些风险也很高。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博爱家园也下了不少功夫。首先是阵地的硬件要配齐，我们专门设置了应急救护培训区，配备了心肺复苏模拟人，包扎教具呀，急救手册，还有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急救箱、担架这些全套的应急物资。物资定期我们会盘点更新。小区的公告栏里，其中有三块是专门放置了心肺复苏和 AED 的使用流程。居民平时在小区遛弯的时候，知识潜移默化的也就深入人心了。然后第二呢，我们是常态化开展了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的救护培训，也不光是在那儿讲理论，也会进行结合实操，手把手的教大家心肺复苏啊、海姆立克呀，还有一些创伤包扎、灾害避险呢，让居民亲手练，打消大家怕做错的顾虑。一年我们要办四场以上的专项培训吧，累计培训下来也有1500多人次了。第三，我们还建立了标准化的博爱应急避难场所，每年的会组织综合性的防震避灾演练。演练结束之后呢，专业人员会复盘点评，实实在在的会练一些本领。之前我们小区就发生过这些案例，一位七旬的独居老人在散步的时候突然间晕倒，我们正在片区巡查的志愿者也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用平时培训学到的那个应急救护知识进行急救，同时拨打120为抢救争取了宝贵时间，老人最后也是平安康复了。这件事之后，很多居民都也看到了急救的重要性，主动报名参与救护培训。我们也顺势增加了培训场次，让更多的人，普通人敢救会救。
12: 刚才您也特别提到啊，就是咱们社区红十字志愿服务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关注一老一小还有困难家庭，当然这也是我们全社会所关注的重点的群体。那么在咱们金融欢迎社区，针对老人还有孩子，咱们主要都有哪些服务呢？
13: 一老一小是我们博爱家园的重点关注的群体。先说孩子，我们辖区未成年人有1000多名，然后有6名呢困境儿童，家庭条件比较困难，我们把他们纳入了重点帮扶台账，依托困境儿童关爱行动项目，定期去送去学习用品呀、生活物资，组织红十字志愿者上门辅导功课，陪伴孩子成长。 在持续关爱下，孩子们的性格也会越来越开朗，笑声也越来越多了。针对老人呢，我们落地了夕阳红助老计划，联动辖区商户呀、社会组织还有红十字的志愿者定期上门，给高龄老人免费理发、上门体检、代购代办，同时也会联动社区的日间照料中心，为高龄失能独居的老人提供日间照料、康复护理、上门陪伴服务。另外，我们每个月会联合医疗机构开展公益义诊，免费测量血压血糖，做健康咨询，结合季节也会举办一些健康知识讲座。针对高血压、糖尿病的这些慢病老人，我们也建立了专项台账，志愿者会配合医护人员上门随访，监测老人的身体指标，讲解用药知识。同时，我们的心理咨询室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老年人心里有的时候有疙瘩呀，情绪不好，可以过来做免费的心理咨询。逢年过节，我们也会开展，就像我之前说的，不爱送万家的活动，走访慰问孤寡老人、困难家庭，送上物资和节日关怀，把温暖送到老人和困难群众的家门口。
14: 刚刚我们说到了咱们在一老一小的这个关注当中，刚特别说到像不爱送万家，我们来走访和慰问在节日期间，那包括现在其实这会儿正是暑假的时间，我们在寒暑假的时候针对咱们这个未成年人也会有一些特别的安排吗？
13: 对，现在正是暑假，然后每年的寒暑假我们海港区都会有一个小虎子活动。然后针对我们社区的小虎子活动，我们的志愿者也会到社区这儿来开展针对未成年人的活动。基本上每周都会有一场关于这个未成年的活动。心理咨询方面呀，还有包括绘画呀、音乐呀这方面。
14: 好，那么待会儿的时间呢，我们的社区的这个志愿者张小芳老师也会给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哈。
13: 对对。
14: 那么之后我们有一些怎样的计划呢，刘书记？
13: 之后我们也会持续的优化工作举措，丰富的服务内容，把我们的社区品牌擦亮，推动基层红十字会在红十字工作再上新台阶，让人道奉献、博爱和向善助人的风气在基层落地生根。
14: 好，我们说社区工作往往不是一次活动就能够完成的，而是日复一日的关注、联系还有陪伴啊。很多志愿者做的事情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的轰轰烈烈，但是在一点一点的改变着我们居民的生活。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电话连线到的是咱们金龙花园社区红十字博爱家园文化红志愿服务队的队长张小芳老师。张老师您好。张老师您好，首先呢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自己啊。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来参与到咱们红十字志愿服务的？
15: 大家好，我叫张小芳，我多年以来呢就是一直积极的参与咱们红十字会的这个志愿服务吧。其实

0: 义呢？
1: 在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其实真正触动我的吧，应该是，其实很多我们说这个邻里之间的温暖，包括一些志愿者活动的一些大家人与人之间这个温暖，其实都是双向的。有时候其实我们可能，自己，主动的，帮助别人一点点，可能就是解决了大家一个。非常大的难题。那么也是看到，我觉得就是被帮助的人大家开心，然后我也能体会，从这个当中也能体会到自己的这个价值，然后呢也更加的体会到了这个志愿服务的这个价值。我觉得其实双向都是挺有意义的。
0: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哈。那我知道您一直在关注咱们未成年人啊，包括咱们妇女群众，还有社区的救助工作。而且呢，现在有很多的咱们这个公益活动也开始就品牌化了嘛。您组织了参加了这么多的公益活动，有没有自己比较印象深刻的？比如说，你看现在正是暑假的时候，那刚刚我们跟刘书记也提到了，咱们社区对于一老一小啊都会有一些关注。咱们有没有大家反响比较热烈的一些公益活动呢？您给我们讲一讲。
1: 反响热烈的可能就是我们寒暑假进行的这个小虎子的这个活动吧。因为这个小虎子的寒假实践活动，其实我们社区包括我们领导包括我们工作人员，我们其实开展了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孩子们的安全教育，比如说红字的宣讲活动，还有一些这个我带的这个非遗手工的体验呀，包括一些文体活动，这样的，还有一些生活中的这个垃圾分类的这些宣讲活动，对。那么这个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们确实是能实践到这个假期的这些比较充实吧，而且这个在这个社区的这个实践活动中呢，孩子们也比较的就是参与的也比较积极，也更有意义一些。
0: 那么我们在这个小虎子的这个活动当中，有没有现在一提到这个活动您立马会想到某一个孩子或者说某一件事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1: 就是在这个活动中，因为我带的是孩子们的这个美育活动，那么这个美育呢，它不仅是说就是帮孩子画一幅画，让孩子画一幅画，或者是让他做一个小手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一些性格比较内向不爱说话的孩子，他们刚来的时候来做这个活动的时候，其实全程也比较沉默，然后也不是太交流，不参与不互动。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会跟这些孩子进行这个沟通，然后去给他耐心的去单独的去给他引导一下，那他其实感觉到老师对他的这个关爱之后，我再给他安排一个比他这个更简单的一点小任务，然后再进行去鼓励他，然后去肯定他，给他一些自信，那么这个时候孩子的笑容明显就会就觉得他是当下他是放松的，那么再进行这个去这个进行这个手工活动也好啊，去做这个绘画的一个这个表达也好啊，那么他这个对他这个性格的提升，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
0: 的确是这样的，因为也在这个过程当中锻炼了孩子，对吧？
1: 对。
0: 刚才我们重点说到的是未成年人，我们也一直在反复说一老一小是我们全社会关注的重点的群体。那么对于咱们老年人群体，您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1: 我们这个金龙花苑社区老年人是比较多，确实有一次呢，我是在送我儿子上课的路上，发现了一个这个老年人是当时他就是有一些这个神情有些紧张，然后状态看着也是就一直在来来回回的说这几句话，对，我就觉得他可能是找不到家了，有点迷路了啊，有些迷路了，然后我就上去问这个阿姨，我说这个问他叫什么名字，确认了他是能说出自己的名字之后，然后就是第一时间又赶紧去联系社区，因为他说他是一直要找自己家找不到了，确实他是有说这句话，对，找不到了。我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先 跟这

0: 姨聊聊天，让她把这个情绪先安抚下来。
1: 嗯，
0: 然后跟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就是接通了电话。
1: 嗯
0: 来确认一下这个老人的这个他是确认一下他这个信息核实吧，就是对。然后我们这个社区工作人员当场就赶紧就是查一下这个联系方式，这个家人的联系方式等等。然后我又赶紧社区人员在查信息的时候，我就赶紧这个拨通了这个咱们这个街道西港路街道那个派出所的电话。对，然后联系这个民警来进行这个下一步去帮助老人去找到这个家人吧。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大概也就是20多分钟的时间，那么这个期间呢我就一直在陪着老人聊天，就是不让他感到害怕，就这样子。对，
1: 好，那刘书记您还记得当时这个事情吗？
2: 我记得。
1: 当时咱们社区是怎么来在中间做了一些这个协调帮助的？
2: 当时接到张老师电话的时候，我们也是第一时间查询了我们电子台账，通过名字搜寻这个老人他具体的地址。但是后来发现他没有进行过登记，因为他是来孩子家就是探亲的。在孩子家。然后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然后派出所当时在那儿给老人拍照片，他们会有一个人脸识别系统。他们就回派出所核实这些系统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搀着老人人一直在我们那个主路上，有一条街，就顺着那条街往回走。顺着他来的那个方向。然后这个时候走到那个我们有一个 C 区门口，就又碰到了一个我们志愿者。那个徐姨。然后他说这个人我认识。他说那个他是来他闺女家的。他说是在我们住的那栋旁边的那一栋。然后我说那这就知道个大概方向了。然后我们跟派出所呀，包括张老师就搀着老人往那个方向走。走的时候他闺女就回来，也正在找他。在楼下就碰着了。就给带回去。
1: 那幸亏是碰上我们的志愿者了。
2: 对，
1: 碰上张老师了。那我想在咱们京东花园社区，其实像张小芳老师这样的女性志愿者应该还有很多哈。他们既照顾家庭，也参与社区的服务，又很细腻，很耐心，责任感来守护居民。那张小芳老师，您觉得咱们女性志愿者在社区服务当中有哪些特别的优势呢？
0: 我觉得我们女性志愿者最大的优势可能就是比较细心，也比较耐心吧。就是我们可能更容易观察到老人跟孩子然后这个细微的一些变化吧。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更多的能去耐心的去倾听大家的倾听老人的这个需求。然后也倾听孩子的这个需求。这个陪伴的过程中会让大家感觉到比较贴心一点。
1: 的确是这样的。那刘书记，您听完张小芳老师的讲述，您作为咱们社区的书记，最想对张小芳老师，包括和他一样的咱们社区的这个志愿者，咱们的工作人员来说些什么呢？
2: 首先我非常感谢张老师，他能一直就支持社区的志愿服务，能把关于群众的每一件小事都放在心上，参与社区的公益活动，也是为其他的志愿者做出了一个模范作用。我也希望有更多能像张老师一样的志愿者加入到我们社区的红十字事业中，把整个社区的风气呢，都会做得积极向上。也是作为我们基层治理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和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
1: 好的，刚才刘书记说的特别的好，我觉得就是通过我们刚刚的聊天，我们从一次假期的陪伴，到一次迷路老人的紧急的救助，再到咱们社区里的这种救护的培训包括困难的帮扶，我们看到的是红十字精神，它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呢就在社区居民彼此仗义的日常当中。那么咱们秦皇岛金龙花园社区的红十字博爱家园，连接的就是咱们社区、学校、家庭还有志愿者，它也让更多人了解到面对需要帮助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啊。所以呢，我们也再次感谢张小芳老师今天通过电话的方式来跟我们来分享您在社区工作的一些故事，也感谢您长期以来为咱们社区居民所做的工作。谢谢张小芳老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受限了，祝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谢谢张老师。
0: 好，谢谢大家。
1: 好的，刚刚我们认识了秦皇岛金龙花苑社区书记刘娜和红十字志愿者张小芳老师，他们讲述的故事呢，让我们看到了基层志愿服务的温度。而在红十字公益工作当中啊，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应急救护知识的普及。当意外发生的时候，专业人员赶到现场需要时间，那在这段时间里呢，现场群众能不能够做出正确的反应，有的时候可能决定一个人生命能否被挽救啊。那接下来我们电话联系到的是来自秦皇岛市红十字救护师，也是原中国女足队医张淑英老师。张老师您好。
3: 你好。
1: 欢迎张老师的到来啊。那张老师呢，我们知道曾经担任过原中国女足的队医啊，那么离开运动队之后呢，又长期投入到咱们红十字应急救护宣传还有培训工作当中，也把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心脏复苏啊，还有创伤包扎呀，包括海姆立克急救等知识带到了社区，带到了校园和咱们更多居民的身边。那张老师，刚才我们说您曾经担任过原中国女足的队医，对于很多听众来说，这应该是一段特别特别的职业经历。那您能不能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您当年主要是负责哪些工作？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一些现场处置？来跟我们先来聊一聊，好不好？
3: 好，谢谢。我曾做过8年的外科住院医师，进入医学运动医学领域以后呢，我担任过国家田径、摔跤、柔道、手球、垒球、足球的队医。90年北京亚运会之后呢，我是中国女子垒球队的队医。当时呢得了冠军。后来呢，就是中国女子足球队的研究员刘丹老师呢，发现我以后呢，就把我调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担任队医工作。主要是负责全体队员的医疗、康复和保健。队医工作量呢是非常大的呀。白天你要盯场地，晚上做治疗，非常辛苦。
1: 对。
3: 但是呢，随着队医队伍呢走南闯北去世界各地打比赛，也增长了见识，也增加了自己的责任感。这是一项呢神圣的职业，队医工作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呐。队员在场地训练或者比赛时，你要目不转睛地盯着场地，随时准备处置伤病的发生。我记得有一次，一个远射球飞过去，直接打到阿猫的脸上了。阿猫呢，就是队员呢，赵丽红，大家都爱称他为阿猫。因为他头部血管比较丰富，而且又是在运动的状态下，所以当时呢，血从鼻子中就窜出来了。鼻梁呢也塌下去了。当时呢，我就飞奔到场地啊，立刻用棉球把这鼻腔呢直接填入。把这个鼻骨给它复位。后来到医院拍片以后呢，确诊了骨折，鼻骨骨折。万幸的是呢，没有伤到脑部。这个呢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在工作中呢，我总结出来了，就是只要你有抢球、有冲撞的状态下，你就要格外的注意。这个精神特别紧张。也就是像那个箭在弦上一样。90年北京亚运会呢，中国女子垒球队获得了亚军。我在工作中呢，获得的一些收获和经验呢，撰写了论文《高压氧对运动员某些生物效应的影响》。参加90年北京亚运会的科学报告大会，并获得了国家部委级的科技进步一等奖。我呢是课题组组长。在96年呢，我随中国女子足球队的时候呢，因为当时呢女子足球队获得了奥运会的亚军，
1: 对，
3: 我参加撰写论文呢，就是论中国女子足球训练控制研究备战世界杯、亚洲杯、奥运会科研与攻关的和技术服务。论文呢参加了那个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报告大会，并获得了国家部委级的科技进步一等奖。我是第7作者。队医的汗水和付出呢，为运动员通往冠军的路上啊，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所以呢，我们被称为是冠军路上的保护神。我们自己呢的感受就是痛 并快乐着。
1: 痛并快乐着，这样的简单的几个字，基本上把您这么多年的就是这个对医的这个经历还有这个感受，我觉得还是描述的非常的准确的啊。
3: 啊，就是多年的对医生涯呢，使我自己积累了丰富的场地应急救护经验。
1: 嗯，
3: 通过总结经验升华到理论的境界，对于后来能够应聘红十字会的救护师资，我具备了独特的独具一格的优势吧。
1: 嗯，
3: 啊，首先从思想上呢，我在工作中呢培养了自己在工作中这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这样一丝不苟的责任心。
1: 嗯，
3: 在授课中呢，能够根据不同的受众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
1: 嗯，
3: 能够深入浅出，以示助讲。
1: 嗯，
3: 利用自己在工作中的经历，以讲故事的方法啊，能够让不同的受众接受。比如说你在讲那个心肺复苏，在打开气道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清理口腔。可是你跟这样说呢，一般的受众呢他就不当回事儿。可是呢，我就给他讲我自己的一个失败的经历。就是当时呢，国家摔跤赛下午呢，就是说的放松吧，到海里去游泳。他是一个内蒙古的运动员，到水里就倒了。等我们把他救上来，在车上，拉到这个医院以后呢，路上虽然是给他做这个心肺复苏和口对口吹气了，但是呢，到了医院以后呢，给他从气管里头吸出200毫升左右的这个 O2 物和沙子，所以呢，那你说你这个吹气有效吗？对，用这个故事就告诉他，你必须清理口腔，你吹气才有效。所以呢，让他们呢就像我一样，对待每一次遇到的突发情况呢，你都要认真对待，不忘细节，再把救人的真本事传给他们。
1: 那后来您又成为了咱们秦皇岛市红十字的救助师，您还记得咱们第一次参加咱们红十字救护培训或者公益宣讲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
3: 就是当时呢，我已经退休了。为了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秦皇岛足球分析赛场地应急救护工作呢，我参加了中国红十字总会和香港红十字会在2007年8月共同在青岛举办的救护师资培训班。取得了培训师资格以后呢，我就被聘为秦皇岛市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师资了。当时呢，就首次呢就参加了秦皇岛市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秦皇岛足球分区赛的场地救护培训。就是刚参加培训工作呢，由于没有工作经验，当时呢条件呢也是很简陋，没有一个很规范的这个一个条例和操作程序，而且也没有固定的教室。我们呢就是像临时组成了一个草台班子，在工作中摸索经验。我们呢当时就开了一个金钟牌的面包车，这个把教师和教具啊一块都拉上，而且自带干粮。就像电影有一个印度的电影，那拉子那个电影都一个大篷车一样，就是到机关厂矿学校街道农村去做培训。特别是冬天在农村呢，教室里没有暖气，有时甚至呢就在露天培训。回来都给冻感冒了。虽然艰苦，但是我们乐在其中。现在秦皇岛市呢，经过我们培训的救护员呢已经遍布在秦皇岛市的各个角落。他们呢发扬着红十字的人道博爱奉献精神，参与现场的应急救护工作，谱写着一曲曲感人的凯歌。我记得有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就是2017年的时候，我们培训师资张伟老师，遇到了一个轻生的女子，她爬到这个秦皇岛市这个最高的那个彩虹桥上去，一从上往下跳，张老师呢就在下边呢用大喇叭喊话，耐心的做心理疏导，最后呢，这边一边喊话，后边呢人就爬到彩虹桥上去，把这个轻生女子救了下来。就是多年来的应急救护培训第一线呢，我参与了500多场，具体呢就是525场，近4000多学时的应急救护培训，受众达到了4万多人次。 我们的愿景就是每一个家庭都要有一位成员参加应急救护培训。
1: 嗯，那刚刚您分享的是您的经历哈，那到底什么原因让您走上了红十字这条应急救护培训路呢？
3: 啊，对，就是我回答您这个问题。
1: 嗯，
3: 就是我走上红十字这条应急培训救护路呢，就首先我是医生。
1: 嗯，
3: 在岗期间呢，我的本职工作呢就是救死扶伤。
1: 对，
3: 我给很多人带来了健康，挽救了生命。
1: 嗯。
3: 本职工作以外呢，也救过路人和溺水者。
1: 嗯，
3: 啊，比如有一次，我和同事赵军，从秦皇岛出差去北京出差，在火车上我就遇到一例呼吸心跳骤停的患者，我当时呢就采取了给他做 CPR。
1: 嗯，
3: 啊，而且病人呢有了生命体征以后，我就赶紧和列车长联系。
1: 嗯，
3: 到前站就是杨村站，让他救护车在站上等着。
1: 嗯，
3: 我们到站以后就把病人呢护送到救护车上。
1: 嗯，
3: 啊，回来以后呢，赵军老跟我说给领导给我请功。
1: 嗯，
3: 我坚决的拒绝了。
1: 嗯，
3: 啊，因为你医生救人是就是一个稀松平常的事儿嘛。
1: 嗯，
3: 还有一个在海边游泳的印尼华侨溺水了。
1: 嗯，
3: 也是通过我的努力使病人恢复了健康。
1: 嗯，
3: 啊，而且当时他给我送了一面镜子。
1: 嗯，
3: 写的白求恩式的共产主义战士张树英。
1: 嗯，
3: 当时呢我觉得又自豪又惭愧，觉得自己呢还工作的还不够。
1: 嗯，
3: 啊，开始培训呢就是出于对讲课的喜欢啊，因为我在工作中呢经常发表一些文章啊，参加一下学术会议啊，爱讲课，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别人。但是后来呢，随着工作的深入，我看到社会上每年呢发生的猝死率呢越来越多。
1: 嗯，
3: 啊，越来越年轻化。
1: 嗯，
3: 特别是外伤车祸。
1: 嗯，
3: 你知道车祸呢每年呢发生要大约有40万起。
1: 嗯，
3: 啊，科学中呢把这样的情况呢比喻什么呢，叫飞行的棺材，
1: 嗯，
3: 行走的太平间。
1: 嗯，
3: 啊，在我国的这种发病率也是很高的。
1: 嗯，
3: 你单凭医院的力量是不够的。
1: 嗯，
3: 因为心肺复苏的黄金救命时刻只有4到6分钟。
1: 嗯，
3: 啊，外伤呢它的时间呢只有1小时是急救的窗口期。
1: 嗯，
3: 啊，你光靠医院的力量靠医生发现是不够的。
1: 嗯，
3: 需要大量的救护员，在人民群众中培养初级救护员，在医生没有到达现场的情况下对病人实施初步的科学的紧急的救助，对于延长救护病人的生命减少致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嗯，
3: 我看到了这一点啊，所以我觉得我有责任投身到这项工作中去，让更多的人掌握这项救人的本事，在危急的时刻呢能够救人于危难之中。虽然我年纪比较大了，但是呢我觉得我还能做这项工作，就是只要能做我就坚持下去。我曾经呢做过一首诗鼓励自己。
1: 哦，那跟我们分享一下。
3: 好。
1: 嗯，
3: 蜀锦战袍自剪成，桃花马上请长缨，夕阳路上仍高歌，幽香红石寄深情，耕耘救护培训路，继往开来攀高峰，欲借上苍500年，桃李遍在度众生。
1: 嗯，呀，真没想到在救护场上专业发光的张老师还是一位这个才华横溢的诗人啊，为您点赞啊。也像您刚刚所说到的，咱们其实急救培训的目的不是让每个人都成为医生，而是让更多人在紧急的时刻知道该做什么，敢于去做，并且尽量做得正确，对吧？那您是在去年的时候来到了咱们金龙花园社区红十字博爱家园，我听说当时是为咱们这个第9中学的学生开展了急救护知识。刚刚刘书记因为在我们直播间的现场也跟我们提到了，那张老师您还记得当时培训的一个情况吗？您是怎么给孩子来讲的？
3: 好，啊，就是应急救护的受众呢，它包括涉及社会上各阶层的人士，公务员、工人、农民、自由职业者、大学生、中学生、小学生等。
1: 嗯，
3: 啊，你教成人和教中小学生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呀。
1: 嗯嗯，
3: 啊，我们采取的教学方法呢也得是不一样的。
1: 对，
3: 啊，因地制宜，因材施教。
1: 嗯，
3: 啊，你公务员机关厂矿的人员呢，因为他素质比较高，所以我们讲起课来呢是比较省力的。
1: 嗯，
3: 他们也比较好于接受。
1: 嗯，
3: 就是对于街道的居民和农民， 特别是农村的家庭妇女，你要和他们讲课就不能正经八饼的，一本正经一板一眼，你就要像拉家常一样，
1: 对
3: 啊，跟他们去聊天，通过聊天用讲故事的方法让他们接受这些应急救护的知识。那对于初中生和小学生呢，那你就像做游戏一样啊，寓教于乐。他们意识不到这项严肃，这是一项严肃的救命的技术。所以呢在实操的过程中他们可以呢互相打闹。而且在我们教了他 CPR 以后，他互相在同学身上做按压。这是非常危险的。
1: 是的是的。
3: 我们在讲课的时候特别强调这一样，不能在活体上做练习。所以你把这些个知识点反复的强调让他们记住了。
1: 那现在刘书记也在我们的现场啊。刘书记，咱们社区为什么会把这个学校急救培训作为一个重点的活动？那么咱们社区在组织这场培训的时候也做了哪些相关的工作呢？您简单跟我们说一下。
2: 好的，主持人。九中呢，秦皇岛市第九中学是我们辖区单位。然后也非常支持我们社区工作。我们建立了学校、社区、家校、学校和社区三个合作模式。共同想把这个未成年人工作做好。所以我也希望孩子们就初中生呢，他能有一些救护知识，能更好的保护自己。
1: 是的，这个也是非常必要的哈。学习知识，课本上的知识是一方面，这个救护知识作为日常的一个必备也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继续回到张老师上。张老师，您这些年开展了这么多场的培训活动，接触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群众，那么在这些培训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难忘的呢？
3: 好，我说一说吧。我做应急救护培训呢是从2007年开始，将近20年了。在20年的培训生涯中呢，也收获是非常大的。提升了大众的急救技术水平，也丰富了自己的人生。最使我不能忘的，就有一次呢，就是在讲课的课间休息的时候，有一个30多岁的女学员，她就凑到我跟前来，跟我唠起来了。当时眼含热泪，她跟我说，她说老师啊，如果我3个月以前能够参加这场应急救护培训，那我的母亲可能还有生活的希望。当时他发病了，我就在他的身边，可是束手无策，我不知道怎么做。只能呢就是打个急救电话，就等着医生来救。我们家在农村啊，医生来了以后呢，半个多小时到了。那你说这个病人还有救吗？所以呢我的母亲没有救过来。如果他发病的时候我懂这项技术啊，在这黄金救命的时刻啊，实行紧急的院前救护，对他实行心肺复苏，他就有可能活过来。很可惜，是我非常难受想起来。所以今天呢参加这堂讲培训课呢，我也是很认真的，虽然救不到母亲，但是呢我希望我掌握这门技术，将来能够使更多的人得到生还的希望。所以说呢，我和这个女同学的这段对话呢使我感慨颇深呢。这也是我增加了坚持培训的动力。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很多时候啊，我们公益培训的价值并不是会在课堂上立刻的显现出来，但是当一个人掌握了这些技能，当一个家庭因此多了一份安全保障，当一个社区拥有更多第一响应人的时候，培训的意义就已经发生了。那包括这一次我们开展阳光下的红十字 AI 公益创作大赛，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红十字的工作，让更多的普通人看到身边的公益的故事啊。那么刘书记，咱们作为这个社区的书记，您希望未来咱们金龙花园社区在红十字工作方面继续能够开展哪些活动呢？
2: 下一步我们金龙花园社区要持续的把这个博爱家园建设好，要常态化开展更多的应急救护实操培训，提升居民自救互助的能力，同时要聚焦一老一小，坐实困难群众的人道帮扶，要壮大红十字的志愿队伍，开展生命教育、防灾减灾、三线科普等各类主题活动吧，把红十字的暖心服务融入到我们网格和基层治理这方面，切实把服务送到了居民 群众家门口。
1: 嗯，好，谢谢刘书记。由于时间关系呢，张老师，我们今天也只能先跟您先聊到这儿了。我们也期待在以后有机会的话，跟张老师，我们应该是给大家来一个电波，我们线上的一个这种救护的这种课堂的一个分享，好不好？张老师，我们先提前预约一下，好吗？
3: 我期待。
1: 好，好的，好的，好。那感谢张老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收线了。张老师，再见。
3: 好，谢谢。
1: 嗯，好，再见。
3: 记得。
1: 嗯，
3: 好的。
1: 好，再次感谢刚刚的张淑英老师，感谢刘书记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刚刚我们电话连线的张小芳老师啊。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从秦皇岛金龙花苑社区的一次次志愿服务讲起，我们听到了志愿者陪伴孩子、关爱老人、帮助困难群众的故事，也了解了红十字博爱家园如何把应急救护和生命教育带到社区、校园和居民身边。我们也通过刚刚张淑英老师的经历了解到，无论是在专业运动队来担任队医，还是在社区和学校来开展救护培训、守护生命，都是需要专业责任和坚持的。那红十字的精神呢，也是体现在困难时候的一个援手啊，体现在面对生命时候的敬畏，也体现在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愿意学习一项急救技能、参加一次志愿服务、关心一位身边人的行动当中。那么一座城市的温度呢，往往就体现在这些平凡而具体的细节里啊。也希望更多的听众能够关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河北省红十字会共同发起的阳光下的红十字河北省首届 AI 公益创作大赛，发现身边的红十字故事，讲好身边的公益人物，让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被更多人看见听见，也真正的走进更多人的生活当中。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阳光热线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是高芳，我们相约明天再见。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
6: 在许多许多年前，
4: 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6: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6: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器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坦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0: 大家好，讲千年纪商历史，说百代纪商故事，我们继续说纪商史话。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原本是正定府怀路县的一个小村庄，是因为近代铁路兴建而逐渐发展成为一座城市。在京汉铁路和正太铁路修建过程当中，石家庄村呢隶属于怀路县刘营乡，发生了驱逐意大利和法国奸商的事件，不仅牵动了怀路县、正定府、天津海关道各级衙门，而且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太子太保袁世凯和慈禧太后的亲信、总理外务部事务的钦差全权大臣和硕庆亲王、爱新觉罗奕匡也卷进了这一起事件当中。这个事件的全部案卷保存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外务部中德关系卷当中。今天我们的纪商史话就为大家揭秘100多年前洋商闹正太、正定怀路官民共愤慨的真实历史。1904年，经历了日俄战争搁置多年的正太铁路，终于由花俄道省银行把贷款的放贷人转给了法国的银行，这时候才得以动工兴建。所以石家庄村东呢就成为法国人主持修建正太铁路的建设工地，正太铁路厂子和正太路的车站就是今天石家庄车辆厂的前身。法国人呢修建铁路的同时，在正太路厂子的西侧，石家庄的村东创建了6栋法兰西风格的洋楼，供给法国铁路工程师的技术人员还有法国铁路经营管理者他们来办公居住。如今只剩下2座法式的小洋楼，它已经成为石家庄这座城市正太铁路创建的历史见证。与此同时啊，法国人还创建了正太饭店，在1907年建成，原本它是正太铁路的办公兼具接待的功能，曾经在这里接待过法国巴黎银行的管理者还有正太铁路法国方面的一些要员。就在这大批外国工程技术人员和法国方面的管理者进入石家庄村的同时，一些欧洲的商人他们也跟着进来了，其中有意大利的富尔内洛也叫乌鲁，法国商人朗峰、菲利普蒂、尼格鲁、尼格拉，这些人他不顾当时清政府有规定，洋人不准在内地非通商口岸开设货站，有这么个章法，你可以到租界和那些通商口岸去经商，但是石家庄不属于通商口岸，所以你在这儿开洋酒店是非法的。他们擅自在石家庄村租占民房开设洋酒店，高价出售洋酒、西餐、洋货。那么在石家庄从事正太铁路修建的很多法国人啊，很喜欢这些欧洲人带来的服务和他们的商品。清朝的档案里记载说，当时法国人朗峰和菲利普蒂他们俩合租石家庄村东万丰货站东邻余姓的房屋，出售洋酒并卖外国的零食。余姓家族是石家庄村的原住民，因为石家庄村啊，姓尹的、姓余的、姓马的、姓赵的，这都是村里的原住民，他们有很多闲置的房子，于是这些洋人来了租房子开酒店。法国的洋商人在这里雇佣小洋人6名，男四女二，雇佣中国苦力3名，是光绪39年9月开张。离格洋行的法国职员叫尼格拉，他发现有商机，所以他也租石家庄路东一户6-7间房的房舍，也开了一个洋酒店，还聘请了翻译陈先生以外，雇了苦力4名。意大利人富尔内洛在石家庄村的前街，也就是今天新华路这一线，租用隐性房屋13间，开办洋酒店，房租每月27块大洋， 雇佣中国苦力三名，这在当时啊是石家庄村最大的一个洋酒店，意大利人福尔内洛开的。在石家庄村北余姓的一家西屋里有三间，法国人白老勇贩卖洋酒，而且这个人呢经常行走于石家庄和内丘等地。那他到内丘干什么？就是贩运内丘中国最好的中草药。石家庄村南余姓一家西屋有三间，法国人也在那开洋酒店。这些洋酒店大多数是在光绪三十年开张的。一些河北的记商们，他们也看中了正太铁路法国管理者和洋职员，他们有钱而且有消费需求，于是就效仿这些洋商人，也在石家庄村租房子开办洋货铺。比如啊，石家庄村的东侧有正定人开办的恒德信洋货铺，门面三间，还有南宫人在石家庄的大街，也就是今天新开路这一线路南内开办合成洋货铺，门面三间，都是出售洋酒、面包、洋货、洋火，包括零售商品。那么到石家庄来的这些欧洲的商人，他们在石家庄村开办洋酒店本来就不符合清朝的法律，可是我们都知道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依仗着他们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清王朝的国门，他们根本就不把清朝的法律放在眼里，他们也不拿中国人当人看，所以有些开办洋酒店的这些洋商人依仗帝国主义的势力，不把中国人的尊严放在眼里，他们啊在石家庄和正太饭店的铁路旅升时段欺凌中国的劳工和石家庄本地的村民。1905年的农历四月，当地村民向法国的商人郎峰索要房租，你欠了我的房租了。郎峰呢无理抵赖，还蛮横地剪掉了石家庄原住民房主的发辫。发辫，清朝的人剪辫子那就是最人格最大的侮辱。此后这意大利的奸商福尔内洛寻衅闹事，他把邻居洗衣馆的一位伙计的头部殴打致伤。到了当年的五月，这福尔内洛又找事了，他为了不给当地雇工来自石家庄路东铁路以东原村的雇员叫蔡小赖掉蔡小的工资，他就说什么蔡小私自进入了他的房间行窃，把这蔡小捆绑起来吊打折磨致伤，太可恶。那么这些外国洋商欺凌中国人民的罪行就激起了石家庄村民和正太铁路员工的愤慨。当时石家庄村因为隶属于正定府怀卢县刘营社，所以当地民众就向怀卢县和正定府的衙门控告这些奸商，要求惩办欺凌国人的外国奸商。当时怀卢县的衙门接到了乡民的控告，还是很主持正义的。五月下旬，县衙门派出巡警，把这野蛮无理的意大利奸商福尔内洛就把他拘捕了，并且抄没了他私自开设的酒店，包括他百余件物品，把他押送到了天津，交给了天津海关道。天津的津海关道的官员叫梁顿彦，受理了此案以后，就派人对福尔内洛的罪行进行了调查，随即写了呈文给直隶总督兼北洋同场大臣袁世凯。1905年的农历5月30日，清朝外务部按照津海关道梁顿彦的调查结果，召会意大利驻天津总领事，这个意大利人叫焦斯蒂，要求领事馆要查禁他们在石家庄和正太铁路沿线的洋商开办的洋酒店、洋货站，要严惩殴打中国村民的福尔内洛这些奸商。可是意大利驻天津领事馆的这个焦斯蒂，还有在北京的意大利驻大清朝权钱大臣叫石志巴，很无赖，根本无视清朝官员提供的调查的真相，强词夺理来袒护他们的所谓公民福尔内洛。 而且还蛮横地向清政府外务部施加压力，说什么呀，要求你富尔内洛所受的所谓伤害你们应该给予赔偿。在1906年农历的3月25日，意大利公使石指巴给大清庆亲王奕匡发来召会，声称说福尔内洛在石家庄夜间有贼进屋，经福尔内洛将贼殴打，因此中国官员将福尔内洛控于异国驻京领事，随经异国官员将福尔内洛传案审讯，以前已判断罪名。因中国官员乘便将福尔内洛的住房擅自打开，所有货物家具等均移给天津，而且他们非常无耻的指责说中国官员有违例自开住房擅自移动货物之咎，还提出一个非常无耻非常无理的要求，说福尔内洛所受伤害中国应从公给予赔偿之款啊，还要求给他钱。真的应了那句话，弱国无外交，清政府呢唯恐李洋人呢再生事端，竟然不顾国体不顾国家尊严不顾民众的尊严，居然同意向福尔内洛支付赔偿金，哎呀真是无耻至极。
1: 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款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2: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号到24号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统统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3千就能带回家。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开幕期间碎石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玉华东路与潭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意大利公使就变本加厉，而且要求庆亲王奕匡啊，说请你转斥天津官员，要向异国领事馆妥善商斥，一见前言一定要赔偿福尔内洛款项，尽快支付。意大利公使的召会传到了正定府、淮路县还有正太铁路，各级官员都非常的义愤。金海官道梁敦彦、正定知府江怀旭，还有正定铁路局工程司的海关道台潘之俊，这些人都不服，他们深入调查福尔内洛在华的种种恶行，给他凑材料了，用了大量确凿的事实隶书这个无耻的意大利人福尔内洛在湖北的孝感，在正太铁路的井陉南后口盐工部都强买强卖，为非作歹，殴打华工，还陷害华人，就是一个无耻之徒。所以要求清政府坚决要取缔石家庄非法的洋酒店，要惩办这个伤害中国人的凶手，要维护大清国和中国公民的尊严。我们说到这位梁敦彦，我们得介绍介绍他。他是1857年出生，字超章，广东顺德人。他是清廷派出去的第一批留美的幼童，回国以后官至右丞。他是清末著名的外交家。光绪七年，也就是1881年，梁敦彦在耶鲁大学肄业回国，然后被分配到福建船政学堂任英文教习，就是当老师。1884年，应张之洞的聘请，任两广、湖广都督府的文案，就是当张之洞的秘书，后来做知州候补，出任过汉阳海关道。在光绪32年1906年调任天津海关道做道台，次年1907年出任清朝公使，同年官至外务部侍郎。宣统三年1911年10月任袁世凯内阁外务部的大臣。辛亥革命以后，梁敦彦在民国三年1914年出任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1924年在天津病逝，是一位非常有气节的爱国人士。但是由于呢，庆亲王奕匡已经同意答应了意大利方提出的无理的要求，还要给福尔内洛赔偿，所以这些地方官员就围绕着查封福尔内洛酒店财产是否合法的问题，坚持进一步要和意大利进行交涉。这个事儿就闹大了，于是清政府奕匡做主，为了遏制地方官员对意大利的争辩，竟然将梁敦彦是明升暗降，调离金海关道，不让你管这事儿了，然后呢给你一个体面的头衔，你到大清朝去做公使吧，就走了。而继任的代理金海关道叫蔡少吉，这人更是一位耿耿风骨的近代名士啊，他是广东中山人，和梁敦彦同时作为首批留美的幼童之一，先后在美国的哈特福德小学、哈特福德高中、耶鲁大学学习法律。1881年奉诏回国，做过电报局的外语翻译员，给人家一电报，上海海关的翻译，北洋洋务的总办。因为他太优秀，所以受聘成为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北洋大学的创办人之一，后来还任过北洋大学的校长，执掌过北洋大学堂8年，在该校共出资送到国外52名学生，将他们去留学，有后来著名的外交家 王正廷，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还有数学家钦芬，金融家

袁世凯的官文当中指出，说福尔内洛在石家庄开店显然有悖约章，就是不合法，因为石家庄不是对外通商口岸，地方官员应有查拿封禁之权，亦不得为之擅进。什么叫擅进？我们有这个权利就该查他。段鲁以酬金作为弥补之礼，而且他坚定地提醒袁世凯，告诉你们，若洋人以违法犯罪受累于中国官员，还要予以赔偿，此端一开，刘弼将何所指啊？就是这个所造成的后患无穷啊。所以这段话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的爱国之情和耿耿奉国。一个国家如果地方官员因为惩治犯罪的洋人反而要支付赔偿金，国之尊严何在？民之安危何在啊？但是尽管石家庄的人民和这些有骨气的官员们义愤填膺，正泰饭店的铁路员工们同仇敌忾，但是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还有那个所谓总理各国事务的大臣庆亲王奕匡，哎，因为刚刚经历了庚子之役和辛丑国耻，所以啊，唯恐这福尔内洛事件引发外交纠纷，或者是西方列强的欺负，所以不敢向意大利公使陈述案件的真相和福尔内洛的累累罪行，致使意大利公使就得寸进尺，要求清政府赶紧赔偿，必须按照数额不断加码，声称折价应赔偿福尔内洛的货物价值9023元6角5分。袁世凯答应了意大利公使提出的这个无理要求，他还恭请公证人对福尔内洛的货物进行了所谓损失进行公开的评估。这里边袁世凯还动了点小智慧，请的洋人和中国人一块儿对福尔内洛的这些资产进行了评估，最后向殴打中国人的凶手福尔内洛支付的赔偿金是4927.85元，按照意大利公使提出的价钱给他打了一半的折。蔡少吉听了以后对此是义愤填膺，由此他也看透了袁世凯卖国求荣的嘴脸，所以辛亥革命爆发以后，蔡少吉坚决拥护孙中山革命，北洋大学堂当时正式改为国立北洋大学，蔡少吉呢主持大学，信心满满的要把北洋大学办得更好。这时候袁世凯要复辟帝制，而且袁世凯派出说客去找蔡少吉，说你得帮着我，事成之后我答应让你出任工业部长，却遭到了蔡少吉严词拒绝。袁世凯知道以后是大为不满，放出狠话说，我要是当了皇帝，第一个要杀的就是这个蔡少吉。蔡少吉在大是大非面前表现出坚定的原则性，坚决与袁世凯决裂。1933年5月，他在天津病逝，终年75岁。新中国成立以后，北洋大学就改成了天津大学，在建校110周年庆典上，蔡少吉的照片悬挂在这个校内的北洋广场，接受新时代学子的瞻仰和缅怀。当然了，这是后话，我们再回到石家庄人民驱逐洋商的事件当中，当时清政府无能啊，根据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领事裁判权，清政府对于在华行凶犯罪的福尔内洛，你无权判决，只能交给意大利的领事去所谓的审理。而意大利呢，不顾中国人民和金海关道正泰铁路强烈的要求，只是象征性的把这个福尔内洛在天津所谓关押了45天，实际上是在这期间留着他养起来给中国人交涉，这45天就是这个交涉的过程，然后处理完了就把他放回到青岛，他在青岛又继续的为非作歹。但是石家庄人民和正泰饭店不服，所以淮路线正定府和正泰铁路官员们都多次上诉，袁世凯啊见众怒难平，

0: 不得不召回意大利和法国的领事馆，要求封禁意大利、法国这些不法商人违法在石家庄和正太铁路开办的洋酒店。这时候怀柔县的地方巡警很有骨气，他们坚决维护当地民众的尊严，坚决驱逐这些奸商。于是意大利和法国的那些奸商就在石家庄官民和正太铁路工人的诅咒当中，不得不被驱离石家庄。这就是保留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当中一段实实在在的历史，它记录了弱国无外交、清政府对帝国主义列强卑躬屈膝的嘴脸，它也显示了当时正定府、怀鲁县、天津海关道、正太铁路地方官员们维护民族尊严的耿耿风骨，铭刻着石家庄人民反对外国奸商仗势欺人的悲壮经历。这正是正太铁路修建中欧洲洋商显恶行，怀鲁官民共愤慨，查处奸商要严惩，耿耿风骨蔡少吉维护尊严护民生，直隶总督袁世凯卑躬屈膝现原形。今天的纪商实话我们就说到这儿。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2: 请先下后上。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2: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3: 金和玉润，碧影生香，新纪商传奇，荷花讲堂。

欢迎来到今天的新机场传奇之荷花讲堂。荷花讲堂由荷花品牌与河北新闻广播联合推出。今天我们将一同走进唐代诗人苏州刺史韦应物的山水世界，探寻他于闲适诗意里涵养出的那一抹爱民体恤的东方清韵。韦应物这位中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以其高远闲淡的诗风与宽简清正的政绩，筑起了唐代文人官吏审美与德行的一座高峰。他曾任苏州刺史，治政宽和简朴，心系民生疾苦。离任之日，这位一州之长竟因清贫至极而无路返乡，只得暂居于苏州永定寺中。他在名篇《观田家》与继《李丹园西》中写下的“身多疾病思李田，亦有流亡愧奉前”，不仅是穿越千年的叹息，更在山水田园的缕缕清风间凝练出一种深沉体恤、愧对民路的质雅情怀。这些动人的诗篇宛如韦应物心灵的映射，将他对自然的倾听、对苍生的愧意一一融入那高雅闲淡的笔墨之中。韦应物的一生是与山水为友、与苍生同呼吸的旅程。他游历江南名胜，主政水乡苏州，从滁州西涧的独怜幽草到苏州城外的烟波江雨，他用诗人的敏锐捕捉大地的灵秀，用官员的赤诚守护一方的安宁。通过他的诗句与事迹，我们仿佛能看到一位儒雅温润的君子于幽篁山谷间漫步，与天地自然对话，将内心的宁静与慈悲注入每一首诗作、每一项绘政。韦应物的雅致体现在他那洗尽铅华、淡泊名利的人生境界。他虽身处仕途，却始终保有最纯粹的自然情趣与高洁操守，在繁杂的政务与喧嚣的尘世里，活出了至简至美的高雅。他的雅致是一种对山水自然的深情凝望，是一种在清贫岁月里绽放的从容，更是一种如荷花随风送香、润物无声般的温润品格。韦应物以他的一腔清芬，为后人留下了最为恬淡悠远的精神家园。荷花讲堂，雅韵悠长，愿在韦应物的山水诗篇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与美好，让心灵在自然与文化的交融中绽放出最雅致的光彩。

悠悠千古，成华夏文脉，浩荡苍穹，看济商雄风，听燕赵大地历史的声音，讲述着过往的悲欢离合，走万里茶路，现代的视角重温起辉煌的记忆诗篇。新济商传奇重磅策划，济商史话，有请主讲人梁勇。

大家好，讲千年晋商历史，说百代晋商故事，我们继续说晋商史话。晋商的历史是一部跌宕起伏的画卷，在中国商业贸易史上书写了辉煌，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财富和慷慨悲壮的精神遗产。我们这一百集晋商史话今天就要结束了，主要讲述了从古代到近代3000多年鲜为人知的晋商历史。今天我们要说说晋商精神的风骨，让3000年晋商这个多民族融合的群体永垂青史。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成立了若干晋商的社会团体和组织，也有不少学者撰写过不少关于晋商历史的文章，但是大多侧重于近百年来晋商群体的口述历史。而中华民族3000多年浩如烟海的史册当中记载的晋商的历史很少关注，也鲜为人知。所以我们新晋商传奇这个节目推出了晋商史话，重点是言必有据地要昭彰自古至今3000多年晋商的历史，通过讲述晋商的故事，揭示晋商群体的智慧和国家命运的关系，彰显晋商的人文精神和商海风骨。自秦汉以来，工商业逐渐成为产业，历代河北的工匠和商家用勤劳和智慧不仅创造了工商发展的历史，它也积淀了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滋养的晋商精神。在近代灾难深重的中国，晋商在艰难和屈辱当中抗争，在颠沛流离当中探索，为晋商精神的传承和延续付出了血泪和生命，凝聚了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耿耿风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建新中国的过程当中，石家庄、坪山、西柏坡、富平就成为中央人民政府雏形，华北人民政府诞生地，华北人民政府商贸事业从这里走来，华北人民政府的税务、财贸、中国人民银行都在这里诞生。中华文明5000年，浩然晋商3000载，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传承和弘扬。我们首先要说的就是晋商的爱国忠诚、侠义有节的燕赵风骨。韩愈说，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晋商侠义爱国，带有英豪。东汉时期捉住的刘备、张飞都是晋商的小商贩，侠义正直，爱国有节，鞭打督邮揭竿而起。史书有明确记载，刘备卖草鞋。北宋时期定州的缂丝大师沈子范用勤劳和智慧创造了中国丝织业史上的奇迹，打造了千古传奇的定州缂丝。而在靖康耻国破家亡之时，不甘屈辱，依然南下。在1900年庚子之役当中，德法联军进攻太行山，大同镇的总兵刘光才据守太行山，当时景兴南漳城的市商吕献臣、吕正音召集村民数十人，协助刘光才的忠义军在各个关隘日夜巡逻，捕获法军收买的汉奸侦探多名。所以山西巡抚得知景兴军民和这些爱国士商、这些商贾们的行动之后，感动的是老泪纵横，亲笔书写文告给予嘉奖，并且上奏朝廷赐给吕献臣、吕正音6品军功顶戴，军民同仇敌忾，使德法联军无计可乘。第二，我们要说的就是晋商的刚毅坚韧、睿智创新的精神谱系。晋商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群体，一个聪明睿智、坚韧智慧的群体，也是一个坚持创新的商帮。秦朝强迫西迁的那些冶铁大工匠，包括邯郸的很多著名的冶铁工匠们，
邯郸的郭纵、卓王孙，他们的祖先邯郸的卓氏、程正，这些人都是具有坚韧刚毅精神和睿智创新的继商。他们智慧的创造和随遇而安又坚韧创新的智慧，不仅成就了继商在异地大发展的大产业，它也体现了继商的精神和睿智。在艰辛和劳作探索当中，创造出散花翎这种丝织技艺的西汉继商巨鹿陈宝光的夫妻，是2000多年前睿智创新的继商代表。还有发明了锻造百炼钢技术的继商技术人才齐木怀文，是以科学智慧探索创新的继商的奇才。千年史册铭记着这些继商的技艺和他们的智慧。第三，继商勤俭仁厚，兼顾利益，这种精神值得永远传承和弘扬。勤俭仁厚，义薄云天，它是继商经营传承千年的人文精神，尤其是在经历了国难家仇的动乱时代，更显出英雄本色和这种精神的本底。比如东北商界的巨子吴百祥先生，乐亭县河心庄人，幼年家贫无法读书，1892年随着他的舅父何善荣到长春去当学徒，三年升为管账先生，1901年独自到哈尔滨做小生意，20年后创办了大罗

新百货店。1927年盖起了同济商场百货大楼，并且开创了同济工厂。他制定的叫利公司、利劳资、利顾客、利同业的经营方针，把旧时代的份子制改为薪金分红制，使商店的利益、店员的利益紧紧地连在一起。1937年，将同济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139名他的职员都变成了股东。可以说，伍百祥先生是在中国最早探索马克思主张的劳动

0: 义重的完人。
1: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在东北沦陷以后，伪满洲国日本侵略者请吴百祥去做官，他隐遁教堂，誓死不给日本人卖命。日本人为了拉拢吴百祥，还耍阴谋，把吴百祥的行业竞争对手想搞垮，而吴百祥以民族工商利益为重，凛然出手救助昔日的竞争对手。他的铜器工厂被烧了以后，有的商界同行和他商量，要利用铜器工厂给日本人合伙做生意。吴百祥是断然拒绝，义正辞严地说，危害国家、危害民族的事情，即使有再大的利益，吴百祥坚决不做。所以表现了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的浩然气节。在1951年抗美援朝期间，吴百祥依然捐献了一架战斗机，在他的带领和影响下，哈尔滨工商界共捐献了18架战斗机，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的战争。吴百祥呢，被哈尔滨人民视为爱国楷模。吴百祥产业百万，却一生甘愿清贫，在任何时候都以国家大义为最高目标。解放以后呢，他担任全国工商联的执委、全国政协委员，坚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改造。在文革期间遭受冲击，以死一顿，铮铮铁骨，顶天立地。第四，就是冀商群体具有诚信重诺、童叟无欺的光荣传统。诚实守信是冀商人民精神的主流，书儒酒业半条江就是靠的诚信守诺，让书儒的酒乡流绵长江中下游数省市，树立起冀商酒业百年不倒的旗帜。长江中下游的南昌、长沙、九江、芜湖、安庆、武汉、上海这些大城市里，近百年来一直流传着书儒酒业半条江醇厚甘甜好佳酿的美誉。 清朝道光。

年间，三个输入人就是推着小车到了武汉三镇，开始卖毡子、卖毡条，做小本生意。在武汉后来开了香油坊，就是凭着诚实守信、童叟无欺，赢得了很好的口碑，积累了原始资本，就开始办起了叫北直烧酒锅。薄利多销，准斤足两，童叟无欺，所以酿造的叫汉汾酒获得巴拿马国际博览会的金奖。后来他们分成三股，分别老天城，开在汉口的老关庙，老大城酒店开在汉口的码头上，李大友开在汉口的关圣祠。舒鲁酒业在武汉和长江中下游保持着前进的势态，酒店多，糟房多，产量大，质量好，销路广，声誉也高。所以到了民国的时候，武汉有45家舒鲁的酒店，最盛的时候武汉有10000多舒鲁人从事烧酒的酿造和经营，沿着长江流域遍地都是舒鲁的酒业。就是靠诚实守信，诚信守诺，誉满大江南北。第五，既商可贵的文商相辅、革故鼎新的精神。既商群体具有慷慨悲歌的担当精神，具有崇文尚德的精神气质。清王朝建立了稳定的统治以后，让关内的农民去开发东北，而闯关东的农民呢，急需要农具和生活生产用品，所以当年的乐亭富商刘新亭就从他的家乡收购当年的出板子、土布、棉花各种农具运到东北，往京畿运送棉麻、染布用的染店、大豆，苦心经营11年，奠定了刘家昌盛兴旺的商业基础。后来刘家的商号一分为三，掌门何德堂长于经营土地搞房地产，二门何以堂长于经商，主要是做关东的买卖，三门保和堂利用官场各个方面的关系，所以坚持文商相辅、革故鼎新。刘氏企业在长春发展成为吉林省规模最大的民族工商企业，解放后何以堂旗下的易发和成为长春首家公司合营企业，他们非常重视企业文化，培植企业精神。第六，既商群体尊师重教、师叔传家的优良品德。既商中的唐山商帮，当年啊闯关东，大多数都是贫苦出身，不少甚至是文盲，他们在经商的实践当中，深切地感受到没文化的苦处，所以经商发迹以后，纷纷立下誓愿，要捐资办学，让故乡的子孙后代不再受没文化之苦。乐亭商界的完人500祥提出的“公益要丰，私用要廉，捐资办学，培养英才”，就成为济商精神的代表。当年的坦商代表的家族京东刘氏，是东北赫赫有名的济商的名门。刘家呢与冯国璋的家族联姻，坚持上文重教，出资办学堂、办教育，为家乡培养人才。坦商代表刘林阁说过：“愿将所赚之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兴办学堂，造福乡民。”1904年。兴办了刘氏私立第一中学堂，开乐亭县私人办学之先河。民国年间，乐亭就掀起了商人捐资办学的热潮。30年代初，乐亭的商人们在家乡捐资办学164所中小学，遍及城乡。在冀东一带，乐亭县素有文化县之称，经商世家之所以经久不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重视教育，注重后续人才的培养。当代济商肩负着传承文化、汇聚力量、再创辉煌、实现济商资本和文化复兴的光荣的历史使命，
所以面对世界百年之大变局，面对着风起云涌的国际经济和贸易的动态，中国纪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当代纪商一定要弘扬我们纪商的优秀传统精神，传承纪商的爱国风骨，肩负纪商的时代担当，再创纪商的历史辉煌。这正是中华纪商三千年耿耿风骨得彰显，爱国创新扬正气，优秀精神代代传。这一阶段的纪商史话100集今天就全部讲完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热情的支持，也感谢各界学人和领导在播出期间提出的一系列的意见和建议，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提出宝贵意见。我们将在出版有声图书的过程当中认真研究采纳大家的意见，对有关内容进行修改和完善。谢谢大家，再见。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1: 景烟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济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8: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8: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0: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11: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12: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4: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3: 哇，雪糕透心凉啊。
12: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4: 为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一次故障，10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15: 遵循古人的养生智慧，融合现代的健康科学，燕赵大医生5000号崭新来袭。无论是老人的小毛病，还是长期的健康困扰，我们都能为您找到答案。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5000号，伴您健康美好的

0: 时光。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我是毛毛。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呢，您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朋友们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说到口腔健康呢，几乎是关乎到我们全身的健康了。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大多数的老年人都存在口腔健康问题。老年人有哪些常见的牙齿问题呢？如果要做种植牙，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日常应该如何的保护牙齿？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石家庄市第二医院口腔科梁小龙梁主任，来带给大家了解植牙和镶牙的科学选择与健康管理。梁主任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梁主任今天也是做客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哈。首先想跟您探讨一下这个种植牙的问题。大家都说种植牙是叫做人类的第三副牙齿，您怎么看呢？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1: 是这样的啊，如果说是从人的整个的这个牙齿的一个生命周期来看呢，我们的第一副牙齿肯定是我们的乳牙，它相当于我们的一个临时工，小时候呢陪你吃饭，然后呢到点儿等你岁数大了它退休了。我们的第二副牙齿呢是我们的恒牙，它是一个终身制的员工啊，但是呢它能够伴随我们终身吗？有的时候会因为龋坏啊、牙周病啊、外伤啊导致它的脱落，我们就没有牙了。这时候呢，我们来了第三副牙齿，也就是我们新来的这个机器人同志，它直接扎根在我们的骨头里，不依靠其他牙齿的帮助，自己就能干活咬东西，还能用很多年，它几乎和我们的真牙呢能够做到差不多的一个状态。
0: 它跟这个活动的假牙，包括我们知道这个固定桥的区别是什么呢？活动的假牙就好多年前我们经常看一些老头老太太哈，会比方大笑，或者有的时候吃饭它就掉下来了，是吧？
1: 对。
0: 那这种咱们种植牙有什么区别？
1: 种植牙跟咱们的无论是活动假牙还是我们叫那种固定的叫固定桥，它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最接近于我们天然牙的一个结构特点。它有自己的牙根牙冠，它行使功能的时候呢，它不依赖于其他牙齿的一个存在，也不依赖于其他牙齿的帮助。像我们那个活动假牙呢，有两种形式，一个是我们还有一部分天然牙，我们靠金属的钩子钩在其他牙上，这种固位还好。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完全无牙颌的患者，老年人岁数大了一点牙都没有了，它是靠大气压力吸附在我们的这个口腔黏膜中。由于条件的限制，牙槽骨条件的限制呢，这种吸附力有强有弱，就会产生您刚才说的那个情况。说着说着话，吃着饭，有一些黏东西把它粘掉了。就是这种情况。另一种呢是我们的那个固定桥。固定桥是什么意思呢？大家顾名思义啊，它是一个固定在其他牙齿上的，相当于一个桥体。它要把两边的这个真牙呢，要天然牙要把它磨小，然后拿灌桥呢套上去。这个两边的牙就相当于桥墩子，中间的就相当于桥板。它是这种形式。
0: 明白了，就是比方说中间这颗牙坏了，它可能把两边的牙磨小之后，把中间这个牙就直接套起来。这样的话，它跟是不是跟我们说的这种活动的假牙，它比这个要稍微结实
1: 点，要舒服一些，
0: 要舒服一点。
1: 结实程度还有舒服程度，它要好一些。
0: 那像种植牙怎么来恢复大家的这个咀嚼功能呢？是不是会影响邻牙的健康呢？因为您刚刚说到涉及到它自己也有牙根儿。
1: 是种植牙是这样的，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构，它就是最底下的部分呢是它的人工牙根儿，然后呢，通过人工牙根连接人工牙冠， 来行使它的功能。人工牙根一般是由四级钛还有五级钛做成的，它的表面呢有特殊的螺纹还有涂层。植入牙槽骨以后呢，这个人工牙根会跟我们的骨头通过大概3到4个月的一个愈合，它会长在一起，牢牢的这个结合起来，它甚至超过我们真牙的一个这个牙根的这个稳固度。然后种植体的顶端呢，它会连接基台和牙冠，咬东西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力量通过牙冠，然后通过基台，通过种植体，最后传导到这个骨头上，它呢，无需借助于其他牙齿来分担它的力量，所以呢，它不会影响到这个跟邻牙呢没有关系，它的咀嚼效率呢也是相对比较高的。
0: 嗯，您刚刚说的这个哈，有点跟我原来的想象不太一样。
1: 嗯，
0: 您好像说到了它这当中的工作原理还比较复杂，不像是我们想象当中说把这个牙放到那儿就完事儿了，是吧？
1: 对对对，其实说起种植牙来，有一个最早的一个玩笑，很多人说，哎，这种植牙是不是你们埋一个种子，它就在嘴里
0: 长
1: 出来了？对对对，就是大家的一个误解，种植牙其实就是一个机械结构。
0: 嗯，
1: 它通过一个天然的人工牙根儿。然后来长在骨头里来传导这个力量。
0: 嗯，那哪些人他适合种植牙呢？
1: 种植牙，讲到适合，我觉得就是两个先决的条件。
0: 嗯，
1: 一个是他的牙槽骨的基础条件怎么样？每一个种植患者来了以后呢，我们会先拍一个口腔的 CT。
0: 嗯，
1: 局部的骨条件符合种植，您的长、宽、高还有骨密度呢，它要符合我们种植的条件，这是一个先决条件。还有一个，它患者的一个全身状况怎么样？一些种植牙的禁忌症，比如说血糖、血压，还有骨质疏松这些情况，我们都会考虑它适合不适合进行一个种植。
0: 就是说，那听您这样说的话，应该大部分的人都是比较能适合种植牙的哈。
1: 对对对。
0: 嗯，那像单颗牙缺失或者说全口没有牙的患者，他能不能种植呢？
1: 这个还是咱们刚才说到了刚才那个情况，
0: 只要他身体上
1: 可以，对对对，身体情况可以，他的骨骼情况可以，然后他就可以。你比如说，单纯的单颗牙缺失，如果他的骨头稍微差一点儿，其实这个对种植还是不是算太大的影响。对，我们可以通过植骨啊，通过一些骨增量的手段是去可以解决的。全口的缺失的患者呢，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个骨量，还有一个当都是老年人，他的全身情况是不是能够耐受我们的这个种植。比如说一些比较严重的出血性疾病啊，那血友病、白血病，还有一些老年人患者有恶性肿瘤正在接受放化疗治疗，还有一些妊娠区的女性，她的激素水平，这些都会影响我们这个种植。另外就是我刚才说的心脏、血压、血糖啊，这些情况，都要做一个综合的评估。
0: 那像您经手的这些患者当中，有没有全口种植的患者呢？
1: 有啊。没问题。
0: 或者说有一些身体情况比较特殊的这种种植牙的患者有吗？
1: 其实像如果身体情况比较特殊的，有些时候比如说血压的问题，血糖的问题，我们通过内科去做一些调整。如果您符合我们的这个条件了，都可以去种植。我们最大的年龄种过80多岁的。没有问题。
0: 像您说到这个全口牙种植的患者，您接手当中他是多大岁数呢？
1: 最大的年龄80岁，但一般年龄的话，我们从40岁到60岁之间的会相对多一些，
0: 都会有这一类的。
1: 对对对。
0: 您还提到说有妊娠期的患者，妊娠期的患者也会选择种植牙吗？
1: 他在这个时期其实是不适合选择种植牙，
0: 过了妊娠期之后，
1: 对，我们建议他会过了这段时间。
0: 我们说到这个种植牙，很多朋友都会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今天想要问到您哈，这个种植牙。大概得花费多少呢？一颗大概多少花费呢？在不在我们医保范围内呢？
1: 这个种植牙，我觉得它这个费用两部分吧。尤其是现在大家也了解国家的政策，种植牙已经最先在口腔中纳入了一个基材。所以呢，国家依据国家记号分开的这个原则呢，我们这两部分费用，一部分是它的材料费。也就是包括我们牙根，刚才我说的种植体，还有它的牙冠，还有基台这部分材料费，这个呢，在我们尤其是公立医院，它是实行叫平进平出，也就是说我们医院多少钱采购的，多少钱去给消费者或者说给 患者给患者、
0: 嗯、
1: 对这个采购价格呢，它是由河北省医保中心它进行集中采购的、
0: 嗯、
1: 也就是这个价格也不是由我们决定的。
0: 嗯，
1: 那第二部分价格呢，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医疗服务费，也就是我们大夫的这个技术的一个
0: 手术费、
1: 对手术费的一个付出、
0: 嗯、
1: 这部分费用呢，在过去呢是我们叫市场调节，
0: 嗯，
1: 就是有一个市场的定价我们报批就可以。现在呢，它也是所有的公立医院由国家医保局委托各省市的医保局制定各省市的价格，
0: 嗯，
1: 国家有一个指导价，然后我们根据国家的指导价呢进行一定的专家讨论以后进行一定的下降，
0: 嗯，
1: 确定的这价格，这个价格是全省它是统一的，
0: 嗯，
1: 它只是根据医院的级别不同，少量的差距，
0: 嗯
1: 嗯，
0: 所以说大家这个可能通过国家集采之后哈，大家在这个种植牙的费用上也有了不少的这个
1: 应该是有了非常大的幅度的下降。
0: 嗯，
1: 过去我们老百姓说要种一颗牙上万块钱，
0: 对，
1: 然后
0: 我们小时候听说一颗牙要10000多，
1: 对对，种一口牙好像嘴里放着一辆小汽车，
0: 对，
1: 现在已经完全不存在这种情况了。公立医院的价格现在是很低了，已经
0: 已经大幅下降了，
1: 对对对，下降幅度应该在100%以上吧，应该叫我们叫过去10000多块钱、
0: 哦，
1: 现在我们只有4000-5000块钱。
0: 哦，大大打折了，
1: 对对对，
0: 嗯，好，也非常感谢梁主任刚刚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讲解。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跟梁主任探讨这个种植牙的流程，包括它的周期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悠然。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呢，其实就一个关键词哈，薅羊毛。薅谁的羊毛呢？薅兰蔻明星大粉水的羊毛。今天跟大家说的呢是400毫升的大瓶装正品。那今天呢，我们继广优品商城哈继续要给大家送福利，单瓶哈只要89块钱，没有听错哦，就是这个两位数89块钱。专柜呢要卖到400多的兰蔻大粉水，今天在我们继广优品商城只要两位数。那有朋友说了，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其实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版本的大牌临期福利。首先要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有效期到今年的11月啊，2026年的11月份，所以说品牌方给了我们一个几乎是这个地板价的价格哈，89块钱一瓶。而且现在呢，我们还有活动，就是两瓶的价格到手159，平均算下来会更便宜一些，所以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去囤起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一听到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临期这两个字，就会嘀咕说，到底品质上靠不靠谱呢？我是觉得哈，大家一定要放心。为什么？这个护肤品它只要在保质期之内，它的功效就一定不会受到影响。该补水就补水，该保湿就保湿，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以说品质大家是可以放心的。虽然说保质期是到2026年的11月份，但是现在不是才7月份吗？对不对？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用完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这种爽肤水啊、护肤水啊，大家可以用化妆棉来进行湿敷。虽然说每次可能用的多一点，但是效果啊，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提升。 反正89块钱你怎么用都不会觉得心疼，对不对？这个兰蔻的明星粉水呢，首先它是补水王者，而且是那种水乳质地，上脸呢润而不腻。这里面呢还有这个槐花蜜啊、玻尿酸啊，拍在脸上是非常非常好的护肤的营养成分。那么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种起皮啊、紧绷啊，或者是这种化妆卡粉的问题，那你连着用大粉水和这个化妆棉湿敷几天，那么坚持下来就会有很好的改善哈，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是经典的老版本，很多很多我们的季广优品的老粉丝之前都有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买过这个价格哈，89块钱两位数，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89抢1瓶，159抢2瓶，库存确实是告急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大家就不需要再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把这个兰蔻的大粉水带回家，直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到商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端直接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兰蔻大粉水。刚才呢也跟大家说到了，它是400毫升的正装，有效期呢到2026年11月，而且这次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顺丰发货，大家如果说之前用大粉水用着也还不错的话，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囤起来，赶紧在我们的季广优品商城直接下单就可以了。
3: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石家庄市第二医院口腔科梁小龙梁主任，来带大家了解种植牙和镶牙的科学选择，包括健康管理。刚刚也跟梁主任聊到了哈，这个种植牙的技术原理，包括这当中的优势。接下来想要请问一下梁主任，就是这个种植牙它的流程，包括周期，种植牙需要经历哪些步骤呢？是，其实刚刚广告期间还跟梁主任探讨了一下，这个我们可能。普通人想象到的说这个种植牙是不是把这个牙齿放到牙根里放到这个牙槽这儿就没事了哈，梁主任给大家也详细讲解一下吧。
1: 好的，这个种植牙呢，实际上它整个一个过程还是比较复杂的，就是说常规的种植我们一般要到医院5到7趟左右。好多人觉得哎呀这么复杂，然后呢我给大家说一下他每一次都要来做什么。第一次来医院呢，一般医生会给大家拍一个口腔的 CT， 如果说口腔 CT 医生通过 CT 的观察，就像刚才我说的，它符合种植条件了，那我们可能就诊时间呢会给大家做一个全身的检查，就要排除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些不太适合种植的一个全身性的疾病。然后呢第二次来医院呢，一般我们会给患者就预约了种植手术的时间。这一次呢我们医生呢要做种植手术，在您的牙龈上呢切一个小口，然后把我们的种植体或者叫人工牙根拧到骨头里，然后缝上以后呢您就可以回家了。这个过程一般呢单颗牙呢一般30-40分钟，如果是全口的话可能时间会长一点，大概2到3个小时左右。这个一般不用住院，当天就可以回去。一般第三次一周以后呢，您就是您的第三次复诊，我们要因为刚才我说了有切了小口，我们要进行缝合，这一次呢是我们要拆线，同时呢观察一下伤口的愈合情况。这次时间会比较短。然后后边呢大约在一到后面呢就是一个愈合期了，一般需要一个3个月左右的愈合期，我们的牙根要跟骨头呢长在一起。

0: 然后我们把颜色还有咬合高度还有粘接最终把它去完成、嗯、整个一个修复的时间大概需要4个月左右吧、
1: 哦、就全程大概需要4个月左右。
0: 对， 从您开始检查到最后这个牙冠的修复在不存在您的骨缺损不存在其他特殊情况下大概需要4个月左右、
1: 哦、嗯，这个牙冠大家可以根据这个自己的审美来选吗还是说、
0: 对
1: 啊、
0: 是的
1: 就可以趁机来改变一下、这个牙齿的
0: 这个牙冠就是个性化制作了根据您牙齿其他邻牙的一个颜色、
1: 嗯、
0: 还有同名牙的一个形状外形还有跟您对合牙的一个咬合
1: 嗯，
0: 来重新制作的
1: 哦这个听上去哈您说了大概需要来7趟哈
0: 对
1: 这7趟其实听上去也不简单这4个月也需要大家有一定的耐心跟等待
0: 对这其中有的次数呢是需要可能比较简单医生来看一下是可以省略的、
1: 嗯、
0: 但一般是5到7趟
1: 有没有这个患者他这个种进去之后有这种发炎的情况呢或者说做了这个手术之后会疼吗大概需要恢复多长时间呢
0: 正常情况下其实我们手术完的2到3天麻药力量消失以后呢它会有一定的疼痛肿胀这是一个手术正常的愈合期这个不用担心
1: 嗯
0: 但是一般如果超过3天以后您的局部仍然感觉疼痛不适那可能就是有一些问题就需要来就医就像刚才您说的种植完了以后会有发炎吗会有感染吗、
1: 嗯、
0: 其实感染是种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并发症它是有一定几率的它也是种植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它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说的几点一个是我们
1: 排异是吗
0: 这还不是主要的一个是我们的手术的消毒合不合理合不合规就是第二个种植体的消毒怎么样还有一个就是手术医生操作过程中的精细化程度怎么样当然最后还有一个刚才您说到的那个排异就是说我们种植体都是由纯肽组成的这种过敏啊排异的反应很小但是仍然不排除
1: 有个别
0: 的一部分患者对会有骨不连的情况就是说他没有跟骨头发生结合那这时候的植体它就是一个我们叫种植失败我们的国家现在的我们统计的种植失败率大约在1%-2%左右也就是无论您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发生并发症的几率
1: 如果种植失败的话它是不是就意味着说就没有办法再做种植牙这一项选择了
0: 还不是这样的如果说种植失败我们早发现了尤其是感染我们及早的去把种植体取出来控制感染保留骨量那我们仍然能够进行进一步的种植这是没问题的
1: 还可以再修正哈
0: 对
1: 我们注意到有一个这个即刻种植跟延期种植哈这即刻种植是什么意思呢
0: 即刻种植是这样的它是根据拔牙的这个情况来决定即刻种植就是我们的即拔即种我们是把拔牙和种植一次完成就是在我们的拔牙位点上直接去采用把牙根进行种上我们的延期种植呢是指拔牙以后4到6个月等骨头长好以后我们再去种植这是它的一个区别那就您可能就想了我们有什么从时间上讲拔牙以后我马上种和拔牙以后长4个月那差别会很大呀
1: 对呀、
0: 对这就是适应一部分患者的要求其实主要是两类患者我们做即刻做的多一些一个是我们的前牙大家想你把前牙拔了以后让我豁上4个月
1: 门牙是吗
0: 我觉得绝大多数患者是接受
1: 不
0: 了的不
1: 太能接受
0: 对这时候我们根据您的骨量如果说合适然后身体条件也合适呢我们就会进行一个拔牙以后马上种植然后再长3个月以后呢它就能够进行修复了这样整个我们的时间就会缩短4个月
1: 对
0: 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全口的老人们我们拔牙以后再种再修然后呢他也是觉得时间很长这部分对他的生活质量有很大的影响
1: 全口牙都拔了是吧
0: 我们越早给他修上他越早有牙他越生活会更加幸福一些对
1: 那是不是就是我了解的这个就是你全口都拔了的话会给一副这个临时的牙吗
0: 会那是一个临时的活动假牙很多患者觉得这个活动假牙它的咀嚼效率啊还有它的舒适度啊还是要低很多
1: 那肯定没有说这种种进来的更结实更自如
0: 尤其是从来没有戴过活动假牙的患者对于这种

0: 全口假牙接受起来会更加困难一些，
1: 不太习惯了就。其实广告期间也跟梁主任探讨到了，就说这个种植牙的一个材料的问题哈，肯定就会涉及到国产跟进口的这个选择。您在这个国产材料跟进口材料上，一般都是给大家怎么选择的呢？
0: 是这样的啊，其实从种植体上，我们集采以后呢，国家的这个植体库是有国产和进口是都存在的，但目前来说，我们进口的种的还是要多一些，可能一个医生的和患者的一个信任，还有一个既往我们病例的一个积累，因为国产种的少，我们不太清楚它的一个成功率的情况。但是从一些厂家的我们一些反馈，还有国家医保政策的一个要求来说，将来可能我们会慢慢扩大
1: 国产的这个
0: 比例，而且厂家也和我们说了，这个我们目前从技术层面和植体的处理方面，我们都很接近国际的一个水平。
1: 肯定这个，因为这个行业越来越成熟哈，咱们国产这个材料的这个进步肯定也会越来越大。这也是大家可能以后的选择也就会更广泛了。
0: 我觉得就像咱们的汽车当年的这个电器，
1: 对，
0: 我们国产的东西很快会上来，
1: 对，
0: 也超过他们。
1: 所以您一说这个汽车，我这个感触也颇深哈，就感觉前些年好像大家都要追求进口车，但是现在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觉得说，国产车代表的就是实用，而且科技也越来越好。就我们现在身边开国产车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0: 对，现在很普遍了，已经。
1: 对。是，说到这个种植牙之后，可能很多朋友像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不良的反应哈，有您刚刚提到的说他可能所谓的这种种植失败，但是也会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出现一些微小的反应，像牙龈肿痛啊，或者说觉得咬合不太适应啊，您这个临床上也会有这种患者吧？
0: 有的，其实就是说，尤其是我们当我们种植完成以后，修复完成以后呢，一般我们会让患者做一个定期复查，这个复查是干什么呢？就是会发现这些问题，因为有的患者比较敏感一些，哎，我稍微有点不舒服，我就去找大夫了。但有的患者很皮实啊，
1: 对，
0: 他难受了，他觉得刷刷牙没事了。但实际上，对于这个种植牙来说，一些轻微的感染，它跟咱们的真牙不一样，咱们真牙感染以后呢，它的发展比较慢，但是种植牙我们叫种植体周围炎，它一旦发生感染以后，它要比我们的真牙进展要快，也就是一个种植牙从它的炎症到它最后脱落，它的时间，两三年的时间，就会出问题，所以我们建议呢，就是一旦发生这些问题，刷牙出血、牙龈的肿痛，您都需要及时的过来去看一看，然后。由医生来进行处理，然后尽早早发现，早处理，来延长这个种植牙的使用寿命。
1: 其实跟梁主任探讨这么多哈，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我觉得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感受，就是咱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这口牙。
0: 对，
1: 大家这个您看这个换牙或者说种植牙花费还真的是不小，而且这个可能适应上包括这个成本上哈，大家这个身体的适应上也需要花费不少精力。
0: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我们所说的，我们无论是从哪种修复方式来解决您的这个吃饭假牙的问题，它都没有您真牙舒服。
1: 对，
0: 这是我经常跟患者说的，能保留真牙的情况下，尽量去保留我们的真牙。
1: 是，非常感谢梁主任。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跟梁主任探讨一下这个镶牙哈。镶牙也是生活当中很多朋友会遇到的一种问题，我们来了解一下镶牙的类型，包括镶牙的选择。
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

0: 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FM 1040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每天中午12点，与您一同探索养生奥秘，共享健康人生。
6: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可以下载即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在节目直播期间，您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这个时段呢，我们要跟梁主任聊一下哈，这个镶牙的问题了。其实很多朋友也涉及到这个问题，就是活动的假牙啊，包括固定桥啊，还有吸附性义齿的这个适用场景。我们接下来请梁主任给大家来说一下。
7: 是这样的啊，活动假牙，我觉得最适用的人群是我们的一些老年人，缺牙比较多。然后呢，又接受不了，尤其如果是身体原因还是局部牙槽骨的原因，他接受不了我们的那个种植手术，那我们就最佳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们的活动假牙。固定假牙呢，它适合于缺牙比较少，一颗两颗，最多到三颗，因为我们要靠两边的真牙来进行一个固定，也就是说，比如我们缺一颗牙，我们需要磨两边的好牙来进行一个固定桥。那我们缺两颗牙呢，也用两颗也没问题。当我们缺三颗牙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只用两边的两颗牙做固定，那就相当于这两颗牙要干五颗牙的活，它就会受不了。那我们可能就要需要磨更多的牙齿。而这个磨牙呢，其实是对健康的牙齿的一种损失。一旦我们磨了，就再也回不来了。所以说我推荐呢，还是适用于这种少数的缺牙。当然这种缺牙就是说，第一，你无法选择种植了，无论是个人原因还是这个骨条件。第二呢，就是有的人真的是很害怕种植的，我们有很多种植病人在种植手术之前先去看了很多视频科普了一下，然后回来告诉我们再也不敢做了。
6: 了解的越多哈，
7: 对对对，
6: 越不敢做。
7: 大家可能还是，它毕竟是一个小的手术嘛，尤其是普通人看到这种切开啊、翻瓣啊这种操作，复杂操作以后会有产生一些恐惧心理，其实上告诉大家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这种他接受不了我们的种植手术，那他就只能去接受固定桥。
6: 对，其实这个也非常能理解哈，可能了解的像刚刚那个梁主任说到，他了解越多了，他越产生一点恐惧的心理。但其实对于医生来说是常规化的手术治疗。
7: 对，而且很多患者接受完种植手术以后跟我们说，哎呀，白担心了这么长时间，早知道我早做了。
6: 对，其实刚刚听梁主任说这个种植牙过程大概需要五六次来医院，但是其实真的要做起来的话应该也不会觉得有这么长。
7: 对，大家听起来比较复杂一些。
6: 对，
7: 因为口腔科的一个治疗其实都比较复杂，都时间会比较长一些。
6: 对，因为我们刚刚也说到，可能这个牙齿它承担的这个咀嚼力哈，就我们要吃东西，它咀嚼力还是很大的，所以可能还是更精细化一点，对我们今后的生活会更好一点。还有这个吸附性义齿呢，您给大家说说这个适用什么样的人呢？
7: 怎么说呢？吸附性义齿呢，其实就是我们过去全口义齿的一种，或者说就是一个全口义齿，只是现在呢，我们在制作过程中，把我们的龋模、咬咬和关系， 把每一步做得更加精细化，然后呢产生的最后他得到的这个结果呢会更好，吸附力呢会更好一些，并且患者的适应呢时间呢会更短，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吸附性义齿。有些加工厂呢他会在争取在一天的时间内为患者完成这个整个操作
6: 啊，
7: 当然收费也相对较高一些。实际上我们在我们的公立医院，如果说把每一步都做好，我们的义齿没有，尤其是全口义，我们的全口义齿其实都是有吸附能力的，都是能够满足患者的一个需求的。
6: 像这个活动假牙哈，它价格就相对低了吧？
7: 对，活动假牙的价格是相对要低一些的。怎么说呢？我们种一颗牙的费用可能能镶活动牙镶全口的费用。
6: 活动假牙也是要到医院来去取模吗？
7: 对，没错，
6: 也是要根据每个人来定制，
7: 都是根据每个人的这个情况来定制的。
6: 但是它就是它的缺点可能就是会比较容易松动或者说丢失是吧？
7: 活动假牙的几个缺点，一个是它的异物感会比较大。我不知道您可能我们见过老年人戴活动假牙的，大家可能都比较清楚，他嘴里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鸡托，我们叫他要靠这个鸡托来分散这个咬合的力量。你想想这么大个东西，我们平常嘴里就跟含着一块糖似的。所以从初期的角度上讲，从初期呢他就会说话不清楚，感觉我的舌头摆弄不开食物了。后期慢慢适应的会好很多。这是它的一个舒适性很大的缺点。第二点呢，它的咀嚼效率也会较低。因为我们的活动就像您说的，它活动无法固定的话，它的这种咀嚼效率会下降。然后呢它的材料呢是树脂的，耐磨性要差。几年以后呢它这个牙面就会磨平。我们需要重新制作。
6: 固定桥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它可能需要磨这个邻牙哈。所以说一般这个面临到患者说我就在活动假牙跟固定桥这儿来选择的话，您会怎么来给它权衡呢？
7: 还是看他的一个适应症的问题了，就是就像刚才其实我已经说过一个，您缺牙多少，还有一个余留牙的情况，就是固定桥，如果您缺牙少的情况下，我们建议选择固定桥。但是当你的余留牙条件不好，有些人全口的牙周都不太好，牙齿松动，那么这时候医生不会给您选择固定桥。因为如果我固定在两边的牙上，当两边牙寿命出现问题的时候，那整个这个固定桥就都脱落了。
6: 不同镶牙方式的这种我们操作哈，不同镶牙的这个方式，它一般的预期的寿命是多少呢？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些。
7: 是这样的，就像其实刚才我也说了一个，尤其是我们的活动假牙，它的耐磨性要差一些，还有随着这个我们牙槽骨的吸收，这个黏膜的改变，那么它的舒适性也会变差。这个一般我们建议5年左右，就需要做一个更换，即使它没有坏，也需要做一个更换。当然，有的时候由于咬合力量比较大，甚至还用不到5年就已经折断了。但是一般我们都可以做修补，这是活动假牙的问题。固定桥呢，它的寿命其实取决于两侧的一个邻牙的状态。如果两侧邻牙健康状态一直能够维持的话，我们固定桥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可以一直存在。当然我们有一个统计数据，医疗上的统计数据，就是我们固定桥其实在口腔中存在的时间一般到5到10年左右。
6: 就5到10年可能需要稍微更换一下。
7: 对，它可能贴合性会差一些，随着我们牙龈退缩，它的贴合性会差一些。然后我们的种植义齿呢是这样，一般我们现在的认为就是5年为我们成功的一个标志。也就是5年呢它就会几乎可以长期保留在我们的口腔中。我们最早的种植现在已经存在了40多年。患者仍然在使用。当然它也会有一些机械故障，就是我们的牙冠会有一些机械故障，这个都是可以修理的，只要我们的种植体和骨头的结合没有问题，我们可以一直使用下去。
6: 有没有一些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就说缩短它的使用寿命，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儿呢？
7: 我觉得这里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口腔卫生的情况。就是无论是哪一种义齿，都需要您，还包括您的真牙，都需要您认真维持您的口腔卫生。包括牙石，菌斑，我们都要及时的去医院进行清理，然后维持健康牙的寿命，也维持我们的假牙的寿命，也维持我们种植牙的寿命。
6: 以前有见过这个家里的老人哈，把这个假牙摘下来放到烫水里说消毒，这个操作行吗？
7: 这个操作肯定是不行的
6: 啊，不能套。
7: 对对对，先说我们活动义齿的一个保养，就是能不能刷呢？我们的建议是可以通过软毛牙刷，蘸少量的牙膏去进行一下清理。
6: 嗯，
7: 当然更好的办法。

0: 啊，就是我们现在有成品的叫意式清洁剂，
1: 嗯，
0: 啊，我们可以超市里买到，对假牙进行一个清洁。但是你说您通过热水的浸泡，甚至有的人我们还见过用酒精去泡，哎，觉得我的消毒效果会很好。
1: 嗯，
0: 它会损伤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的牙是树脂做的，它是一种有机溶剂。
1: 嗯，
0: 酒精浸泡会让它变形溶解，热水呢会导致它的变形。
1: 嗯，
0: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这么做，你这么做完了，这个假牙基本上就废掉了。
1: 所以就用常温水来就可以，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又可以配一点淡盐水。
1: 对，大家这个可能生活当中不少朋友会踩这个误区哈，有没有一些特殊人群的这个镶牙建议呢？比方我们说到这个牙槽骨萎缩严重的，或者说高龄的老人，他们镶牙需要注意什么呢？
0: 高龄老人如果牙槽骨萎缩严重，这种还是挺多见的。全身情况不好的情况下，我们一般首先是建议活动义齿修复。而且活动义齿修复它适应症更广一点，然后对老年人的这种全身要求更低，而且它出现一些我们医疗意外的这种几率更低。但是呢，有的时候这个牙槽骨萎缩炎症呢，往往又意味着一个活动义齿的修复效果就差了，就是刚才咱们说了，用着用着掉了，然后一吃一些黏东西吃不了。如果这时候患者的这种血压呀、血糖情况还可以通过治疗缓解，并且牙槽骨我们不需要种全口了，我们只需要种一两个钉子，然后呢靠这一两个钉子呢来进行一个固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覆盖义齿，活动义齿和固定种植体的一个相结合，会有利于既有利于它的固位，又不至于需要种那么多钉子做这么大一个手术。
1: 我看有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哈，现在因为生活水平越来越好，很多小朋友这个吃糖也比较多，或者说他本身这个牙齿情况就不太好，有一些小朋友这个乳牙早早的就烂掉了或者就坏了，这乳牙如果坏了之后他用镶牙吗？
0: 这个情况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临床上太常见了。然后呢，乳牙的情况一般我们不需要镶牙，
1: 就让它坏着。
0: 您要把坏了的牙齿，第一是如果能补上，我们去补上；第二，如果医生建议不能补了，我们就拔掉。我们这时候需要制作一个叫缺隙保持器的东西。它分为两种情况，一个是固定的缺隙保持器，我们固定在旁边的牙上，但是这种固定的四圈式缺隙保持器呢，它没有咬合功能。它只是维持这个间隙，然后呢等待这个恒牙的一个继续生长，就是防止旁边的牙倾斜，防止对颌牙伸长，然后等待恒牙的正常萌出。这是固定的。还有一种叫活动式缺隙保持器，其实这个就跟咱们镶的活动假牙，老年人镶的活动假牙有点类似了。好像一个活动假牙似的，它挤占住这个间隙，您说它是保持器也好，说是镶牙也好，其实是一种东西。但这种东西最大的问题是儿童的不可控性太多了，有丢失的这还好，有我见过
1: 咽下去的吗？
0: 对，很危险的，他有咽下去的。而且有的家长说，我们的孩子到了幼儿园拿出来给大家一块欣赏一块玩，小朋友把它当玩具了。其实这种情况都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一般不太建议做这种活动式的缺隙保持器，我们建议固定的。
1: 是这样。那个其实孩子们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常见的哈。那像他们如果牙齿已经坏了一个很大的黑洞，这种是要早点拔呢，还是就直接给补牙呢？
0: 这个我们要看一个它坏的一个深度的情况。如果说已经到了牙髓底部，而且根尖的炎症非常大，会影响将来恒牙的萌出。这个时候我们一般会建议拔掉。然后去做缺隙保持器。如果说根尖炎症很小，对恒牙的萌出没有影响，那我们建议呢去补上，或者儿童也可以做育成冠，就是儿童也可以做牙冠。因为反复补，有的家长经常说，哎呀，我们这个补了掉了补，这反反复复的怎么办呀？其实我们可以做儿童的育成冠。
1: 从这个年龄啊，包括牙槽骨的条件，包括还有很多朋友可能涉及到的就是这个经济能力哈，还有维护的意度这些方面来考虑，您一般是怎么帮大家来选择方案的呢？
0: 这个选择我觉得其实整个这个今天的这个过程呢，咱们已经大概聊了一下这个选择，就是从您首先是牙槽骨的条件，还有一个全身条件，就是您适合不适合种植，
1: 身体有没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啊？
0: 对，如果您适合种植了，我觉得种植仍然是大家最优的一个选择。对，当然涉及到了一些经济问题。如果说您不

0: 适合种植的话，那么我们现在一般建议就是活动修复比较好一些，就是固定修复我们现在其实是越做越少了。
1: 嗯，
0: 因为我们愿意保留您的一个天然芽的几个健康。
1: 嗯
0: 啊，但是有的确实是我需要一个固定修复然后又不敢种植的这种，那我们一个无奈的选择吧。
1: 嗯，是。好，也接下来进小段时间的广告，我们广告休息之后呢继续来跟梁主任探讨一下现在有没有一些新的技术包括新的趋势可以给到大家，同时呢也要帮帮大家避坑指南。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
3: 征
2: 有我，
3: 河北有我。
2: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毛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石家庄市第二医院口腔科梁小龙梁主任来给大家了解种植牙和镶牙的科学选择和健康管理。我们其实生活当中也涉及到这些啊，也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那想要问一下梁主任，现在有没有一些新的技术，包括新的趋势呢？
0: 现在这个在口腔种植中，其实现在最火的一个新技术叫数字化，数字化技术。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医生术前利用的我们拍摄到的口腔 CT， 然后还有数字化建模技术呢，精准测量患者口腔的一个解剖结构，也就是说我们把它三维的呈现出来，然后呢生成三维影像以后呢，医生可以基于这个数据制定一个个性化的种植方案，模拟口腔种植体的一个植入的路径还有它的位置啊，来提前规避我们手术的风险，就是我们这个尤其是神经血管来提前规避掉，然后确保手术方案的一个科学性和准确性。然后手术过程中呢，我们可以通过导板，也可以通过导航，甚至还可以通过机器人辅助，来实现一个精准的实现我们术前的一个设计。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机器人可以达到一个0.1毫米的一个精度，我们的导板导航也都是没问题的，就是过去我们的医生呢是靠我们叫自由手，就是我根据术前一个 CT 的评估，然后看患者的情况，根据我的经验来进行种植，这样对于年轻的大夫来说他的风险就比较高，而现在呢我们是通过机器各种辅助手段帮助医生去把它植入到正确的位置上去。
1: 就是好像我们考试当中给了你一个参考答案一样。
0: 对，给了你一个尺子，你就按这个尺子画就行了。
1: 那就方便很多，而且更科学一些哈。那大家都说现在这个市面上我们能。

0: 能够看到有很多的这个牙科诊所、牙科机构，包括很多美容机构也都在做这个牙科的整形啊、矫正啊、美容这一类的哈。您给大家有没有一些这种避坑指南给到大家呢？
1: 谈不上指南吧，我觉得有几个建议吧。
0: 嗯，
1: 一个是我们大家现在看到了大量的一个低价的广告，低价引流，然后呢，实际上呢，你要到了机构了以后呢，又进行一个分解收费，他把整个种植的费用分成好几部分啊、包括植骨，镶牙，他前期呢不跟你说这个，后期再去收这个费用，就是好像低价引流，第二呢，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这个机构还有我们的医生有没有相应的资质，因为我们的种植和其他口腔治疗还不太一样，它要求有一个备案制。他要就是我们的卫健和卫健机构呢会有一个审核。第三呢，就是说很多地方会夸大您的病情，就是说我们这个种植牙，我们这个牙齿本来还能够保留，然后呢就跟您说不行了，我们都拔掉吧，一块种，这种情况。
0: 对，
1: 然后就是夸大疗效，我们保证没问题，能用50年，我终身保修，这种对吧？
0: 对，
1: 对患者的吸引力还是比较大的。
0: 另外还涉及到就是这个种植体的真伪问题哈，因为有很多机构他说，哎呀，你来我这儿来种吧，我这儿可能比公立医院要更便宜，然后我这儿也是同样的进口的材料哈。但是大家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像我们普通消费者，他可能只是通过看外观，他不太能知道他是不是进口的或者国产的。
1: 实际上是这样的啊，这个种植体，它我们现在所有的种植体都叫三类植物，国家对这个种植体的监管是非常严格的，我们所有的三类呢都要求有追溯码，其实我们的患者无论你在哪儿种，都可以要求你的医生在种植结束以后提供一个种植体的追溯码，这个追溯码它就能够你了解到你这个种植体哪个国家生产的，什么时候进的中国，应该销售到哪儿，
0: 它就有一个可以追溯它整个行踪哈，
1: 对，
0: 大家就可以了解到了。
1: 对，通过官方网站，你有这个追溯码以后，通过官方网站就可以了解到这个植体它的一生。
0: 是这样之后更心里有底儿一点儿哈，尤其
1: 对
0: 一些老年人的朋友，他可能会更心里有底儿。我们说到这个种植牙之后，这个牙后的护理，您有没有特别要叮嘱大家的呢？
1: 我觉得主要是几点吧，一个是避免吃过硬、过韧，还有一个避免高温这种食物，尤其是手术刚结束的时候，这一天一两天，然后呢，口腔清洁呢，我们建议是从种植以后，从24个小时以后再开始，就可以正常刷牙，用冲牙器，然后呢，术后一周呢，然后我们用漱口液。消毒水消个漱口液进行漱口消毒就可以。
0: 看一下时间，我们也要到快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那到节目的最后也请梁主任给大家一两点的这个生活上用牙的建议给到大家。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有病早治，缺牙早看，然后呢我们可以科学的选择修复方式，然后呢最后做到定期维护，希望大家都拥有一副健康的牙齿。
0: 好，非常感谢梁主任，也同时也要给到朋友们这些，希望您听到梁主任给到的这些建议哈，日常生活当中更加爱护我们这口好牙，让我们这口牙争取能够为我们健健康康的服务一生。感谢梁主任今天的精彩分享。那每天中午的12点呢，这儿是大家的健康港湾，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午间号节目，也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燕赵大医生午间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暨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暨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5: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6: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7: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0: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8: 分是分离，
9: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0: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8: 分是分别，
11: 再见了画笔，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0: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8: 分是分隔，
9: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0: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汉巷。
1: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2: 看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0: 也许心情不妙，
11: 也许阳光正好，
10: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1: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2: 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1: 一起出发，
12: 一起出发，
10: 一起出发，
11: 一起出发。
12: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9: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所您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那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看看天气情况，未来两天全省各地多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唐山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先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那我省生态呢也是持续向好的，近期海星湿地、衡水湖等地迎来珍稀鸟类的打卡。
1: 近日，鸟类专家在海星湿地野外科考中首次发现罕见白化凤头 PT， 填补了我省该鸟类个体观测记录空白。波光粼粼的湿地水面上，凤头 PT 结伴觅食，这只通体雪白、红眸红喙的白化个体格外醒目。据了解，野生鸟类白化几率极低，此次发现具备极高的科研价值和生态指示意义。
2: 白化的凤头 PT 呢，这就是隐性基因呢纯合了，就导致呢它不能合成黑色素，大致是白化分子一吧。海星湿地呢，它既有沿海的滩涂啊，有潮沟啊，有河流啊，有坑塘，有水库，有盐田，还有芦苇沼泽。所以它这样丰富多样的这种生态环境啊，对它在野外的这个生存也是有利的。
1: 良好的生态基底让珍稀鸟类频频驻足。今年五月，在我省境内罕见的野生火烈鸟现身海星湿地。作为重要候鸟迁徙驿站，海星湿地总面积16800公顷。近年来，

0: 当地持续实施湿地修复、水质治理、植被补植等生态工程，湿地生态稳定性向好，野生鸟类已达270多种。
1: 通过实行不间断的拉网式接力的巡护，安装的热成像、夜视仪、监控设备等，开展的湿地样地调查和鸟类动态的监测，动态的掌握湿地的变化情况，持续的筑牢沿海生态安全屏障，全力守护好这片候鸟天堂生态绿洲。
0: 日前，摄影爱好者在衡水湖拍到外形小巧的特殊水鸟，经专业人员核实确认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棉蝠，系衡水湖首次观测记录。
2: 之前从未见过棉蝠，这次能够拍到，觉得非常难得，内心也非常开心。
0: 棉蝠被誉为世界最小的鸭子，成鸟体长仅30厘米左右，对水质、水生植被环境要求极为严苛，多栖息于我国长江流域以南，是评判湿地生态质量的重要指示物种。
3: 棉蝠能够在衡水湖出现呢，说明衡水湖的这个生态质量已经达到了可以让这种挑地水鸟也为之停留的这么一个标准。下一步呢，我们也将继续做好保护工作，为棉蝠和其他候鸟呢营造一个更安稳的栖息环境，争取呢让更多的稀客变为常客。
0: 作为华北平原典型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衡水湖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的关键驿站。目前湖区已观测记录鸟类337种，动植物1000余种，每年超10万只候鸟在此停歇越冬，燕赵大地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愈发凸显。
4: 2026年全国射箭U18锦标赛在石家庄收官，来自全国21个省自治区的280多名射箭少年齐聚燕赵大地，同台竞技，筑梦未来。
5: 比赛设体校组和学校组两个组别，全面覆盖各级体校与普通学校的青少年射箭力量。
6: 作为本次赛事的承办单位，我们高标准推进各项赛事筹备工作，从场地器材的调试、赛事流程的管控，到反兴奋剂、三伏赛季、安全后勤保障，多方面统筹落实，全力为参赛队伍打造公平有序的竞赛环境。这也是运动员非常难得的实战平台。
5: U18 组别年龄段正值青少年运动员锤炼技术、塑造风格的关键时期，也是国家射箭项目后备人才成长的重要阶段。本次锦标赛作为全国青少年射箭赛事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承担着竞赛练兵与人才选拔的双重功能，为优秀年轻选手磨砺心理素质、积累大赛经验提供了高端平台，也为我国射箭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7: 在混团的比赛中，我整体发挥的都不错，没有出现失误的箭支，心里没有其他的想法，只想是做出自己的动作就可以了。
8: 就因为自己太想要了，所以导致最后一根箭松撒，失去了这次机会。回去呢，我应该针对我的心态和我打淘汰的能力进行提升。
9: 此次比赛呢，受到了河北省体育局，然后呢，河北省两射中心，还有这个河北省奥体中心的这个大力支持，然后呢，在后勤保障、赛场的一些安排，包括食宿啊等等方面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一场比赛，可以说是从运动员、教练员以及裁判员的反应来说呢，是相当满意的这场比赛。
4: 8月19号到21号，第四届河北省研学旅游交流活动举行，京津冀晋鲁豫籍大运河沿线业界代表齐聚衡水，共话产学研发展，京津冀三地签订研学合作协议。来听报道。
10: 在深州粮仓博物馆，学生们拼装谷仓构件，复原粮仓结构，通过动手实践体会古代劳动人民的生活智慧。研学老师赵丽丽：
11: 让学生有参与、有动手、有互动，能使课本外的知识更加的具象化，真正的做到了学有所感、学有所获。
10: 不同于过去只能简单的看展板、看建筑的参观模式， 当地深挖农耕储粮文化、古建技艺，量身打造专属课程，新增模型拼装、储粮实验、台账实操等互动项目，文博点位变成了可学、可玩、可实践的研学课堂。深州市粮仓博物馆研学基地负责人刘泽锦：
12: 课程更加的丰富，研学人数也有明显的提升。今年的一到六月份比去年相比增加了3倍以上。
10: 在衡水市安平县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纪念馆，前来参观的学生可以学当讲解员，传播红色经典故事，还可以在孙敬学堂的汉服礼仪、活字印刷、年画拓印等体验活动中感悟中华传统文化。洛阳市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研究院院长宁建：
13: 这次走进这个衡水呢，也看到了很多亮点，工业也好，从我们博物馆的文化体验也好，它的机制建立，到课程打造，再到中间基地的孵化培养，像是利用我们现有的资源这个深度挖掘，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借鉴学习的。
10: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动研学旅游资源单位标准化建设、课程研发及创新安全管理服务，一批特色文化点位变身优质实践研学基地。本次活动集中推出考古探秘、生态科普等秋季研学产品，同步落地300多项文旅惠民举措，京津冀3地签订研学合作协议，发布8条大运河精品研学线路，依托熊山高铁交通优势，沿线城市达成文旅合作，聚力打造京津冀1小时研学圈。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科技教育处副处长罗旭：
14: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推动研学旅游由资源驱动向内容驱动转型，深挖全龄研学市场潜力，丰富优质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切实增强河北研学旅游的市场辐射力与核心竞争力。

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号到24号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统统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3千带回家，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开幕期间，碎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营。
1: 劫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2: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3: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4: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5: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6: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5: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7: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5: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8: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5: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胶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 好，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大运河河北段融合了京津、燕赵、齐鲁、中原等多元文化，是独具北方特色的文化瑰宝。那今天我们带领大家自北向南游览大运河河北段，采撷那些如明珠般散落在运河两岸的文化遗产、文物遗存，感受融会贯通、和合共生、流淌不息的运河文脉。

有着2500多年历史的大运河，全长近3200公里，流经了8个省市，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而且目前仍在使用的人工运河。它和中国长城都被誉为世界人工的奇迹。就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运河不仅仅是物资的通道，更是人员与文化的交流通道。南方的士子北上科考，北方的官员南下赴任，商人、僧侣、工匠穿梭往来，使得各地的语言、风俗、艺术、技艺在运河沿线交融传播着。例如徽班沿着运河北上，最终进京，形成了我们熟知的国粹京剧。大运河像一条丝带，将一颗颗散落在中华大地上的文化珍珠串联起来，编织成绚丽多彩的中华文明图景。大运河河北段融合了京津、燕赵、齐鲁、中原等多元文化，是独具北方特色的文化瑰宝。今天我将带大家自北向南游览大运河的河北段，采撷那些如明珠般散落在运河两岸的文化遗产、文化遗存，去感受融会贯通、和和共生、流淌不息的运河文脉。大运河河北段的最北端在廊坊市境内，这里地处京畿之地，文脉悠长，历史的轻舟穿越过千万百姓的烟火日常，也承载着婉转悠扬的北调南腔。大运河是中国戏曲水陆传播的活化石，它不仅仅促进了古代戏曲的南北交融，随之衍生的戏服、戏靴等制作工艺，也在运河岸边源远流长。

0: 中国戏曲自古有水陆传播的说法，而大运河就是中国戏曲水陆传播的活化石。它促进了古代戏曲的南北交融，奠定了运河两岸百花齐放的戏曲面貌。在舞台上，一场好的戏曲表演想要得到观众的喝彩，除了要求演员们基本功扎实，唱念做打融会贯通之外，梨园行头，也就是戏曲剧装，它的装饰得当与演员表演的相辅相成也尤为重要。戏曲剧装的颜色款式、刺绣图案，往往可以严格区分这一人物的身份地位、性格气质。因此在戏曲界一直流传有宁穿破不穿错的警示话语。
1: 前面这些鞋啊，都是京剧舞台地方戏各剧种里穿的靴鞋的款式。像我随手拿的这个鞋呢，这个图案是一个猴靴子的图案。你看，只要是在舞台上一只要猴的服装出来，基本都是这个图案。还有快靴的，快靴呢，这所谓的这个款式就是快靴的。还有打鞋的，打鞋呢就属于我们说的是圆口鞋的款式。我再随手拿的这个绿色的这个鞋呢，这是咱们裴艳玲老师穿的鞋，这是一个很有名的著名的艺术家，对吧？他的鞋呢，这是钟馗里边穿的，这是一个蝙蝠，这是最有代表性具体的一个鞋。
0: 在梨园行头中，

0: 靴鞋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老话说得好，爷不爷就看鞋，脚下没鞋穷半截。四十多年来，范少奎与其父亲范振义一直钻研于靴鞋的制作技艺。现如今，范少奎已经是河北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三义斋小青庄戏靴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他的制作技艺融合了京津冀三地靴鞋制作技艺，包含其父范振义天津靴子宋与其师傅吴瑞奇北京三义斋的两种靴鞋制作技艺之大成。戏曲界的许多名伶常常亲自登门定做，原因就是因为小青庄戏靴制作技艺它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手艺。
1: 这个抄鞋的这个鞋底啊，它所谓的独一无二啊，是什么？这个鞋底它是一个纸做的，这个纸呢现在在市面上根本买不到，全是我们私人去找手工做纸的师傅去定做来的。现在手工做纸也是咱国家的非遗，我用的这个纸它是麻纸，特别是武戏的这武生了这个行当啊，最主要他们就打武戏，他们翻跟头，哎，翻跟头是吧？关键就是最主要的是第一鞋底轻，第二个这麻纸呢，它有弹性，它的这个反弹力，它会保护在对的膝盖有好处，这是最大的一个好优点优势。
0: 除了戏曲靴鞋制作影视剧古装靴鞋也是范少奎的一项拿手好戏。像热门剧《甄嬛传》《康熙微服私访》等等，都在范少奎这里定制过靴鞋。一双靴鞋的制作，简单来说，要经历画样板、剪裁、下料、粘贴鞋面、缝纫、组装鞋底六大步骤，而至关重要的一步就是最初的画样板。
1: 像我手底下这几个样板啊，这是我老师傅做鞋时候留下来的样板。这个鞋呢，有《封神榜》的，有《水浒传》的，还有那个《西游记》里边的，这都是拍80版《西游记》的时候真实的鞋的样板。看这上面吗？有好多都写着字。这蓝色的这个上的这些东西啊，它是当时做鞋的，上面有图案，它得要通过那个漏粉把图案放在这个鞋面上去，它得需要去粉刷。你看在这鞋的样板上有一个个的小针眼，这个小眼呢扎的眼是标记，是顺着图案一针针扎下来，有个粉包把它粉刷一下一抹，就把这个图案印到这个鞋帮上去，下步再去制作，这都是我们劳动的结晶啊。
0: 而在整个制作过程中最费力也是范少奎最初学习技艺的第一步，就是那巢靴的鞋底。
1: 鞋底做不好这个鞋没法用啊，这都是一针一线纳上的。看这两个鞋底，从厚度上来讲两个相差了很多，一针一线必须得穿透，不管它是这么厚还是这么厚，都得要去用锥子一针一针的去穿透，手上全是起的泡，要不就起过泡以后才出老茧。
2: 打过退堂鼓吗？对
1: 不对？那肯定的。
2: 咋想？
1: 对的。如果没有一种韧劲跟耐力的话，这行业我也就早就停止不做了，就是为了传承这行业嘛，哎，继承下来，就是坚持。

这个手艺想发展就得靠年轻人，但是对年轻人来讲呢，就是守得住寂寞，而且爱好这个产业，他就能够发展得好。

运河，这条由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与血汗铸就的水利奇观，早已超越它工程本身的意义，升华为中华文明绵延千载的璀璨象征。守护与更续大运河文化，便是打开了一扇时空之门，让我们得以深入触摸古代中国社会跃动的脉搏，深切感知它恢宏壮丽的发展画卷。从隋炀帝龙舟浩荡的南巡胜景，到乾隆帝六下江南的旖旎诗篇，再到寻常百姓舟楫往来的生计图卷，大运河的碧波

0: 吴岩的映照着金元明亲王朝的荣辱兴替，成为一条流淌不息、持续演进的活态历史长河。一传明月过沧州的千古绝唱，道出了运河与沧州的不解之缘。作为大运河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北运河自廊坊乡河县蜿蜒到天津，流经武清静海，继而磅礴汇入河北省的沧州地界。沧州这片被大运河深情拥抱的土地，拥有运河沿线最长的流经里程，境内河道蜿蜒盘旋，约占大运河总长的八分之一。 它不仅仅以甘甜的乳汁哺育了世世代代的沧州儿女，更是在此沉淀催生出绚烂多姿的地域文化。其中，沧州武术便是运河文化宝库当中一颗熠熠生辉的瑰宝。那悲壮与豪俊交织的运河魂魄，滋养出沧州人骨子里的果敢、睿智与坚韧。
1: 这份独特的魂魄历经了千年淬炼，早已如运河水，深深地融入到了沧州人的血脉精髓。沧州铁狮子，别名镇海吼，建于五代十国时期，至今有1000余年的历史。要说沧州的文化瑰宝到底有多少？像吴桥杂技、沧县舞狮、河间皮影戏这样的国家级非遗就有19项。
2: 省级非遗达到了120次项，市级非遗更是多达400余项。由于水运便利，南来北往的人们在此交汇，让运河之畔武术之风盛行。作为国家级非遗，中国传统武术十大优秀拳种之一的八极拳，更是享誉国内外。动作确实是简洁，但是非常的实用，暴烈刚猛。丁师傅。
3: 这八极拳啊，果然是名不虚传，但是啊，弟子自觉啊，资质平平，能否是一个可造之才呢？
4: 武术上关键讲究，未曾习以先习得，只要你勤修苦练，一定会有成功。上可以弘扬咱们民族精神，下可以强身健体。
3: 那你就今招吧，随便打。
4: 怎么打？得了，丁老师，好，啪啪啪，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顾上不顾下，顾左顾不了右，我挨了好多下巴是。
3: 是你如果再不停止的话，我可能就把你铐出去了。八极拳主要是讲这个力达八方嘛，打八方极远之地，就是把八极拳的劲力打到八方极远。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八极拳讲究。
4: 头肩肘手尾膝足胯八个部位，用八个部位去打人，把这个八个部位打人的功夫练到极致，也叫八极拳。
2: 怪不得就是在接招的时候就会顾此失彼。
4: 是。
3: 那还有什么显著的特点？八极拳讲究营门三不顾，上去就打，见招打招，瞬间之内能打出三招。
2: 瞬间指多长时间？就是。
3: 一眨眼的功夫，
2: 果然是，果然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荣誉越多，觉得责任越重。我会坚持守望在大运河边，把我们沧州武术文化越来越好的传承和发扬下去。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虽然来到了立秋时节，但是不知道您跟我的感觉是不是一样，觉得这个气温呢还有湿度啊还是比较高的，出门逛个街呀，或者日常通勤买菜遛弯，包括咱们下楼取快递，哎，就想穿一双特别轻便舒服不闷脚的鞋子，对不对啊？穿鞋呢当然是要选最舒服的状态了，拒绝磨脚束缚，一双舒适百搭的洞洞鞋那么就是你的最佳搭档了。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有着洞洞鞋鼻祖之称的 Cross 卡洛驰洞洞鞋的全家福大合集。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全家福啊，女生呢是主推云朵泡芙系列，自带隐形增高，上脚呢还显瘦显腿长，小个子闭眼入，简约小鲸鱼贝拉配色清爽耐看，黑白月光灰葡萄冰低调百搭，通勤遛弯日常穿搭都非常的合适，全家出行的首选贝雅一代明星同款的男女通穿，有黑白的，有藏青的经典基础色，亲子情侣成对入手，海边拍照特别出片。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话，你就可以选这个专属儿童明星款，有白色、黑色、军绿色、卡其色、粉色，基础色也是非常齐全的，还有这个皮卡丘啊、独角兽啊，还有这个冰雪奇缘的一些卡通的联名印花，童趣满满，孩子也会爱不释手，出门呢再也不闹着去换鞋了。专柜要卖大几百的卡洛驰，今天咱们在季广优品商城夏日换新大促价，儿童款是139元，成人款呢是139到299元可选，男女都有，尺码颜色也非常的齐全，好多款式任你来选，单买或者是搭配亲子都是非常的合适，顺丰发货，封顶不到200块钱，穿脱很方便，还不用系鞋带，懒人的福音。而且它是一体成型的鞋底，脚感呢非常的软弹，就像踩到了棉花上，轻盈无负担，上脚轻的像没穿鞋一样，走时间长了你也不会觉得累脚，搭配也很方便啊，非常的百搭，去搭配牛仔裤啊、短裤啊、连衣裙啊都非常的好看，还能自己去 DIY 鞋花，个性又可爱，这波错过了真的要等明年了。现在购买真的是巨划算，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别等到断码了再去后悔，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2: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3: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它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4: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5: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6: 提到雄安新区的白洋淀，大伙都会想到那里的芦苇编织技艺，素有一甸水一甸银

一寸芦苇一寸金的说法，过去呢传统的编织技艺使芦苇成为白洋淀人安身立命的本钱，那么现在呢，人们将传统工艺和装饰艺术相结合，创作出芦苇画，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下面呢，我们就跟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芦苇画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炳军来了解一下白洋淀芦苇画的魅力。

0: 我现在是在雄安新区安新县杨炳军芦苇化工作室内，大家可以看到这间工作室差不多是60平米的样子，周围都挂满了这种装饰非常精美、装裱好的作品。这些作品呢，差不多有上百幅，而这些全部都是芦苇画。先来说说我的感受啊，我之前对于芦苇画真的是不太了解，来到这儿之后眼前一亮，这哪像是芦苇做的，这就是一幅幅精美的工艺品。尤其是我面前这幅青头前鸭，大家都知道随着白洋淀生态环境的越来越好，像这些珍稀的鸟类都来到白洋淀安家落户。而这一幅芦苇画作品啊，两只青头前鸭在水中嬉戏，前面就是白洋淀特有的芦苇，而且这一幅看着很简约，但其实啊并不简单。你可以看到这个青头前鸭，包括芦苇，包括水中的这些水波纹，全部都是用芦苇做成的。不仅仅是这一幅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所有的作品主要的材料都是我们的芦苇。而这些作品的作者呢，就是杨炳军杨老师。杨炳军老师呢，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芦苇画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那我看杨老师正在制作一幅画作啊，杨老师您好，我请问您这是做到哪一步了？
1: 现在呢是这样，我正在做了一个水鸟，然后呢我再剪一些丝毛，一会儿再粘贴。
0: 杨老师，我看这只水鸟上面这个毛非常的细，这是用什么工具做成的呢？
1: 这个毛啊，是将那个芦苇啊，做成那个扁平材料以后啊，到时候用这个剪刀，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剪成丝，到时候呢再用镊子，然后一点一点的粘上去。
0: 就用这么简单的工具就能剪成这样，
1: 对对对对
0: 是吗？
1: 对
0: 那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我看您这幅作品基本上已经差不多完成了，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吗？
1: 这幅画呢，这是一个蜻蜓荷花。大家知道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在上边。这幅画呢，就说这个荷花呢是用那个芦苇的白色，其他的颜色呢是碳化的。现在我做了几个浮萍，我一会儿呢我还要做上一些水草，从这个芦苇啊，然后呢做成一幅画。好多人讲就是不可思议，最起码要经过几十道工序。然后呢，比方说我们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要到那个白洋淀里边，我们要去选料，很费工，然后呢还要经过构思，还要经过制板，还要经过烙烫，剪贴，等等等，很多工序啊。
0: 那您觉得最难的是哪一步呢？
1: 最难的还是剪毛，这个剪刀啊必须要固定在这个手指头这儿，你要是这样悬空着剪，谁也剪不了
0: 啊，
1: 这样它才形成了一种齿状。
0: 哎，别说杨老师，您剪的还真快啊，瞬间就已经能看到那个丝毛状了。
1: 对对对，
0: 非常的细，而且非常的均匀。来，我试一试啊。
1: 不要着急，
0: 把它控制住。
1: 对，
0: 其实我平常，
1: 你看你手里一拿就很对
0: 啊，是吧？
1: 姿势就很对，
0: 哎，是吧？
1: 对，
0: 我平常经常剪片子。
1: 那没问题。
0: 剪芦苇真的是第一回啊。
1: 没问题，没问题。哎呦，你真是上手真快啊！
0: 但是跟您说啊，您看我剪的这非常不均匀，甭说细了，我觉得这一不留神就把它剪断了。
1: 是这样，因为呢，你只要是掌握了方法，下来以后呢，因为剪这个呢，起码要3年到5年的功夫。
0: 那您练就这项技艺大约用了多长时间呢？
1: 因为这是制作芦苇画的其中的一项工艺，所以说呢，这个一般的像这个，我们就长期来做。我现在做这个画已经做了将近40年了，开始做到现在的话，原创的作品，有几百幅了。
0: 原创几
1: 个对，然后当然说那有的时候，我也带着团队在做，那就达到几万啊，几万幅是10万幅是差不多了吧？
0: 那也就是说，其实您工作室里的这些作品只是，真是冰山一角。从2009年开始，我们白洋淀芦苇画就已经被列入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然后我们杨炳军杨老师呢，也是入选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我们的这种白洋淀传统的芦苇编织技艺有了更大的发展，而且大家这个白洋淀芦苇画也是越来越知名了。其实很多人提到芦苇画，最先想到的就是杨炳军杨老师，都说您呢既是传承人又是创始人。
1: 因为芦苇画这个词啊，再早以前没有
0: 哦，
1: 所以说现在进入了中国工艺美术大词典， 以前叫芦苇工艺，或者叫苇边工艺，或者叫苇边画。
0: 嗯。
1: 可是最后呢，我通过这么多年的研究，我觉得还是定型在芦苇画比较好。
0: 哦。
1: 也就是说，这个画种是新的，是我创的。
0: 嗯。
1: 可是呢，这个技艺是古老的。
0: 我看啊，其实您这儿这一幅画特别抢眼，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这一幅画吗？
1: 哦。嗯。这幅画呢，其实华北明珠拜阳殿啊，也是我们水乡的一个殿坡的一个风光。
0: 嗯。
1: 这幅画里边看有那么多的芦苇是吧，
0: 嗯，
1: 有荷花，
0: 嗯，
1: 还有渔民早晨起来去捕鱼。可是呢，我在这里边呢主要是想表现白洋淀的那种，就是那种静态的那种美啊，
0: 哦，
1: 就是现在白洋淀水质变好了，
0: 嗯，
1: 然后还有渔民，还有动物，人与自然的
0: 就和谐
1: 和谐的，对对对，这是我想表达的一种，
0: 哦，
1: 现在雄安新区设立以后啊，
0: 嗯，
1: 对我们来说呢这个题材就更广泛了，
0: 嗯，
1: 除了表现原来的电波风光是吧以外，现在呢比如说塔吊林立啊是吧，热火朝天的景象啊，
0: 嗯，
1: 雄安高铁站呢，
0: 嗯，
1: 包括雄安建设者呀，
0: 啊，
1: 啊
0: 对，
1: 哎，这些我们都可以入画啊，
0: 嗯，
1: 所以说现在我们这正在创作一个叫雄安画卷。我还是想将来有一个希望，就是将来在雄安新区这么一个好的一个地方，
0: 嗯，
1: 然后呢有这么一个大的空间，
0: 嗯，
1: 有一个比如说叫杨炳军芦苇画艺术馆，
0: 嗯，
1: 啊，这样一个馆的话，就是说能够接待国内外的一些个游客，嗯，他们不但能看到了一个美轮美奂的一个雄安新区一个白洋淀，
0: 嗯嗯，
1: 而且呢还能带走一个雄安新区一个白洋淀。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即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济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8: 一二三，茄子。
7: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9: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傅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噪音扰民无需再忍，法律教你文明维护居家安静。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照例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20日，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公布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自今年7月实行以来出台的首个配套政策，推动我国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新规明确，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成员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是主要服务对象。近日，噪声源分类指导目录正式印发，目录出台是落实噪声污染常态化、精细化治理的重要抓手。通过统一噪声分类标尺，让噪声源说得清、分得准、管到位，在此基础上持续化解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国铁成都局8月21日发布公告，回应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事件，三名旅客购买3个硬座席位车票，其中2名旅客检票乘车并按照席位号就座，1名旅客未检票乘车。2名旅客将零食放置到车票所对应的空闲席位，未检票上车旅客视为放弃席位使用权，另2位旅客不能占用和处置该席位，列车员应协调处置。事件发生于8月16日上海至成都西的 K1156 次列车上，2名旅客在空闲座位放零食，1名无座乘客想坐被拒，列车员表示座位是他们的，跟我说没用，引发网友热议。近日，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万春派出所接群众举报，有人在小区地下车库的车里怪笑，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处置。很快，在某小区地下车库锁定一辆白色轿车，发现车内2名男子神情恍惚，举止异常，民警果断拉开车门，当场查获笑气储气罐10个及吸食气球、软管等工具若干。目前2名涉案人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拘留处罚。麦克斯研究数据显示，2025届本科毕业生在一线城市就业比例降至15%，新一线城市稳定在26%，二三线及以下城市升至59%。分析认为，这种变化源于毕业生总量增加，一线城市新增需求有限，而二三线城市通过培育特色产业，稳定基层岗位，释放更大的就业潜力。薪资方面，2025届应届本科生在一线、新一线。

0: 县城市月收入分别达8051元、6622元，北京、上海、深圳均超8000元。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
1: 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纪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纪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0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牛律师你好。
1: 傅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欢迎您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03119610430。那我相信大家可能最近都看到了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正式实行了，这也是我国生态环境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统领性的法典，里面的内容就包括了守护宁静生活。那可能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处理邻里之间的这种噪音的纠纷，可能是我们每一位生活在城市的居民都会共同面对的一个生活的难题。那今天我们就通过一些梳理典型的案例吧，来分析司法裁判对噪音侵权问题的认定的标准，也来为受到噪音困扰的业主来提供一个参考啊，牛律师。首先这个案例是这样的，在2024年呢，安徽芜湖的李某某与沈某因为邻里噪音就闹到了法院。这个沈某是认为李某某家孩子频繁的跑动、拖拽桌椅，这些日常的噪声过大，经过多次沟通无效之后，竟在外出旅游期间利用智能设备远程遥控家中的音响和电视，随时随机播放动感音乐，刻意制造持续的噪声。这个李某某多次报警未果，被迫通过住酒店、搬离等等的方式躲避。后来沈某呢被公安机关处以警告行政处罚，李某某随即提起民事诉讼。最后法院是判决沈某赔偿李某某酒店住宿费、搬家费、房屋退租损失等共计是26307.56元，并且书面赔礼道歉。这是一个这个噪音引发的一个案例啊，牛律师。你看我相信就是这种邻里生活之间必然会伴随一定的生活噪音，这个肯定是难免的，但是我们对这个噪音呢都负有一定程度的一个适度的容忍的义务。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容忍的义务啊，那牛律师您觉得这种容忍的义务它的边界在哪儿呢？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分别啊？
1: 这个边界呢就是说家庭和家庭不一样，人和人也不一样，这个边界没有一个很客观的边界，我们首先说没有一个客观的边界。那个我们说那主观的边界是什么呢？那主观的边界就是不能影响正常的生活。你比如说楼上的一些拖拽拉拽的一些声音，那很有可能楼上是个残疾人，他要拄拐走路，那拄拐走路的人和我们正常走路的人他就不太一样，
0: 毕竟这个方式是不一样的。
1: 对啊，就是说应该我们应该承认呢有些特殊的情况。再一个呢，我们不能说吹毛求疵，说这个有孩子的家庭和有老人的家庭它不一样，对吧？你有孩子家庭跑动就是他的天性，你让他像一个这个五六十岁的那个人那样走路慢慢，这他不符合他孩子的天性啊。
0: 对
1: 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应该就是说邻里之间我们容忍的程度和我们互相影响我们包容的程度到什么程度应该是不一样的，我们也要结合的这个房屋的结构啊，然后这个这个各自这家庭的生活方式、家庭成员的年龄啊，这个他的职业呀、他的生活习惯呀，要我们要结合这样。你比如说有的人他就是白天这个上白天睡觉晚上上夜班，
0: 对
1: 这个事情呢你就是一方面是要包容，另外方面呢就是你也得理解，对吧？你不能就是说因为我上夜班白天你们谁也不能闹动静，不行的话要
0: 就是每个人的作息时间它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也尊重每一种这个工作的时间。但是你看对于这种可能你楼下的邻居来说你确实是有一定这个容忍的义务，但是作为自己来说可能你挪动这些桌子椅子最好也给这个椅子腿儿是吧垫一个这个隔音的一个棉或者说消音的一个套是吧，或者说把这个桌子腿儿也给它做一些保护的措施，让这些噪音尽量去减少。
1: 对
0: 啊，
1: 就是我们说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要容忍要包容，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不要去给对方设置更高的义务。 对吧？不能设置更高的义务，是吧？这个正常的话，一日三餐，人总要做饭吧？你不能说我要从八点睡到晚上六点，中间你不能做饭啊？你们家那个厨房的声音太大，影响我休息，这是不行的，不能给别人设置过高的义务。
0: 过高的义务，这个是不能给别人去设置的。
1: 对，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噪音呢，就是发生纠纷之后，包括法院审案子，还是有一个客观标准。客观标准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生活区的这个噪音，它也是有标准的。居民区是有噪音的标准，不能超过多少，白天和晚上也不一样。
0: 所以说这个在实务中也是可以去划分一个正常生活的噪音，或者和这个违法妨害的噪音的，这个也是有一定的标准的。
1: 对。
0: 那牛律师，你看这个案件其实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在哪儿呢？他这个行为人他其实不在房屋的现场，他是出去了，借助互联网远程开启了自己家的音响电视来制造这个噪音。因为这种情况啊，行为人不在侵权的现场，那这个侵权的行为是不是依然是成立的呢？
1: 依然是成立的，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用科技打败了魔法，是吧？楼上的孩子你总是跳，我说你也不听，是吧？正好我出去旅游去了，我遥控，我远程遥控。这远程遥控的话，这个说这个确实这个噪音是机器发出来的，但是谁来控制呢？那还是人来控制，是吧？以后的话，我相信有一天机器人会走入这个千家万户。那你说你们家的机器人制造的噪音，谁来承担责任啊？你肯定是你这自然人来承担责任啊。
0: 对啊，还是这个你的业主户主来承担这个责任啊。
1: 对，
0: 这个确实跟以往不一样的，就是说这个行为人他不在房屋的现场，可能这种传统的相邻妨害的规则呢，也没有规定这样的一个行为啊。牛律师，就是那怎么去适用于这个智能设备远程实施妨害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呢？
1: 就是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只要有证据来证明，这个就没有问题。而且这个事情很明显的说，对方楼上报了110之后，肯定要给他通过物业要给这个楼下的业主打电话，楼下要我旅游呢。那你旅游的时候，你们家怎么会发出这样的噪音呢？那很有可能就是你回来之后，公安机关要求你这个强制开门，你自己开门，或者我要进入强制检查，那会发现你是通过遥控的方式来达到了你这种侵权的目的。那这个样的话，你作为侵权行为人，我们说侵权行为要承担什么样的这个法律责任呢？第一，停止侵害；第二，这个赔礼道歉；第三，赔偿损失。就大概就是这三类吧。
0: 这个都是要这个行为人自己去负责的。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案件就是，法院是支持了住宿费、搬家费、退租的损失，然后这个受害人呢，为了躲避这个持续的噪声，你看确实是在外面住了，然后搬家退租的这个支出也都是有的。那这个是不是属于一个侵权行为造成的合理必要的损失呢？
1: 对，我们说呢，这个应该赔偿损失以什么为准啊？就是直接损失。我们赔就是赔直接损失。直接损失什么？其实就是你外出租房子的这些损失，然后是其他的，甚至说由于你这个这种行为呢，造成了我的这个直接性的疾病。我们说的是直接性的疾病。你说这个间接性的疾病，说我这个这个得病呢是有诱因，它只是一种诱因，
0: 它不是因果关系。
1: 对，这个不行，
0: 这个是不行的。
1: 对
0: 啊，确实，你看这种这个案子的结果吧，那确实赔钱了。其实多数的这种邻里纠纷的，因为噪声的纠纷呢，就会判决你说停止侵害，或者说赔偿你的损失。然后这个案件当中还说了一个叫书面赔礼道歉。那这个赔礼道歉在什么情况下它是适用的呢？刘律师，
1: 赔礼道歉呢，我们说一般呢，就是说这个事情呢给对方呢造成了一些精神上的损失，但达不到那种我们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这种情况。我们需要给对方赔礼道歉。对
0: 啊，这个是以这个作为行为人，他也是也要做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1: 对，而且这个赔礼道歉呢，对于这个事情的解决呢有帮助，是吧？你有的是时候呢，你这个赔礼道歉，对于你，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处理交通事故，哪个法院判过你见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判决书里边有赔礼道歉没有吗？
0: 对，
1: 没有，都是赔钱。对吧？
0: 这个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啊。
1: 对，像这样的事情呢，就是造成了一种精神上的侵害啊，或者说我们所谓的人格权的损失的。
0: 这个就要进行赔礼道歉了。
1: 对
0: 啊。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

0: 那牛律师，下面我们来分析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你看这种普通的邻里噪音，今天也是说到了，这个可能多数是属于一个过失的行为，是吧？但是你看今天的行为人，他是主观故意的一个报复的行为。那同样是噪声扰民，故意和过失这两种性质，它会产生什么样不同的影响呢？
1: 这个民事方面的这个说我们需要承担的所谓的侵权责任，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啊，什么赔礼道歉呀，停止损害、停止侵害呀，赔偿这个损失啊，这个我们说了。另外呢，就是你故意的这种制造噪音的行为，它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啊，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这个行政违法行为呢，我们按照我们现在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环境民这个环境保护的法典的规定的，是应该由公安机关来进行处罚的，比如说罚款、行政拘留，啊，是这样的。啊，就是一般的话，就是说行政违法的噪音，我们见的最常见的一个是，就是说故意制造噪音，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这个一楼的商铺放的那个外放的这个音响呀，招揽广告啊，
0: 声音太大，
1: 比较大。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公园啊、体育场放音乐，放的声音比较大啊，像这样的情况呢，被这种行政处罚的情况比较多。
0: 嗯，那之前你看，很多朋友都是被这种噪音所困扰，然后也可能跟自己家楼上去沟通了，但是

0: 非常明显的，这是一种很明显的这个违法的行为，
1: 这个也是属于一个恶意的一个行为，是吧？
0: 对
1: 啊，也是违法的行为，
0: 对
1: 啊。所以说今天我们知道了，你看通过这个遭遇到这个噪音扰民的朋友，就是不能用一种很极端，就是说你给我的生活造成困扰了，我也给你的生活造成困扰，这个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
0: 对, 对
1: 啊，
0: 这种噪音的这种问题啊，就是说我们首先呢要沟通，就是说在这种居民区也好，还是在这个商业区写字楼里也好，你像比如以前我们这个单位在写字楼里边，结果呢有的这个旁边的那个单位呢，它是一个那种销售公司，它经常早晨起来八点啊，大家刚上班来的时候，他领着一群这销售人员在那喊口号，
1: 嗯，
0: 啊，在那所谓的开早会，弄得大家都不胜其烦，最后没有办法，只好打110报警，让这个公安来处理。就是这种遇见这种噪音的话，我们首先要正常的去沟通啊，不要采用一些这种科技打败魔法、魔法打败魔法的这种方式，这种方式有可能就要违法了。
1: 嗯，有可能是违法的行为。首先是要友好的沟通，寻求解决这个问题。
0: 对对，
1: 如果说沟通无效，咱们可以找物业、找社区的居委会去出面的调解。
0: 对，
1: 然后就是如果说这个问题真实存在的话，你也可以去固定证据啊，
0: 嗯，
1: 对吧？
0: 嗯嗯、
1: 就是这个把你受到侵害的、
0: 嗯、
1: 或者说受到这个噪音影响的证据把它固定下来、
0: 嗯，
1: 咱们再进行一个行政的投诉或者说报警、
0: 嗯、
1: 啊，这个是比较理性的一个维权的路径吧，
0: 嗯、
1: 对吧？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那下面我们连线到主持人张曼，看看今天的机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机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虽然来到了立秋时节，但是不知道您跟我的感觉是不是一样，觉得这个气温呢还有湿度啊还是比较高的，出门逛个街呀，或者日常通勤买菜遛弯，包括咱们下楼取快递，哎，就想穿一双特别轻便舒服不闷脚的鞋子，对不对啊？穿鞋呢当然是要选最舒服的状态了，拒绝磨脚束缚，一双舒适百搭的洞洞鞋，那么就是你的最佳搭档了。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有着洞洞鞋鼻祖之称的 Cross 卡洛驰洞洞鞋的全家福大合集。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全家福啊，女生呢是主推云朵泡芙系列，自带隐形增高，上脚呢还显瘦显腿长，小个子闭眼入，简约小鲸鱼贝拉配色清爽耐看，黑白月光灰葡萄冰低调百搭，通勤遛弯日常穿搭都非常的合适，全家出行呢首选贝雅一代明星同款的男女通穿，嗯，有黑白的，有藏青的经典基础色，亲子情侣成对入手，海边拍照特别出片儿。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话，你就可以选这个专属儿童明星款，有白色、黑色、军绿色、卡其色、粉色，基础色也是非常齐全的，还有这个皮卡丘啊、独角兽啊，还有这个冰雪奇缘的一些卡通的联名印花，童趣满满，孩子也会爱不释手，出门呢再也不闹着去换鞋了。专柜要卖大几百的卡洛驰，今天咱们在纪广优品商城夏日换新大促价，儿童款是139元，成人款呢是139到299元可选，男女都有，尺码颜色也非常的齐全，好多款式任你来选，单买或者是搭配亲子都是非常的合适，顺丰发货，封顶不到200块钱，穿脱很方便，还不用系鞋带，懒人的福音。而且它是一体成型的鞋底，脚感呢非常的软弹，就像踩到了棉花上，轻盈无负担，上脚轻的像没穿鞋一样，走时间长了你也不会觉得累脚，搭配也很方便啊，非常的百搭，去搭配牛仔裤啊、短裤啊、连衣裙啊都非常的好看，还能自己去 DIY 鞋花，个性又可爱，这波错过了真的要等明年了。现在购买真的是巨划算，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别等到断码了再去后悔。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纪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

0: 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盘固大街交口金州国际酒店5楼。
1: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干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1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岛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6: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7: 是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济上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如果说最近您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

0: 那刘律师，今天我们是探讨了关于一个噪音污染方面的一个问题啊。你看现在是夏天，可能很多朋友还受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困扰。好，我看现在已经有这个一号线的朋友打进电话了，我们先来接听他的电话，一会儿再来分析这个噪音方面的一个问题啊，刘律师。喂，你好。
1: 哎，
0: 啊，是您电话，您说。
1: 张哥，主持人你好，律师你好，这事是呗，我咨询一点事儿。我有个侄女呗，她有个哥哥，有个哥哥呗，她哥吧，他就是把她吧起诉到了法院里，说她吧不赡养她亲生父母爹娘，就是。其实我这个侄女了，她是吧，有病，有病不能挣钱吧，还得花钱买药。有两个孩子正在上学，我侄女给你去吧，他是光他自己挣钱，他就是没有那个能力，我侄女现在他就是担心的时候。

0: 哥把他起诉到了法院的，他说法院会怎么断呢？
1: 那个首先啊、首先第一点啊，不应该是这个他哥哥把他起诉到法院，应该是他哥哥以他父母的名义起诉到法院的，对吧？原告应该是他父母，而不是他哥哥吧？
0: 嗯，其实他是这么个事，他父母觉得他女儿好像是有病嘛，就管不了吧，不打这起诉，我说你也没打这起诉，他哥不干，他哥
1: 哦，那不干的话，那就是起诉。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啊，主体的问题应该是以父母的名义起诉的啊。第二点，法院怎么会怎么判啊？这你关心的是怎么判啊？这个法院会查明，首先第一点要查明他的父母是需不需要赡养，啊，需要每个月需要多少钱的赡养费，这个需要查明。如果说不需要赡养，那就驳回了，啊，如果说需要赡养，比如说一个月需要1500块钱的赡养费，那应该是他们这个兄妹俩负担。就是那你可能要问了，说他没有能力怎么办？没有能力执行不了可以，但是不能不会不判的。这个赡养费和这个抚养费道理是一个道理，就是说这是你的法定的义务，你必须承担。至于说你没有能力，是吧？你没有能力承担，那可以执行不了。但是法院我觉得不会不判的，不会说因为你穷而不判，这个可能性我觉得不大。
0: 哦，他是，我真有他这个妈吧，需要生活费，而且吧，可以70多了，快80的。他没有钱，还生病呢，活的。
1: 啊，那应该给，那就应该给赡养费。那应该是兄妹俩负担，那不能说妹妹穷全让哥哥负担，这个从法律上说不过去。
2: 嗯，
1: 你穷也是你的这个法律义务，那法院会判了，大不了执行的时候就执行不了而已。但是我觉得法院不判的可能性不大。
2: 嗯，就是会有一个结果。
1: 对、
2: 啊、
1: 对，你法院会判啊，你这个儿子承担每个月多少赡养费，女儿每个月承担多少赡养费。至于说女儿这不给怎么办，那就查明你有没有财产。那要有财产，咱们就把那财产执行了。要说没有财产，那就是说可以终结本次执行。
2: 就是
0: 他确实这个
1: 执
0: 行是
1: 亏
0: 没能力
1: 啊，不，有没有能力让法院来判啊？
2: 这个、
1: 你觉得没能力、
2: 啊、
1: 可能法院一查，哎呦，这账号上还有100多万呢。是你有的人呢是真穷，那法院要说一分钱查不出来，那确实是执行不下力、我们说就终本了，终结本次执行了。那要说查出钱来了，那该怎么执行怎么执行。
2: 就是他有没有这个能力，能不能有没有这个给抚养费、赡养费的能力，这个不是咱们说的算的，这是法院说的算的。
1: 对，那需要法院执行厅根据他查明的这个财产来决定的。
0: 那个李志同志，我得问你这个，你说他哥哥，也没病没灾的，有挺能挣钱的，法院多判他哥，让他妹子少拿个，可以？
1: 我觉得不可以，我的观点是不可以，我的观点是不可以。人家他哥挣钱多，那人过得好，那是人家努力了，是吧？你挣钱不好，那当然了，你有病是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因为你不努力。
2: 这个赡养的义务其实是均等的。
1: 对
2: 啊，
1: 对，我觉得你说这个，因为他有钱，咱就让他承担赡养义务，他没钱就不承担了。我觉得那个可能性不大，
2: 这个也说不过去。
1: 对、
2: 啊、
1: 对，你法定义务你就得要在法律上来承担，至于说执行不了，那是执行不了的事儿。
2: 这个不会因为自己的生活条件的好坏，说这个我生活条件好，我就多这个付一点钱吧，这个不会的，对吧？
1: 除非他哥同意，
2: 他自愿的。
1: 对，他哥要不同意，我觉得不会那样。
0: 哦，
2: 是这样的，
0: 好
2: 吧，
0: 我知道了，
2: 好，再见啊，哎，再见，哎。那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31196103。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那牛律师，我们继续来说，今天说到这个噪音方面的问题啊。你看，一到夏天了，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困扰，就是我小区里面好多树啊，这个树里面有鸟鸣声，或者说有这种蝉叫声，或者说小区里边生态比较好的，可能有青蛙的叫声，这些动物的叫声算不算法律意义上的一个噪声的问题呢？
1: 我们首先说什么是噪声
2: 啊？
1: 说你看 那个福农一会儿放点音乐，这音乐是噪声吗？我想听他的时候他就是音乐，
2: 嗯，
1: 我要不想听他的时候，说傅东在那放音乐，他听得非常这个入迷，我正在这儿复习准备研究生考试呢，那个音乐对我而言就是噪声，
2: 嗯，
1: 就是说我今天呢，我心情非常好，我在家一边看书，那边那个知了在那叫，哎，我觉得呀，这太美好了，生活太美好了，然后那边还有鸟叫，我今天特别困，我睡到晚上那个凌晨四五点的时候，被外边的什么知了叫啊、鸟叫啊给吵醒了，青蛙叫给吵醒了，那它就是噪音。
2: 嗯，这个对每个人的主观的意义来说是不一样的。
1: 对，
2: 可能有的人享受，有的人就是很讨厌这种声音。
1: 对，就同样的一个声音，对有些人来讲，那可能是一个悦耳的声音；对有些人来讲，它就是噪音。
2: 嗯，
1: 是吧？我们判断这个噪声用什么来判断呀？不是说它是音乐，还是鸟鸣声，还是青蛙叫，还是机动车的这个声音，我们不按这个来判断，
2: 嗯，
1: 我们按分贝来判断
2: 啊。哦，
1: 我们说这个生活，就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区域，我们的这个分贝不能大于多少，我们的工厂的区域分贝不能大于多少，我们这个马路上分贝不能大于多少，
2: 都有这样的一个标准。
1: 对，我们用分贝来这个界定这个。
2: 嗯，这个就是可能每个人主观的这种意愿会比较强一些啊。
1: 嗯嗯，
2: 那就我们继续来接听一下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喂，你好。
3: 哎，您好。
2: 啊，您说。嗯。
3: 牛律师吧。
1: 嗯，您说。
3: 啊，您好，我是张家口市张北县的。
1: 嗯。
3: 啊，我8月10号的，我爱人在那个，北大人民医院做了个眼科那个手术。
1: 嗯。
3: 完了以后，10号去复查的时候不是。
1: 嗯。
3: 坐的那个我们张北县101的车。
1: 嗯。
3: 坐上去，结果是。他来回走的，我误了火车误了点了，我们的车费也作废了。
1: 嗯，
3: 完了挂的专家号，上午不是没去穿
2: 啊，就没看上这个病是吧？啊，
3: 哎，
2: 嗯，
3: 没去查病。
1: 嗯，
3: 我就说我们这个怎么办？就又进去又受损失，是我爱人那个亲戚也。也不太好。
1: 我给你总结一下，你是说你坐公交车耽误了点了，导致你这个火车也没赶上，手术也耽误了，是这个意思吗？
3: 手术倒是那个以前做了，我是10号
2: 去复
3: 查，
2: 去
3: 复
2: 查，就是耽误复查了，是吧？
1: 就是现在你不满意的就是那个公交车晚点了的事儿，是吗？
3: 对。
1: 啊，你就想问这个公交车晚点了，给我造成的这些损失，他应该赔偿我什么？是想问这个问题吗？
3: 对，我就是说这个我们那个钱也受了损失了。
2: 行，来那个牛律师跟您分析一下，大概知道您的这个情况。
1: 我跟您这样讲
2: 啊，
1: 你和公交这个公司之间，或者说长途运输公司之间成立的是旅客运输合同。你比如说你们说好了啊，说我们这个线儿啊，这就是我们从这个起点到终点，我们应该运行多少个小时？比如说运行2个小时，他运行了3个小时才到，或者说他承诺了啊，这个线儿就是运行2个小时，结果呢违约了，他3个小时才到，这是个严重的违约行为啊。违约行为怎么办？违约行为就应该承担违约责任，是吧？违约责任的话呢，就是说，首先违约责任，你怎么赔偿啊？有的时候呢，有约定，有所谓的这个旅客运输的这个约定或者旅客运输的合同，我们按这个来赔偿。有可能说呢，那你赔偿的我还有其他的损失怎么办？其他的损失我们一般说呢，就是你旅客运输过程当中的直接损失，他不赔间接损失。你说我赶你的车，我要到那儿去，我要买什么东西？我要是说早晨5点到那儿，那个菜呢，它是1.5块一斤。你要是晚半个小时，就变成2块一斤了，就多5毛钱一斤。我准备买5斤，5斤3.5，1.5块，你得把那1.5块赔给我。你那1块，你买菜的那个损失，买贵了的1.5块的损失，那叫间接损失，
2: 嗯，
1: 那是不赔的。那你现在说，因为这个车呀，耽误了你了。啊，说怎么着晚点了，说耽误你去复查呀，干什么？那些和治病有关的，我觉得这个长途运输公司啊，公交公司他不会赔的，那属于间接损失。
2: 嗯，那这个错过火车的这个损失呢？
1: 这个够呛也， 也不会赔，这因为这样的事情很多，是吧？我这个坐这个高铁，我准备从石家庄坐高铁，我几点几分我到北京，然后呢，正好我在那个北京这待一个小时，马上就赶上那个航班了。结果呢，你那天那个高铁你晚了一个小时，我没赶上那个航班，我航班退钱的那个钱你得承担，我觉得不会的。
2: 这个都是属于一个间接的损失。
1: 对，那是一个间。

0: 间接的损失，我和你之间就成立了一个旅客运输合同，这个事儿呢我保证把你安全准点的运过去，我不准点的话，至于说你后续耽误了飞机了，然后飞机又没坐上，又耽误了几个亿的生意，那个我不会赔的。你买我的这个高铁票就花了200块钱，我再赔你几个亿，那是不可能的。
1: 嗯，您明白吗？就是说这个能够赔偿的是直接的损失，而不是间接的损失。
0: 对，尤其是不是那种预计的损失。我再举个例子，我今天出门我手里拿着俩鸡蛋，结果一下子这个咕咚过来把我这俩鸡蛋给我碰倒摔地上了，那你说赔啥？就赔这俩鸡蛋的钱。我跟这个咕咚说不行，我这俩鸡蛋准备孵小鸡儿呢，孵到小鸡儿然后再下蛋，下完蛋再孵鸡再下蛋，我到明年的话我估计我得挣5000块钱，你得把5000块钱赔给我，那是不可能的。那是间接损失，那是可预期的，那所谓的预期的损失。
2: 不是，我问师傅，就是我们这个火车票，两个火车票作废了，还有那个挂号的专家费都作废了，
0: 赔不赔是吧？我的观点是不赔，我觉得够呛给你赔。
1: 嗯，
0: 你要是说不认可我的观点，你可以尝试着去打官司去，但是我认为是不赔的。
2: 不是，我问一下刘律师，我就说这个事儿，他原来就是他答应我们是8点，我一开始好像说是8点，他说误不了，完了以后他又倒了车，他下到了那个张家口平门以后，他又弯回来，又搬别的旅客。
0: 我知道你要表达的那个意思。他又去揽客去了。他是为了多挣钱，
1: 就没有按自己这个和您约定的这个规则来，
0: 对，
1: 是吧？
0: 他不是以你为中心，是以他挣钱为中心。你现在想让他赔那个火车票钱和那个专家号的钱，我觉得够呛。你可以去投诉他，你投诉他，你看能解决不？你要打官司，我觉得就差点劲儿了。
1: 就可能有点困难。
0: 对，
2: 就问一下刘律师，要是，哎呦，要是咱们要是，
1: 就是如果说您觉得对这个事情不满意的话，您可以去尝试着投诉他。
0: 对
1: 对，看看这个办法、这个路径能不能去帮您解决这个问题。
0: 对，
1: 但是如果说打官司的话，可能
0: 要不回来，
1: 有点困难。
0: 对，我们就直接了当的说，我觉得这个钱不好要。
1: 嗯。可以吗？
2: 啊，不好要就算了，不要了。
1: 那、好吧，
2: 好
1: 好，再见啊！哎，
2: 好的。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来接听一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
3: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歌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II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8: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9: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8: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9: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8: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9: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8: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9: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0: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1: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那牛律师，我们继续来接听2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1: 喂，
1: 哎，你好，您说，哎，
11: 我小子听过，我是农村的，
1: 啊，
11: 农村的田间小道允许个人买卖的，
0: 田间小道允许个人买卖，那买卖肯定不行，那买卖我不知道你买卖的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土地绝对不允许买卖。这土地绝对不允许买卖，我们土地就是土地的所有制，那是我们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那土地只有两个所有权，一个是国家所有权，一个是集体所有权。那个农家的那个地里边的那小道，那属于集体所有权的土地，
1: 那肯定不会属于个人的。
0: 对、
1: 啊，
0: 我不知道你说的买卖是为什么要买，为什么要卖，谁买谁卖？
1: 嗯，
11: 那年这个那支书也同意了。人家大夫，人家说能买卖，
0: 那不可能，那怎么买卖呀、啊？那我觉得那个支书，第一呢，就是说他没说过这个话；第二个呢，他说的那个话的意思和你表达的意思不是一个意思。我觉得那土地绝对不允许买卖呀、啊，那所有权绝对不允许买卖。我不知道你买卖的是不是使用权。
11: 那不允许买卖，那咋办？
0: 我不是咋办？我不知道它影响你什么权利了。你比如说，这是一个公共出行的道路，我去那里边种庄稼去，我必经的路。那你们现在把这块路卖给个人了，或者是说封堵住了，我怎么种庄稼？这是不是你必经的路？那如果人村里说这不是你必经的路啊，那个你应该从另外一个地方去绕去，那你就可以走你该走的路。你要说这是我必经的路，你们现在我也不知道你是买卖了，你们是出租了、租赁了，还是怎么回事了，还是开了荒了，你现在影响我去种地了，那你就可以到当地的乡政府找乡政府去。
1: 嗯，
11: 那也是干部家同意，
0: 不是你谁同意他也不能违法。
1: 嗯，这是属于一个违法的一个行为了，已经是。
0: 对，
1: 这个土地肯定是不能属于个人的。
0: 对，就是产权肯定不属于个人的。
1: 啊、
0: 至于说那块路是不是不让你走了，不让你走的原因是什么，我没在现场，我不好说。但是我不是说嘛，有一点你可以作为你判断的标准，那是不是你种庄稼的必经之路，唯一通行的道路？如果是，你去找当地乡政府去。 你去找那包村干部去。
1: 嗯，但是。

0: 这个土地肯定是不能
1: 买
0: 卖
1: 的。
0: 卖的啊、
1: 那买卖的话，那社会主义公有制那不就动摇了吗？
0: 嗯，这个肯定是不允许的。所以说您这个问题，我们是可以给您一个非常肯定的答案，就是个人之间，或者是你想卖给个人，这个肯定是不可以的啊。嗯。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纪尚律师事务所的牛振宇牛律师。那牛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吧，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嗯。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3: 快报警！手机！
4: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叫什么来着？
3: 119啊，快点！
4: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5: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4: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5: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4: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3: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6: 您好，119指挥中心。
7: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6: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8: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9: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 104.3，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孩子的情绪哈。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会觉得说孩子情绪不好，或者说孩子情绪崩溃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并不知道该怎么样安慰啊。但其实作为孩子来讲，他最需要的是父母能够体会到他的感受啊，并且呢能够表达我们的爱意。那可能孩子的这个情绪需要我们父母更多的学习来如何面对。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22中学的心理教师、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吴浩卫老师，来分享一下我们作为家长怎么样来接住孩子的情绪，做好他的坚实依靠。吴老师，下午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孩子情绪不好的时候，或者是说当他这个情绪临近崩溃的时候，孩子们的内心究竟在想什么呢？
10: 其实他内心想的是，我

0: 我要用我的情绪崩溃去表达我的需要，但是很少有孩子能这样，就是正面的或者是客观的说出来。往往表现出来的都是很极端的那种方式，摔东西啦，或者是我们
1: 大吼
0: 啊，对，吼叫啦，或者是撕书啊，等等等等。
1: 或者是可能有的孩子就是在哭，是吧？还有的孩子，比如说他可能会，也不说，然后呢也不表达，可能他也没有表现出来崩溃的状态，但是他就在生闷气。这个时候可能。父母就觉得说我想劝一劝，但是好像这个效果也很不好，一劝可能孩子反而这个情绪就崩溃了，是吧？
0: 对。
1: 您有没有遇到过身边的孩子的一些，比如说具体的一些什么样的实例跟我们分享分享？大概在什么年龄段，比如说初中的孩子、青春期的孩子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吗？
0: 对，小学高段一直到我们这个18岁之前，就是其实他一直延续到了高中高一高二这个样子。
1: 所以我们家长有时候会说，哎呀，我的孩子过了初中，可能他青春期就过了就好了，但不是，是吧？
0: 没有，
1: 会延续到，有的孩子他会延续到高中。
0: 对，有的。而且可能还有的还晚一点，还有
1: 延续到大学。
0: 对，
1: 或者我们之前说听说过说，比如说青春期可能不太明显的这个一些表现，可能会在未来成人之后也会有，是吧？
0: 甚至他步入社会之后都会有，因为他之前没有时间嘛。太紧张了，没有时间去表达。
1: 那我们的这个情绪，就是孩子情绪，其实作为父母来说，有的时候父母觉得说，有点像这个雷雨天儿，就是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就变脸了，什么时候他就要下雨。我们作为父母，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点招架不住，我们有点不知道说我到底该怎么劝啊，或者说我应该做一些什么呀。有的父母会说，我其实已经很尽力很努力了，我已经在劝自己的孩子，可是在孩子看来可能觉得说父母其实没在干这件事情哈。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越是劝越是有阻止啊，不让孩子有这样的这个情绪，孩子反而他的情绪还会越来越不好呢？
0: 其实这是一个就是挺微妙的事情。那我们在想哈，如果我们无依无靠，没有人看到我们，就是我们把自己想象成孩子哈，没有人看到我们，我可能就在那里，像我们刚才那个主持人讲的，我们可能就在那里生闷气，我们闷闷不乐，反正我不开心，我可能不说话不破坏。但一旦父母注意到了，看到我的时候，我的这个委屈是不是瞬间就上来了？我的这个委屈瞬间上来了之后，父母就会觉得说，哎，怎么我不说的时候你倒还好，我越说你这情绪就越差呢，就是好像我怎么越劝就越收不住了呢。
1: 是这样的。您一说这个，我就在想到，就是说小一点的小朋友，比如说他觉得他受了委屈，然后呢他自己待着的时候他可能没哭，但是他见到爸妈的时候，然后哇就开始哭了，
0: 委屈坏了。
1: 对，会是，就是孩子大一点他也会是这样，是吧？
0: 是的。
1: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父母好像觉得说我们好像越劝阻的时候，孩子的情绪反而就是越不好。那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父母我们可以就是做一些什么呢？
0: 就是我们首先看清楚哈，孩子这个情绪为什么我们越劝越坏呢，越劝越差了呢？我们要知道，或者说我们明确的一点是，不光是孩子，大人也是。他不会无缘无故的闹脾气的，那每一次情绪就是他的一种语言。比如说孩子发脾气的时候，他一遇到事情就大哭大闹，可能孩子这个时候是因为他感受到了攻击。我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我这么一说，我觉得大家就很好理解哈。一个小男孩在家里，就是属于那种脾气特别大的那种，经常在家里就闹开了哈。一遇到事情就开始大哭大闹，就吼啊。直到有一位这个心理咨询师告诉他的爸爸妈妈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看一看孩子发脾气的时候是想表达什么呢？ 那这个爸爸妈妈就有意的去关注孩子啊，在有某一次的发脾气之后啊，跟孩子进行了一个就是比较成功的这种交流。我们很多家长都知道，跟孩子交流少有成功的，
1: 是的，是的，
0: 尤其是小年龄段的孩子。他发现哈，就是孩子的这个小男孩，他发脾气就源于这个挫败感。
1: 他挫败感是来自于什么呢？
0: 因为这小孩有个哥哥，这个哥哥又非常优秀。
1: 哦，他就会被比较是吗？
0: 对，经常比较。可是他又什么都比不过。就学习比不过，可能这
1: 哪哪都比不过，但是哥哥就很优秀，在哥哥的光环之下生活的一个孩子。
0: 对，所以他内心就会非常烦躁。就是其实我们看这句话，内心非常烦躁背后想表达什么？想表达我也想像哥哥一样，或者我也想比哥哥还好呢。但我达不到，我就很烦。然后我在遇到一点不顺心的事儿，我这个烦其实不光是这个导火索引起的，还是我内心的这种积压起来的烦躁和郁闷引起的。
1: 哦，所以我们看到孩子表现出来的可能就是哭闹呀，发脾气呀，但是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我们父母容易忽略掉的，是吧？那还有的孩子，比如说他一听到爸妈说话他就很烦躁，这个就是在青春期的孩子会有，就是有的爸妈会反馈说，我发现我的孩子比如说跟同学打电话呀，跟老师沟通啊，他都是说话挺温柔的，脾气挺好的，是吧？怎么一跟我说话，就是带着100个不耐烦，这是怎么回事？
0: 是的，是的，好多孩子都是这样。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很多大人也是这样。
1: 好像是的，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就跟我说，他说我们家他们孩子就是在初中阶段嘛，他说我们孩子就跟我说过，说妈妈，你为什么在给单位阿姨打电话的时候特别的温柔，你为什么跟我说话的时候总是命令我干这个干那个？但是我的同事当时其实他是特别愕然的，他就
0: 我有吗
1: 是这样的哈。
0: 其实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这种烦躁或者说我们的这种情绪爆发是有它的这种积压和根源所在的。或者说我们应该这样去想啊，不要以为孩子只有大吼大叫他才是情绪崩溃，那有的小孩他可能就是烦的看什么都不顺眼，其实是他在表达我被忽视了，我很愤怒。就是有一个女孩哈，她这样说，她说我对自己的妈妈应激了。我们知道应激这个词儿是一个
1: 应激反应，
0: 对，是一个挺专业的词儿。这个小孩不大呢，岁数不大呢，她说我对自己的妈妈应激了，只要妈妈她一问去干嘛去哪儿跟谁这样话的时候，她就会瞬间的
1: 很烦
0: 啊，对，就是那个气儿一下就上来了，然后就用狠话去回怼妈妈。我们看这个场景如此熟悉，
1: 是的，是这样的，
0: 我们的孩子也经常这么做。
1: 对对，那为什么就是说孩子会是这样呢？比如说妈妈明明可能是表达的关心嘛，
0: 对，
1: 那他怎么就会一下子听这个话就很烦？妈妈有的时候就很无辜啊，妈妈有时候经常觉得说我说什么了，怎么这孩子他就这个发脾气了呀。
0: 这个孩子还挺有这种就是自我的这种剖析，然后有这种条理性啊。他说以前妈妈经常批评他，所以他对妈妈有一种应激的恐惧，就是我不想让妈妈说我想做得很好，让妈妈不要担心，这是他内心想表达的东西。
1: 所以他妈妈问他说你去哪儿，你要去干嘛，你要跟谁出去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没有被信任，是吧？
0: 对，没有被看见，我被忽视了，或者说我的努力没有被看见。我明明上一次做得很好了，为什么这一次你还要问？
1: 所以他的情绪就这样的就出来了。
0: 其实是妈妈无意间说了攻击性的语言，就是无意间表达的，这些孩子的内心是愤怒的。我们说当这个愤怒他积累到一定程度，他忍受多了之后，最后就只能用这种暴躁的语言来进行一个叫自我防御，就是我为了不自己那么难受，我就先让我的妈妈难受。
1: 哦，明白了。但有的孩子其实他过后他会后悔，
0: 哦，会的，
1: 是吧？说哎呀，我妈妈那么爱我，那我其实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对他，可是当时他会觉得有点控制不住。
0: 对，这是一种自我防御。
1: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父母做一些，比如说学习也好，或者是说反思也好，我们是不是在无意间说了一些让孩子感觉到有攻击性的语言，对吧？其实我们有很

0: 很多父母啊都是在无意间的，比如说孩子放学骑自行车回来晚了，家长其实想表达的是我好担心你啊，是吧？本来你应该是七点钟就到家了，怎么今天你八点才到家？但是很多家长一上来说的那个话就是你怎么才回来？就孩子他会觉得就是好像得到了父母的这个没有得到爱反而得到了指责，是吧？
1: 对，我可能本来半路上车链子坏了，
0: 对，
1: 然后我还摔倒了，我一瘸一拐的回到家，
0: 我就挺难受的了。
1: 我是想让你安慰我的，
0: 嗯，
1: 然后你说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你干啥去了？
0: 对，
1: 好像我又不务正业又不想回家，
0: 哦，所以
1: 接收到的。
0: 对，所以久而久之可能我们青春期的父母有一个困惑今天被吴老师解开了，久而久之就是不是我们当下说的那个话怎么了，是吧？而是说我们可能之前说了很多我们自己无意识的一些攻击性的话，那么孩子他接收到的是一种指责，是一种攻击，那他时间长了，他自然而然可能会因为你这样今天的这样的一句话导致于他的情绪的爆发。那我们父母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确实没有办法意识到说我们的这个语言伤害到了我们的孩子，那您跟我们举一些例子吧，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您接触的孩子和家长比较多，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这种亲子之间的小矛盾？
1: 比如说啊，这个就是你不许哭啊，或者说你再哭我就揍你啊。
0: 这些孩子小的时候容易说这个。
1: 哎，你看行了，你在外边呢，这么多人都看着呢。哎呦，我们回家再讲好不好？其实这种我们是想当时制止住孩子，就是用一个简单快速的方式，粗暴的方式，制止住孩子。这样我们无意识当中就等于让孩子压抑了情绪，就告诉孩子说你有情绪，但不能表达。就或者说孩子接收到的是你有情我有情绪但不能表达，这个时候我们想孩子他那么小，他不像大人的这种思维发展得很成熟啊，孩子的内心就只有恐惧和妥协，我要不然我爸就揍我，或者要不然我爸就会那个吼我，或者说要不然妈妈他就会让我难堪在外面的，那我只有妥协，他压抑的这个负面情绪就会积累，会膨胀，然后通过攻击的这种方式去表现出来。
0: 明白了。那我们父母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回应一下我们孩子的情绪？比如说我们经常其实能看到小一点的小朋友在外面想买什么东西，然后大人不买孩子就会哇哇哭，那有的家长可能就说没事，你让他在那儿哭会儿吧，哭一会儿他可能就好了，或者说可千万不能哄啊，你越哄他越上劲儿，
1: 对，哭得越厉害
0: 他哭得越厉害。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也会陷入到一种矛盾，说那你说我是哄啊我是不哄啊，我是让他哭啊我还是怎么弄啊。
1: 这样可以就是告诉大家啊，告诉各位家长一个我们很好用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去引导孩子表达此刻的感受，就是我也不说给他买，比如说买玩具这个事情，我也不说给孩子买，我也不说不给孩子买，我引导他表达感受，就是你现在哭了，而且你哭得很伤心，是不是啊？你哭得很伤心是想怎么着呢？是想要这个玩具对吗？
0: 孩子会点点头，会说想要。
1: 你觉得这个玩具很好看或者很吸引你，是不是？这个玩具好在哪里哪里，就是引导孩子去把他内心这种渴望去说出来啊。我们发现在引导孩子说的时候，他好像那个情绪慢慢慢慢慢慢没有那么强烈了。
0: 明白了。
1: 当没有那么强烈的时候，他的理智是不是就回归了？我们经常说情绪在的时候理智根本不工作的。
0: 对对，
1: 理智回归了之后，我们可能过后再去跟孩子去表达说这个玩具你当时是特别想要它，特别需要它，还是说你觉得这个玩具带给我的这种感受非常好，我想要这种感觉，或者说我家里是不是有相同的玩具，你看我就喜欢这一类的玩具，因为这个玩具带给我的都是这种非常舒服的感觉，
0: 但是爸爸妈妈会觉得说咱家都一大堆那样的了，是吧？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去想去，我要这个东西，我的 最最根本的最本质的那个需求是什么，比如说它能给我带来温暖，它能给我带来陪伴，它能给我带来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好处。
0: 嗯，
1: 我们看这样孩子他是不是就能比较理智客观的去分析自己，去表达自己。
0: 哎，是这样的，您这么一说哈，我还真觉得是。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当孩子在哭闹的过程当中，你跟他讲一些我们所谓的大人的道理，孩子他完全根本听不进去，你等于是白讲。那我们这个时候还不如让孩子说一说，引导着孩子说一说自己内心是怎么想的，是吧？他可能说着说着，你就会发现有的小孩说着说着他就不哭了，
1: 自己给自己就哄好了，
0: 对，自己把自己的工作给做通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发现了孩子比如说他这样的一个状态出现了，我们是不是要马上表扬表扬呀？
1: 你发现了吗？你跟刚才不一样了耶。就是我们可以不那么直接的表扬，可以这个稍微的这个迂
0: 委婉一点，
1: 对，委婉式的，去让孩子认识到，哦，我有这种能力，哦，他孩子就会非常有成就感。
0: 那除了就是说我们要有言语上的这种沟通之外，比如说我们这个时候有的大人可能会选择说把孩子抱走，有这种肢体上的接触，这样的方式好用吗？
1: 其实不太建议抱走，就可以离得稍微远一点，然后可以抱住孩子
0: 啊，拥抱，
1: 哎，拥抱孩子，然后这个呼噜呼噜脑袋呀，然后或者是那个摸摸后背呀，这个后心这个位置啊，这里都是会让孩子很有安全感，很有依靠的啊，这样的位置，可以这样。甚至我觉得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也非常好，就是可以让孩子哭一会儿，让他把最高峰的那种情绪去宣泄出来。这个时候可能真的什么都不好使。
0: 是的是的，我们及时的给予孩子一些温暖的拥抱，可能有的时候比我们的言语上要效果更好一点，是吧？
1: 对的。
0: 那有的时候比如说孩子大一点的，可能会觉得跟同学之间会说，哎呀，我觉得我爸妈好像哪些哪些事儿他就没有办法理解我啊，我跟他说什么什么他总是会就你应该怎样做，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你不应该这样做。那这个年龄段的父母，我们跟孩子的这个沟通和交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语言上需要做一个调整？
1: 对，需要共情。就是共情这个词我们都很熟悉哈，但是我们好像做的都没那么好。因为有一句话叫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就是我们可能并不能理解，在孩子他那么小的时候，他遇到的一个在我们看起来不太大的一个困难或者是困境，孩子怎么那么的崩溃。
0: 是的，比如说在青春期的父母就会觉得说，比如说同学之间闹了点小矛盾，爸妈就会说没事儿，他不跟你玩，你在跟别人玩呗，是吧？但是爸妈很难理解说，怎么会因为同学之间闹了点小矛盾，我的孩子比如说学习成绩也下降了，然后注意力也不集中了，就大人很难理解这件事情。
1: 对，后来我在反思，或者说我在分析这个事情，因为咱们也从小时候过来了，但为什么不能理解现在的小孩呢？我想可能我们真的比较幸运，没有遇到孩子那样的问题。我觉得当我们遇到跟孩子相同的问题，在那一种相同的心智状态之下，我们可能做的还不如孩子好。因为现在孩子的各种信息比较发达，他自救的方式也比较多。所以我在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可能更多的能去理解孩子，或者说能尽量的去尽可能的去理解孩子，也尽可能的去劝辅助家长。就是家长会觉得，哎，我的教育好失败，我怎么教育出来一个这么不坚强的孩子？
0: 会有家长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实际上并不是我们失败，实际上是任何孩子任何家长遇到这样的问题都会有相同的结果，只不过我们提早碰上了而已。
0: 那么我们跟孩子要想共情的话，因为有的爸爸妈妈其实还是很爱学习的，就是希望能够跟孩子一起度过这个比较敏感的青春期哈。
1: 对的。
0: 但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爸妈会觉得说，我也挺努力的在共情孩子，但有的时候好像没有共情到点儿上，是吧？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孩子感觉到说，我们作为父母，我们在共情他？
1: 就是我们更多的是说你快去怎么怎么样，你应该。

0: 多都是这个学习上的问题哈。
1: 是我们考好了，皆大欢喜。
0: 嗯，
1: 这个考不好的时候，就全家都跟着这个发愁。
0: 是，
1: 哎，我们第一先共情，爸爸或者是妈妈知道你努力了，这一次考试挺难的。哎，谁谁谁他都说了，他妈妈也告我说了，说哎呦，我们家孩子回去之后可不开心了，这次这题又偏又难。先降低孩子的压力，就是孩子会看到说，哎，你看我妈或者是我爸，他真挺能理解我的，他不说我没努力，他不说我没考好。虽然有这方面因素，他说到了题难，哎，我这心里是不是就是我的
0: 舒服点，
1: 就松下来了。
0: 对对，是这样的，
1: 不那么紧绷了哈。
0: 嗯，
1: 这是我们第一先共情，第二我们分解任务。我们刚才说换成咱们是吧？
0: 对，
1: 咱们先来一点一点分析分析错误的原因，再一点一点的来解决，就是我们引导孩子，我们告诉他一个解决的方法。
0: 哦，我们要提供出来这个方法，
1: 对，
0: 而不是说让孩子自己去找，
1: 他可能还不会，他也理解不了，他也总结不出来，哎，那我们引导他，或者说我们带着他示范给他去做，就是这个一点一点是一个非常好的词。这个一点一点我们就会觉得，哎，这事儿没那么难。
0: 是的是的，而且孩子会觉得说，咱们我考的没有那么好，但是我爸我妈可以帮助我一起，他会觉得有依靠，是吧？
1: 是的，就是我还可以去从我爸爸妈妈那儿吸收点力量。
0: 对，是这样的。
1: 这是第二点，我们分解了任务。就是看第一点，我们先让孩子内心松动，第二点把他这个焦虑啊，就是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当这焦虑是一小块的时候，这孩子是有能力去克服掉他的。
0: 对，
1: 或者说去消融他的。那第三点，我们鼓励孩子去尝试。你看啊，其实这些题是不是单拿出来哪一个你都能做对？哎，那我们就只要做的时候再慢一点，再细心一点，不那么急躁。当然不是说我速度慢啊，是我心里不那么急躁就好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帮孩子树立起来这个信心，让孩子觉得妈妈认为你行，爸爸认为你行。哎，你真的行啊，那孩子就会觉得，哦，哎，那我试试呢。
0: 对，我试一试，我确实可以，是吧？
1: 对，一试，哎，真的有一个好的结果的时候，孩子会发自内心的高兴。
0: 哎，真的，这个过程，父母的这个共情的支持，其实也让孩子确立了一个自信。我们有的时候经常爸妈会觉得说，怎么这孩子他就不自信呢？我都觉得说，你只要努努力没问题啊，你这次没考好，你下次可以考好。但我的孩子就说，哎呀，不行，我真的不太行，是吧？爸妈可能有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着急就生气了。那我们不如用刚才吴老师说到这个方法，我们分解一下任务，然后我们再鼓励着尝试着让孩子，我们一起跟孩子努力来做这件事情。也许这个结果不一定是说你努力了就会有很好的结果，是吧？
1: 是，
0: 但是会让孩子知道说，我在努力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是一个人，我的爸爸妈妈很支持我，那我就很希望我自己努力去看一看，去感受一下。当然结果很好，我们很开心，就算结果没有那么好，那我还是可以再努力的嘛，是吧？
1: 你看我们孩子这个内心的动力是不是在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过程当中被调动起来了？
0: 是这样的。
1: 其实自信是什么？自信是成功经验的累加呀。那孩子一点一点的成功经验累加，他就是自信了。他并不是说我们让孩子自信，孩子就自信了。
0: 哎，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接下来我们一小段广告啊，稍后吴老师接着分享。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

0: 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新鲜，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4: 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
10: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1: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2: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运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塘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2: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0: 感谢你的继续关注收听《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二十二中学心理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吴浩卫老师来说一说，我们作为家长，我们怎么样来接住孩子的各种各样的情绪哈。我们刚才说到了，其实孩子表达情绪的方式有多种多样。我们家长面对这个情绪比较崩溃的孩子，其实我们也是有一些方法的，比如说会有语言上的引导啊，或者我们肢体上的拥抱啊。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跟孩子要有这种共情。那么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家长要知道，孩子他发脾气，他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父母说，哎呀，我遇到困难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时候爸爸妈妈需要出场了，需要来教教我怎么做了，是吧，吴老师？
1: 嗯，是的。嗯，就是你教教我呀。
0: 他没有办法直接说，但是他会告诉给父母传达一个信号，是说，哎呀，我确实遇到困难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对，孩子在求助。
0: 在
1: 求助。
0: 那我们这个时候，你比如说我们大人，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儿叫做情绪稳定，但其实情绪稳定不代表说我们就没有情绪，是吧？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那我们大人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做才算是叫接住了呢？我们这个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您跟我们说说。
1: 嗯，就是让孩子感觉到我被理解了，我被看见了。刚才我们主持人讲的非常好，就是情绪稳定并不是没有情绪，并不是没有这种焦虑啊、压力啊这样的坏情绪，或者说叫差的、负性的这样的情绪，
0: 就是我们让孩子能知道说，哎，其实妈妈有时候心情也会不好。
1: 对的
0: 啊，我今天这个心里也不开心。
1: 对的，
0: 而不是说我们作为大人要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说我天天好像都无忧无虑的。
1: 是的，是的。那其实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更想要的是什么？我们更想要的是教会孩子在社会上的生存法则。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不开心的时候还挺多的。我们不用给孩子创造一个真空的环境，也不用为他扫清面前的一切的障碍。就是真的在这个社会上，或者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不高兴的时候还挺多的。
0: 对，是这样。
1: 情绪稳定和情绪管理是要怎么样呢？我们要告诉孩子，情绪管理是允许自己不开心、焦虑、愤怒、恐惧、委屈等等等等。允许并且可以带着他正常的生活和学习，这样我们就做到了情绪管理，我们就做到了情绪稳定。
0: 那当然就是孩子，如果我们也要告诉孩子说，如果你有比如说自己觉得处理不了的事情，你可以跟爸爸妈妈说，
1: 对，
0: 爸爸妈妈帮你来把这个事情解决也好，或者是说把这情绪疏导也好，我们可以一起来做这个事儿。
1: 是的。
0: 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孩子比如说情绪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言语来让孩子情绪变好，或者是说没那么抵触我们跟他之间的这个沟通？因为有时候爸妈会觉得说，我已经在尽力的想让我的孩子从坏情绪当中走出来，但是我会发现效果很不好，或者说我说完了以后孩子会觉得说真烦。那我们爸爸妈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点什么呀？
1: 就是给我们这个爸爸妈妈几个万能公式。
0: 好。
1: 比如说孩子就发脾气了，特别愤怒，我们可以讲说，妈妈看到你现在特别生气，你需要我抱一抱你吗？孩子可能一下都愣那儿了。
0: 对，一定会的。
1: 他就突然就啊，我妈今天怎么这么说呢？
0: 对，
1: 就是我们其实在观察孩子，我们在描述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用观察去代替评价。评价是什么？评价是，你看你怎么又发脾气了？你就不能稳定点吗？那我们观察，你看，我看到你现在特别生气。哎，我们只是陈述了客观事实哈。

0: 然后需要抱抱吗？我们用这种肢体的接触激活孩子的这种安全感。这是我们第一个这种公式啊，或者叫黄金的句式。
1: 那其实这个时候不一定非得是说我们言语上说多少多少话。我们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种误区当中，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孩子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好想通过语言来拯救他呀，是吧？我们好像要跟他说很多很多的道理，然后你不要这样，你要想开，发现效果不好，那还不如抱一抱。
0: 对，其实孩子情绪上头的时候啊，我们的大道理就约等于在伤口上撒盐
1: 啊。会这样，孩子会更烦。
0: 我们越讲越没用
1: 哦，
0: 我们越讲越抵触，把孩子推得越远。
1: 哦，明白了。
0: 那我们干脆不要说，我们就说情绪的事儿，就不讲道理的事儿。
1: 好，千万不要在情绪上头的时候讲道理，多大的孩子都是一样的，是吧？
0: 这个大宝宝也是。
1: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大人也是。
0: 对，大人也是。
1: 我们有时候明明知道说，哎呀，这个道理我都懂，但是我就是情绪上来了，我就需要怎样怎样，是吧？
0: 对，是的。
1: OK， 好，那我们试一试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就是，当孩子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给拥抱，看看孩子是不是他会有所缓解。当然，这其实也是会有一个时间的，是吧？
0: 对，
1: 不是说一下子情绪他就下去了，他需要有一个过程哈。
0: 对，
1: 好，来个第二个黄金句式，
0: 比如说哈。这个孩子打好的积木，小孩哈，打好的积木倒了，这个积木倒了让你很沮丧，对不对？我们用了一个词叫沮丧。孩子可能自己说不出这个词来。就是我们教给孩子，让他把情绪命名了，描述出来了。这个沮丧就是我现在的这种感觉，就是它其实是我们孩子这种认知情绪认知发展的一个关键，就是让孩子去描述我的情绪。
1: 就是引导着孩子表达。
0: 对，他说的越精准，比如说你很生气，对不对？这个生气和你很沮丧，对不对？这个沮丧就比生气要更精准。
1: 对，
0: 他表达的越精准，我们想他是不是释放的就越多，他内心就会轻松的更多，这个空间就会越大。那我们第二个黄金句式就是让教给孩子给情绪去命名。那关于这些情绪怎么命名啊，我们可以上网很多啊，这种命名的技术，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很经典的哈，萨提亚的这个500个情绪词。我们不需要掌握500个，我觉得50个
1: 足够了。
0: 对，20几个就够够的了。
1: 那我们在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准确的这种情绪词来表达出来。这个过程是孩子的一个释放的过程。也是我们大人其实可以试一试的方法，是吧？
0: 对。
1: 好，接下来再说一个第三个。
0: 我猜你现在是希望妈妈或者希望爸爸再陪你把这个积木搭起来，是吗？就我们接着刚才那个说哈，积木倒了。那我们看，我猜怎么怎么怎么样，是吗？这是在跟孩子表达什么呢？把情绪转化为具体的需求了。就是我这积木倒了，哎，我太难过了，不行，我得在这打滚哭一会儿。我哭完了之后我又打了一次，哎，我爸给我又弄起来了，而且比刚才还要好。哎，我是不是就感觉被弥补了，我就找不回来了。
1: 是这样的。
0: 它其实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经典的这个非暴力沟通的这个核心技术啊。就是我们把情绪转化为了具体的需求。
1: 那这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我猜你希望怎样怎样。那孩子比较大一点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引导着孩子说，那你有什么样的要求，你现在希望爸爸妈妈来帮你干点啥，是吗？
0: 对，我能怎么做呢？这就是更开放了，孩子可能给他更多的这种可能性。
1: 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在跟孩子说话的时候语气不好，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到，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跟孩子说，那你希望妈妈是跟你说话 嗯，就是客气一点，
0: 嗯，
1: 还是说是什么样子，
0: 嗯，
1: 然后可以让孩子表达一下，对吧？
0: 对，
1: 表达完了之后，我们可以按照孩子想要的那样，我们去试一试这样做。
0: 嗯，是这样吗？我刚才的表达你觉得舒服一点吗？或者你教给妈妈，
1: 嗯，
0: 我怎么说呢？我学一学
1: 啊，哦，或者我这样说，你觉得可以吗？嗯，是吧？
0: 就是明显这个关系就感觉这个很融洽，很融洽。
1: 嗯，是这样的，确实啊，马上就能够想象到那个场景。嗯，就是孩子有的时候，他敏锐地捕捉到了你的情绪变化，可能就是从你的语气当中感受到的。
0: 是的，是的。
1: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下一个黄金句式。
0: 嗯。没关系，哭不是懦弱，哭出来，妈妈在这儿等着你。
1: 嗯
0: 嗯，就是打破一个哭等于软弱的这种错误认知。我经常跟我的学生啊，我管他们叫孩子们，
1: 嗯，
0: 我经常的跟孩子们去讲，我说哭是特别勇敢的表现。
1: 嗯，
0: 我很多大人他都不敢哭。他要假装坚强。
1: 嗯，会有会有。
0: 嗯，就是尤其高中的小男孩，
1: 嗯，
0: 他在这个学校的咨询室里他哭了，他会特别难为情的说，哎呦老师，我没控制好情绪。我说干嘛要控制，
1: 嗯，
0: 我说哭就是最勇敢的表现。你敢哭吗？你其实不太敢的，是不是？
1: 嗯，
0: 你现在哭出来了，是不是好勇敢？
1: 嗯，
0: 哎，这么一说他好像觉得啊，那我要不要再哭一会儿？就是他会放松，他可能就没说什么别的，就光哭了。
1: 对，
0: 哭完之后，他走出这个门的时候，哎呀，
1: 好了，
0: 嗯。
1: 嗯，哦，是的，有的时候我们会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哭，我们其实小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听家长说，你哭哭哭有什么用啊，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但其实哭还是挺有用的，
0: 它真的有用。
1: 嗯，它会让你就是即使可能你什么都没有说，对方可能什么也没有说，
0: 嗯，
1: 然后你哭完了以后，你就觉得人轻松了，情绪也就释放了。
0: 对，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是我的心，我的脑子被情绪填满了。
1: 嗯。
0: 我没有余力去解决问题。
1: 嗯，
0: 我们把这些情绪把它放出来，把我们的脑子和心里的空间释放了，哎，我们的这个空间才能够去解决问题。
1: 嗯，好，所以哭的这件事情，我们要允许孩子哎哭，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哈。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下一个黄金句式。
0: 我觉得你看起来挺失望的，要不要说说发生了什么呢？
1: 嗯，
0: 哦，就是我们永远记住，让孩子说，让孩子表达，它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方式。
1: 嗯，
0: 就孩子恰恰相反，什么都不说。我们想，我们大人也是，我们自己也是。
1: 嗯，
0: 当我什么都不说的时候，那就是失望透顶了，那就是放弃了。
1: 啊，哦，是的，
0: 那就是放弃了呀。
1: 对，是这样的。
0: 哦，那当我们想说的时候，代表什么？我想解决，我想求助。
1: 嗯，
0: 哎，我想要去变得更好。
1: 嗯，
0: 哎，那我们就引导孩子说，我觉得你看起来很失望，挺失望的，或者说，哎，我觉得你看起来，哎呦，特别委屈，特别难过。
1: 嗯，
0: 你跟我说说怎么了？
1: 嗯，
0: 让孩子去表达。
1: 这个场景哈，其实我身边包括我自己也遇到过，就是当孩子说出来之后，我们有的时候会这个接的时候接的不是那么恰当。
0: 嗯，
1: 比如说大部分家长可能就开始讲道理了。
0: 嗯
1: 啊，你怎么能那么做呢？你不应该那么做，你看你这个事情应该怎样怎样做。
0: 嗯嗯，
1: 但是孩子这个时候他其实就抵触了。
0: 嗯，
1: 那我们家长在引导着孩子说出来之后，我们怎么接呢？
0: 我们要清楚的一点是，孩子有的时候并不是想要在我们这里寻求解决的办法。
1: 嗯，
0: 他想要寻求的是安慰和理解和尊重。
1: 嗯，
0: 就是我们看到情绪，然后让孩子去表达这个过程，已经很肯定他，很疗愈他了。
1: 嗯嗯，
0: 至于后面呢，如果孩子追问说，那爸爸我到底该怎么做呢？或者说我怎么做才能更好呢？如果真的是孩子这样去追问了，他需要我们给他提供一个建议和方法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好，像我们主持人刚才讲的，我们没接住，
1: 嗯，
0: 怎么办？我们可以坦诚地跟孩子讲，这个事儿我也要想一想。
1: 哦，
0: 我遇到这个问题我也要想一想，我可能也要求助，我也要去问问别人怎么办。
1: 嗯嗯，
0: 或者说我可能上网查一查，或者我跟你妈妈商量一下怎么办。
1: 嗯，
0: 哎，就是我们允许自己不是万能的， 允许自己回答不上来孩子的问题，就会给孩子一个内心的空间，孩子就会觉得，哦，那这个事儿我也可以稍微放一放，缓一缓，我想一想我怎么做，
1: 也不一定说非得马上就把这个事儿给解决掉，
0: 是的。

0: 是的，我们看这样是不是就没那么紧张了？要不我们总想着我们接不住怎么办呀？
1: 对，是这样的。而且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呢，会不自觉的说想要拯救我们的孩子，是吧？想要给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其实有时候我们给出的解决方法在孩子看来可能没那么恰当，或者是孩子会觉得说我不想按照你的那个方式解决，对吧？然后好像明明是我们是很好心的在做这件事情，但是好像亲子关系反而是因为这个事情又给破坏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没想好给方案的时候，我们不如不给方案，就让孩子表达就好。
0: 对
1: OK 好，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下面的黄金法则。
0: 下面这句话叫即使你做错了，妈妈依然爱你。我爱你不是因为你做对了或者做错了事情，我爱你就是因为我爱你。有我记着在网上我看过一个段子，就是一个小视频，一个小姑娘哭着跟她爸爸说，你凶我我也爱你吧。
1: 我也看过这个。
0: 当时
1: 心都化了。
0: 是，就是化了那种感觉。那我们想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呦，孩子非常的疗愈我呀。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怎么用同样的方式去温暖到孩子呢？去让孩子的心也化呢？即使你做错了，妈妈依然爱你，就是分离出来我们的孩子的行为和他的这个人格。就避免条件式的爱，不是说我做对了做好了妈妈爱我，是我是我妈妈爱我，或者是爸爸爱我，我们给他分离开来，就是让这种爱是更纯粹的，也让孩子是更加有安全感归属感和自信的。
1: 好，那我们家长朋友可以试一试吴老师刚才说到的这几个万能的这个黄金句式哈，我们可以感受一下，是不是跟我们之前说话的方式有了变化之后，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关系也会出现一些变化。并且其实我觉得在这儿也要跟我们家长再强调一下的，就是我们的孩子他有情绪是特别正常的事情，对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家长在一块沟通的时候会说，哎呀，我家孩子三天两头作妖，不是这个情绪就是那个情绪。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孩子他有情绪是太正常的事情了，我们要接住孩子情绪的同时，也要跟孩子一起来学习吧，就是跟我们自己的情绪相处，孩子也跟孩子自己的情绪相处。
0: 是的，是的。
1: 特别感谢吴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那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我们就明天见了。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4: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3: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3: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寄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虽然来到了立秋时节，但是不知道您跟我的感觉是不是一样，觉得这个气温呢还有湿度啊还是比较高的，出门逛个街呀，或者日常通勤买菜遛弯，包括咱们下楼取快递，哎，就想穿一双特别轻便舒服不闷脚的鞋子，对不对啊？穿鞋呢当然是要选最舒服的状态了，拒绝磨脚束缚，一双舒适百搭的洞洞鞋，那么就是你的最佳搭档了。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有着洞洞鞋鼻祖之称的 Cross 卡洛驰洞洞鞋的全家福大合集。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全家福啊，女生呢是主推云朵泡芙系列，自带隐形增高，上脚呢还显瘦显腿长，小个子闭眼入，简约小鲸鱼贝拉配色清爽耐看，黑白月光灰葡萄冰低调百搭，通勤遛弯日常穿搭都非常的合适。全家出行呢首选贝雅一代明星同款的男女通穿，有黑白的，有藏青的经典基础色，亲子情侣成对入手，海边拍照特别出片。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话，你就可以选这个专属儿童明星款，有白色、黑色、军绿色、卡其色、粉色，基础色也是非常齐全的，还有这个皮卡丘啊、独角兽啊，还有这个冰雪奇缘的一些卡通的联名印花，童趣满满，孩子也会爱不释手，出门呢再也不闹着去换鞋了。专柜要卖大几百的卡洛驰，今天咱们在季广优

品商城夏日换新大促价，儿童款是139元，成人款呢是139到299元可选，男女都有，尺码颜色也非常的齐全，好多款式任你来选，单买或者是搭配亲子都是非常的合适，顺丰发货封顶不到200块钱，穿脱很方便，还不用系鞋带，懒人的福音。而且它是一体成型的鞋底，脚感呢非常的软弹，就像踩到了棉花上，轻盈无负担，上脚轻的像没穿鞋一样，走时间长了你也不会觉得累脚，搭配也很方便啊，非常的百搭，去搭配牛仔裤啊、短裤啊、连衣裙啊都非常的好看，还能自己去 DIY 鞋花，个性又可爱，这波错过了真的要等明年了。现在购买真的是巨划算，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别等到断码了再去后悔。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暨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暨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新闻广播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随时随地来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说到咳嗽，相信大家都经历过啊，尤其是在季节交替的时候，天儿变凉了啊，突然呢有这种温度上的变化啊，咳嗽有可能就会找上门。最近呢咳嗽的人就不在少数啊，很多人咳嗽呢会根据自己的这个经验来服用一些这个止咳药物，但是呢有些朋友不知道啊，引起咳嗽的背后的元凶或者我们叫背后的病因是有很多的啊，如果不能够真正的找到这个原因来对症用药啊，不仅病情啊可能不会好转啊，反而可能加重病情或者是贻误病情。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呼吸科的专家，跟您一起来聊一聊在夏秋交替的时候啊，这个多发的咳嗽主要有哪些类型，包括我们应该如何来正确处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各位，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省中医院呼吸二科主任医师郭杰郭主任，我们首先来欢迎郭主任。郭主任您好。
2: 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好。
0: 好，非常欢迎郭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哈，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在这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啊，咳嗽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哈，大家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0，或者是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说到咳嗽，刚才我也说过了，大部分人实际上都经历过哈。那么一旦咳起来，大家也是比较着急，因为确实有的咳嗽比较剧烈啊，比较频繁，它会严重的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工作、生活和学习，所以大家总是很着急去把这个咳嗽治好。但是有个关键的问题，先要来请教一下郭主任，这咳嗽它能算是一种疾病吗？
2: 它这咳嗽呀，它其实呢是一种呼吸道疾病的表现的一种常见的症状，它不是一个疾病，它其实是一个表现。这种表现呢是咱们人体就是驱邪外出的这种表现，它其实是一种保护性的反射。就是在我们医学上呢，就是有声无痰的我们叫做咳，有痰无声的呢叫做嗽，临床上呢多表现为痰声并见的，所以呢咱们并称为咳嗽。所以说治疗咳嗽呢，既然是一种保护性的反射，所以说绝对不能见咳止咳。这个时候比方说他咳嗽呢是想要驱邪外出，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就直接吃这种镇咳药的话，然后呢我们咳嗽就减少了，这样呢咱们病

0: 结就留存在体内，就不能排出体外了，这样就会有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比方说本来是一个相对轻的疾病，像感冒啊、气管炎啊，由于咱们过早的服用了这种镇咳的药物呢，它可能就会诱导肺炎的发生。
1: 所以这个咳嗽啊，它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症状，它背后呢是有很多的原因的哈。但是呢它应该说也是我们叫做咳嗽是一个信号兵哈，不重视它肯定是不行啊。那么一般情况下哪些疾病我们会引起咳嗽呢？
0: 咱们通常呢引起咳嗽的疾病呢分为三大类，有呼吸系统的疾病、胸膜的疾病以及心血管的疾病。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像这种呼吸系统的疾病呢，然后能够引起咳嗽的呢，常见的有慢性的咽炎、支气管炎、肺炎、支气管扩张、慢阻肺、肺结核，这些都容易引起咳嗽。那么像胸膜的病变呢，比方像胸膜炎，因为胸膜炎呢也是由于细菌呢或其他的这种致病微生物感染呢导致的胸膜呢引起的炎症，主要表现为呢就是咳嗽、胸痛和呼吸困难。那么像心血管疾病中引起咳嗽的常见病呢，主要就是二尖瓣的狭窄。这主要是由于呢这个风湿性心脏病的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咱们二尖瓣的结构的异常。那么它在临床的表现上呢，主要就是咳嗽、咳血以及呼吸困难。
1: 这是我们说到的背后的原因哈。其实这个呼吸道疾病大家相对来说也比较熟悉啊，但是呢这里面背后的有些原因是跟我们的这个心脏的问题是相关的，所以有的时候还是需要我们去辨别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哈。那么像在这段时间夏秋交替的时候，这个咳嗽大多是什么引起的呢？
0: 就这个时候咳嗽真的是非常多，因为这两天下雨嘛，然后门诊呢就多了很多这种就是有咳嗽的患者。他其实呢大部分呢都是由于咱们这种感冒引起来的。就是咱们感冒呢在医学上其实是感受风邪或者是食性易毒然后引起来一种症状。感冒呢它分成普通感冒和流行性感冒。其实现在普通感冒还是相对比较多的。普通感冒它的表现呢一般就是鼻塞、流涕、打喷嚏、有头痛、恶寒，就这些咳嗽症状，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咳嗽，然后这就是一种普通感冒的症状。那么普通感冒呢它的病程呢一般时间比较短，一般也就是一周的时间，然后呢治疗起来呢相对也比较容易。当然也有这种偶发的这种我们叫食惊易毒引起来的感冒，其实就是所谓所说的流感。流感它的症状呢就是它基本没有太明显的这种鼻咽的症状，就是但是它全身症状比较明显，比方说像高热，然后像咽痛，再加上有的患者呢会有咳嗽，然后这个时候呢咱就需要给他用一些专门的抗病毒的药物了。
1: 这个普通的感冒实际上是可以自愈的，一般的话这个7天左右哈。这个流感大家也都知道了，现在相对来说的全身的症状更重一点，这需要我们赶紧到医院哈，
0: 是的
1: 进行相应的一些处理。那么比如说我们说到这种普通的感冒，大家在家里面比如说我们有哪些的这种方式能够来对症的来处理一下
0: 咱这个普通感冒吧？做好预防工作其实是最重要的。这预防工作给大家提几个建议吧。第一个就是你看我们中医的这个经典理论，这个《黄帝内经》中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以我们平素呢就一定要加强这个体育锻炼，增强咱们人体的免疫力。像是体育锻炼呢就是鼓励大家做一些这个就是有氧运动，然后呢每天呢能做到每次能做到30分钟，然后每周呢能做到至少能做到2到3次。这种锻炼呢对增强咱们人体的免疫力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二呢就是咱一定要适应咱们这种自然的规律来作息，就是根据我们黄帝内经这个我们中医的理论，就是养生的理论呢，认为到了秋季，就是咱们秋天呀是一个肃杀的季节，它的主字呢是收，秋收冬藏，所以说我们要顺应收的这个规律，是个收获的季节呀。那么我们在这个保健上呢就应该早睡早起，就是保证睡眠的充足。我们要保证每天呢比夏季呢多睡上1个小时，这个早睡呢可以避免秋季的这个肃杀之气，而早起呢又能有助于肺气的这个舒畅。 同时呢，这个因为昼夜

0: 夜温差比较大，现在咱们能感觉出来早晚都相对有些凉，这个中午的时候呢可能会偏热一点，这个时候所以早晚你就适当添件衣服，然后但是此时呢天衣呢也应该遵循春捂秋冻的这个原则，就是不要一下子就添加的过多，然后就是自己呢只要不觉得寒冷，这个穿衣就是正好的。
1: 嗯嗯。
0: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对于平素容易感冒的这一些朋友们呢，一定要有一些个小的一些保健的这种策略，比方说我们可以每天坚持按揉迎香穴，就是迎香穴非常就在咱们的面部，非常容易找到，
1: 鼻翼两侧，
0: 鼻翼的两侧，对，鼻翼的两侧，鼻唇沟中，然后呢每天按揉迎香穴，然后对于就是像我们有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像现在好多过敏性鼻炎的朋友们，对于有过敏性鼻炎的朋友们，缓解这种鼻塞呀、流涕呀，然后这种症状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
0: 然后同时呢我们还可以来拍打肺经，就是我们做这个肺经拍打操，因为我们肺经呢也是特别能够特别容易找，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肺经呢就是在我们的锁骨下窝，我们看着锁骨下有一个凹陷处，我们从这儿呢然后过肩膀头一直到我们这个上臂以及前臂的这个你看我们前臂有两个骨头，外面这个叫桡骨，里面这个呢就是尺骨，我们桡骨这个大家呢可能觉得哎这骨头在哪儿啊，我们就摸一摸我们脉搏跳动的地方，就是我摸脉的这个位置，像这一条线从我们肩膀头到这一条线叫到我们大拇指尖儿，然后这一整个一条就是我们的手太阴肺经，所以我们要拍打肺经，我们用另一只手呢手握空拳，然后从我们的锁骨下窝开始过我们的肩膀头，然后呢这种有序的拍打，一直拍打到我们的大拇指尖，然后我们拍打的时候呢这个力量呢要先轻后重，然后每次拍打的这个频率控制在每分钟30到45次，拍打的高度呢大概也就是在20厘米，咱们就进行拍打，咱们要拍打的这个局部的皮肤呢微红，就是微红为度，就是有的朋友们可能觉得哎我这个微红怎么掌握呀，我们要知道就是如果咱们拍打一个经络，这个得气呢就是在一个穴位上得气是酸麻胀痛，所以我们在拍打的过程中能感觉到这个经络和穴位呢在我们的拍打的时候呢能感到麻的这种感觉，就说明这个力量就够了。
1: 这得你刺激它它得有感觉，
0: 对，
1: 是吧，
0: 刺激它要有感觉，
1: 拍轻了实际上是没有用的，
0: 拍轻了是没有用的。
1: 对，我看很多人实际上他日常包括什么拍八虚哈，他都在那拍，但实际上我一看就是很潦草，浮皮潦草那种，就是不管用。
0: 对对对，所以我们拍打肺经的时候要离这个经脉的大概有20到30这个厘米的这个高度，
1: 然后往下拍，
0: 我们才能往下拍，然后拍的过程中呢我们这个局部的皮肤一般拍个这个3-4次之后，然后这个皮肤就会有微红的那种感觉。有些人呢他可能皮肤呢然后腠理比较致密，不觉得微红呢他也有这个麻的这种感觉。
1: 对，总之你得有感觉哈。
0: 对，有感觉，
1: 就因人而异，有的人可能你拍不了两下就红了，但实际上你还可以再拍一段时间。
0: 对，还可以再拍一段时间，每天拍1到2次。
1: 每天1到2次，这个有讲究吗？比如早晨还是晚上？
0: 可以分早晚，就是早晨
1: 早晚，
0: 比如早晨上班之前然后咱们拍一次，然后这个晚上睡前呢咱们拍打一次，因为我们拍打肺经跟这个吃饭呢也没有什么关系，然后所以说呢咱们拍打起来非常方便。当然有的时候比方说我们早晚忘了，我们这个上午和下午的时候在这个工作和学习之余也都是可以拍打的。
1: 对，所以这个一边听我们节目咱一边拍着。
0: 对，
1: 我刚才就一边听那个郭主任讲一边我就开始拍，但我拍的力度比较小啊，也施展不开，等下了节目之后使劲拍一拍哈。这个拍打肺经刚才我们说实际上是预防感冒的一种方式哈，它还有什么样的作用？
0: 因为我们这个肺经吧，它手太阴肺经在咱们这个就是它主要的作用呢，它是能够疏通我们的肺络，对，预防所有的呼吸系统的疾病，以及呢就目前在呼吸疾病的这种感染过程中，就是正在得，然后都是有很不错的这种治疗的效果的，就是我可以未病先防，我也可以有病早治
1: 啊，就是说在正在咳嗽的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也可以拍。
0: 对对对，
1: 也可以拍，也能达到缓解的一个作用。
0: 对，同时你像有些有肺结节的患者呀，或者是过敏性鼻炎的患者

0: 及我们的慢性咽炎的、气管炎的，然后以及肺气肿的患者呢，我都是经常交给他们去拍打肺经，然后对缓解他们的这种急性期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1: 这个拍打肺经啊，这个小窍门，这个保健的这个方法，大家还得坚持下去哈。你说我拍一天我就有效果了，那恐怕很难哈，这得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啊。
0: 是的是的。
1: 还有哪些方法？
0: 像这种比方说还可以做腹式呼吸。
1: 哦，腹式呼吸。
0: 腹式呼吸呢做起来也非常的简单。然后咱们大家呢可以跟我一起做，就是咱们用鼻子吸气，就是吸气的时候呢同时鼓肚子，把肚子鼓起来。
1: 把肚吸气的同时，
0: 对，腹式呼吸嘛，咱要用腹部来进行呼吸，因为咱平时都是胸式呼吸。
1: 对，一般吸气的时候肚子会凹下去，会陷进去哈，
0: 去陷进去。
1: 但这次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吸的同时肚子要鼓出来，
0: 肚子要鼓起来。
1: 大家试一试，
0: 边吸气慢慢吸气，感受一下。咱可以把右手放在咱们的小肚子上，边吸气边感觉到，哎，鼓肚子，有意识的用。这个腹部的肌肉和我们的膈肌来把咱们的肚子然后鼓起来，然后吸到不能吸为止之后呢，咱们就转换成呼气。呼气的时候呢用嘴呼气，呼的时候也慢一些，边呼气边把咱们鼓起来的肚子再收回去，收到就是一点气都不能呼出去为止，就是也是让咱们腹部的肌肉和膈肌参与咱们的呼吸活动，就是大家能感觉到吗？就是一次特别深长的深吸气和深呼气。
1: 要是真的是认认真真的把这一次腹式呼吸做完，实际上还是挺要劲儿的，
0: 所以
1: 调动你的肌肉哈。腹部的、胸部的哈，
0: 我有些朋友们跟我说做完了这种五分钟的腹式呼吸之后，都觉得身上有点微微汗出的感觉。
1: 对，我也是觉得做两次，因为你在全身用力，你的核心都在收紧，
0: 对，还可以瘦小肚子。
1: 对，这是意外之喜，还能瘦小肚子。
0: 是肌肉参与的，它的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大家咱吸气也是非常的充分的。就咱吸入了更多的氢气，就更多的氧气，然后呼气呢也是特别充分的，咱们呼出了更多的残气。所以对于我们一些呼吸慢病的患者，像慢阻肺的患者呀，或者是这个支气管扩张的这些患者，或者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呀，然后对这个的康复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我们说到这个慢阻肺哈，这个先说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吧，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们叫老慢支也好哈，
0: 对，
1: 很多朋友非常熟悉的。在这儿我们也说说，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交替的时候，像这种慢性支气管炎，应该是不是也进入到一个相对来说的高发期？
0: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个冬天嘛，就是进入咱们现在就秋冬之交了，到了秋天，然后秋天之后呢，我们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就越来越多见了，特别是像我们一些个呼吸的慢病，像慢性支气管炎，然后基本上就进入它的高发阶段。
1: 这个它主要的表现和特点是什么？
0: 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呢，它的主要症状呢就是咳嗽和咳痰，然后每年持续的会发病3个月，基本上就在这个季节。我在门诊上现在已经越来越多见的有这种慢支的患者呢，他过来之后说，大夫，我一到这个季节我就咳嗽，我每次都得咳嗽3-4个月，而且我每年都得正好从这个季节一直咳嗽到这个冬季，然后呢连续2年或者2年以上，我们就可以给他做诊断。
1: 连续2年或2年以上，每年咳嗽3个月，
0: 对，
1: 这就基本上能定了。
0: 然后呢，他的典型症状就是咳嗽和咳痰，有的患者呢会伴有喘息，然后这个咳嗽呢一般是以晨起咳嗽为主，而且清晨的时候他会排更多的痰。
1: 哪些人群容易出现这种慢性支气管炎的状况？
0: 吸烟的人群，
1: 还是吸烟的人群？
0: 首先就是吸烟的人群啊，长期吸烟的人群，其中也包括吸二手烟的人群。这就是有一些女同志，然后她为什么也会得这个慢支？她是跟她的家人，比方说她的老伴和她的子女，然后吸烟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烟草中其实是含有很多的这种有害物质的，这种有害物质会直接刺激我们支气管的黏膜和呼吸道，然后造成我们这个气管的损害。然后导致了慢性支气管炎的发生。同时呢，你像除了我们这个就是主动的，比方说吸烟也好，或者是吸二手烟也好，其实都是我们人群其实是主动的一种方式。就尽管说二手烟是被迫的，也是自己家里头，比方说自己的朋友们会主动去吸烟。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跟职业相关的。 就是长期生活或工作在有害气体和粉尘的这种环境下的人群，这种有害的气体和粉尘呢，也会对气管和气管的黏膜呢产生这种刺激，然后诱导的慢性支气管炎的发生。所以说，如果工作环境相对的有这种风险的话，我们还是建议朋友们一定要戴上口罩，以及就是足够的去防护。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这个生活或工作在寒冷地区的人群，他这种呼吸道受到感染的几率也比较高，所以说呢，他这个免疫功能呢也会随之出现不同程度的减弱。比方说特别冷，你像咱们举个简单例子吧，我有一些朋友们，其实就是一些患者朋友们啊，他们一到冬天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去海南住上一阵儿，然后这是供暖的时候他们就过去了，供暖之后呢，就是明年三月份之后他们就回来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咱们华北或者东北的冬天，它比咱们的南方其实要更加的寒冷，所以说咱们的这种呼吸道的像慢性支气管炎的这种患者，在咱们北方这种气候中呢，它就更容易发作。第四点呢，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呢，在咱们老年人中尤其容易高发，所以我们经常就称作老慢支。
1: 是，这个关于慢性支气管炎哈，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具体的问题咱也可以来咨询一下。在这儿呢，我们也来问一问关于这个日常保健嘛，因为我们现在确实大家对于这个中医的保健非常感兴趣啊。对于这种慢性支气管炎的朋友来说，比如日常这保健工作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0: 首先呢，我们就一定要做到戒烟。因为刚才咱们说了半天，就是第一条也是因为长期的吸烟以及二手烟的这种摄入嘛，第二个也是从这种有害的这种气体中工作或者是生活，所以说第一点就是戒烟，就是避免吸入有害的气体以及其他的这种有害的颗粒，就是一定要注意我们不中毒吸烟了，而且呢，对待这种有比较恶劣的这种环境条件下呢，我们一定要主动的去保护自己。第二点就是我们一定要增强体质，预防感冒，因为好多我们慢支的患者呢都是由呼吸道感染然后引发的，就呼吸道感染之后呢，支气管黏膜呢它就受到的伤害，它就更容易变成慢性支气管炎，所以说预防感冒以及像气管炎呀这种急性的呼吸道感染是非常有必要的。然后如何预防感冒增强体质呢？就是像咱们说的，像拍打肺经啊，或者练习八段锦呀，或者做我们的这个有氧运动啊，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当然第三点呢，我们就可以采取一些特色的这种中医疗法，比方说像拔罐儿，像三伏贴，像督灸、脐灸，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能够缓解慢支的一些个中医的特色疗法。
1: 现在这个三伏贴是赶不上了，三伏贴已经过了，
0: 今年三伏贴是赶不上了、
1: 但是
0: 咱们
1: 其他的这个方法、
0: 其他的方法都是可以赶上的，像督灸、脐灸，像现在这些咱们都是在进行的，而且咱们到了冬天还是有三九贴的。
1: 对，在这儿我也想问问您，就关于这个拔罐哈，这个拔罐对于我们这个呼吸道疾病的患者来说，它有哪些的这个益处呢？
0: 这个拔罐对于咱们呼吸道的疾病也是非常有帮助的。你像咱们经常会容易得的像感冒啊、气管炎呀、

0: 咳痰以及发热的这种症状，
1: 嗯，
0: 因为我们在后背上一般都是，把这个督脉上，然后呢，对泄热呀、止咳呀、平喘呀都会有很好的作用。同时呢，现在我们医院里还有就是个体化的这种药物罐，就是
1: 药物罐，
0: 对，药物罐，他们是用竹罐，就竹罐用那个中药，中药把竹罐煮了之后，然后根据患者的他这个不同的体质以及他是不同的疾病，然后拔在这个后背上，然后这个效果呢会加倍。
1: 哦，会一般会加一些什么样的中药呢？
0: 一般就是比方说像肺炎的患者呢，咱们加的就是一些止咳的，然后一些退热的一些药物，然后对于像慢阻肺的患者呢，我们可从这些个宣肺平喘的药物之外呢，可能还会再加一些补脾补肾的药物。
1: 这个要根据
0: 个体化的对
1: 啊，这个方式哈。另外有些朋友很这个感兴趣，这两年这个艾灸不是非常火吗？
0: 是的。
1: 这个艾灸的方法对于我们这个呼吸道疾病有没有一些帮助？
0: 艾灸对于咱们呼吸道疾病也是很有帮助的。它首先呢，它要选择一些，就是说我们做艾灸的朋友们必须是那种虚寒体质。
1: 虚寒体质，
0: 对，虚寒体质，它比较简单的通俗的跟大家说呢，虚寒体质是有一个特点，它怕冷。
1: 怕冷。
0: 对，它到冬天。

0: 习惯用这个艾灸，然后灸一灸我们的足三里，
1: 嗯，
0: 就是灸一灸我们这个大穴，
1: 保
0: 健药穴，
1: 保健药穴，
0: 保健药穴，灸一灸足三里，它其实就是可以补我们的肺气，也可以补我们的这种脾胃之气。
1: 嗯，啊，这是日常的一些保健的方法啊。当然，大家也可能也会想问，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叫老慢支也好，叫什么也好，大家知道这是一个磨人的疾病哈，
0: 是的，
1: 不好治。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在治疗方面有哪些方法？
0: 就是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啊，它其实真的就是特别的难治，要不它就不会，每年都会发作，然后一发作呢，有些人可能一下子就伴随二三十年。
1: 嗯，
0: 它其实它的治疗的办法呢，还是要从，比方说从我们中医分析的话，我们中医就认为呢，它跟肺、脾、肾，就是这三个脏器都是非常相关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是来治疗它的话，我们就会提升他这肺脾肾三脏的这种正气，然后呢来达到给他进行治疗的目的。一般我们就提供这种个体化的这种中药的汤剂。
1: 嗯，汤剂哈，
0: 对，就是让他吃中药的。
1: 嗯，
0: 因为他确实已经用我们就是单独的用一些就是比方说拔罐啊，或者是艾灸啊，就这种单令的方法，你想从根本上治疗慢性支气管炎，咱们作用达不到的。但是咱完全可以用联合的药法。
1: 嗯，
0: 联合的药法，比方说第一，咱们开个体化的中药汤剂，像有些患者呢，他可能是咳嗽咳痰还有喘息，我就给他用这种宣肺呀、平喘呀这种中药的汤剂，然后再配合上咱们刚才说的像督灸啊，像三伏贴呀，或者是像这个气灸啊，这些方法来给他进行治疗。
1: 嗯，哎，所以这个治疗往往也是一个综合的哈，各种各样的方法打一套组合拳。同时呢，对于患者本身来说，做好日常的这些保健哈，健康的管理也是非常重要
0: 的。因为咱们这个气管就是慢支，一定要积极的去治疗。
1: 嗯，
0: 因为如果咱们积极治疗的话，它就继续往后发展，往后再发展就发展成慢阻肺了。
1: 嗯，哎，所以这个我们就总是说这早诊断早治疗啊，我们不要把这个小毛病拖大了啊，养虎为患，最后成了一个大问题了，这个时候就处理起来就比较麻烦了。
0: 是的，是的。
1: 好，各位，我们看看时间哈，接下来我们要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请出郭主任为大家来详细讲解在季节交替的时节如何来预防和治疗相关的呼吸道疾病。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呀，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我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5: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好，全民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各位好，这里是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齐。在这儿呢，也提醒各位哈，我们的节目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您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来收听我们节目的节目直播或者是节目回放。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在季节交替的时间哈，很多朋友会出现咳嗽啊等等这一系列呼吸道疾病的症状啊。那么对于季节交替的时候啊，咳嗽应该怎么办？这个相关的呼吸道疾病如何来有效的这个预防和治疗呢？今天的节目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河北省中医院呼吸二科的主任医师郭杰郭主任，我们再次来欢迎郭主任。郭主任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各位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有一位热线上的朋友，一号线上的朋友，来看看他有什么具体问题哈。喂，这朋友您好。
2: 哎，师傅等会儿吧。
0: 您电话请讲。
2: 哎，我都跟那个医生大姐咨询一下，一打去年或者前年到现在，晚上都是一到特别是冬天都总咳嗽，不咳嗽咬，或者是感冒的，都跟假感冒似的，或者是听不着味儿，还咳嗽，还打喷，都主要都是咳嗽，吃啥药也不管事。
0: 您像是过敏性鼻炎似的。来，请郭主任来问您，您那个给提供一下相关的情况哈。
1: 好的好的，那个我问您吧，您这个一到冬天的时候就咳嗽对吗？
2: 对，咳嗽的黑夜睡不着觉，咳嗽的这个后颈骨疼。
1: 嗓子痒痒吗？
2: 痒痒，
1: 也痒痒是吧？然后那个流鼻涕打喷嚏有吗？
2: 有点打，
1: 有的时候会痒是吗？
2: 对，有的时候还有点假发烧似的。
1: 哦，有的时候还会伴有一点发热，就是那种，但是量体温并不高，对吧？
2: 对，特别是一打天那个到去年个到现在，现在还好呢。特别是冬天了，我怕今年吧冬天再那样，腿受罪，吃都好几百块钱药都不管事。
1: 是啊，
2: 感冒药啥的。我请问大姐，我这个应该知道你的，我很荣幸，应该我下一步我应该用啥药，或者是？
1: 您这个从症状上来看，您当时就是治疗的时候照过胸片吗？就是肺里有事儿吗？
2: 肺了，
1: 照过没事儿，
2: 我感觉
1: 对吧？
2: 没有，对。
0: 你感觉你是拍没拍过？
1: 他可能没拍过，
0: 没拍过是吧？
1: 没拍过，感觉没事儿。您觉得您这个咳嗽都是从嗓子这儿来的，对吧？
2: 我都是吃啥药也不管事。

0: 真感冒了，转
1: 您家里
0: 转这儿转那儿不太好。
1: 您家里养着小动物的吗？养猫养狗吗？
0: 没有，
1: 没有养猫养狗。然后您这种症状，
0: 有个猫，
1: 有个猫，您看是吧？我怀疑一下，对，像过敏，它像个过敏性咳嗽。
2: 嗯，
1: 您这个症状应该属于个慢性咳嗽里的这种变异性咳嗽，就是俗称过敏性咳嗽，可能跟
0: 您这个养猫，
1: 您这
0: 点养猫到这眼儿里这样一下也没有关
1: 系。对，就是它会逐渐的会产生过敏，
2: 人的体质也会发生变化，
1: 对，您的体质是会发生改变的，就是您这个咳嗽应该是一到季节交替的时候就会加重，特别是每年到了秋季和冬季就会加重，晚上的时候更重。
0: 知道我应该用啥药嘞？
1: 是晚上的时候更重吧？
0: 嗯，
1: 一到晚上就会加重，然后那个咳就是嗓子有明显的这种痒痒的感觉。
0: 对，
1: 是吧？就感觉有个小草在你嗓子
0: 那
1: 挠挠挠。
0: 吃啥也不管事。
1: 是是是，他还是考虑一个过敏性咳嗽。您吃的那些药里头有过敏药吗？比方说像，氯雷他定、西替利嗪，然后或者是孟鲁斯特、复方甲亚那明这些。
0: 那都是
1: 吧，
0: 药店普通的感冒、普通的咳嗽药，又是咳嗽的、
1: 那肯定就不管事儿。
2: 对。
0: 哥尔敏呢？
1: 那肯定是吃这些就不管事儿。
0: 看到您在吃啥药？
1: 您要是离我们这儿远吗？是石家庄人吗？
2: 应该是
1: 本市。
2: 唐山的。
1: 唐山。那您就从就近的药店买点儿抗过敏的药物吧，让他给您挑个好点的。
0: 比较管事。
1: 像局地氯雷他定、左西替利嗪、像买点这种抗过敏的药物。同时呢，我建议您把您那个小猫，然后放到，比方说就别跟您一起住，您换个住处，或者是把小猫，
0: 我始终也没搁它，不搁它我觉得好害怕，非得
1: 那把小猫或者是放到别人
2: 对别人家里面。
1: 对、
2: 啊、
1: 签那个
0: 另外我还想问一下啊，都说是我听老百姓的宣言说是这个、腰就都说晚上都说一到九月份打针最好，打针都是到冬天了不再感冒、
2: 疫苗
0: 不再得
1: 流感疫苗，
2: 这也很重要、
1: 这个非常关键。这个流感疫苗一定要九月份的时候打，因为咱们一般情况下这个流感呢都是发生在咱们这个九月末到十月初就有流感就抬头了，然后到了
0: 这
1: 个十月份。
0: 没有啥影响吗？打这针没有啥结什么有啥结节啊落到啥结节？
1: 不会。咱们这个流感疫苗，咱们是建议这些易感人群都是要需要注射的。
0: 一般都是在您的城市，应该本县都是到市里不方便，本县有公交在庄。
1: 您县里应该也能打，
2: 对，也可以打。
1: 对，县里您就去那防疫站打疫苗去，这个非常方便。为啥建议您九月份的时候打呢？九月初的时候打呢？是因为咱这疫苗打了之后，需要过至少两周的时间才会产生特异性的抗体，对，才会起效。
2: 才会起效，好吧？
0: 都是防疫站，都叫防疫站是吧？
1: 对，就叫防疫站。社区卫生防疫中心，应该叫。
0: 那另外再叫啥疫苗？到那儿他们知道
1: 吗？叫流感疫苗。
2: 对，就叫流感疫苗。你确认一说，他们都知道。
1: 对，都知道。现在就是两个疫苗嘛，一个流感疫苗，一个肺炎疫苗嘛。
0: 那是九月一号开销这个季节吧？
1: 对，就是九月份开学这个季节，对着呢。这个时候咱们就打了。
0: 好嘞，
2: 好嘞，
0: 谢谢大姐这个。
2: 那这样，
1: 没事，
2: 好，再
1: 见。
2: 哎，你看这位朋友，他这个咳嗽还是另外跟咱们前面说的还都不一样。
1: 是的，
2: 它
1: 是
2: 过敏相关，
1: 过敏性咳嗽。咱们现在因为是秋天，就是季节交替的时候，现在过敏是非常非常常见的。然后咱们过敏性咳嗽，它的主要表现呢，主要就是咳嗽、咳痰。咳的痰呢，一般就是那种，分两种形式，一种就是白细痰，一种就是这种白色的这种黏痰。我们这种过敏性咳嗽，在中医来讲叫风咳。叫风咳，它同时有些伴随的症状，就是比方说还伴随咽干的咽痒，以及鼻干鼻痒，然后就会有这些伴随的症状。晚上的时候加重，白天时减轻，一般跟这个接触过敏源有关系。像目前，像经常过敏的有这个流絮、棉絮，像咱们这个头阵子的时候就会这个流絮特别多，然后过敏性咳嗽的就特别多。像这个朋友他家里养着个小猫，
2: 对，
1: 这个猫上皮狗上皮过敏的也特别多。像有些朋友们，我头阵子还赶上一个他对草莓过敏，特别喜欢吃草莓，
2: 还有这个食物过敏的
1: 啊，
2: 各种各样的
1: 食物过敏还很多的。
2: 对，所以我们再次强调了，节目一开始说到的咳嗽背后的原因实际上有很多。你像这位朋友他吃了很多的药都不管事儿，实际上你这药可能白吃了。 第二个呢，就是你耽误你这事儿，痛苦很长时间。
1: 他总是吃的止咳的这种药物，
2: 对，
1: 就像咱最开始说的，咱不能见咳止咳。你觉得咳嗽，你光止咳是不管事儿的。你像他这个就是风咳，我们在中医上就是用一些疏风的一些药物，像一些防风啊、荆芥这些。像咱们在这个现代医学上呢，就给他一些这个抗敏的药物，比方说氯雷他定啊、左西地嗪，都能非常明显的控制他这种过敏性咳嗽。
2: 嗯，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有这个症状了，我们要及时到这个正规的医院，我们找医生去看一看，明确了诊断之后，你再有针对性的治疗哈。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03119610043来和我们交流互动。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要聊一聊刚才说到这个慢阻肺啊，其实慢阻肺呢也是困扰很多朋友的一类的疾病吧。这个慢阻肺的主要典型的特点是什么呢？
1: 它这个慢阻肺啊，它其实是一个特别常见的我们一个呼吸系统的慢病。然后它有高致病性，然后高致残性，然后高致死性。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它特别常见。它我们就是据这个数据啊，40岁以上的人群，这个慢阻肺的它的发病率就已经达到了13.7%。就是100个人里就有大概14个人，然后罹患了慢阻肺，
2: 很高了。
1: 对，而且慢阻肺的症状呢，其实也是比较痛苦的。我给大家说几个症状，其实它主要表现就是7个字儿：咳、痰、喘、胀、悸、肿、紫。然后分开来讲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咳嗽，就是慢性咳嗽是它的首发症状。然后初期的这种咳嗽呢，它呈间歇性，而且它就是早晨的时候会有这种。咳个白痰呀，咳嗽一阵儿，然后随着症状的加重，他以后就是早晨、晚上或者整日都会有咳嗽。然后呢，这是第一点，就是慢性的咳嗽。第二点呢，就是咳嗽之后就开始出现咳痰，就是也是开始从少量的黏痰开始，一直到逐渐的加多。开始最开始是早晨的时候比较多，再往后呢，可能全天都有。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喘。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气短或者是呼吸困难。这个气短和呼吸困难啊，是咱区别于慢支的一个特别典型的症状，它应该是慢阻肺的一个标志性症状。举个简单例子，就是我们平时可能家里住在3楼，我上3层一点都不费劲，然后突然间今年，比方说今年我这个感冒之后，或者是我感染了新冠之后，我再上3楼，我怎么感觉有点气短，有些呼吸困难呀？这个其实就提示咱们就要到医院里拍个胸部 CT 也好，或者做个肺功能也好，咱一定要诊断一下是不是已经得了慢阻肺。所以说气短和呼吸困难是我们慢阻肺的一个标志性症状。因为慢阻肺这个疾病一旦到了慢阻肺这个程度，然后呢它的气道就是不可逆的，就是说它以后就跟咱们的冠心病啊、高血压呀、糖尿病啊一样，它进入了一个就是越来越重的一个不可逆的这么一个时期。它属于我们一个呼吸慢病。这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再往后呢，就是一些比方说还会有一些全身性的一些症状，就是你看比方说有胸闷这种胀。你看我们慢阻肺的患者，他那胸廓是桶状胸，是圆的。其实我们正常人，我们的胸廓我们自己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这个左右径比前后径其实是长的，我们是一个扁的。但是慢阻肺的这个朋友们呢，我们可以看得慢阻肺的叔叔阿姨，他那个这个胸廓就是给一种圆的这种感觉，就桶状胸其实是有更多的这种残气排不出来导致的，就是一个呼气的困难。这就是刚才教给大家做腹式呼吸。为什么要做腹式呼吸？咱要把更多的这种残气排出体外，才能让更多的这种新鲜的这个空气，然后咱们再吸进体内。所以说呢，这也是非常常见的胸这种胀，就是这种胸闷也是非常常见一个症状。剩下就是像一些全身症状，有心悸，就有些慢阻肺的患者进展他的后期，他会就感觉到心慌，就是心慌这种症状，因为他有一个非常这个普遍的并发症叫肺心病，就是慢性肺源性心脏病，由慢阻肺然后导致的肺心病，这心悸。然后再往后呢，就是出现了水肿，它会从脚开始，就是由下肢的一个这种一摁一个坑这种水肿。有的人呢，他可能还会有这个颜面部的一个水肿，就逐渐的加重的一个趋势。然后再往后就是紫， 就是它会有口唇和爪甲的，就是紫绀。
2: 嗯，
1: 我们看慢阻肺的

0: 是晚期的重度的患者呢，他这个手指头然后他都是那种圆的杵状指，就是跟
1: 小木棍儿，
0: 对，小木棍儿、小圆棍儿似的这种杵状指，就是咳痰喘胀记肿子，这个症状呢是逐渐加重的。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治疗预防这个慢阻肺呢，一定要早干预，就是早治早好。
1: 所以你看这个慢阻肺，它还不光是这个呼吸道的问题，发展的到后期有可能影响到我们这个整个的，
0: 对，
1: 整个身体各个机能，全身的一个症状哈、影响到我们这个生活质量。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因为也是时间的原因哈，也简单来说说这个慢阻肺的治疗方面哈，我们的大概的一些原则和一些手段方法。
0: 我们这个慢阻肺它的这个治疗呢，它主要是以这个有句话大家一定要治着，记住，早防早治，始终不晚。
1: 是，
0: 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发现了，就什么时候咱们就赶紧治。然后建议40岁以上的人群一定要把肺功能作为我们的常规检查纳入我们的体检中。就像现在咱们普遍大家有什么意识，大家体检意识挺强的，哎，我去做体检，体检结束了呢就不管了。其实呢这是不对的，我们体检结束之后呢，我们要发现一些个问题，然后咨询相应的医生来看看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特别是刚才我说了，咱们慢阻肺的发病率特别高，40岁以上的人群就达到了13.7%。而且我们慢阻肺有一个称号叫沉默的杀手。就说好多人得了慢阻肺之后，他不认为自己是慢阻肺，他认为自己是年老体弱。而且呢这个疾病老年中又多发，他认为我是上岁数了，
1: 上岁数岁大了、
0: 所以说我就咳嗽胸闷喘了气短了，其实不是，其实是慢阻肺。所以现在建议40岁的人群一定要做肺功能的检查，因为肺功能是诊断咱们慢阻肺的金标准，特别简单，吹吹气儿就行了，也没有什么辐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在治疗这块一定要避免我们的这种接触有害的这种烟雾，就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戴好口罩，然后呢同时积极控制我们的呼吸道的感染。因为大部分的慢阻肺的患者呢，都是由于像急性的支气管炎没有治好，变成慢性的支气管炎也没有好好治，又进展成慢阻肺的。所以控制我们的呼吸道的感染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种一种方式。那么根据我们的慢阻肺的购的指南呢，我们进行慢阻肺的治疗其实就是采取中西结合的方式。像在发作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给他平喘，然后止咳化痰。那么在缓解期呢，这个时候我们要积极配合上我们的中医中药以及我们这种保健的这种方式，来足够的延长我们的缓解期，然后减少急性发作期的频率。
1: 好，我们看看时间原因，有一位朋友的热线，我们来接听一下，看看一号线上的朋友还在不在哈。喂，这朋友您好。
2: 哎，您好，
1: 您好，哎，您好，请讲。
2: 那个，我呢，就是最近大概有个4-5天，就是感觉你看那说话嗓子都变声了，
1: 能听出来。
0: 然后，
1: 哑了。
2: 就是感觉那个，嗓子特别干。然后老想吃一些水晶的东西。完了我那化验呢有点那种的过敏。
0: 嗓子疼吗？
2: 哎呀，说话多了也疼。
0: 也疼。
2: 对，今天好像好点了，但是我前两天我家孩子阳了，我结果测了2天，我今天
0: 您这应该也是阳了。
2: 对，也阳了。您真准说的。您说像这种情况，我应该吃点什么药好呢？
0: 吃点抗病毒的就可以了。您要是手头抗病毒的，您可以从药房里买个像咱们特别常见，像我跟您说几个啊，像莲花清瘟颗粒，或者是四季抗病毒合剂。
2: 莲花清瘟剂它也是治病毒的吗？
0: 也是治病毒的。像咱们莲花清瘟颗粒，但是您要是胃怕凉的话，吃莲花清瘟颗粒有可能会胃感觉到凉。要那样的话，您就可以吃像四季抗病毒合剂，或者是疏风解毒胶囊，嗓子又干又痒又疼的，可以吃蓝青口服液，或者是金莲花口服液，这几个都可以。您选择上一种，然后吃上2-3天就会有很明显的效果。
2: 但是这次可奇怪了，不发烧。
0: 您这个应该不是首阳，您应该是第二
2: 阳、
0: 三阳。对对对，咱们。
2: 哎呀，您真是专家。
0: 这个，
1: 因为见了这种太多了，
0: 太多了，
1: 所以您大概说几句，其实过路人就能判断差不多。
0: 新冠病毒的毒力是越来越弱的。

0: 对，然后我这个就是好像是腿今天也感觉的软。您说用不用吃那个，就是他们过去所谓的什么进口的抗那个什么那个那个？
1: 我觉得您暂时不用，因为您症状特别轻。我们现在住院部确实有一些偶发的，就是这个新冠阳性的相对比较重一些的，就是能引发新冠肺炎的这些个病例。到了新冠肺炎之后，咱再吃那些个就是您刚才讲的进口的这种预防新冠的药物。像您现在就只有一些嗓子有点干、有点痒、有点疼，再加上身体有点乏力，您就吃点抗病毒的药物就行了。我刚才跟您说的这几个，您得到药房看看哪个有，您就买哪个，吃上两三天就会有很明显的一个好转。如果过上两天出现咳嗽之后，您就再加上点咳嗽药，像咳嗽药也很多见，比方说像我跟您说几个成药，像金荞麦片儿、速黄止咳胶囊、莲花清咳片儿，或者是这个，或者是如果痰挺黏，像安宁派肠溶胶囊，或者像唑甲斯坦口服液，都是非常常见的，咱药店都能买到的药。直接去，如果咳嗽的话，就加上这几个；如果不咳嗽，就选择一个抗病毒的药吃就可以了。多喝点水。
0: 那这个病一般像我们这三阳的话，一般是多长时间就过去了？
1: 一般就是5天，5天，五天左右，5到7天。您今天第几天？
0: 我前两天测都是过10来分钟，它才显示2道杠，而且那个杠特别大。
2: 还有必要再测吗？我觉得您不要给自己过多的心理压力啊。
1: 现在这个新冠阳了就跟普通感冒差不多了，完全不用担心。而且我跟您说，就连普通感冒，像咱们平时不吃个感冒胶囊，然后对于咱新冠的症状也非常有缓解的作用。
2: 对，
0: 我主要有那个动脉粥样硬化，完了心脏还有那个
2: 怕加重是吧？
1: 怕加重，它是易感人群，有基础疾病，所以您就感染了。
0: 对，
1: 您就听我的，一定要吃上，选择上两个抗病毒的药物吧。比方您选择个四剂抗病毒，这是一个这个预防病毒的一个这个病毒感染的药物。然后您还可以再加上个像蓝芩苦服液，这就是治疗您这个咽干咽痒的。选择两个吧，选择两个抗病毒的药物，就迅速的
0: 蓝芩，
1: 对，
2: 蓝芩。
1: 对，芹菜的芹，对，蓝芩口服液，对，这都非常常见。对，四剂抗病毒，
0: 对，
1: 像药店买的吃上就行了。
2: 好吧，
1: 好的，别担心。
0: 我最近一动作就是后背出汗，是不是肺气虚啊？
1: 肺气有些虚。您这个，这秋天了嘛，咱应该用秋天就该养肺，用五色入五脏理论，多吃些白色系的食物。您又可以用一些这个麦冬啊、百合呀、银耳啊，您从药店买一些这种食物，然后晚上的时候熬粥喝，熬个银耳莲子羹。
2: 对，
1: 然后对于您这个咽干咽痒、咽痛特别有帮助。
2: 拍拍肺经，
1: 对，拍拍肺经，是拍拍肺经。莲子、银耳、百合，
2: 对，
1: 然后
0: 麦冬
1: 熬粥吃。
0: 麦冬哥哥10来颗，
1: 对，10来颗就够多了，3-5颗就够。
0: 是啊，
1: 对，
2: 好嘞，
0: 那就耽误时间长了，谢谢。
2: 没事，好嘞，那这样，好，再见。来，你看最后问的这些问题实际上也是很多朋友想问的，就是说这个，我说这个季节我吃点什么能够对我预防这个呼吸道疾病有帮助哈。这五色入五味，咱吃点白色这些
1: 白色系的食物。
2: 白
1: 色
2: 系
1: 的食物很多，像百合呀、蜂蜜，然后山药，然后莲子、川贝，然后但凡白色系，还有白萝卜，但凡白色系的食物对咱肺都特别有帮助。
2: 对，包括刚才我们有一位朋友问到的这个打疫苗的事儿，实际上这些都是要提醒大家
1: 非常关键的。
2: 8月底了，9月份抓紧时间。有朋友之前还问我们说怎么这个疫苗不好定，不好是吧，不好预约，
1: 抓紧时间
2: 提前去想办法是吧。这方法告诉你了，你说怎么打，怎么这我们确实帮不了忙。好，这个时间源最后我们也请郭主任给我们简单的来总结哈。有关于我们说的这个季节交替这个呼吸道疾病的预防啊，
1: 就是咱们呼吸道的疾病呢，其实到了秋天呢，大家都能感觉到呼吸道疾病其实是这个呈现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多加注意，平时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要注意均衡营养，然后平衡膳食，首先要少食或者禁食这种辛辣刺激的食物，这些都特别容易引起我们呼吸道疾病的发生。像我头几天出门诊的时候，有喝酒的或吃辣椒的，就会引起很严重的这种咽痛。

0: 第二呢，就是要坚持锻炼身体，
1: 嗯，
0: 就是除了比方说拍肺经，像跟大家说的拍肺经，
1: 嗯，
0: 以及呢我们的有氧运动，
1: 嗯，
0: 有氧运动包括快步走啊、慢跑啊、这种打太极拳呀，然后都算要坚持这种肺的这种锻炼，增强我们的体质，
1: 嗯，
0: 第三呢就是一定要做呼吸操，呼吸操比方说包括我们的腹式呼吸，
1: 嗯，
0: 当然如果腹式呼吸不会的话，也可以先做比较简单的像深呼吸，
1: 嗯，
0: 深呼吸当然也可以，比方说我们家里头如果有气球或者有蜡烛，我们还可以吹气球啊、吹蜡烛啊，然后或者练缩绳呼吸，都是为了使我们的这个呼吸的这个深度，
1: 嗯，
0: 是深度加深，
1: 嗯，
0: 然后来进行保健。
1: 好，
0: 然后最后呢，就是一定要预防感冒。
1: 好，最后郭主任把您出诊时间跟大家说一下吧。
0: 我是每周二五日，就是周二周五周日的全天以及周四的下午，然后在咱们河北省中医院然后门诊楼的三楼的呼吸科诊室出诊。
1: 嗯，好，有什么问题可以具体到郭主任的门诊上来面诊。好，各位，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济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库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6: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6: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7: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
8: 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
7: 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9: 那就赏夏长再一丈红吧。
7: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平时我们看手机发布会或者说买手机翻看那个相机参数的时候，总能看到光圈这个词儿，比如 F1.4 F1.8 F4.0， 这些都是光圈啊。很多人只是大概知道大光圈拍照更好看，但根本就搞不懂光圈到底是什么，有什么作用，然后就误以为光圈越大拍照效果就一定好。所以今天跟大家来说一说到底什么是光圈，以及光圈对

对于我们拍照的一个影响啊。首先肯定就是基础定义，光圈是啥，大家可以把手机镜头的那个光圈理解为我们眼睛的那个瞳孔，咱们的瞳孔是会放大缩小的，大家都知道啊。比如说你从户外非常强的光照下突然间来到屋子里面，这个时候你要观察的话，你的瞳孔一定会放大，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够吸收更多光线，看清屋子里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从室内走向室外，突然间阳光一强，尤其你直视太阳的时候，你会发现哎，瞳孔一下子就变小了。为什么？因为它为了减少阳光的摄入，防止特别刺眼。这个光圈其实就是手机镜头里面控制进光量的瞳孔，就是说你可以把手机的摄像头理解为眼睛，那光圈就是瞳孔，它是影响拍照的亮度、清晰度以及画面质感的核心硬件之一。然后它的显示单位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就是 F 加上一个数字，像 F1.8 F4.0 这样。那光圈大小跟我们看到的 F 后面的那个数字大小是相反的。有一些朋友说 F4.0 肯定是比 F1.8 要好，理解反了，数越大光圈越小，数越小光圈越大，而且数值越小光圈越大，其实就是我们那个摄像头的那个孔径越大，这样的话进光量就越多，数越大光圈越小，也就是那个孔径越小，你孔都变小了，进光量肯定也变少了，对吧？你看 F1.4 它一定是大于 F2.0 大于 F2.8 大于 F4.0 的啊。那目前绝大多数智能手机的光圈都是固定数值，只有少数的高端旗舰搭载了可变光圈，可以根据场景自由的调节大小。那像目前手机主摄的这个光圈一般来讲集中在 F1.4 到 F2.4 之间，如果是可变光圈的话，它最小能调节到 F4.0， 这样的话可以适配更多的拍摄场景。那超广角跟长焦镜头的光圈普遍是偏小的，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用手机的那个超广角，或者说我们用手机的长焦镜头拍夜景的话，它肯定不如主摄拍的清晰，拍的干净，这个就是光圈的作用啊。好，现在我们知道光圈是啥了，那接下来跟大家重点来说一说光圈的作用。其实主要有两个作用，而且每一项都跟我们日常拍照密切相关。首先第一个也是大家更为熟悉的，就是背景虚化，简单来说就是控制画面的清晰范围。大光圈它属于浅景深，就是景深较浅，像我们拍摄人物、拍摄静止的物体、拍摄鲜花的时候，它可以让主体更加清晰锐利，背景自然柔和虚化，这样的话就可以突出主体了。而且一般背景虚化的话看上去更有一种高级的质感啊。你像我们手机的人像模式，它的核心原理就是依托大光圈的物理特性再搭配算法实现的，这个是大光圈。那小光圈的话景深就更深了，整张画面从近到远都清晰通透，它非常适合拍摄风景啊、建筑啊，或者说多人合照啊，不会说出现局部模糊、虚化、错乱的这种问题。那么这是光圈的第一个作用。第二个作用呢就更加关键了，其实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个控制进光量，它可以直接决定我们在暗光环境下拍夜景照片的时候最终的一个清晰度。大光圈进光量大，所以晚上拍照或者说在室内拍照暗光环境拍照，你不用开启闪光灯，画面也足够亮，而且它可以有效的减少噪点，避免照片模糊发虚。那小光圈的话本身那个孔径很小，它进光量也少，它的优势是什么？就是在白天在光照充足的时候，甚至阳光太强的时候，它可以防止画面过曝，让照片的色彩更干净，细节更丰富。但我也提到了，这个是在光照特别充足或者说特别强的时候，如果你到那个暗光环境下，这个就不太行了啊。所以到这儿我们再返回来一开始提到那个问题，光圈越大是不是拍照就越好呢？不能这么理解啊，光圈只是影响成像的参数之一，单独一个大光圈并不能保证拍出的照片就一定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光圈搭配小尺寸传感器，它肯定拍不出好照片的。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科普过传感器，传感器你可以理解为相机的感光底片。如果说传感器的尺寸很小，哪怕你给到 F1.4 的超大光圈，它总体的进光量也是少的。你就好比咱们去饭店吃饭，有的饭店给你盛那个米饭真的是满满当当的，还冒出一大截儿，但是它碗特别小但有的饭店就给你盛半碗，可是人家碗大，你能不能吃饱关键得看米饭到底有多少。
那这个传感器尺寸就可以相当于那个碗，米饭就相当于进光量。你碗特别小，它没有足够的空间盛下足够的米饭，哪怕你把这个碗盛满了，我们肯定也不够吃。那传感器尺寸小，它就不会有足够的进光量，最终就会导致照片的噪点多，画质很单薄，明暗细节就会丢失很多啊。所以说只有大尺寸的传感器搭配优质的大光圈硬件，才能充分释放大光圈的进光优势，这样的话你拍出的细节更加丰富更加饱满，而且明有明的细节，暗有暗的细节，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画面明暗对比更加均衡。当然除此之外，手机拍照好不好跟很多因素都有关，光圈只是其中之一。你比如说防抖技术至关重要，如果是它防抖做得特别不好，拍出的照片肯定不太行。再有就是影像的算法，我们知道各家都有自己的算法啊，有的厂家算法就是大家是公认的好，有的厂家呢就觉得它的算法很一般，哪怕它的那个摄像头配置硬件配置很好，但是因为算法不行，所以拍出的照片就一直不太给力。那这个算法是可以智能优化色彩，提升暗部，压制噪点，弥补硬件的短板的，所以说算法很重要。再有就是镜头镀膜，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 vivo 的 X 系列，它会有那个蔡司提醒镀膜嘛，这个镀膜也会直接影响最终的一个成像效果，包括对焦速度、感光度的一个调教，这些细节啊都会影响。而且光圈本身也是有适配场景的，并不是全程越大越好。大光圈虽然说夜景虚化效果出色，但是在白天强光环境下，它就容易导致画面过曝发白。你如果拍天空的话，因为天本身是亮的嘛，可能就看不特别清楚。同时呢，大光圈它景深更浅，你如果说拍摄全景或者多人合照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边缘人物模糊看不太清这种错误的虚化。那小光圈的话，虽然说夜景进光能力偏弱，但是白天拍照的话它也挺扎实的，只要你光照没有问题，它整体的这个成像的质量就不会有问题。然后为什么有些手机会搭载可变光圈呢？它就是在夜景在人像场景下给你开大光圈，提升亮度，提升虚化的质感。在正常的日光环境下拍风景拍全景的时候，它给你开小光圈，保证这个画面整体清晰，细节的完整啊。好，最后跟大家简单总结一下，光圈呢没有绝对的大小，谁更好谁更坏，它只有场景的一个适配。大光圈拍夜景拍人像，这个是加分项，小光圈是拍风光拍全景稳妥的一个选择。下一次大家看到这个光圈的参数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一个大致的判断，大致的认识啊。I can't believe how much it turns me on。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跟咱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眼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像下了雾一样，您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多送防蓝光眼镜，多送豪华版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

0: 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大家平时肯定会用到化妆品或者护肤品，有的人就特别懂，说起来头头是道，我这是什么什么瓶儿，我必须得用哪个哪个牌子，因为效果真的特别好。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买东西尤其是买护肤品化妆品，真的就是看广告或者说听一下别人的推荐，那至于这款产品是否真的适合自己，不知道，只要没觉得有什么异常也就继续用下去了。但如果说真是有某种需求的话，可能你也并不知道究竟哪一款才是最适合自己的，所以我们得了解成分啊，因为每一种成分都有特定的功效，如果不含有某种功效的成分，那广告说的再好其实也是没有用的。所以给大家推荐一款小程序，名字叫做成分随手查。成分随手查，简单来说就是查询化妆品呀、护肤品呀，包括食品的成分信息，可以帮助我们快速了解产品的成分信息，判断产品的安全性和适用性。你只需要在微信上方的搜索框输入成分随手查，看到一个放大镜图标的那个小程序，就是咱们推荐的这款啊。用法呢是非常简单的，首页就只有一个选项，拍照选图识别，你可以直接拍对准化妆品或者食品的那个成分表拍照，也可以直接选择相册当中提前拍好的照片，然后就会出现各种成分的详细情况。像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连续工作一天了，到了下午四五点就会特别饿，所以会在办公室备上一些小零食。你像我的抽屉里就会有这个巧克力，会常常备着，可以快速补充能量嘛，所以我就用这款小程序拍了一下巧克力的那个成分表，会提示选择成分表的语言，向它支持中文和英文。那我这个巧克力它的配料表是中文，咱们就选择中文就可以了。接下来开始识别，按照配料表的顺序，小程序给了我一份成分表格，我看了一下，有可可脂、乳脂肪、植物油、乳糖，还有大豆磷脂什么的，反正我也看不懂的成分。大家说那个巧克力背后它肯定也写这些成分啊，对，它肯定是写的，所以这儿你不用管，关键的是后面，因为它是一个表格嘛，前面第一格给我们列出的是成分，而第二列列出来的就是这种成分的作用，是对每一种成分的一个简单的解释或介绍。比如说可可脂是什么，是可可豆抽取的天然食用油，其他的对应的也都会有一个简单的解释啊。那么第三列呢就是危害，如果没有危害的话，这个地方显示的就是无，如果有危害或者说有潜在危害的，它就会给出提醒。你像小程序就提醒，乳脂肪吃多了容易形成高血脂。这款小程序还是很严谨的，它会温馨提示我们用量以及成分类别的区分。你比如说植物油危害那一列，它写的是没说明具体植物油，好坏难说，也就是说在不清楚具体是哪种植物油以及用量多少的前提下，它不会给出结论，这就是说不了解具体事实，这很难判断。那么最后一列呢是评分栏，就会给任意一个成分打分，你可以去打分，打分之后就能够解锁，以后查询的时候就能得到所有成分的评分。我的理解，这个评分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这一项你觉得它好还是不好，你认为好你就把分打高一点，你认为不好就把分打低一点，这样的话以后其他用户如果正好也查到这个成分的时候，他看到的就是所有其他用户的一个综合的评分，就类似于豆瓣给电影评分一样，每个人的评分最终汇成一个综合的评分，那其他的人在找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就可以看一下，哦，原来这部电影的评分这么高，那就可以放心看。那在这个小程序里面就是，哇，原来这一项成分的评分这么高，那有这个成分的肯定是好的。除了食品类，很多其他的生活用品，比如说护肤品、化妆品，这些洗漱用品都可以去查询啊。举例，某一款去屑洗发水，我按照同样的方法进行拍照，虽然都是我看不懂的成分，但是通过小程序能够让这个配料表的大致情况一目了然，也就知道这个洗发水是否可以安心的使用。那如果说有较大潜在危害的成分，它也会进行文字高光显示，比如说有一个叫椰油酰胺 MEA 的成分，这个我真是听都没听说过。然后在危害那栏它是这么写的，国外某地把这个成分当作动物性致癌物质，按照当地的规定，如果含有这个成分必须贴出标语。那么这个是刚刚我所提到的椰油酰胺 EMA， 还有一个叫什么，叫苯甲酸钠，写的低度的皮肤过敏危害性，
就说明不适合对婴幼儿这样的一些皮肤比较脆弱的情况的人去使用。总之，如果说你对于比较关心的护肤品、化妆品或者是食品那个成分表不是特别懂，而且很想了解的话，你都可以拍照识别啊。那么识别成分表之后呢，小程序会对搜索记录保存，最多可以保存25条，你可以自己管理删除历史记录。但是我们还是要需要提醒各位，我们要拍的是配料表或者成分表，而不是包装上的二维码、条形码或者营养成分表。另外就是这个拍的时候啊，图片一定要拍清晰、拍全、拍正了，这个是咱们拍摄的时候的一个需要提醒的地方。很多成分上面都有，但是接触比较多的，你像什么辣椒水啊、白砂糖啊，这些它是就不显示了，因为即便不说咱也知道它是干嘛用的啊。其他的绝大部分的成分都可以查到，而且不只是拍照识别，你也可以在上方的搜索框直接手动输入某个成分也是可以的。反正如果你弄不懂的话，小程序首页右下角有演示，你点开之后它就可以告诉我们具体怎么拍以及拍哪一块儿。

一呢是可以了解我们看不懂的，二呢是可以更加明智的选择商品，尽量避免对自己成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搜索体验啊，小程序的名字叫成分随手查，成分随手查，你可以在微信上方的搜索框输入这五个字成分随手查就可以了。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0000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中智国检两大中字头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大家可以放心选购。文化节推出免费鉴定和岁玉换新活动，开幕期间消费满3000元就送翡翠挂件，到场成交还能报销来回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1: 请先下后上。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5: 聊天、
4: 购物、追剧、
5: 看电影、点外卖、听歌、
4: 玩游戏。
6: 一军还有
4: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7: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4: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7: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4: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8: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你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生活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儿，有的事儿会让你开怀大笑，有的会让你会心一笑，有的会让你兴奋，但也有的会让你愤怒，有的会让你觉得充满力量，也有的会让你觉得很失望很绝望。没办法，我们不可能总是如愿的，但同样的也不会总是说遭受各种打击，总是遇到磨难坎坷，这个不会。可是我们的情绪会随着各种各样的一些具体的事件而变化。我们一般在说到情绪的话，往往指的是负面情绪，比如说伤心啊、颓废啊之类的，因为正面情绪往往会被我们忽视，对吧？你开心快乐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自己有问题，只有当你难过的时候，当你颓废的时候，当你消沉的时候，你才会说到我最近情绪有一点波折，对吧？所以我们接下来推荐的这款 APP， 它跟情绪有关，因为任何一个情绪都值得被记录被承认，尤其是负面情绪，只有当你自己愿意去面对，才有可能会释怀。那这个 APP 的名字叫做岁岁，岁呢就是岁月的岁，两个岁啊，岁岁。这个 APP 可以帮助我们记录情绪，并且可以整理我们情绪变化曲线，分析我们的一个情绪状态。在进入 APP 之后，会首先进入默认的界面。那在这个默认界面的左上角有这样的一句话，你的心情是什么？底下呢是一个半圆形的转盘，这个转盘标记着不同的情绪，像开心、难过、尴尬、无聊、生气、心动、无奈、烦躁、紧张，还有困惑、兴奋、孤独、焦虑、委屈、心好累、失望、不爽、惊讶、受鼓舞、平静、厌恶、害怕等等等等。你当前是什么样的状态，你直接转动这个转盘选择确定就好。你比如说我今天很不爽，那你就选择不爽，选择之后呢，它就会自动跳转到另外一个界面，上方是一个很不爽的表情，然后紧接着有一句话问你，是什么让你感到不爽的？底下又有很多选项，工作、假期、音乐、朋友、家庭、运动、影视、阅读、跳舞、游戏、户外活动、家务、陌生人，还是宠物、旅游、学习、恋爱、食物，你是因为什么原因不爽的？你可以去选择，根据自己的情况啊。你比如说，我觉得最近的天气让我觉得很不爽，那就可以直接选择天气。而且需要注意的是，每一种情绪都有相对应的一个很可爱的表情。你像我们平时见惯了微信当中的、QQ 当中的表情，你现在再看这里面的表情，你会觉得真的很可爱。只要你觉得情绪有变化，我们都可以来记录。而且每次当你打卡成功之后，底

部就会出现一个解决方式，比如说它可能是给你一段音乐让你舒缓情绪的，也有可能是温和的舒适的一个男生或女生来开导你，也有可能是一个树洞。这个树洞是什么？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也曾经提到过，比如说当你有一些小秘密你不想分享给别人，你可能会愿意讲给树洞听。那现在在手机上面的树洞其实就相当于一个你把心里憋着的难受的话写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小空间。这就是这款 APP 的使用方法，只要你坚持记录，你就可以查看自己的心情轨迹。在底部呢还有一个选项叫做报表，这个报表跟我们平时统计什么钱呀什么没关系啊，这个报表其实就是帮我们去分析我们的一个情绪的情况，比如说你的心情分布如何，其实就是每一种情绪你分别记录了多少次，再比如说你的心情占比，也就是说正面情绪、中性情绪和负面情绪分别占比是多少，还有就是产生正面情绪持续的最长时间。如果说你连续七天每天记录的都是正面情绪，而你之前连续高兴的、快乐的这样的情绪不超过几天，那这个就是持续最长的一段时间，它这个地方就会显示出来。还有就是最容易产生的负面心情，也就是你用过的最多的负面情绪，你确定在这个地方选择过的负面情绪是什么，它也会列出来。而为什么你每次都会选择这个负面情绪，分别是因为什么事件导致的这个负面情绪，它底下也会有比较清楚的显示。所以说时不时的看上一眼，我们就可以知道在某一个阶段我们整体的一个情绪状态是反面多一点还是正面情绪多一点。如果说肉眼可见的负面情绪占了一大片，那你必须得重视了，要主动的去调整，因为毕竟负面情绪对我们的健康危害太大太大。而在这款 APP 里面也有一些发泄的或者倾诉的途径，比如说底部菜单栏第一项叫做解忧，解忧这个页面里面提供两个功能区，分别是树洞屋和解忧馆。树洞呢，刚刚我也提到了，它其实就是一个倾诉秘密的地方，你可以把不愿意讲给别人听的在这个地方写一写，然后你可以选择只对自己可见还是公开，就算公开也没关系，因为这里面都是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嘛。而解忧馆是什么呢？解忧馆它带有一些社交性质，在这个地方有很多别人的心事，你可以随机点开一封，点开之后呢，你可以给他送上鼓励，送上祝福。而且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困难，或许相比之下我们的负面情绪都太微不足道了，那我们需要别人的理解和关心，同样咱们也可以主动给陌生人一个拥抱。这就是碎碎这款 APP 的一个大概使用情况，在个人界面也有一些小功能，比如说目标打卡、日记本等等，你可以自己去体验啊。反正还是那句话吧，每一种情绪都值得被重视，正面的其实还好，负面的话一定要主动的去面对，主动的去调整。如果说每天都是负面情绪缠身，总有一天会出问题的。我们希望所有人每天都可以开心快乐，或者说至少我们每天是平静的、平和的，对吧？那大家可以下载这款 APP 去使用，名字叫做碎碎，岁月的碎，两个碎字啊，碎碎。不管是安卓版还是 iOS 版本，还是说你的手机是华为的，已经更新了鸿蒙系统，那在那个市场都能搜到碎碎，大家可以去下载体验。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4至24日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通通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3千带回家，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开幕期间，碎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固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气圈。各位好，我是高磊。有一个字如果说单独出现你肯定认识，那就是读书的读。小朋友肯定都笑了，这么简单的字怎么能不认识呢？但如果说这个字以一个词的形式出现，你真不见得能念对。一个句子的句

后面加上读书的读，这两个字应该怎么念呢？很多人说太简单了，剧毒是吧？其实不对，应该是剧逗，这个逗通逗号的逗，剧逗简单来讲就是断句的意思。为什么要说这两个字呢？因为我们推荐的 APP 跟这两个字有关。先来说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句逗，逗是读书的读，句逗只不过在这个地方它的发音是逗。其实古人读书的时候第一件事儿就是要把这个断句弄清楚，因为古书很多是没有标点符号的，那如果说你断句断错了位置，很有可能就会理解错某句话或者说某篇文章表达的意思。举一个例子啊，我估计很多人都听过，说是有个人去朋友家玩，然后下雨了，他没法回去，没法回去，你只能住这儿。但是这个主人家并不希望他住在这儿，所以就写了下雨天留客，天留人不留这几个字。注意啊，这个地方是没有断句的，我只是为了方便把这个事儿讲清楚，所以把这个断句给大家断好了。下雨天留客，天留人不留。天留就是下雨了你走不了了，这叫天留。人不留那就是我作为主人家我不想留你，其实是想让他自己自找没趣儿，自己告别。但是这个客人呢却开开心心的住下了，为什么？因为他是这么断句的，下雨天留客天，留人不留。所以你看不同的断句方式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两层意思，两种意思。所以我记得小学语文考试当中是有断句题的，至少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有，中学也有断句题，不过难度是升级了，是给文言文添加标点符号。之所以说这么多啊，就是因为我们要推荐的这款 APP 它的名字就叫句逗，逗呢就是读书的读，句逗。APP 的功能呢就是提供各种各样的句子，像严肃的句子、励志的句子、唯美的句子、心动的句子、伤感的句子等等等等。如果说你没有太多时间去看书的话，那么你可以打开这款 APP， 利用碎片时间看一看这里的文字，一定可以发现能够让你产生共鸣的一些内容。我们在打开 APP 的时候有一个开屏页面，不是广告啊，这个是 APP 的开屏页面，它写着句逗两个字，而且专门飘着拼音，就生怕你念错，估计很多人会想啊句读。那进入之后呢，就可以看到今天的日期，看到一张唯美的图片，还有一句两句或三四句话，因为它是句子，但有的句子就是一句嘛，有的两句三句，总之它不是文章，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内容。那注意啊，打开 APP 之后每个人看到的内容除了日期一致别的都不一样，因为并不是每天它只提供一句话，你要这样的话这 APP 提供的内容太简单了。我们在打开 APP 之后虽然能够看到一句话，但是你可以点击屏幕左下角的那个刷新按钮，随时更换新的内容。你比如说我现在打开这个 APP， 我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即使在没有你的世界也一定存在着某种意义，但是没有你的世界就像是没有暑假的八月。这个是电影《你的名字》当中的一句词，它底下也会括弧你的名字，就是这句话来自于哪儿，它的出处是哪儿。好，这句话我看完了，那我想再看一句话，那我可以点击刷新，又出现一句话，是这样的啊，我和你的关系比陌生人多一点，比好朋友少一点，比擦肩而过复杂点，比萍水相逢简单点。那这句话是出自一位主持人，也是一位作家大兵，他的一本书《他们最幸福》。大兵之前在《越听越经典》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过，当时是介绍歌手赵雷，然后关于赵雷的一段描述就在大兵的书中出现过，因为他们俩是很好的朋友。好，我这句话看完了，我想再看一句话，那我继续刷新，又出现了这样的一句话，你说记住这一刻，哪怕从此各天边，如此动情的心愿怎能让它被吹散，秋风掠过的湖水留下涟漪在心间。这句话是出自于李健写的一首歌《抚仙湖》，也就是说它是一句歌词。所以通过我刚刚刷的这几回所出现的一些文字啊，大家也能够猜出来，就是说它里面提供的各种短句可能出自于某首歌，可能出自某本书，也可能是某部电影，或者说某位名人语录等等等等。如果说这句话你特别喜欢，你可以收藏，点击一下就可以了，也可以留下你的评论。另外我们清点屏幕还能够进入到属于这句话的专属界面，底部也可以看到其他用户的评论，但是这个页面除了评论之外还能够看到跟这句话有关的书或人的词条。
举个例子，你像刚刚我提到第三句话的时候，是李健的《抚仙湖》这首歌里面的一句歌词。那好，那我们在点开这个界面之后，首先上面依然是那几句话，什么你说记住这一刻，哪怕从此刻天边啊，如此动情的心愿怎能让它被吹散，依然是这几句话。但是在底部会出现李健以及《抚仙湖》两个关键词，你是可以点击的。点击进入之后可以看到另外一个页面。那按照大多数人的思维，我们点开之后它一定是详细的介绍，比如说点李健，那应该是李健的百科介绍，点抚仙湖应该是抚仙湖的百科介绍。但是我们都想错了，因为我一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但点开之后的内容其实是让我有点意外，有点想不到。比如说我们点击李健啊，我们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句子，但这些句子并不是李健自己在上面发的，也不是 APP 整理推送的，而是用户们把自己喜欢的李健的歌词或者说李健说过的话摘录到了这里。它是这样的一个页面。而且如果你也喜欢李健，你对李健的某句歌词也特别喜欢的话，你也可以补充进来。因为在这个页面右下角有一个类似飞机的按钮，点开之后就可以添加书摘、格言、名家语录，并且添加出处以及出自于哪位名人。咱们还是以李健为例啊，因为咱们现在停留在李健的这个词条的页面，右下角那个飞机嘛，我们点一下。比如说我现在特别想在这个上面摘录的一句话，就是传奇的那句，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记你容颜。那我在上方把这句话写完之后呢，底部添加作者这一块就可以写上李健，然后出处这块写上传奇就可以了。同理呢，如果说你一开始点击的是抚仙湖的词条，那么你也可以添加这首歌里面你最喜欢的那句歌词，这个是我们在某一个短句的详情页面底部出现的词条的一个用处啊。除了短句， APP 也提供很多其他的内容，我们可以点击首页底部第二项类似于指南针那样的一个按钮啊，点进去就可以看到更丰富的一些内容，比如说词典，每天一个词语告诉他是什么意思，应该怎么念。另外每天一篇诗歌，每天一篇文章，还有一句金句。也就是说，虽然它是以提供短句为主的 APP， 但如果说你有更多的阅读需求，那 APP 也可以完全满足我们。我们可以这么算一笔账啊，如果说每天能够多了解一个词语，那么365天你就可以学习365个词语。如果每天阅读一篇文章，那么一年下来就是365篇文章。关键是这些阅读并不会占用我们太多的完整的时间，你不需要拿出一个小时或者说一整个晚上去正襟危坐的阅读，不需要。但是你可以在蹲厕所的时候，在公交车上，在等人的时候，或者说敷面膜睡前的时候拿出10分钟就可以了。而且呢，如果你有自己的感触，不管是某句话某篇文章让你有所想，还是说你仅仅是自己情绪上有一些波动，我开心了，我难过了，我兴奋了，我特别想说点什么，我们都可以在 APP 里面去记录。你可以去发表自己的动态，也可以把这儿当做你的电子日记本。总之呢，这是一款很棒的 APP， 它没有多余的繁杂功能，有的只是跟文字相关的精致的一些设计和内容，推荐给大家使用啊，尤其是喜欢阅读的朋友，安卓版 iOS 版本都有，大家可以去下载。 APP 的名字叫做句豆，句呢是句子的句，豆呢是读书的读，它的另外一个音就是豆，大家可以去搜啊。今天的手机圈就是这些内容。那如果说您在节目之外的时间遇到手机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是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私信留言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

0: 闻广播。
1: 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场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去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了，那闲言略去不表，接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花200-300元就能当上主角。据央视财经报道，近日在横店，微短剧体验消费悄然兴起。消费者只需要花200-300元就能拥有一支包括导演、摄像、妆造在内的专业微短剧摄制组，只要30分钟就能拍出属于自己的微短剧。这种新玩法让人耳目一新，那对于游客来说呢，具

是主角，都说明了此举赢得了不少认同，起码不愁客源。AI 短剧兴起之后呢，横店曾一度面临真人剧组缩减，部分场地和人员处于闲置状态的窘境。而如今呢，横店闯出了一条新路，让人是乐观其成。这份创意来自两个维度，一方面呢，横店自带场地道具，还集聚着一群有着拍摄经验的从业者。这一体验项目呢，成为影视生产能力向大众开放的转化通道，可谓有地利之便。而另一方面呢，从业者积极转型，及时推出体验产品，既找到了新的商业机会，也契合了当下文旅消费转型的趋势，可谓思路一转，天地宽。不得不说啊，当前很多行业其实都正在受到 AI 的冲击，等被动的去等待转型，考验着每一位从业者的智慧和行动力。那近年来呢，国家相关部门也接连出台了政策，鼓励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新业态新模式，这固然是为了提振消费，也为行业转型指出了着力点。横店的这步棋呢，不仅走得通，更踩准了时代的节拍。无论是适配大银幕的横屏拍摄，还是人人都是主角的竖屏微短剧，横竖都是一件好事儿。期待涌现更多这样的转型，转出广阔的空间，也期待每一个人都能在时代的镜头前闪闪发光。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场景驱动创新，心智引领未来。请听专栏《未来之城场景会》，拔节生长，看雄安。
6: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持续扩大国际朋友圈，国际化赛道全面扩容，全球多国科创团队齐聚雄安，海内外科创资源在这里对接互通，拓宽雄安国际创新合作渠道。请听报道。
7: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赛事吸引海量目光，本届赛事最大

0: 亮点之一便是国际化程度大幅提升，
1: 通过增设国际赛道，配套国际交流活动，搭建起国内外科创资源对接互通的全新平台。随着场景会行业影响力持续扩大，海外科创团队参与热情持续高涨。本届专门开设国际赛道，吸引来自30个国家及港澳台地区的182家团队、225项作品报名参赛，其中20多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88家团队成功晋级决赛。赛事同期配套举办雄安国际新能源前沿技术大会、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等涉外活动，以赛事为纽带，深化国际科创合作。不少海外企业代表专程到场观赛交流。奥亚纳集团东亚区氢能及可替代燃料业务负责人帕特里克全程观摩各赛道成果展示，现场分享了观赛体会。
2: 我们既能看到中方本土研发机构与海外企业联合开发的各类技术方案，还能接触到尚处于研发初期的创新成果，提前把握行业未来发展方向。借此机会和业内各界人士交流对接，我认为这是一次价值极高的机会。
1: 本届赛事优化评审体系，采用专家、资本、需求单位三方联合评审模式，更加看重项目在雄安城市场景中的实际适配能力，让优质创新成果快速转化落地。历经三届发展，场景会已成为雄安标志性科创 IC， 以赛事挖掘前沿技术，以城市场景承接创新成果，精准匹配新区建设各类需求。截止目前，赛事累计推动220多个场景项目落地实施，成熟技术持续向外辐射。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组委会办公室综合组组长李玉华谈及本届赛事的整体成效时表示，
3: 第三届场景会通过赛事规模、参赛质效、国际化程度的全面升级，充分印证雄安已然成为国家级科创展示、交流、竞技的重要平台，真正让一批引领未来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浮出水面，发展壮大，成为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强劲引擎。
1: 依托特色国际化赛道与多场配套国际前沿技术交流活动，雄安持续吸引来自全球各地的优质科创项目、先进技术与高端人才，不断完善开放包容、内外联动、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全域创新生态。未来场景会将持续发挥桥梁作用，吸引海内外优质技术人才落地新区，全方位助力新区打造面向世界、链接全球的科创合作新高地。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又到了我们今天季广优品好物推荐的时间了。虽然来到了立秋时节，但是不知道您跟我的感觉是不是一样，觉得这个气氛呢，还有湿度啊，还是比较高的。出门逛个街呀，或者日常通勤买菜遛弯，包括咱们下楼取快递，哎，就想穿一双特别轻便舒服不闷脚的鞋子，对不对啊？穿鞋呢当然是要选最舒服的状态了，拒绝磨脚束缚，一双舒适百搭的洞洞鞋，那么就是你的最佳搭档了。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有着洞洞鞋鼻祖之称的 Cross 卡洛驰洞洞鞋的全家福大合集。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全家福啊，女生呢是主推云朵泡芙系列，自带隐形增高，上脚呢还显瘦显腿长，小个子闭眼入，简约小鲸鱼贝拉配色清爽耐看，黑白月光灰葡萄冰低调百搭，通勤遛弯日常穿搭都非常的合适，全家出行呢首选贝雅一代明星同款的男女通穿，有黑白的，有藏青的经典基础色，亲子情侣成对入手，海边拍照特别出片儿。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话，你就可以选这个专属儿童明星款，有白色、黑色、军绿色、卡其色、粉色，基础色也是非常齐全的，还有这个皮卡丘啊、独角兽啊，还有这个冰雪奇缘的一些卡通的联名印花，童趣满满，孩子也会爱不释手，出门呢再也不闹着去换鞋了。专柜要卖大几百的卡洛驰，今天咱们在季广优品商城夏日换新大促价，儿童款是139元，成人款呢是139到299元可选，男女都有，尺码颜色也非常的齐全，好多款式任你来选，单买或者是搭配亲子都是非常的合适，顺丰发货，封顶不到200块钱。 穿脱很方便，还不用系鞋带，懒人的福音。而且它是一体成型的鞋底，脚感呢非常的软弹，就像踩到了棉花上，轻盈无负担，上脚轻的像没穿鞋一样，走时间长了你也不会觉得累脚。搭配也很方便啊，非常的百搭，去搭配牛仔裤啊、短裤啊、连衣裙啊都非常的好看，还能自己去 DIY 鞋花，个性又可爱，这波错过了真的要等明年了。现在购买真的是巨划算，您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了，别等到断码了再去后悔。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哟。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2: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育才定决定书

0: 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1: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0: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2: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0: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3: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0: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4: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0: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5: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0: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6: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7: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8: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自7月启动以来有序推进，各地精准推送岗位，坐实帮扶抬杖，护航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路。总台记者王泽华、胡晓辉、郑毅报道。
9: 当前河南省各地正依托省互联网加就业创业信息系统，对集中移交本地摸排和人社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主动登记的未就业毕业生数据进行梳理，规范建立本地毕业生实名服务台账。河南省漯河市人社局就业促进办公室主任宋成介绍，
10: 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我们全面摸排，一人一档，服务上严格落实1131，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介，一次技能培训或见习机会，定向推送食品企业、智能制造等重点行业的优质岗位。今年提供了2118个就业见习岗位，全力推动离校未就业的孩子们尽快就业。
9: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陈霞表示，
11: 梳理各行业的招工量大的龙头和链主企业名单，共募集到用工需求有3.85万个。加密招聘活动的场次，特别是针对毕业生专业背景和求职预期，我们推出了一批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专场，比如文科女生的专场、重点产业紧缺人才的专场等。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持续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及时发布招聘陷阱提示，对虚假招聘、就业歧视 试、培训贷、萝卜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进行重点整治。
12: 希望毕业生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到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渠道求职，如遇就业歧视、虚假招聘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向人社部门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在上海举行，赛事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3: 过去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14: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我们呢会根据不同的群众进行一个有针对性的设计，它是更丰富了我们居民的生活。
13: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5: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啊，还将开展世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8: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计2056台人形机器人将同场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2个项目。大球看团队协同，小球拼精细操控，攻防往返间看人形机器人如何依托大模型实现自主感知与实时决策的硬核实力。场景应用方面，本届新增14个场景赛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同时聚焦产业落地的共性瓶颈，推出2大硬核挑战。一是首发灵巧手专项赛，上演指尖上的微操对决；二是创新设置综合5项赛，将短跑、竞速与场景任务深度融合，综合检验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与全身协同水平。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说，
16: 这次参加的核心目标还是想展示机器人更多的功能，我们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5: 今晚的开幕式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盛宴。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惊艳场面之下，真正考验的是机器人集群控制与协同感知技术的硬核实力。
17: 机器人在我们眼里，它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经济，其实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15: 据了解，开幕式结束后，随即举行人形机器人100米、400米预赛。而本次赛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沿用奥运赛事转播标准，从今晚开幕式起，连续5天向全世界传送高品质的赛事信号。
18: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相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

0: 丁飞报道。
1: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2: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1: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2: 快了呀！
1: 8:30，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3: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1: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4: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1: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5: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溜圈。
1: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6: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1: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7: 初秋时节，稻浪翻涌，瓜果飘香，各地农作物和水果陆续进入收获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安徽宣城郎溪县建平镇的再生稻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切割、脱粒、装车一气呵成。种粮大户金志网今年种植了200多亩再生稻，尽管此前受到台风的影响，通过及时开展田间管护，他对收成充满信心。
9: 就是按亩三1600左右，跟往年的收成有正常。
10: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眼下咸宁赤壁市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田，赤壁市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黄冈市浠水县及时调度新型农机加紧收割，有效提高收割效率。浠水县一家农业企业负责人陈胜林：
11: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利润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
8: 在新疆铁门关市大棚冬枣种植基地，冬枣颗颗饱满，脆甜多汁，比陆地冬枣提前近2个月错峰上市。种植户桑胜志：
12: 我们每亩的产量是3吨左右，每亩的产值是4万元左右，预计是9月中旬可完成采收工作。
8: 目前铁门关市已建成冬枣大棚288座，年产值5000万元左右，形成从种植、采收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冬枣经销商李卓：
13: 线下通过我们空运以及落地配发往北上广，线上通过我们直播间发往全国各地，目前每天的营业额在50万左右。
14: 眼下四川泸州市泸县20万亩龙眼陆续进入采摘期，今年

0: 龙县龙眼预计产量达八万吨，综合产值7.5亿元。当地将品种改良与区域化种植规划相结合，划分出早熟、中熟、晚熟三大产区。龙县潮河镇后湾村党总支书记徐仁刚介绍，
1: 今年有2000亩龙眼瓜果，今年的产量啊，可能就是300万斤到400万斤之间。我大量上市，在这个八月下旬到9月上旬，我们最晚熟的龟呢，可以卖到这个10月份。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财政部等三部门近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多家银行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
3: 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浙江、江苏等第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2.40米，其中3条河流维持超保。
2: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今天到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随着美国对伊朗经济施压力度不断升级，美伊双方围绕制裁与反制裁的言辞交锋也持续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经济战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沙赫拉姆·伊拉尼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保持高度戒备。他说，不久后将在海上给敌人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难忘的教训。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制裁，这远不止针对单个国家持续进行的非法经济战，在国际法层面毫无依据。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此类制裁违反联合国宪章中的主权平等原则，这种迫使一个主权国家改变其合法政策选择的经济胁迫，构成彻头彻尾的不法行为。另外，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3: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不符合经济逻辑，导致谈判无法达成符合加拿大目标的协议。加拿大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出台更多措施，以应对美方关税带来的冲击。另据报道，巴西总统卢拉2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反对美国政府近期对巴西商品加征关税。据巴西政府发布的声明，卢拉和特朗普讨论了双边贸易等问题。 卢拉指出，近期美国对巴西加征关税的相关指控缺乏依据，这些关税措施对巴美两国均构成损害，双方应继续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目前，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3: 刚果金卫生部21号晚说，当天收到世卫组织提供的首批用于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疫苗。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290例，其中死亡2516例。据联合国埃博拉事务高级协调员称，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呈指数级增长，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60名医务人员感染，其中43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刘家荣，主播陈亮、婉莹。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还到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 SK 库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7: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6: 热搜热评，

热搜热评。8月16号晚，央视财经调查栏目曝光了暑期游乱象，其中啊，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地的部分跟团游产品呢，号称旅游行程丰富，而且标注纯玩啊，没有购物，没有自费，但是频频引发消费纠纷。旅游实际行程跟商家的宣传严重不符，隐性购物、强制消费、临时加价这些问题时有发生。曝光之后，当天晚上，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就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立即组织有关州市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开展调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根据之前媒体的报道，记者这是在网络直播间里下单了一款叫云南昆大丽跟团行程的产品，就昆明、大理、丽江啊这一套，5天4晚，说吃住玩全包了，才999，挺便宜，近乎白菜价了。这个宣传明确，全程啊就2处购物点位，你买不买随你，游客自愿消费，不强制你。但是记者签署旅游合同的时候发现，签约主体发生了更改。然后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说，记者这次的旅游行程啊是被4家机构层层的分包运营。按照行程单显示，集中购物环节是被放在了第4天、第5天，但是从第2天上午开始，这导游就逐步向团内消费这个消费者啊就抱怨，团费低，他才999，我这都亏本，暗示消费者要在购物点儿，你买东西才能填平亏损，而且言语间呀还经常侮辱人，说你交了多少钱你自己心里非常清楚，连这一路行程的吃喝拉撒成本钱都不够。这个东西不能买，导游是有回扣的，你老说这个，你内心怎么这么肮脏，一路行程你都在做搅屎棍，你看把人家不愿意配合购物的人骂成搅屎棍。其实我当时看到央视曝光的这则报道之后啊，我发现这都是一些老问题，你看近乎白菜价的团费、低价团，对吧，层层转包、虚假宣传，重要的是强迫购物，然后导游羞辱威胁游客，竟然威胁一位不愿配合购物的是搅屎棍。对这种老生常谈的问题我谈2点啊。首先这个低价团的乱象啊，我始终认为他一个巴掌拍不响，对吧。央视记者安访的这是叫什么昆大丽啊跟团，昆明、大理、丽江，5天4晚，吃住玩全包，999，就您觉得这个价格旅行社能赚到钱吗？恐怕连正常价格的零头可能都不到。他正是利用了部分游客占便宜薅羊毛的心理，这组团社、地接社、导游、商家布好了一张网，磨刀霍霍，等着羊入虎口，在付费项目和购物上让游客该付的钱加倍掏出来。旅游法明确禁止不合理低价游，禁止通过购物拿回扣，这屡禁不止，主要就是因为这里边的利润太大了。2018年的时候，媒体报道过云南昆明警方破获一起涉及低价游利益链的特大案件，没有支付一分钱团款的零元团，靠着购物竟然能为旅行社带来36万多的利润。还有游客消费57万，旅行社拿走49万，这样的返款比例难以置信呢。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强迫购物的乱象啊，已经出现了反监管异变，从之前简单粗暴的硬强迫，逐渐变成了软强迫。他不威胁你了，怎么软强迫呢？比如啊，长时间安排游客就待在购物店里，没有其他活动，然后导游进行情感绑架，或者对不消费的游客呢冷嘲热讽，很多游客就不好意思了，就买了。而对于这种软强迫呢，存在着取证难、定性难、处罚难的问题，这也让一些旅行社和导游产生了侥幸心理、投机心理。那么相关部门可以通过修订旅游法等法律法规，出台相关实施细则或者法律解释的方法，得明确强迫购物的具体表现形式，尤其是要列出软强迫的具体形式，拉出负面清单，进一步划清相关主体行为的底线和边界。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明确监管部门对软强迫的取证规则和定性标准，进一步增强治理的针对性。那么第2点，这个当地文旅厅已经介入调查了，可以预见涉事旅行社会被处罚，导游这导游证估计也得被吊销了。但是这种一阵风的治理，它治标不治本。其实广西、云南这些旅游大省一直在治理不合理低价游，但是这个低价团犹如打不死的小强，因为很多治理没有触碰根源，小修小补注定。

定按下葫芦浮起瓢。啊，那问题来了，根源问题是什么呀？是这个链条上所有人都靠着购物来赚钱呢，以购养游，尤其是导游，大部分没有底薪，就靠着购物和付费项目拿回扣呢，他指着这个挣钱呢，啊，这是他们强迫购物、辱骂游客的内生动力。啊，导游底薪制，提高违法成本，加强跨区域执法，搭建全国统一的旅游投诉平台等等，这些都是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向，但也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那么眼下啊，当务之急是广大游客，尤其是那些又有钱又有闲的老年游客，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认知，要清醒地认识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旅行社、导游、商家都不是搞慈善的，所以对那种不合理的低价团一定要警惕，擦亮眼睛，长点心眼儿，才能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呀。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据媒体报道，本来是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12345热线呀，被一些人给玩坏了，滥用。有人投诉。

啊，就打这1235投诉，说月光太亮了，我睡不着觉，要求月亮别发光。有人这孩子呀，高考没考好，高考失利，理直气壮的要求重新组织一次考试。啊，还有人要求政府出面联系某个明星给自己过生日。哎，更绝的还有呢，嫌天气闷热向12345求雨的，投诉青蛙太吵影响睡眠的，认为这树木挡着财运申请砍树的，在海边穿洞洞鞋踩到了礁石滑倒了要求赔偿，理由是这礁石摆放的位置不合理啊，甚至还有人要求查孙子的前世信息。哎呀，就这些奇葩的诉求啊，冷不丁的一听，听一个笑一个，但你笑完了细想恐怕就笑不出来了。有人调侃说这12345都成了许愿池了，神灯都没这么忙。可问题之后，你每一次打这个12345投诉啊，甭管是奇葩的还是不合理的啊，你打完了电话之后，他这背后都是一整套完整的行政闭环，得登记，得转办，得核查，得答复，得回访。一个说月亮太亮这工单，基层部门得上门解释，得写反馈，得应付考核，你倒是闲得没事动动嘴，别人得跑断腿，他耽误的却是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有人因为欠薪可能打不进来，有人家里老人走失求助无门，有人在暴雨里等待救援啊，就因为你这闲得没事撑得没事干打进去了啊，影响了公共资源的分配调用，就这因为线路被这些奇葩的诉求占着啊，真正需要帮忙的人都得不到及时的帮助了啊，你的异想天开挡住了拦住了别人的急难愁盼，这不是开玩笑呢，这是现实啊。这些奇葩诉求的背后啊，有这么一类人，就是极少数的巨婴。你想啊，这些人啊，就这种人，他习惯了有事找政府，把政府当成全能管家，水管堵了找12345啊，这市场上也不缺这个收费收通的呀，邻居吵架打12345，这当然这也说得过去啊。你说月亮太亮，你们家孩子考砸了，找明星给你过生日，这事儿咱政府真的管得了吗？管不了吧，而且也不该管呀。不是说什么事都能往热线里塞的，公共资源不是你的私人管家。比这个巨婴更值得警惕的呀，是那个在背后啊给他们撑腰的机制啊。为什么有一些极少数的巨婴敢这么干呀？他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就刚性的工单半截考核。现在12345啊，你打过来之后，它上面有要求，限时半截，满意率得100%，接速即办，对吧？就基层干部接到这种月亮太亮了，月光太亮了，影响我睡觉，就这种奇葩的工单，明知道没法办，但为了不被扣分、不被通报，还就得上门安抚、写反馈、填表格。有基层干部说得很直白，面对无权处置、无力解决的无效工单，只能采取电话安抚、上门疏导这些方式化解情绪，却无法破解核心矛盾。你说这是在解决问题吗？这不是，这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陪着这种奇葩的人演戏呢。就明知不可为而必须为之，让基层陷入了无休止的内耗。那怎么办呀？第一，得提高恶意滥用12345热线啊的这成本。哎，不能让这种月亮太亮了和欠薪维权用同样的成本走同样的流程啊！福建厦门就规定了，对恶意占用资源的诉求不再派单啊！江苏也已经出台全国第一部省级12345热线条例，明确违背公序良俗的诉求不予受理。山东菏泽有人27天打了44次恶意骚扰，被行政拘留。就对反复提交无理诉求的，该批评教育批评教育，该移交公安就移交公安，而且还得不定期公示那种不合理诉求的典型案例，这也是一种办法。那么第二啊，就从机制上入手啊，得给基层说不的底气，对吧？基层干部不敢拒绝不合理的诉求，是因为那个考核机制卡着脖子呢，必须摒弃违办结率、违满意率的单一考核，对依规认定的不合理诉求在考核中要予以豁免，让基层干部们知道合理诉求必须办好，无理诉求可以说不，而且要明确应该由职能部门办理的诉求不得分派给基层。就考核这根指挥棒不动，基层就永远不敢说真话。

0: 一二三四五都说是什么？是连心桥，它不是你的许愿池，它接通的是济南筹判，不是你的异想天开。只有让热线回归，该管的事认真管，不该管的坚决拒绝，这条线才能真正守住它的温度，对吧？公共资源人人共享，但也该人人珍惜呀，别让少数人的异想天开挡住了多数人的求助通道。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十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胖东来这又上热搜了啊！胖东来自带热搜体质啊，谁让人家是不是一般的企业呢？这次上热搜不是因为给员工放不开心假啊，也不是因为说发委屈奖了，而是因为一张招聘公告。是前两天呢，胖东来发布郑州店的招聘公告，计划招聘20名刑期5年以上的刑满释放人员，并设立专属报名通道。哎，消息一出来，评论区吵翻了，有人竖大拇指说这于东来有担当。但也有人反问，凭什么对普通求职者设学历门槛，却给这刑满释放人员开个通道呢？这个呀，是胖东来连续第二年向刑满释放人员开放岗位。去年第一次尝试的时候，胖东来新乡店预留了约2%的名额，最终录取了30人。啊，创始人于东来近日透露说，去年第一批入职的30名刑满释放人员，离职率是零，啊，就没有一个人离开，都在继续干着呢。舆论发酵之后，胖东来又紧急澄清说，不是说一点门槛都没有啊，并非无门槛接纳，是明确排除性侵、严重暴力等恶性犯罪前科人员，而这些人是不要的。刑事人员需要与其他应聘者走完全相同的报名啊面试流程，都设置6个月的双向选择试用期，这些人呢优先安排在仓储、物流这些后台岗位啊，避免直接接触些消费者啊，收银岗位是，暂时是不行的，包括还让他们远离儿童区，这也是为了保障安全，啊，这是一个企业的选择，但是我想说的是，胖东来此举呢也不应该被神化，啊，更不应该拿着胖东来这个选择去绑架别的企业去，那么第一个不该就是别神化胖东来，长期从事服刑人员子女帮扶工作的林敏明说呀。说看到一个都没走，这第一批一个都没离职这个消息，他的第一反应并非胖东来成功了啊。他说一家企业的30个人不代表所有刑满释放人员，胖东来的企业文化、薪酬待遇、管理能力也不等同于普通企业啊。他这个样本是有特殊性的，就胖东来能做到的别人未必能做得到。他的高薪酬、高福利、强文化本身他就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样本，把胖东来的做法如果当成了啊标准答案，要求所有企业都照抄，这既不现实也不公平啊。这件事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是他提供了一个现实样本，就过去大家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判断来自想象，担心不稳定啊，不好管理，会出问题。那现在至少有了这一批真实的人，可以让我们再观察观察。样本的意义在于观察，不在于复制啊。那么第二点，第二个不应该拿着这个道德绑架其他企业呀。胖东来愿意招刑满释放人员，这是他的自由，别的企业不愿意招也同样是人家的自由啊。刑事人员就业难，这是个老大难的普遍问题了，用人单位担心安全隐患，担心管理成本，担心客户信任，这些顾虑不是说没有道理。法律虽然规定了刑满释放人员依法享有与其他公民平等的权利，但是法律管不了人内心里的偏见，也管不了企业账本上的风险啊。要求每一家企业都像胖东来一样敞开大门， 既不现实也不公平。啊，企业的首要责任是活下去，发展好，然后才是社会担当。用胖东来的标准去丈量所有企业，这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绑架。啊，那么真正该被追问的是什么呢？是制度。林敏明说了一句话，其实挺有道理，很值得琢磨。他说呀，我更希望他呀未来变成一个正常的用工机制，而不是每招一次就上一次热搜。因为真正成熟的社会接纳不应该永远依靠一家明星企业家。值得注意的是，今年11月1号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将正式实行，专门完善了刑满释放之后的社会衔接。第60条提出，对刑满释放人员开展教育引导，鼓励支持自主创业。但法律写了平等，不等于现实里就能平权，对吧？刑满释放人员就业，它缺的不只是一张招聘公告，而是一整套配套的制度，职业技能培训、企业吸纳补贴、岗位适配评估啊、安全风险管控啊等等吧。就如果这些配套的这些制度跟不上，胖东来再招20个、200个，恐怕也改变不了大多数刑满释放人员求职碰壁的现实。一个人坐过牢、犯过罪，不代表他不能成为一个好员工。一份工作影响的往往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妻子、几个孩子、年迈的父母。但是让刑满释放人员平稳地回归社会，不能靠一家企业的善举，要靠一套制度的托底。所以说胖东来这个样本的价值，它不在于伟大，而在于真实。它告诉我们可以做到什么，也提醒我们还有多少路要走。尊重胖东来的选择，但是别把他神化，更不是说搞慈善，这不是。敬佩他的担当，但是不要拿他去绑架别的企业。让企业的归企业，让制度的归制度，这才是对待这件事最该有的态度。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的老花镜、多功能的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6: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7: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8: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9: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0: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注意了，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日盛大开幕，手镯、戒指、吊坠等3万多件翡翠和田玉产地直供，只要2.5折，原价1-2万的翡翠手镯折后只要2-3千，原价6720元的翡翠飘兰花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1680元，原价11920元老料和田碧玉手镯开幕特惠价只要2980元，现场产品由 中金国银、中智国家。

新闻啊，时不时的就刷屏了。啊，放弃重点高中、名牌大学去读职校，正在成为一些高分考生和家长的新选择。中考700多分的考生主动放弃了重点高中，填报了中职的中本贯通项目。同时高分的高考学子跳出了普通本科的赛道，选择职业技术大学。这就意味着曾经被贴上差生退路标签的中职啊、高职啊，就职业教育啊，正在迎来了一批优质的生源。越来越多的迹象似乎在表明，过去说考不上普高这才读职业教育的这个刻板印象正在松动。这一届学生和家长不再整齐划一的唯普高、唯普通本科论成败了，而是开始重新审视职业教育的价值。在就业压力加大啊、观念多元的当下，这新一代年轻人啊，更看重职业选择跟个人价值的契合度。名校情节、唯学历论的观念正在悄然松动。无论是读完本科再去读专科啊，学一门安身立命的手艺，还是直接放弃读名校，选择那些考公考编有优势的院校，就说明啊，人生的道路不是单一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彩的。只要择己所爱，奋力耕耘，这人生啊，处处都有出彩的机会。啊，不可否认的啊，我们这个社会上广泛的存在着各种的鄙视链，我们这个社会也一直有着学历崇拜的情节，啊，就是普遍认为职校生啊，读中职啊、高职的，都考不上本科，考不上高中的，啊，都被迫选择职业教育的。还有人认为职业教育职校生说好听点叫蓝领，说不好听的那就干体力活的，还搬出古人的言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如今啊，这种观念正在松动啊，因为啊，在经济下行、就业不易的大背景之下，职业院校的高就业率让很多考生和家长重新审视人生路啊。十四五期间，全国技工院校在校生规模保持在360万人以上，毕业生就业率您猜在多少？97%以上，远超不少普通的本科院校。像智能制造、信息技术、现代物流这些热门专业，供需比高达5:1，就一个人可以手握多个优质的岗位选择权。你看，这相比一些就业不太乐观的普通本科院校和专业，这中职、高职反倒成了高就业率啊，这个薪资稳定的代名词了，对吧？就学历加就业这种双重保障的方案打动了越来越多家庭，啊，其中啊，这政策托举打通升学通道，其实这是关键。像2014年，上海率先启动了中本贯通试点，之后呢？

生啊纷纷报考中本贯通，本质上是家庭在用脚投票啊，从父母到孩子都对职业教育的新培养模式投出了认可票。但是也是应该注意到，长期以来啊，中国的蓝领就技术工人呢，跟国外的差距，它不仅体现在薪酬上，社会对于蓝领的认识、社会保障和福利这些方面都有比较大的差距。你就拿德国来说啊，都说德国工程师啊薪资高，说在德国呀，一位高级技师的时薪一个小时啊，时薪可以达到80欧元，客户需要提前2周预约，就他的月收入可能超过大学教授。他的社会地位跟工程师啊医生那是平起平坐的，没有谁高谁低。就这样的待遇在过去对国内蓝领而言可望而不可及啊，但如今呢这种状况也在改变，就国内外的差距正在缩小，职校的就业实况持续刷新着大众认知。你像在四川多地，中职高职的订单班成果丰硕，华为、理想汽车、长安汽车这些头部企业定点招录毕业生，岗位起薪都不低，而且标配五险一金，还有绩效奖金晋升通道，这都是打通的啊。但需要注意啊，除了3+4这中本贯通啊这个热度比较高之外，大多数传统的3+2中高职贯通跟3年制中专啊，它这个吸引力其实还是相对较低的。而说句实在的，一些家庭选择中本贯通，他看重的是最终能拿到本科文凭，这就意味着只是把贯通项目当成一条更为稳妥的升学捷径，而非发自内心认同职业教育本身。啊，火热的中本贯通现象背后，一边是高分考生踊跃报考，另一边是社会层面趋普避职，这个认知依旧客观存在。冷热交织的现实说明啊，当下大众观念是在改了，但是还处在过渡阶段。人们目前认可的仍然是大多是这个贯通模式带来的本科结果，啊，他不用参加高考，通过转段考试就能读这个职业技术大学的本科了，最终拿到的还是本科文凭。就很多家长和考生看重的是这个结果。那么这也就意味着职业教育本身崇尚的技能培育技术人才的这个内核、这个关键，可能还没有完全的深入人心，对吧？就如果中本贯通最终只是增加了一条读本科的通道，而没有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实现根本的突破，就可能啊不能真正的完成职业教育改革的使命啊。所以说，打消社会对职业教育、对技术工人的偏见呀，需要树典型啊，更关键的是要把更多的实惠注入到这个群体啊。他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实现真正的平等了，无论是薪资呀、起薪呐、包括社会地位啊，都一样了，可能以后这样的新闻就不叫新闻了。哎，这也指向了一个终极问题：读书究竟是为了什么？我觉得不是为了读名校，甚至可能都不是为了一份好工作。读书最终的目的就是让自己啊未来的人生有更多选择的机会。2026河北广电翡翠和田玉文化节8月18号到24号盛大开幕。手镯、吊坠等万件精品，产地直供，统统2.5折。上万的翡翠手镯现在2-3千带回家。现场产品由中金国银等权威机构检测出证，假一赔十。开幕期间，碎玉可以换新，消费满3000就送翡翠挂件，成交还能报销车费。地址就在石家庄长安区裕华东路与潭沽大街交口，荆州国际酒店5楼。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不忍，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日前，有消费者在湖南长沙某连锁餐厅就餐的时候，发现有一位顾客带着自家的宠物狗进入了餐厅吃饭，并使用公共餐盘啊为自家宠物狗进食。这事件经过网络曝光之后，迅速引发争议。该餐厅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啊，向监管部门报备，封存销毁了全部的餐具，退还涉事时间段全部顾客的餐费，同时给予顾客10倍的餐费赔偿。说句实在话呀，就每每看到这样的新闻，这心里都挺窝火的啊！涉事餐厅积极补救，挽回口碑，这值得肯定，但是这代价未免也太大了啊！全部餐具销毁，退还涉事时间段全部顾客的餐费，而且还给予顾客10倍的餐费赔偿，这算算动辄上万甚至得10万以上的成本了吧。可明明犯错的是那位不讲公德的顾客呀，而整起事件中那位顾客真是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啊，他没有承担任何代价。宠物用饭店的餐具，他直接踩中了餐饮食品安全的红线。但是在现行的监管逻辑里啊，就是狗进餐厅用公共餐盘，它存在着三重的严重的错位，导致了如今权责失衡的这种局面啊，三重严重错位。那第一个错位就是损害认知的错位啊，在很多宠物主人眼里，那毛孩子是自家的亲人，用自家盘子喂一狗啊，没什么大不了的，甚至你们俩都用一根筷子。但是对于餐饮商家来说，一旦发生这种事情，被顾客录下来了，传到了网上，被曝光了，那面临的就是毁灭性的食品安全舆情。那么为了打消公众说你家这盘子喂过狗这种心理阴影，商家只能采取销毁餐具、全面消杀这种极端手段来止损。那么第二个认知错位就是立法规范的空置。目前呀，全国绝大多数城市都有养犬管理条例啊，都明文禁止带着宠物进入餐厅啊、进入超市这种公共场所。当然现在宠物经济很火热呀，有的商家为了做生意，对狗进餐厅呢往往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啊，就这条规定啊也经常被漠视。而更致命的是啊，就现有的法律法规，它只是规定了禁止带着狗进店，却几乎没有针对用公共餐具喂宠物这种恶劣行为的专项的惩戒条款啊，这就导致了第一道防线失守之后，面对更过分的投喂行为啊，用餐厅的公共餐盘喂你们家狗，一旦出现这种局面，反而倒出现了无法可依的尴尬，哈，不知道怎么罚。那么第三个也是最核心的，就是执法资源的错配。啊，根据食品安全法呀，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管对象主要是餐饮企业。如果店里出现了宠物接触餐盘啊、餐具这种情况，监管部门有权督促商家啊销毁餐具、全面消杀。啊，甚至因为商家没有落实禁宠管理的有关规定啊，还能对他进行警告或者罚款。也就是说，肇事者、犯错的人是顾客，他偷偷摸摸的带着狗进去了，还用人家餐厅的公共餐盘喂狗啊，肇事者是顾客，但承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却是商家。就公安机关虽然可以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理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但是在实际执法中，这类事件往往被当作普通的治安纠纷调解处理，就极少对宠物主人开出罚单啊或者拘留，这更少了，几乎没有。啊，就面对这种困境，啊，就很多老板他只能含着泪砸盘子，啊，全面消杀，拍视频道歉，试图用这种特别悲情的方式挽回啊这个口碑声誉，但是这个砸不出长效机制啊，也砸不回公平啊。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不能光靠道德呼吁，我觉得必须从制度层面补齐短板。首先，立法必须长出牙齿啊，什么意思啊？就地方性的养犬管理条例应该尽快的补齐漏洞，得增设占用餐饮公共餐具投喂宠物的专项的惩戒条款 啊，不仅要提高罚款标准，还可以考虑将这种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纳入个人文明信用记录，啊，切实抬高任性养宠的违法成本。你不能让这些成本都由商家自行承担。那么第二，司法和执法要理顺机制，法院可以发布典型的民事侵权案例，啊，明确宠物主人必须全额赔付商家的餐具、食材、停业损失以及客诉补偿，啊，降低商家的维权门槛。那么在执法层面，应该探索公安牵头、市场监管、城管协同的联合处置机制，就遇到这类情况必须坚持露头就打、露头就罚、从严处置，得改变只有舆论倒逼才执法的被动局面。那当然了，餐饮商家啊，作为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也不能完全躺平啊，与其事后买单，不如啊事前好好的设防。店内应该张贴醒目的禁宠标识，完善监控啊，遇到违规行为得及时坚决的劝阻啊，一旦发生纠纷要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并报警维权，而不只能是无奈的自己承担苦果啊。公共空间呀，它从来不是个人的自留地，宠物友好这个社会氛围必须建立在双向奔赴、良性互动的基础之上，对吧？养狗养猫这都是你的个人自由，但绝对不能以牺牲公共卫生安全和违背公序良俗为代价啊。只有让规则真正落地，让失范者、犯错的人付出代价，才能还大众一个安心的、文明的消费环境。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3: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4: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浙江新昌县儒士学院的创办人啊，他曾是被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曝光过的传销头目。出狱之后呢，这个人摇身一变成了所谓的传统国学大师啊，什么家庭教育导师，引发了舆论关注。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联合调查组最近发布通报，说这个儒士学院呀，是无资质违法经营，以国学礼仪为名，通过长期班、短期班、讲座等形式，分期分批开展封闭式培训，目前已经被依法关停，在训学员已经全部返回。那么经过调查取证，儒士学院在经营活动中存在殴打、体罚、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赖某明、程某、谢某宇等三人因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于8月7号被新昌县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调查过程中，公安机关还发现了其他的违法犯罪线索，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哎，等于说调查组已经明确了当地是存在监管缺位的问题的。而这起案件也再次暴露出什么书院呀、什么特训营啊、这教育机构啊，这些受家长追捧的青少年不良行为矫正机构啊，这种野蛮生长的状态啊，这种机构没有明确定位，监管部门也不明，等等，这些一系列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了。其实这个也不是个例啊，无独有偶，前阵子我记得我在节目中还说过，媒体报道过类似的一个案例，就是一位女大学生因为谈了一个家人不认可的男朋友，被家人编造理由骗上车之后，送到了河南三门峡一个叫立轩教育的戒网瘾学校。媒体报道中提到，期间这位女大学生遭遇了被拖行啊，洗澡需要特批啊，不允许独自上厕所，被教官踢踹等等这些情况啊，就遭受了暴力对待。然后今年6月2号的时候，河南三门峡市作出通报，这个立轩教育在未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开展教育矫治等活动，已责令其立即停止违规行为。其实吧，这些什么特训学校啊，什么这机构那机构啊，它都是打着教育矫治的旗号，吸引着那些亲子关系出了问题的家庭和那些对孩子管教无数啊、束手无策的父母们。啊，这一点从这些特训学校在社交媒体上打出来的广告啊，那个宣传语就可见一斑。啊，有的所谓的特训学校在社交媒体上打广告啊，什么帮助家长改变孩子啊，说每天都是新的模样，改变不了环境，不如换个土壤。你看，有严重育儿焦虑的父母，在这种极具诱惑力和煽动性的广告面前啊，似乎像是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但殊不知啊，是父母亲自把自家孩子推向了火坑啊。在南方都市报的一则报道中，以23岁小辉的经历为例啊，是在去年7月份，他父亲与重庆知物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啊，现在改名了，叫重庆亨多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啊，他父亲跟这个公司呢签了个合同，由教官上门将小辉强行架走，就跟绑架似的给掳走了。因难以忍受体罚和看不到尽头的拘禁，之后与另3位受害者选择撬窗后

借助床单啊，从被子啊和被子逃走，就这跟越狱一样啊，然后掉下来了，导致头部、胸椎、骨盆啊、脑骨多处骨折。你看这些机构的做派简直就像黑社会啊，非法拘禁、体罚、殴打、虐待，这都是在挑战着法治的权威，性质之恶劣啊，涉嫌非法拘禁犯罪甚至故意伤害犯罪，是需要严肃追究刑事责任的啊。虽然面对质疑，这些机构往往会拿出跟我这个啊跟孩子父母签合同了，这是父母授权我们这么做呢啊，就证明此举得到了父母授权，甚至体罚啊暴力看护也得到了监护人和父母的允许。但是这种严重侵犯个人权利的合同啊，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就即使是父母也没有权做出伤害被监护人和子女合法权益的行为啊。还记得当年那个江西豫章书院吗？他就是以国学的名义矫正网瘾啊，实施非法拘禁啊，这个创办人还有多名管理人员因为非法拘禁罪全都被判了刑，主犯获刑2年10个月。这当年这是轰动全国的事儿啊。根据报道，类似的机构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啊，就这种谋财害命的黑色机构在很多地方都不少见，都不是一家两家。有需求就有市场，大量管教无能的家长依然迷信着棍棒管理、特训封闭那一套。就这种畸形的家庭教育，它催生出了这种黑色的机构。那么问题来了，这种违法违规的矫正机构还有多少在营业呀？还有多少未成年人、成年人正在被非法伤害着呀？日常监管如何落实啊？我觉得借助这屡屡曝光的这些案例，希望各地对这些所谓的特训营啊之类的学校来一次大起底、全覆盖检查，对违规办学的机构连根拔起，彻底根除这个市场乱象。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精选死士，遇火袭魏，
5: 经验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8: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8: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9: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8月22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公元961年8月22号，杯酒释兵权。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一事，历来的史学家大都深信不疑，而且在民间广为流传。也有学者经过考证，对这件事儿下了这样的评价：故事性强，子虚乌有。今天是8月22号，公元1227年8月22号，丘处机去世。真正的丘处机是什么样的？今天的节目重阳会给你讲一讲。今天是8月22号，1910年8月22号，日本吞并朝鲜。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1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8月22号，公元961年8月22号，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杯酒释兵权这事儿大家都知道吧？你看中学历史课本也有，我记得我们节目之前也聊过这事儿哈。但是呢，事已时移，到现在可能确实有一些新的就是研究或者探讨的结果哈，咱们拿来再说说这事儿啊。说到杯酒释兵权这个事儿，大家应该都知道吧？所谓建隆二年，就是公元961年哈，某个夜色迷人的夜晚，宋太祖赵匡胤宴请他的一帮朋友，就是结义兄弟啊。这些兄弟包括呢石守信，他是侍卫亲军司马步军都指挥使，还有高怀德，这是殿前司副都点检，王审琦是殿前司都指挥使，张令铎侍卫亲军司马步军都虞侯，还有罗彦环，这是侍卫亲军司步军都指挥使，等等等等。这名字有点拗口啊，但都是自己最亲的一帮兄弟，就是当年拥戴赵匡胤黄袍加身那帮人的大功臣啊，这是大宋中央军事力量的高级将领。赵匡胤这个人呢，其实大家对人评价是很高的，很仗义，豪爽，好酒，跟哥几个畅饮，就是经常的事儿，经常在一块喝。那这天也没有例外，说这帮高级将领呢，就簇拥着他啊，老大啊，大哥，皇帝，推杯换盏吧，喝吧，忆往昔峥嵘岁月嘛，还要发誓替大哥接着大江山立新功啊。哎，其实哪次喝酒都是这点事儿，不过今天有点意外，就是这位大哥呢，喝着喝着，啪，酒杯往桌上一放，长叹一声，哎，咋回事啊？啥意思啊？满脸愁容嘛，说各位兄弟啊，别看我做了皇帝，还是不如当个节度使快乐呀！啊， 我一天安稳觉我都睡不成啊，还不如你们呢，苦啊，就来了。这你可以想象啊，脑补一下，这大家喝得正起劲儿呢，你看大哥这样，哎，哪行啊，谁啊，谁跟你过不去了，这我们帮忙啊。你想皇帝富有四海啊，这算是人生大赢家呀，你要再愁眉苦脸，那我们还过不过了是吧。兄弟一说，老大就似乎更为痛苦嘛，哎，

人不想富贵啊，假如有一天有人把黄袍加在你们身上，纵然你们不情愿，那你推得掉吗？哟，对啊对啊，这酒马上就醒了，赵匡胤怎么当的这个皇上？不就是哥几个黄袍加身当的吗？是吧？那你们手下也有人，哪天你们手下那哥几个把你也推到这个位置，你怎么办？你就算对我不错啊，认这个大哥，可是到这一步，那你不也得硬着头皮往上闯吗？那我怎么办啊？所以怎么说，酒真是个好东西。赵匡胤借着酒遮脸吧，你说他的是装吗？我觉得不是，他这真忧愁。其实也不是他，历朝历代的皇帝不都怕这手吧？特别是造反上来的皇帝，当然很怕这个了。那你说怎么办呀？大家一听，哎呦呦，这家伙酒马上就醒了，哎呀，跪倒一片呀，哎呀，那怎么办呀？臣等愚钝呐，陛下给指条明路啊！哎，好吧，好吧，人生如白驹过隙。啊，很快就装到小盒里去了，是吧？这我说的，这不是他说的，就这意思吧。你不如多积点家产给子孙，过过歌舞升平好日子，颐养天年，那多爽啊！咱们君臣之间也没有猜忌。哎呀，我想想都高兴，是吧？那大家一听，哎，对对对，行了，这顿酒喝完了，第二天这帮兄弟一夜之间身体就都出状况了啊，头疼脑热了，反正就请假，请假不行了，退休，申请退休。赵匡胤当然很高兴，一律批准，赵准医疗费多给，就这个报销，就这意思吧。历史上著名的这叫杯酒释兵权。我讲的不精彩，但是这事儿确实很漂亮哈。而且应该说赵匡胤是个好皇帝。你看朱元璋对功臣，对自己那帮兄弟可就不是这样了，这咔嚓咔嚓全给砍了。问题在于现在有人研究说这事儿吧不一定是真的。什么意思呢？这正史里没有这样的记载。就这个故事，杯酒释兵权啊，杯酒释兵权这个词儿查了半天什么时候出现的？真宗年间了。当时有一个大臣啊叫王曾，他的王文正公笔录里边有。后来司马光在自己的书里边也记了这个杯酒释兵权这一段，记录下了。但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呢又和王曾不一样。所以史学家考证呢，这是因为司马光发现王曾记录的时候呢有漏洞。再后来呢还有叫李涛的编了个序《资治通鉴》长编，就综合了司马光啊王曾的记录，而且呢对故事情节又丰富了一家伙，就成了现在这个杯酒释兵权了。你说哦，编的呀，反正估计添油加醋的事儿啊，想象的事儿总得有吧。问题你说要没这事儿，没有杯酒释兵权这事儿，一个是这怎么传下来的，对吧？总得有个头啊，完全是捕风捉影空穴来风嘛，这也不合适吧。另外呢，就赵匡胤确实面对着怎么削大家兵权的这个问题，他不是杯酒释兵权，他怎么释兵权？他总得有个办法吧。那查吧，学者不就干这个了吗？说可能查出来了，就这个历史是怎么演化的，这个概念怎么演化的，是这样啊。说最早可能是就某天吧，说这谁啊，赵普，就宰相啊，号称是半部论语治天下那个赵普，他有一次是找到赵匡胤，建议他呀马上撤掉石守信和王审琦。赵匡胤说这啥呀，说什么呢，这都是我哥们儿啊，这是我最好的兄弟，不会对不起我的。赵普说是，他们自然是不会啊，但是他们的手下呢，这俩人管不住他们手下吧。赵匡胤呢还是觉得赵普你小题大做，你想多了。他说呢，区区下属他们俩是管得住的，而且我对他们很器重，我对他们很好，我对得住他们呀。赵普冷冷一笑，周世宗的手下他管得住吗？周世宗难道不器重他的手下吗？这话一下子就打中了赵匡胤的命门，这打到七寸了。为什么？周世宗他是造的反，抢的人家周世宗的这个皇帝宝座呀，他是周世宗的手下，人家对他也不错，那你怎么造反了呢？那你说我不想造反，不是你的手下给你来个黄袍加身让你当的皇帝吗？你不等于背叛了周世宗吗？哎呦，赵普这小子你可真行啊，狠呐。但是人赵普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啊。这小子冷汗直流，怎么着，那马上罢免石守信和王审琦吧，因为他们手头有军权嘛。最早就是这样子，只有这俩人，但是后来这人就越加越多了。所谓杯酒释兵权这个故事里，资历最老地位最高的是高怀德。所以你看杯酒释兵权这个故事里面，高怀德排啊排在石守信的后面，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没他什么事儿，没有高怀德的事儿。所以你现在分析历史，一方面呢有人说，你看自唐朝那个藩镇割据以来吧，短短五

十年吧，中原是皇帝流水线，大家轮流做呀，但都是武将惹祸，所以遏制武将的军权呢是赵匡胤的重中之重，他肯定这么干。但问题在于他也不可能也不会一次性的把这么多高级将领全部免职，那江山谁看着呀？他只能是有计划分步骤的改革中央军队的编制吧，伴随这个编制的改革，一步步把这些高级将领调出中央军，一次喝酒解决问题吧，这个恐怕很难，也不稳妥。你说你要是皇帝你敢吗？恐怕不行吧，是吧？所以这个杯酒释兵权，现在很多人认为这个故事啊是有漏洞的，或者说它就是假的，但它这个内核肯定是真的，就是处理问题的方式，这比较贴近赵匡胤的这个人的性格，他是一个相对仁厚的人吧，也符合当时历史的需求。当时赵宋天下也还没有完全统一啊，实际上宋，我们知道北宋一直面临着多方面的威胁，你只要把这帮能征惯战的将领全部给赶出朝廷，赶出军队的话，那不也是很愚蠢吗？这些将领还有发挥自己作用的机会，还要打仗的。实际上呢，后来打仗呢，这帮就调任节度使的弟兄啊，还是回到中央任就职，还是有这样的事儿。所以呢，杯酒释兵权，也就是就有人讲，就是赵匡胤和这帮弟兄啊、武将啊，达成了一个君子协定，心照不宣吧，双方相互信赖，相互保全，这是一份默契。一个是以国家利益为重了，彼此呢算是这个也算是共存啊、共荣啊，是个契约。它毕竟也映射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智慧，这个智慧既包括就是皇帝的、宰相的，也包括武将，大家应该说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吧，是共谋。所以赵宋王朝呢，这几百年是有它温情脉脉的一面吧。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22号，公元1227年8月22号，丘处机去世。啊，丘处机，说到丘处机，你要么不知道这个人，你要知道这个人，十有八九是不是通过金庸的小说，就是《射雕英雄传》了解的这个人。那你得说咱们这个舆论场，就网络里边这个高人太多，有人就搞了个技术探讨贴，就探讨这个全真七子里边谁的武功最高。那你说小说呢，你怎么判断呀？那就看作者怎么安排吧。有人就真的就是翻这个小说啊，就证明丘处机在全真七子里武功最高。怎么证明呢？你翻吧，《射雕》第24回，程瑶家有句话说，曾听师父说起，众师伯中以长春子丘师伯人最豪侠，武功也是最高。在25回里面就有这句话，丘处机武功为七子之首。你再比如说射雕第16回，周伯通有句话说，马玉得了我师哥的法统，但他武功却是不及丘处机和王楚一了。至于他的武功在全天下能排到多少，能不能进前十吧，这个不好说。但是呢，根据金庸的那个小说里边各色人物啊彼此之间的这个关系，最后做判断，丘处机恐怕算二流，他进不了第一集团，就是武功啊。当然我们这个玩笑，这都是小说了啊，说了半天这是小说里的丘处机，他和真实的丘处机应该讲也不能说没有关系，毕竟全真教这是真实的。但是你要说什么全真七子武功高超，这恐怕和历史的史实就相差太远了哈。丘处机呢生在山东，他出生呢当时已经算是金国人了，确实已经算金国人，他就不能算宋国人。所以有人分析说，今天你看他脑子里不大有可能有什么靖康耻、尤未雪啊，什么牛家村，不大可能有这个东西。丘处机呢是个孤儿，早年间呢因为吃不饱穿不暖吧，所以19岁吧算是出家。他是拜全真教的祖师王重阳，哎，这是真的，拜他为师。丘处机在学习道教上是有天赋的，而且很刻苦，风餐露宿啊，磨砺心智啊。全真教的北方影响力也很大，在金国，就金国统治者呢，对于道教是比较推崇的，因为那比较无为嘛，对吧？不闹事儿啊。所以呢，丘处机作为全真教的龙门派的创始人，很快是名声大噪。当然他真正的就是所谓名垂青史啊，这个事件是发生在他74岁的时候。
我们说在古时候吧，医学毕竟落后，你说有中医啊，哎，有，但是和现代医学比起来，那你说治病救人吧，神医倒是不少，但是也没有一个像样的医学的卫生的健康的一个体系。那你想，人的寿命其实是很有限的，你说人三十而立是吧，为什么不立，立不起来人就走了，所以三十而立是必须的。那今天你三十可能博士没读完呢是吧，那个时代和今天是不一样。总而言之，古代医学是落后的，人活到七十多已经是很少见的了。七十多岁的丘处机在当时在别人眼里那就活神仙了，仙儿啊。这时候宋金蒙古的统治者都曾经发书邀请丘处机大师，哎，给我们讲讲学啊，看能不能让我们也多活几年啊，长生不老什么的。但是丘处机确实选择了一个地方，哪儿？蒙古。为什么？应该说他是看准了天下的局势，他认为三国之中啊，唯有成吉思汗带领的蒙古是有能力统一全国的，他有这个政治智慧，所以他答应成吉思汗的邀约之后呢，就有了丘处机走了35000公里劝告成吉思汗止杀爱民。有这么件事儿，也就是这个事儿让他真正的名垂青史啊。你现在看一些资料，有学者就说丘处机也没想到走那么远啊。当时丘处机呢是以为翻过长城就可以见到成吉思汗，但翻过去才发现成吉思汗在兴都库什山，就是这是阿富汗了，现在啊，在阿富汗境内，在那儿。丘处机打了退堂鼓，就给成吉思汗写信说，我七十多了，哎呀，我长途跋涉，我盯得住盯不住啊，我不如要不就我等你回来吧，你打到这个地方，那咱们再见面，我再给你讲课好不好。成吉思汗看了之后马上回信说，你一定得来啊，我派人保护你，一路我保护你啊。你说等我打到那儿，我知道我什么时候打到那儿啊，这话也对是吧。所以丘处机这就走吧，一走将近2年，最后还真是见到成吉思汗，这是真的。见了面之后，成吉思汗就请教他，你看我怎么能长生不老啊，我怎么向天再借500年，就这套东西嘛。丘处机呢就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就忽悠他炼个丹什么的，不，丘处机是明确说自己实在我没什么长生不老的办法，只有养生之法。也行吧，成吉思汗何等聪明，一看啊，这个人没有骗我，说行，你给我建议吧。什么呀？敬天爱民，减少屠杀，清心寡欲。你说别逗了，成吉思汗怎么可能做到？他其实是没做到，他的子孙也没能做到，但是这个事儿还是被后世流传，称作丘处机是一言止杀，成了这么一个故事吧。所以不管怎么说，丘处机还是做了一件善事吧。他是1220年，就是兴定4年吧，正月携弟子从山东出发，1222年，就是兴定6年吧，4月到的那个叫大雪山吧，就兴都库什山呢，耗时是2年多，历尽千辛万苦，年轻力壮的徒弟都累死好几个，最终见到成吉思汗。所以像老爷子好不容易见到这个成吉思汗之后，实话实说，我没有长生不老之术啊，我只能告诉你，你就多积德呀，少杀人呐、啊，就敬天爱民啊，休养生息啊，开创一个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啊。而成吉思汗呢，应该说还是被丘处机的远见卓识啊，高尚品格折服吧，尊称丘处机叫丘神仙大宗师。也因为成吉思汗的肯定和力捧吧，丘处机是名声大噪，全真教是盛极一时。丘处机对成吉思汗的影响，你要说有吧，应该也是有的。在他劝导之下，成吉思汗确实有所调整，就他作战的风格呀，那种铁血杀戮的风格有所调整，统治政策是有所缓和吧，屠城和镇压也逐步减少吧，可能还放了30000多这个沦为奴隶的汉人和女真人。所以说丘处机为解救天下苍生啊，还是立下了不世的功勋啊。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22号，1910年8月22号，日本吞并朝鲜。当时日本伊藤博文政府迫使朝鲜政府签了一个叫日韩合并条约。合并啊，这个条约的签署标志着日本正式吞并朝鲜，朝鲜终于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它这个条约全文是8条吧，主要内容就是朝鲜把全部主权永久的让与日本，日本对朝鲜王室有一个所谓尊重，日本将其控制朝鲜啊外交大权的
统监府改称叫总督府，

总督直属天皇，由他负责掌管朝鲜的立法、司法、行政权力。咱们说到历史上这一天，日本人是完成了这是多少年的心愿吧？我们简单回顾一下。话说在16世纪末，当时日本的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日本之前是分裂的嘛，然后他就十万大军跨海攻占汉城平壤。他有一个什么想法啊？他想随后要灭掉大明啊，把首都从京都搬到北京。他当时想的是天皇就在北京，他呢是镇守宁波，这是丰臣秀吉。你说他疯了吧他？我得说他当时真这么想，真这么去干了。当然唇亡齿寒嘛，明是出兵十万跨鸭绿江，打了六年的抗倭援朝，中朝联军最后在1598年获胜吧，这样把日本的所谓大陆政策往后推了300年。到了19世纪中期啊，日本不是锁国嘛，被美俄军舰打开大门。幕府后期啊，主张变革的人呢，在1855年提出一个失之于美俄者，就从美俄那不丢了东西了吗？取长于朝鲜与清国，就咱得得回来啊，从朝鲜从清国咱抢回来啊。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第二年日本朝野就有一个征韩论，韩就朝鲜半岛啊，征韩论啊。1875年9月，日本军舰开到朝鲜西海岸，击毁江华炮台，然后又派陆战队呢进逼汉城。这真是西方殖民者怎么对付日本，日本怎么对付朝鲜。当然朝鲜国力就很弱呀，就求助于之前的保护国宗主国，就是大清国。但是呢大清国是自身难保，不过呢还是伸出援手。这样在一系列博弈之后，我们知道1894到95年是甲午战争。在1894年夏，日本是利用朝鲜东学党不是内乱吗，他派了一个旅团到汉城。在7月23号，这之前我们聊过了，日本人就围了朝鲜的王宫，把国王给软禁了，然后呢又伪造所谓的朝鲜请求日本帮助驱逐清军的对外的文告，甲午战争这才爆发。后来清军大败啊，签了马关条约，日本在条约第一条就说什么呢，说朝鲜完全独立自主，就解除和大清国的这个从藩关系。而且日本人没有从半岛撤退，之后还冲进皇宫杀死了敏妃，而且采用非常残暴的手段对付，这算是朝鲜的王后了。那后来朝鲜就改国名，就是韩国。这个李氏王朝还是希望能不能联俄抗日啊，但是日俄这两个殖民强盗呢是商议着咱三八线为界瓜分朝鲜吧，是这样一个状况。1904年日俄分赃不均，这打起来了，就日俄战争啊，十几万日军占了朝鲜全境。第二年呢日俄讲和，但是在朝鲜还住着两个师团，还有大批的宪兵啊。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在1905年末强迫韩国签了一个所谓保护条约，然后他就做了朝鲜的统监，这相当于太上皇。哎，说太上皇也不合适，他是直接管朝鲜了。按照这个条约呢，韩国在军事上接受日本的保护，外交归日本外务省管，皇帝和内阁呢完全沦为伊藤掌中的傀儡。但是呢这是贪心不足蛇吞象，伊藤博文依然觉得韩国这个皇帝当傀儡没劲，这么着吧，你就自愿和日本合并吧。1906年以后三年间吧，按照朝鲜文人的说法，因为朝鲜文人也受中华文化的影响吧，按照他们的说法呢，伊藤博文每次进皇宫对当时皇帝是高宗啊，这个蛮横的态度甚于东汉末的曹操对汉献帝啊，这就非常霸道了。1906年开始，朝鲜志士就掀起抗日义兵运动，但是日军是重兵镇压，朝鲜人缺乏武器，也没有严密的组织，这个义兵运动最终是失败了吧，数万人牺牲。而当时韩国的那个所谓皇帝，大韩帝国嘛，高宗是李希啊，不甘心做亡国之君，在1907年夏天，他听说有一个万国和平会议啊，在荷兰海牙召开，他是希望列强能不能主持个公道，就派了密使去。但是西方列强并不想得罪日本，因为很多利益可以交换啊，所以这个事儿败露之后呢，伊藤就干脆入宫强迫高宗发电给这个万国和平会议，你否认你派了密使，结果那几个密使在海牙那就很尴尬了。而高宗的行为伊藤博文当然很不满意了，你退位吧，让给你儿子吧，而我做皇子的太师，你看他给自己这么个定位。不过伊藤博文没得好死，1909年10月就在哈尔滨车站，朝鲜义士安重根呢是直接刺杀了到访的伊藤博文。伊藤死之后呢，继任他的统监的位置是日本的前陆相，叫寺内正义，就搞所谓百万人上书啊，日韩合并啊，就请愿搞这套东西，所以最终呢就推动所谓日韩合并条约。

0: 签订了。我们讲历史上的今天822嘛，就是合并条约。韩国皇帝是自愿把统治权交给天皇，日本就保护韩国皇帝的什么宗庙啊、财产啊，李氏皇族可以并入日本皇族之中。当然，朝鲜人亡国之后的命运比李氏皇族那要悲惨得多呀。有人还指出，就是有一项世界殖民史上绝无仅有的恶政，都是殖民者。那你看什么法国啊、什么沙俄呀、什么英国呀、德国啊，没什么好货。但是呢，即使是这帮坏蛋里边，有一个无出其右的恶政是日本人干的，抢令全部朝鲜人啊，皇族不算啊，强迫其他全体的朝鲜人叫创世改姓，用日式的名字。那对于尤其东方民族来说呢，姓是家族延续血脉的标志啊。日本当局是硬要朝鲜人舍弃祖宗，而归于所谓中田平野之类的他国的宗脉，所以很多朝鲜人宁可选择自杀或者流亡，也避开改姓。到了1945年，就是光复嘛，朝鲜人第一件事就是砸掉写着日本名的门牌，恢复什么金啊、朴啊、李啊这样原姓氏。以上咱们算是讲了讲，这算真的是半岛，别管是朝鲜还是韩国人吧，不堪回首的那一幕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台，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刘国中安排部署秋粮生产和农业防灾减灾工作。
1: 罗文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王正普等发言。
0: 今年一到七月，全省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河北冰雪经济多项指标居全国前列，冰雪消费持续转化经济增长新动能。
0: 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走进项目建设一线，为您讲述雄安建设者如何以铁军标准铸就精品工程。
1: 今年我国财政支出预算安排将首超30万亿元。
0: 多家银行更新个人消费贷贴息细则，贴息上限提到5000元。
1: 美国同加拿大未达成贸易协议，加方宣布暂停谈判并实施反制。

0: 8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在安排部署秋粮生产和农业防灾减灾工作时强调，要扎实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工作，全力以赴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刘国中8月21号到农业农村部召开视频调度会，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盯紧盯牢关键环节，落实落细关键措施，扎实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工作，牢牢把握住秋粮生产主动权，全力以赴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刘国中强调，要加强监测预警，开展精准技术指导，分区分类推进秋粮填管，抓紧组织一喷多促作业。要防范应对各类气象灾害和病虫害，对因灾出现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及时进行帮扶。要持续开展农田沟渠修复整治和平原涝区治理，做好灾后恢复生产，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8月20号，刘国中还到河北调研秋粮长势、农资供应保障和气象喂农服务等情况。
1: 8月21日，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罗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我们做好经济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深学细悟上下功夫，在融会贯通上下功夫，在学以致用上下功夫，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要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河北的战略定位，抓住用好机遇，发挥比较优势，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

0: 源作用。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全面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要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创新和完善社会治理。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提高执行力，以钉钉子精神做好各项工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会上，王正浦、张国华、赵辰昕、金辉、赵大春发言，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措施。
1: 8月21号，省统计局发布1至7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今年以来，我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政策措施发力提效，新动能加速成长，全省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在石家庄深泽县，当地日化龙头庄兰日化公司刚刚投入2000多万元，把原有洗衣粉自动化生产线改造成共享车间。产业集群内的小微企业不用自行购置生产设备，只需把研发成果拿到这里，就可以完成产品加工生产。石家庄市格瑞特日化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季亚松：
2: 然后每一吨的话，支付一小部分的加工费，这样大大节省了我们的设备投入，然后使我们的资金更多的用在研发和拓展市场上边。
1: 河北庄兰日化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姬鹏英：
3: 我们目前2/3的产能全部用于服务周边中小日化企业，今年产能订单比去年提升了将近20%。我们的共享洗衣粉生产车间现在是马力全开。
1: 共享制造模式既破解了小微企业生产能力不足的难题，也盘活龙头企业闲置产能，提升生产线利用效率。眼下，当地瞄准产业集群、物流、研发、原材料采购等共性堵点，推动共享制造向更广领域延伸。石家庄市深泽县科工局副局长季子涛：
4: 目前总投资30多亿元的智慧应急仓储保容新项目正在加速推进，我们还和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谋划共建联合研发中心，实现工艺研发资源共享。
1: 以共享制造为代表的一系列实招落地见效，助力全省经济平稳运行。工业生产方面，1至7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4.5%和5.4%，小型企业保持较快增长，达到7.2%，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7个百分点。新动能加快成长，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1%，增速比上半年加快0.2个百分点，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5.6个百分点。其中，光电子器件制造增加值增长3.4倍，集成电路制造增长40.2%，高铁车组制造增长23.4%，风能源动设备制造增长13.2%。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小杰：
5: 从产业层面看，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持续领跑工业增长，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关联产业也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可见新质生产力赋能实体经济成效是十分明显的。与此同时呢，全省产业绿色转型步伐持续提速，像新能源、新材料、绿色装备等产业蓬勃发展，它带动了上下游配套产业同步提质增效。可以说，绿色低碳已经成为河北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1: 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增长，1至7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0.3%，其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10.9%，第二产业投资增长6.4%。大项目支撑作用明显， 10亿元以上建设项目完成投资增长5.5%，拉动全省投资增长2.3%。工业投资增长6.3%，工业技改投资增长10.1%，分别拉动全省投资增长2.0%和1.6%。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持续发力显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34.0%。消费方面，市场规模平稳扩大。1至7月份，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944.0亿元，同比增长4.9%。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文化办公用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90.7%、19.8%和16.6%。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王京良：
6: 总体来看，河北经济可以说是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力大，具备持续平稳向好、提质增效的坚实基础。展望下一阶段，随着各项宏观调控政策、产业扶持政策接连落地见效，内需潜力呢陆续释放，新动能呢不断的扩大，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更加稳健有力。
0: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近日发布2025至2026冰雪季大众冰雪消费市场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冰雪经济总规模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河北依托冬奥遗产资源与区位优势，冰雪消费带动经济发展情况等多项核心指标位居全国前列。
7: 报告显示，华北、东北、西北三地区滑雪场是我国室外滑雪场的主要聚集地，其中河北以80家的数量位居各省区市在营滑雪场数量第一位。冰雪运动产业经营主体方面，全省共有冰雪运动单项企业1408家，位居全国第二。依托冬奥遗产资源和毗邻京津的区位条件，河北推动冰雪经济从赛事举办向综合性区域增长引擎转变。2025年，河北举办活动350场，同比增长17.45%，参赛和观众人数达116.02万人。张家口承办国际国家级雪上赛事数量连续4年居全国首位。冰雪运动参与规模的持续扩大与消费市场的稳步增长，对地方产业发展、居民就业和财政收入均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带动作用。2025至2026雪季，崇礼接待滑雪游客人次首次突破600万，综合收入达68亿元，较上一冰雪季分别增长16.3%和13.3%。报告显示，2025至2026雪季，我国入境冰雪游市场增速加快，其中河北的入境游订单增速达到130%，客源覆盖东南亚、日韩、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借助京张高铁、直达机场航线等配套条件，崇礼持续完善涉外接待服务，为境外游客出行提供便利，形成了冬奥场馆参观加高山滑雪度假加山地休闲的冰雪休闲产品线，持续带动入境冰雪消费。
8: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9: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8: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近日，省自然资源厅出台河北省自然岸线占用补偿管理办法，对全省自然岸线保有率管控目标、占用补偿比例、修复质量、补偿方式等作出系统规定。其中，在补偿比例方面，办法实行差异化自然岸线占用标准，项目所在沿海社区的市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管控目标的，按照占用与补偿长度不低于1:1.1的比例进行补偿，低于管控目标的，按照不低于1:1.2的比例进行补偿。
0: 2026全国生态式京津冀活动暨第四届京津冀绿色发展大会近日在沧州市举行。大会发起成立了京津冀零碳产业联盟，并发布联盟倡议书。联盟倡议主动融入国家双碳战略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将零碳循环理念贯穿生产经营、创新发展全过程。
1: 近前雄安新区举办

0: 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服务疏解专场招聘会，本次活动聚焦新区重点产业疏解配套服务，组织中化数智科技、中国大唐数科、中国雄安集团等30多家用人单位线下引才，提供用工需求600多个，现场同步提供技能体验、求职辅导、新区配套生活服务资源推介等。
1: 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走进建设一线，跟随中铁建工集团项目经理杜泽文，看他如何带领团队对标新区高标准高质量严要求，发扬铁军作风，全力铸就精品工程。
2: 下午这个组织咱对这个小市政和景观进行一个关键工序的一个验收。
3: 正在项目现场召开调度会的就是杜泽文，由他牵头建设的启动区财富大厦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封顶，目前已全面进入室内装修、室外小市政及景观工程收尾阶段。财富大厦所在的雄安金融岛片区将打造为金融机构疏解的集中承载地和金融科技创新中心，成为雄安 CBD 的核心区。
2: 我们承建的财富大厦项目是金融岛片区的首开项目，是整个区域开发的开路先锋。在项目建成之后呢，重点是承接北京的金融机构疏解落地。作为建设者，这一辈子能亲身参与这样一座未来之城的建设，我内心无比的自豪。
3: 两年前，满怀着能够参与雄安这座未来之城建设的自豪感，杜泽文来到了雄安。从此他把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的理念落实到日常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项目团队创新应用智慧建造体系，采用装机超声波成孔检测仪、复合装定位器等技术保障基础精度，引入智能收面机器人、抹光机器人替代传统人工施工，
2: 确实提升了工程质量和建设的效率。说实话，把这么多的新技术集中在一个项目上，在雄安以外很难有这样的实践机会。
4: 它主要是设备吗？真的
5: 智能化主要是设备。
3: 中午时分，食堂短暂的就餐时间也成了杜泽文协调工作的窗口。现场沟通协调，立即拍板落实，早已成为项目部的工作日常。约定验收的时间一到，杜泽文戴好安全帽，穿上反光马甲，直奔施工现场。地砖缝隙、墙面平整度，小到毫米级细节，大到整体观感，他一项项认真核验。在他看来，工程满足验收不是目标，要主动对标更高标准。
2: 在雄安，你可能做到80分，很勉强啊。大家因为都普遍都是优秀，是吧？90多分，啊，是这种标准，这种尺度。而且基本上都是百年工程的标准去打造。
3: 今年暑假，在北京读书的孩子来到雄安，杜泽文依然每天早出晚归。虽然很少有时间陪孩子，但孩子却没有怨言，因为他知道爸爸是在建设雄安新区。
6: 作为一个雄安建设者家庭的最小的一辈儿，我感到非常之骄傲。我肯定要成为的，他现在就是我的榜样。
2: 经过2年的攻坚，项目即将完工交付。现在的心情就像看着自己家的孩子马上要迎接大考，既期待又紧张。看着自己倾注心血的建筑拔地而起，打心底感到骄傲。
3: 9年来，正是无数像杜泽文一样的建设者接续奋斗、默默付出，才让雄安新区5374栋楼宇拔地而起，疏解产业相继落地，人民生活持续改善，一座生机勃勃的未来之城从蓝图走进现实。
7: 在新建片区中呢，我们的中低压电网的供电可靠性已经接近了6.9，这个标准呢也即将赶超世界一流城市的水平。作为一名电力人，能够伴随新区一同成长，并且为它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我们心中满满都是幸福和成就感。
8: 大到整体空间规划，小到一栋楼房、一个公园，都把高标准、高质量、绿色、低碳落到实处。我发自内心为雄安新区的欣欣向荣而骄傲，更为自己能够投身雄安新区建设而自豪。
9: 作为项目的党支部书记，带领全体的建设者，把党建成效实实在在转化为项目建设成果，全力以赴为雄安新区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贡献重点建功力量。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7: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8: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2: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0: 日前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国道107线至榆林互通段改扩建工程北半幅道路建成通车。该工程由河北交通投资集团张石高速公路保定段有限公司负责建设管理，全长 6.591 公里，由双向四车道扩宽为双向八车道。该工程是我省重点工程之一，建成后将提升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通行能力，助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1: 近日，石家庄市交管局会同相关单位盘活停车资源，推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错峰错时、低价共享，缓解停车难。最新公示，两家事业单位、16家国有企业、两家私有企业，共计20个单位院落、3070个共享停车泊位，另外还有26处非机动车停放区、5773个非机动车停车泊位。
0: 日前，河北省第二届中小学科学运动会在张家口崇礼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开幕，来自全省14支代表队的近3000名中小学生参加，竞赛项目共计45个，涵盖科学探究、工程技术、航空航天、人工智能四大竞赛板块，并创新推出专注力挑战赛、电路闯关挑战赛等10个子项目。
1: 好戏连台，梨园竞秀。8月21号晚，第四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在廊坊开幕。自2016年全国梆子声腔优秀剧目展演以来，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已在河北成功举办三届，持续搭建北方戏曲交流互鉴的专业平台。
5: 王宝钏王娘娘上殿啦！
10: 本届汇演来自北方15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6家戏曲院团，带来16台优秀保留剧目和25个精品折子戏，展演品类丰富，既有京剧、河北梆子、晋剧等主流剧种，也有武音戏、梅户、道情戏等具有地方特色的稀有剧种。开幕当晚，河北梆子剧院携全新升级的经典剧目《钟馗》惊艳亮相，吴桂云、邱瑞德、郝世超、孙娜四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携手青年演员同台献艺，凭借扎实深厚的功底，铿锵激昂的唱腔，将一场惩恶扬善的传统大戏演绎得荡气回肠。
11: 这一次重新打磨这出戏，就是叫经典和古老的河北梆子这个剧种跟上时代的车轮，叫我们年轻的人们啊，更好的欣赏我们古老的剧种河北梆子。
12: 我觉得今天这场演出非常的精彩。今天呢，居然就是在现场，除了像威亚之外，还有像喷火这种场面，我觉得大受震撼。
10: 值得一提的是，钟馗剧目不仅保留原版经典唱段以及喷火摔叉等传统戏曲特技，同时巧妙融入多媒体投影、现代舞美、威亚等新技术，以年轻化、科技化的舞台表达赋能，让传统剧目焕发全新活力。
13: 保持传统故事内核的基础上，进行广大观众呢当下喜欢的一种表达方式的改编，是守正基础上的创新，融入了现代的声光电，让整个舞台画面呢更加好看，故事节奏呢更加紧凑，适合更多的青年观众的欣赏。
10: 据了解，本次汇演分别在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和永清县益田汉德大剧院举行，将持续至9月10日，推行惠民票价并开通网络直播，让梨园好戏走进千家万户。
14: 这次呢，我们能够带着家乡戏河北梆子，这个尤其是钟馗这出经典剧目来参加这次汇演，对我们河北梆子剧种的这个传承发展，还有让更多的人了解河北梆子非常重要。我们就是守正创新，传承中华戏曲艺术。
0: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财政部介绍，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年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
1: 日前，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0: 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等多家银行发布公告，更新个人消费贷贴息细则。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均明确，每名借款人在本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信用卡分期大幅扩为，贴息比例为年化1%。此前贴息仅覆盖信用卡账单分期，此次将信用卡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新发生的各类分期业务全部纳入。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提出要强化产品源头规范管理，强化对市场主体的行为监管，推动非车险合规经营、有序竞争，还要加强保险中介机构、互联网平台保险业务、保险公司管理责任等关键环节的管控。
0: 受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从今天起至24号，广西西部、南部、广东、海南将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三地多条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其中广西玉江支流左江、岷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于今天上午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日前，山东、山西、内蒙古、宁夏等4省区实施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互认新模式，实现原产地证书签发在海关与贸促会之间的一次核查结果互认，可压缩原产地证书签发时间1到3天。这也是全国首次开展跨省区、跨部门间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共享互认。
0: 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秘鲁相关机构在秘鲁苏佩正式签署考古合作协议，将联合开展卡拉尔文明考古研究。卡拉尔文明兴起于秘鲁北部海岸，年代从公元前3000年延续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是美洲迄今发现的最早文明。这是中国考古机构首次正式进入南美洲开展联合考古工作。
1: 路透社21号报道，美国和加拿大未能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说，美国拟于当地时间21号午夜起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关税。
0: 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约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对伊军事选项受到限制。
0: 据美国方面消息，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莫斯科机场发射人工智能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借此向俄精英阶层施压，促使俄罗斯走向谈判桌。据了解，乌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策划者，费多罗夫7月被解职后计划被搁置。不过，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存在该计划。
1: 土耳其司法部长当地时间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土耳其已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由数十艘船只和来自40多个国家的众多志愿者组成的全球坚韧船队于去年9月起航，旨在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当地运送包括食品和医疗物资在内的人道主义援助。然而，以色列军方在加沙附近公海拦截全部船只，扣押这些活动人士，并分批驱逐出境。一些活动人士说，他们在拘禁期间遭到乙方虐待和侮辱。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兰、傅建岭、张硕，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用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济广优品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马失前蹄，印度 GDP 全球排名下滑到第六，超英赶日计划搁浅。顺水推舟，特朗普敲打韩国，李在明反而叫好。已惹众怒，八国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计划。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印度总理莫迪2023年出席印度独立庆祝仪式时曾经表示，未来五年内印度将跻身世界前三大经济体之列。当时莫迪向印度民众保证，未来五年印度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中国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然而莫迪的超英赶日梦似乎被现实无情地打了脸。近日，印财政国务部长潘卡吉·乔杜里援引今年四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其中显示2025到2026财年印度经济规模从全球第四下滑到第六位。据商务部网站消息，印财政国务部长潘卡吉·乔杜里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排名是基于以现行美元汇率计算的名义 GDP， 并可能因经济增长、汇率波动、物价变化、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修正以及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表现等因素而发生变化。有专家表示，受汇率周期波动或统计口径调整影响，印度 GDP 全球位次未来

0: 来或许会反弹。但制造业基础薄弱，外资政策缺乏连贯性，就业吸纳能力不足等结构性顽疾不会随短期数据变动而自动消解。对印度来说，淡化对排名的执念，踏踏实实改善营商环境，或许才是更务实的选择。
1: 这则新闻让我脑子里直接想到的还是网上那句俏皮话，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现实的状况是印度这个 GDP 的排名在往下掉，而印度的理想前两天莫迪又刚刚面向整个世界有一番宏大叙事，这个反差就有点太大了。大家知道815呢，就是当年二战嘛，日本无条件投降是815，但是呢对某几个国家来讲呢，叫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说的和日本还真没关系，是谁呢？是印度当年要闹独立，英国就说你得帮我把二战打赢，因为英国从印度榨取很多利益嘛，这个财政需要印度，所以英国打二战，这个时候不能让印度独立，你等我打赢再说。那815日本无条件投降了，这个问题就来了，哎，二战结束了，你们赢了，就英国人赢了，我们得独立啊。那英国当然只能答应了，这是1945年的事情。这样到1946年815，这是印度独立日。那印度人自己定的，那47年啊，就是1/8分制。那如今的815呢，是印度第80个独立日，所以对印度来讲，这是个大日子。815这天的莫迪是为印度人吧，向整个世界吧，就描绘了一个印度的美好未来。他画了路线图，7条路线哈、啊，就是制造业、农业、食品加工、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国防、绿色和蓝色经济，还有软实力。这是印度迈向发达国家的7股力量，是这么讲的啊。那你说什么时候啊？未来5到7年，印度1947年独立吧。那你说100年是2047，那太久了。现在2026，未来5到7年就把这事儿做成。你看莫迪讲这7种力量、7股力量里面，制造业排在最前面，第一位。他就说印度不能够只负责组装啊，要从零部件设计一直做到完整产品。整条产业链都要握在自己手里，而且成本啊、质量、规模上面，我们要达到全球的标准。但你看印度既然这么讲，把这个作为目标，显示它目前没有达成嘛，而这恰恰也是它经济增长长期存在的短板。世界银行的数据，2025年印度制造业增加值占到 GDP 这个比重是13%，坦率说不高。而且莫迪又把这个人工智能、什么量子技术啊、航天机器人、数据中心、6G 全部放到科技创新这股，知道的挺多，想的挺多，都装进去，这个7股势力之中一股之中吧。另外什么无人机、反无人机、高超音速技术啊、网络安全，这是国防自主的范围。那他这7股势力、7股道，我们就不一一的点评了啊。他都要，印度都要。这是莫迪这次在人家这个独立日，对印度未来，而且这个未来是可预见的啊，就5到7年做的一个描述，这确实让人印象深刻啊。其实就这个新闻本身，咱先把别的放一放，那 GDP 排名放一放，就这个新闻说到这儿，就印度总理莫迪描述这个7股力量、7条道啊，我就已经有感慨了。因为印度现在你要论 GDP 是中国的1/5吧，正好从总盘子人均，它不是14亿人和咱们接近吗，正好都是中国的1/5。那印度目前这个状况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比如中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大家知道当时呢，几位中国的顶级的科学家提出了一个863计划，就上书小平提出863计划，那就是科学家和政治家联手就思考中国的未来啊。当时大家知道中国经济的状况，那正在发展，速度也不低，但是我们盘子不大呀，你得实事求是啊。所以科学家们一个呢提出来，我们要在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863计划不是个框，什么都往里装，它是精挑细选。我们在某些技术上，包括基础研究上，我们不能落后，我们得投入。虽然说科学家们的建议，他们提的就国家要投钱嘛，他们想的和国家想的不一样，国家投的多，真多，投了100亿嘛。但即使如此，当时中国不富裕啊，那实事求是，你拿不出太多的钱，你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嘛。所以在这个科技研发上，在做决策的时候，那不是画饼啊，那还得实事求是啊，还得遵循科学的规律嘛。可是我们在他这个7股道上，我们可没看到这些。关键现在你看这个新闻告诉我们，他这个 GDP 全球排名下滑了，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

济展望，先是2025到2026财年吧，印度经济规模从全球原来第四位，现在下滑到第六位，这就比较尴尬了。本来是希望超越日本，现在反而被英国杀了个回马枪，被英国反超了。说到这儿，我们难免要议论一句啊，对印度来讲，本来现在是个机会，因为日本不行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日元贬值贬得厉害啊，以至于美国都出手相救嘛，因为美国必须救日本，你要不救日本，那日本怎么办？日本只能卖美债，日本要胆敢卖美债，那美国经济怎么办呀？所以美国想办法抛了欧元也要救日元，所以现在日本很脆弱呀，和中国关系也不好。那在这个当口，印度超越日本本来啊是一个很好的时机窗口，结果现在不但没有超越日本，反而被英国，英国也不行啊，深陷泥潭呢、啊，这不首相刚换吗，被英国居然还反超了，所以全球排名呢现在落到第六位，这就确实比较尴尬了。怎么来理解？印度官方给了一些解释啊，就说这个排名下滑吧，其实这跟统计口径有关系啊，这个不是没有道理。你包括中美之间 GDP 到底咱怎么说差距有多大，好比说中国占到美国20%，这说不清楚，为什么呢？统计口径不一样。那印度也拿统计口径说事儿，而且印度还讲什么，就是卢比贬值，因为中东目前这个局面，就美国对伊朗动手啊，最后导致这油价这不出问题了吗？而印度恰恰80%以上的石油是要靠进口的，所以这个对印度确实影响比较大。那么卢比对美元呢也在贬值，而你这个 GDP 是用美元来计价的，那么 GDP 缩水就正常了。这个是印度给的一个解释吧，这个解释你不能说没有道理，这肯定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但是不是主要因素或者说是所有因素，那可就需要探讨了。或者说印度经济真正的问题是不是在这儿，应该讲不在这儿。那我看了一下各色人等吧，各种这个观察家学者对印度经济做的一个这个评点啊，这里边很关键的一个是印度的那个逆差高，长期的高额的货物逆差，这个很致命。截止到今年三月份吧，货物贸易逆差印度是3330亿美元，这是历史新高。他自己有工业品，印度知道吗？卖不出去。另一方面，他需要买的东西很多，你比如石油。另外，刚才我们讲，印度知道不是没有，他卖不出去嘛。你拖时间长了，那工业品越来越少，像样呢越来越少，制造业空心化。莫迪刚上台的时候，他曾经豪言说把这个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提升到25%，刚才我不说那个数据吗？世界银行给了个数据，13%，他曾经到过16%，现在等于掉到了13%，而梦想是25%。你说这怎么解释？一方面，你可以说印度这个工业基础薄弱，这个是对的，就是1947年印度建国的时候，英国给他留下那个烂摊子。你说烂摊子其实也不太合适，如果和中国比的话，它其实比当时中国还要好。因为英国给他留下一些东西，比如铁路啊，英国当然不希望印度成一个一流的工业国，那是肯定的，英国不会替他人做嫁衣裳。但是印度那个基础也不能说多么糟，关键是从那时候开始，那个时候讲薄弱，讲一穷二白可以，就你刚建国的时候，到现在你还讲这个就说不过去了。但是长期以来，因为所谓工业基础薄弱呀，印度基本的化工原料啊，工业制成品啊，它都是要依赖进口的，甚至从中国进口。另外最近这些年呢，还有一个麻烦，就印度曾经有一个优势不存在了，就印度靠这个 IT 的外包，就是服务贸易，每年赚上2000多亿美元，2000多亿顺差啊。但是现在呢，因为 AI 技术的进步，印度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一个软件外包产业现在有一个巨大的麻烦，面临冲击吧。因为去年的消息，几大 IT 巨头净增员工好像说有17人啊，不需要了嘛，靠 AI 了嘛。所以印度现在的麻烦呢，制造业没做起来，服务业现在呢面临冲击，它偏科嘛，它本来软件是优势，现在这个优势完了，所以印度呢没能承接住全球产业链的这个转移，而且在全球供应链重组这个过程中，它是被边缘化了。另外众所周知，它那个营商环境比较恶劣嘛，前不久特斯拉放弃在印度建厂，其实就是对印度的一个打分。甚至现在有一个词儿已经逐渐浮出水面，叫外资坟场。你记得阿范叫什么？叫帝国坟场啊！一些全球的什么大帝国，那些狠角色，阿范试一试啊，折戟沉沙。而外资到了印度，就像进了坟场，外资坟场嘛。
说到底就是你营商环境有问题，行政审批的效率低下，政策朝令夕改，你说征税吧还追溯性征税，从头算起薅羊毛薅光为止。所以有统计说今年嘛，今年没过完呢，现在不是八月份呢，全球投资者从印度这个股市撤资撤了230亿美元。你不用说中国，去墨西哥去越南，这是他们的选择了。而且印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贫富差距。有统计说他们1%的这个顶层人口拿了全国40%的财富，绝大多数民众是在温饱线啊，所谓在温饱线上挣扎吧。你说能活着就行啊，关键是消费，他没有消费啊。你说我就是个富人，你看那相声啊，我晚上在酒店睡觉，我一个小时换间房，我同时看24台电视，他不可能的呀。贫富分化就内需的引擎就熄火了。当然说到印度问题确实很多，你比如去年和巴基斯坦打了4天还打输了，这个对声誉啊，对你的这个综合国力的判断啊，那全世界都会重新调整。那和美国和西方的关系啊，包括和俄罗斯的关系也在震荡之中。那所有这一切最后带来的结果反映在你这个经济，反映在全球经济排名你的位次上，现在看确实很尴尬。关键是印度的特点是什么呢？你说不认输啊，这也许是一种动力啊，但是你要不认错，这要耽误事儿的。那去年跟巴基斯坦打了4天，专门还派了7支代表团到全球20-30个国家去宣讲自己的胜利，这就很奇葩。你看现在呢，就 GDP 的排名现在降到第6名，可是莫迪在他的这个独立日依然在讲美好未来，还在画饼，而且未来5到7年要实现的。那这个反差，这个落差未免过于大了，这也是自己在给自己出难题啊。在刚才我们讲的这一系列问题都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你那个梦它不终究还是梦吗？当然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位置啊，不同的视角看到的世界也是不一样的。就是个人，就是作为围观群众啊，我们始终自称是围观群众，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景啊？就是从技术上讲，现在似乎真的是在，这叫黎明前的黑暗，合不合适啊？就是有一些关键技术的突破也许不太遥远了。你比如说 AI 技术，就人工智能的技术，包括核聚变，可能会有大的突破，他们会极大的改变目前人类社会的面貌。另一方面呢，那你看今年夏天欧洲不热死很多人吗？这种全球气候变暖，它给人类敲的警钟还不够响吗？就是绿色能源、新能源，我们该怎么样尽可能的推进它，尽快的普及进入我们的生活，尽可能的，咱已经不可能改变，只是说延迟全球变暖给人类带来的这个威胁。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不今年这厄尔尼诺现象，现在啊，相关的一些因素在聚集，明年2027年比今年还要热，厄尔尼诺现象还要加强，就这些信息就摆在这儿吗？你得应对，得解决呀。刚才我们讲欧洲热死人，印度少吗？印度先于欧洲啊，你不说这个事儿也存在啊，就这类的问题总得想办法解决嘛。所以人类现在面对的这些问题，确实需要拿出一个解决方案来。那你看在 AI 这个领域，一般认为中美在第一集团争得不亦乐乎，另一方面就拿美国来讲，我们节目关注过了，原来二战结束那个当口呢，布什曾经提出一个报告，一个方案嘛，叫科学冒号无尽前沿，一个报告等于说影响了此后就二战结束一直到今天就美国科研整个它大的这个格局。那现在他们提出一个新的报告，科学新的黄金时代，就是美国为了应对，说到底是和中国的竞争，它在科研的这个体制上要做根本性的改变，下了很大的决心在做这个东西啊，做成做不成放在一边啊，反正他们意识到问题，他们要解决问题，他们拿出了方案。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当然我只能说有的人可能意识得到，有的人意识不到，意识到你也未必就能勇立潮头，你就能解决问题啊。那意识不到，那可能这个世界在他们眼里就没有什么变化。这是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上不同的生态位，不同的国家在这个世界上不同的生态位，大家可能各有各的心得吧，我们只能这么说。但是这个问题会被提出来啊，如今的时代每一个国家你何去何从，如今的时代每个社会成员每个人你作何选择。印度现在给了一个答案，我们看了看觉得够呛。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要求缩减美韩联合军演，韩国总统李在明的反应出人意料。李在明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长文，大赞这一决定体现了特朗普试图超越朝鲜半岛敌意与对抗，创造和平的深思熟虑，并表示韩国完全认同特朗普关于朝鲜半岛安全应由韩国自己承担的主张。这样的回应颇为耐人寻味。特朗普此前不仅抱怨美韩军演耗资巨大，还公开把韩国拒绝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与缩减军演联系起来，被认为给本就面临经贸和安全多重压力的首尔再添一道难题，进一步凸显特朗普政府对盟友的交易式态度。海洋军事专家张军表示，李在明采取的是一种妥协与借力打击相结合的务实策略，一方面尽量避免与特朗普正面冲突，另一方面也试图借美国要求韩国承担更多安全责任的机会，推动自主国防和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为韩国争取更大的战略自主空间。华东师范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陈红判断，李在明实际上是在顺势改写议题，特朗普考虑的是美国战略减负，李在明却试图把美国减少投入解释成韩国扩大自主权的机会。双方的动机并不相同，但暂时形成了一种政策上的同向运动。
1: 这则新闻你看你会觉得特别有戏剧性啊！这两位特朗普和李在明斗心眼儿的很有意思。坦率说，特朗普一个是直抒胸臆，另外恐怕是小看李在明了。本来韩美之间是有军事协议的，那美国要保韩国的安全的，另外韩国的军队总的来说是靠美军的，甚至最高指挥权在美军手里，这我们前不久刚聊过啊。而且双方有军演，但是最近形势发生了变化，特朗普一个就说韩美军演啊搞那么大规模没意义，花钱又多，我跟金正恩关系又挺好，这导致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韩美正在进行的军演就虎头蛇尾就结束了。这个事儿你要说对韩国没有冲击，对韩国军队没有影响，那不可能。总之吧，特朗普明确表达的是这个意思，那就是说和韩国的这个军事合作忽然就降温，就改道了。为什么？真的是因为和金正恩关系好？真的是为半岛局势降温？真的是通过努力让和平降临？这你真的不用信。你要真信的话，先看看中东去啊。所以一般认为，这也不是我们啊，一般认为大家都这么看，特朗普对韩国最近是不满的。这个不满首先是3500亿，就是特朗普去年开始搞对等关税的政策，他几个重要的盟友日韩也好欧盟也好，他是拿关税作为筹码，要求这些国家呢，你买我的能源对吧，我美国的商品进你们国家的市场零关税，你们到我们这儿呢15%啊，另外到美国投资啊。韩国领了3500亿的份额啊，日本是5500亿啊，欧盟6000亿啊。那特朗普现在显然对李在明政府不满，你答应我的事儿你倒是干呢，磨磨唧唧的，我今年中期选举是吧，我得看到钱呢。这是一个不满。还有一个不满就涉及到伊朗问题了，特朗普是直接给李在明打过电话，当然特朗普那个电话我们也分析过哈，他是希望李在明就是韩军啊派军舰过来帮忙啊，但是他又说我美国其实不需要别人帮忙，这就给了李在明可乘之机，人家说那好吧，那我就不去了，谢谢啊。这个事儿你至少表面上你赖不得李在明，你先说不需要的，但是呢特朗普确实他太自我，历史上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他之前其实已经有过预兆或者有过试探有过经验，你不去体察那你不就吃亏吗？我扯个远的扯个大的事儿，当年朝鲜战争麦克阿瑟就觉得他中国是农业国嘛，又刚刚建国，他怎么可能出兵朝鲜呢？结果出兵了。到越南战争的时候他也没想明白，那越南跟中国挨着呢，中国帮得上越南好吧，就算不清楚这个账。就是一次一次哈，你说命运也行，你说事态也行，都告诉你真正的规则是什么了，你得注意那个幕后的玩家幕后的大佬，不你就吃亏，就你已经经历过这个事情了，跟头你已经摔了，坑你已经踩了，这说到底。

经验你总得自己去汲取去总结吧。我这不扯远了吗？扯回来，我们就说特朗普给李在明打这个电话，李在明的特点这种顺水推舟啊，将计就计啊，顺杆爬，这个特点你难道没个体悟吗？你说我们不需要别人帮助，那所以韩国你要不过来给我们帮个忙。李在明说，那你不需要帮助，那就算了呗，谢谢啊。就双方这种短兵相接，你已经体会过了，经验教训你已经有了，这个错你不应该再犯呢。特朗普这次等于又犯了个错。那我们分析，他实际上对韩国对李在明政府是不满的，原因一个是那3500亿的投资，第二是不出兵役了，我对你是不满的。但是他又不直接说，他说的是什么呢？我跟金正恩关系不错，哎，美韩军演劳民伤财，规模不用搞那么大，你跟我说这个是吗？那李在明他又一次将计就计，又一次顺水推舟，又一次顺杆爬，你说的是吧？那他好，你看人家特朗普，人家就是为半岛和平着想，是吧？这咱得感谢人家。那美韩军演缩小规模不搞了，那可以啊，那这事儿咱得跟美国保持同步啊。另外韩军的指挥权要不拿回来吧，你看估计特朗普在白宫啊，这个椭圆形办公室气得能摔东西，但是你看你怎么跟人翻脸呢？人家都顺着你说呢，离你那个意图是越来越远。当然话说回来，李在明你再怎么聪明，再怎么顺水推舟，在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上恐怕你是躲不开的，就是那3500亿，你得去美国投资，特朗普盯着盯死了你了，这估计你跑不了。特朗普是吃了两次亏了，到最后估计得明说明着要。这是就事论事，这新闻就让我们看到这么多。然后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李在明胆子很大是吧，就跟特朗普这么斗，斗智斗勇斗心眼，何以至此？我们也可以大概做一个分析，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恐怕就是美国实力的衰落，就美国对盟友的影响力和这种约束力大不如前。你说对付自己的竞争对手敌人那个就不说了，就说对付自己的盟友，这是最基本的，你得能吹胡子瞪眼啊，大家得怕你，得怵你啊，然后我说什么是什么，现在看来是做不到。就特朗普上台之后吧，当然这个事儿实话实说也不能都怨他，因为你想一个国家如果实力在衰弱啊，它不是一朝一夕的，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你说这个病来如山倒，这病来之前它积聚了很长时间了，这个衰弱的过程是缓慢的，是一点一点的，只不过到现在显示出来了，而且你不仔细看不用心分析你也不一定体会得到。你比如说美国对这个委内瑞拉用兵，就抓这个马杜罗，但我们只评论这个军事行动本身，那还是很顺利的，还是干净利索的，这我们承认，但是这其实是一个假象，因为委内瑞拉确实很弱，而且美军的行动是带有一定的突然性，是吧？那你觉得比如你对伊朗也可以用类似的做法，你觉得你也能打赢，这就是你自己误判了自己的实力了。你不要说你对伊朗的判断，你自己对自己的判断其实也有偏差，结果一脚踩到伊朗这个战场，那到现在战争没有停下来，那特朗普自己也没法说自己赢了呀，那打着呢就把自己陷进去了，殊为不智嘛。关键是在这个过程之中，美国对自己一众盟友的态度那就体现出来了，你对伊朗用兵，大家看的是你对中东诸国自己盟友的这个态度和立场，你要保大家的安全，你能不能保得住？别说这些阿拉伯国家，就是中东产油国，就说以色列的安全，你能不能真保得住？你也没做到。至于说到这个俄乌之间的战争啊，至于说到对欧洲国家安全的承诺啊，其实你都没有办法兑现。那所以大家对你的态度也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这里边有的呢比较激进，你比如西班牙，那有的比较温吞，比如英国，但说到底大家对你不那么信任了，不如以前了，你不靠谱了吗？说话不算数了吗？那实际上日本和韩国难道看不到吗？难道没有体会吗？只不过日本呢相对哈温吞不表现出来，韩国呢相对激进，因为大家所处的环境不一样。韩国面对的是朝鲜嘛，半岛之间这个对峙持续这么多年了，如果一定要论对自身安全的这种敏感程度，你不能说日本人不敏感，韩国更敏感呢，对面就是朝鲜嘛，那你美国能不能给安全保护啊？看这意思你给不了，或者你不想给，或者你没能力给，那我就不能一棵树上吊死了，这恐怕是根本原因。所以你看以前呢，就历任美国总统还是要重申对韩国的保护，还是要强调双方的关系，但是那意味着什么？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之后，那我美军如果在韩国驻扎，这钱谁掏？
是不是应该你韩国掏？是不是应该你韩国都掏？这是特朗普的态度。另外，你买我军火呀，我要挣钱呢。至于你说真正的敌是朝鲜，

不会，做不到，靠不住。相反，特朗普政府的存在，就是在半岛的存在，其实给韩国带来更多的是不确定性。如果特朗普和金正恩有什么再续前缘，那韩国就被轮空了，就被边缘化了。李在明政府能表达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特朗普，你如果想和朝鲜搞好关系，我愿意做马前卒啊，我替你先试试水。但特朗普需要吗？所有这一切是人家特朗普规划，人家安排啊，人家点名，人家确定你的角色，这太被动了。那你说如果李在明就此真的顺水推舟，跟美国人渐行渐远，甚至拿回军队的主导权，就指挥权呢，你韩国能自保吗？这个事儿是这样啊，我觉得分三点说。第一点呢，宏观上讲，就看朝鲜韩国彼此之间的这个实力差距吧。韩国人口大概是朝鲜两倍左右吧，韩国的 GDP 比较高，朝鲜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吧，朝鲜很多经济数据不公开，按照韩国的算法大概是100倍，就是韩国 GDP 是朝鲜100倍，至于韩国军费怎么也是朝鲜的4倍。如果你看这些数据的话，那韩国确实不需要美国保护，反而是朝鲜朝不保夕啊，韩国在威胁朝鲜嘛，这是一个啊。第二，实际情况当然和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数据是有极大的差距的，而且我们也知道，比如说三八线，如果朝鲜把自己的火炮，就是深管火炮、火箭炮集中在三八线，首尔1个小时就变成一片白地，这也是实话，因为离得近嘛，几十公里的事儿啊。可问题在于，如果这一切真的发生了，就是美国人在、美军在，你又能怎样？如果朝鲜方面真的是突然袭击，要不计后果，我从开第一炮开始，我1个小时，你首都就没了。至于将来怎么样再说呀，就是这1个小时，美国人在，美国人有驻军，他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反而众所周知，美军在韩国啊有驻扎，他们一度是后撤的，不愿意顶这个雷，冒这个风险，他们是愿意韩国军队在前面就顶着，是吧？炮灰你们做，我们更不能做，所以美国是往后撤的。甚至我们就说，如果战争真的爆发啊，那对美国人来讲最理想的状况是什么？我在韩国的国土上我保存很少的军队，甚至我不要军队，比如我军队呢撤到更靠后的地方，甚至我撤到关岛去，如果战争爆发，我从那儿出发去援助韩国，这可能更现实更安全。否则的话，如果美军大部队就在韩国驻扎，甚至靠近三八线，那在第一轮对手攻击下，你肯定要死伤惨重的。那我为什么呀？那美国人可不想吃这个亏。这是一个我们说，当然翻回来我们再讲，如果朝鲜真的想比如在三八线用火炮对韩国的首都首尔就进行打击的话，他之前也会有动向，有集结的，那弹药得有几个基数啊。那么所有这一切从韩国从美国来讲未必看不见，所以韩国也不可能等对方按部就班循序渐进把一切准备好了这就开炮了，到那一刻才有所察觉，应该不会，几十年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情况，这种威胁韩国承担了几十年了，也准备了几十年了，所以半岛的局势啊，在双方各自准备几十年的情况下，虽然现在很紧张，但是真的大规模的战争爆发，其实对双方都不利，甚至没有任何意义。纸面数据啊，就韩国的军力是远胜朝鲜，就是说常规军力包括战场态势感知能力。你说那朝鲜有核武啊，核武这个东西显然人家朝鲜是用来自保的，你可以想象如果在半岛使用原子武器后果是什么，你在这儿住呢，你跑不了。所以目前半岛也是一种所谓恐怖的平衡，它不是核平衡，但是达成某种平衡，战争恐怕是双方都想极力避免的。这个我们到现在还没说朝鲜和俄罗斯，人家有军事同盟的关系啊，马蜂窝最好谁都不要捅。那所谓的姿态，不管说是缓和的姿态还是敌视的姿态，更多的也是要稳定某种平衡而已。你要把这个看透了，就是半岛双方南北朝鲜走近很难，但彻底撕破脸大打一场也并不现实。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的存在反而是增加某种不确定性，它只需几句话几个动作就能够刺激朝鲜或者韩国，让局面变得不可控。而如果半岛只是由韩国朝鲜双方去掌控，情形未必更差。那你要把这个想透了，那美国人最好离开，别在半岛待着。但这个事儿朝鲜想明白没有用啊，关键是韩国呀，美军是在韩国驻扎呀，韩军的指挥权是在美军手里啊，所以说到底你嘛，你动嘛。你看李在明

0: 你就动了。当然所有这一切恐怕是在特朗普的计划之外。特朗普的那些话说出来，你还记得我和大家聊，有一个美国学者科恩，他有一套理论游戏力，他研究的小孩嘛，儿童心理嘛，小孩子们说话他表达的和他内心所需求的这之间可能是有一个距离的啊。大人也是这样，春秋笔法嘛，有时候你说话和你内心的诉求它是有距离的，不那么直接。那特朗普说这番话和他内心的想法和他对韩国的要求，刚才我们也做过分析，那李在明呢顺水推舟啊，顺杆爬嘛，这个恐怕会让特朗普更加不满。但特朗普到最终恐怕也只能图穷匕首现，把话说明白说死，把你逼到墙角掏钱，恐怕也只能如此了。要不然韩国会理解得更远，甚至走得更远。
1: 继广优品商城七夕福利活动正式开启倒计时，优惠马上就要截止，错过这次想要再拿到这样好的价格就要等很久。本次七夕专场诚意拉满，专场内全部好物享7.7折优惠，各类大牌好物齐聚，不管是留着自己用还是挑选礼物，都是既体面又省心。全场实付满777元还可以直接立减77元，优惠可以叠加使用，算下来呢会更加的实惠划算。今天继广优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 SK2 护肤精华露，也就是咱们常说的神仙水，230毫升的大瓶装。继广优品商城七夕活动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一瓶只需要375元，参加完商城7.7折活动到手只要288.75元。商城内的商品还能够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心仪物品一起加入购物车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大名鼎鼎的神仙水作为 SK 2家的灵魂产品，神仙水的主要功能呢就是调节皮肤的水油平衡，温和去角质，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把皮肤调整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很多人都说使用 SK 2神仙水可以收缩毛孔，提亮肤色和美白，能够让肤质升级，气色满分。现在继广优品商城七夕活动跨境直发，支持溯源的 SK 2神仙水230毫升正装，一瓶只要375元，参加商城的7.7折活动到手只要288.75元。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为大家推荐一款能够有效应对肌肤问题、维持肌肤年轻状态的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装，妥妥的植萃修护王者。商城日常售价是399元，今天继广优品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优惠，折后到手只需要307.23元。这还没完，折后完呢可以再享受全场满777减77的活动。加入购物车凑单，满777元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娇韵诗主打天然护肤，零酒精、零硅，配方安全、温和、有效，不分肤质、敏感肌、孕妇都可以放心使用。植物提炼而成，不含酒精，成分安全，肤感舒适，干皮、油皮、敏感肌、熬夜肌都能够放心使用。商城日常售价是399元，今天继广优品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优惠，折后到手只需要307.23元，折扣完呢可以再享全场满777元减77元的活动。加入购物车凑单，满777元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8月21号，埃及、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和卡塔尔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备战巴勒斯坦领土持续推行非法定居点政策，坚决反对11区定居点计划以及东耶路撒冷相关定居活动。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并建设犹太人定居点。以色列政府本月18号发布了1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2025年8月，以色列财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斯莫特里赫曾宣称，他计划批准在11区建造3401套住房，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
1: 以色列这次是给人惹众怒之感。你看，这是八国有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这个非法定居点计划。这八国包括谁呢？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注意，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这三国还有个军事同盟的啊，就签了那个麦加协议的。另外还有卡塔尔、埃及，这是八国。八国外长有一个联合声明，这八国都是穆斯林国家了。关键不止这八国呀，实际情况是什么？以色列最近在这个约旦和西岸这个定居点这个事儿啊，英国计划进一步制裁以色列。以色列外长抱怨说，这个居高临下你们啊。另外，土耳其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对内塔尼亚胡发这个红色通缉令，这都可以看作是各国对以色列在施加压力啊。当然，以色列不可能低头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以色列目前政坛，或者说以色列国内政治现在这个结构性的特点所决定的。以色列说是要大选，大选结果尚不得而知，内塔尼亚胡的命运也不好判定。但是啊，你记得我和你聊过，有时候判断一些事情咱们看基本盘就够了，因为整个世界是纷繁复杂的，每天有大量的事情发生，而我们呢往往只能是知道其中的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而且还未必是完整的那一小部分。即使有媒体大量的信息，我们未必知情，但是基本盘不会有太大的改变。那你说以色列怎么讲？以色列目前政坛这个基本盘大约是这样。首先，第一个，整体长期向右转，向右倾斜，这众所周知，而且极右翼的势力长期以来具备了执政的影响力。那话说到这儿，我得说两句。一句话什么呢？就是他独立掌控政权，这个很难，难度很大，不太可能。但另一句话，持续的深入的去影响主流右翼执政联盟，这个可能性很大的，或者说这已经是现实了。那我们就看一个案例，就是2022年上台这个内塔尼亚胡，他这个政府啊，已经是以色列史上很右甚至最右的一个内阁了。他本人是右翼利库德集团，不是极右，但是是右的，这是内塔尼亚胡。我们曾经讲过，他自己他所在的这个利库德集团不足以独自占据议会的大多数席位，所以他需要盟友，就是要搞一个执政联盟。这里面有两个角色，一个叫本格维尔，他是犹太力量党的，还有这个斯莫特里赫，他是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党的。这两位，这是极为典型的极右翼的政党和相应的这个政治领袖，他们加入到内塔尼亚胡的内阁之中，这等于说右加上极右，那就相当右呗。他们支撑了内塔尼亚胡这个内阁不倒。我们不说了吗？他们本身票数很有限，但现在这事儿就卡在他们这儿了。你看，你1米69，差那个一你就1米7，对吧？那个一就是他们，所以你要说席位不多，但是至关重要。你加入内阁就做官呐，封官呐，政府的主要官员啊。而这两个人，一个是国安，一个是经济，两个部是他们管，因为他们掌握了政府权力，所以他们等于掌控，直接掌控约旦和西岸的治理啊，国家安全这样一些关键的权力。所以实际上真正在推动这个定居点的扩建呢，打压巴勒斯坦人呢，还有进行司法改革这样一些激进的主张，他们在推动啊，他们掌握了政府的相当权力啊，他们有资格这么做。包括他们还曾经带着这个私人武装跑到哪儿，阿克萨清真寺去闹事儿去，就是有意挑起矛盾呢。你能奈我何呀？我们不是讲过吗？内塔尼亚胡是右翼，很多极右的主张未必他真的愿意，他真的认可，但是你要维护目前这个内阁的稳定，维护你自己这个位置的稳定，你不能和他们翻脸，因为一旦翻脸，他们不再支持你，你丧失了极右的哪怕是少数他们的支持，你内阁就散帘子了，你就完蛋了。 所以他捏着鼻子才得这么干啊，这就带来一个局面，被牵着走，极右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就这么个事儿。那么我们知道今年以色列会有大选，右翼阵营呢整体的这个基本盘还是稳定的，而内塔尼亚胡这个人其实可以被取代，就算他下台接替他的依然还有这个右翼的政客呀。只要你是右翼，只要你想维持自己政权的稳定，内阁的稳定，你就不可能和极右去一刀两断，你还要依靠他们。而极右，因为极嘛，极右嘛，单独获得议会的多数席位，这个很难，或者说根本就不可能。但是任何的右翼政府都得拉拢他们才能阻隔，所以极右呢，别管谁上台，

我就像对付内塔尼亚胡那样，我就给他压力，我就绑架他，你缺了我不行吗？那我说了算呢。而且极右啊，包括右翼呢，在以色列政坛这叫深耕多年，在以色列选民之中吧，你比如这个宗教民族主义的选民啊，定居者群体啊，这肯定是铁票仓，尤其对极右他们都会支持的。所以我们可以判断，今年以色列这个大选，不管内塔尼亚胡是不是还能够维持住自己的位置，就算他下台，另一个右翼政客上台，和极右的关系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这是一个结构性的稳定，是这么个状况吧。但另一方面也有制约他们的力量，就是左翼吧，世俗中产啊，左翼阵营还有阿拉伯裔的选民，他们会对这个右翼和极右形成一定程度的制衡，但是也不过如此，这制衡现在就存在。可是你现在看以色列做的依然很多呀，就这么一个状况啊，这是我们对以色列政坛未来的一个走向的判断，不会被极右控制，但是极右在相当程度上说了算。那么以色列继续向右倾斜向右转，这个大趋势就很难改变了。那由此还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的极右有一个所谓的大以色列方案，这个大以色列方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落地能够实现，这当然是很多人关注的问题。刚才我们讲的这诸国有这样的声明，不排除他们对所谓大以色列方案是非常忌惮的，甚至是恐惧的。这个所谓大以色列方案，咱可以这样讲，是两个层次，或者说有广义狭义之分。当然你愿意说也可以说是两步走。一个是相对现实的是什么呢？就是吞并约旦河西岸。现在的定居点不就是在约旦河西岸吗？我们多次讲过，目前巴勒斯坦人大概是两块，你要领土的话，约旦河西岸有一块，另外加沙有一块。加沙那儿哈马斯长期控制啊，现在哈马斯基本上说是要交枪了，当然没到最后关头，但是以色列军队在那儿呢。加沙这个地方哈马斯是控制不住了，巴勒斯坦人说了不算了。那么约旦河西岸这块呢，相对要稳定，法塔赫在这管着，而且法塔赫呢被国际社会还是承认的巴勒斯坦人的一个唯一合法代表吧。但是约旦河西岸出现大量的犹太定居者，他们一直在推进。今天我们这个新闻关注的这个巴国也好，英国也好，就他们是反对犹太定居者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是这么个状况。那翻回来，他们的反对就说明这帮人正在为所欲为啊，正在向前推进呢。那我们讲所谓大以色列方案，比较现实的狭义的现在能做的就是把约旦和西岸拿下呀，还有东耶路撒冷，还有格兰高地，格兰高地基本上拿下了，东耶路撒冷基本上也在以色列掌控之中嘛。那现在犹太人定居点，他们不断的在约旦和西岸在进行蚕食，按这个趋势，按这个速率，那很快就拿下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狭义的大以色列方案那就离实现不远了。那至于广义的，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黎巴嫩呢，叙利亚、约旦一部分、伊拉克，这全归以色列，这是广义啊，大以色列方案，这个是所谓宗教叙事了，所谓极端的弥赛亚主义啊，这个目前我们还没看到真正实现的可能性，也是中东各国乃至国际社会都会反对的。但是目前我们讲这个狭义的大以色列几乎已经成为现实了，这个现实意味着巴勒斯坦想建国这种可能性被剥夺了，这个权力被没收了。而这个恰恰是目前以色列从右翼的利库德集团到极右翼他们达成的共识，这是他们核心的政治目标，几乎就要实现了嘛。那对巴勒斯坦人，那中国话怎么说，此称危急存亡之秋也，你怎么办呢？关键是现在谁能约束以色列？没有。在中东诸国之中，以前阿拉伯还有联军跟以色列打过几次中东战争，唱主角的主要是埃及和叙利亚，现在这个局面不可能出现了。就是你要想约束想克制以色列，阿拉伯国家更多的是做壁上观，还有一些阿拉伯国家就中东国家已经和以色列媾和了，你别指望他们了。就是说巴勒斯坦人指望阿拉伯兄弟帮自己出头，帮自己什么独立建国，想都不要想了。那伊朗呢，伊朗和以色列关系不好，但是自身被削弱，那个什叶派之狐抵抗轴心七零八落，所以你也很难指望伊朗人、波斯人、什叶派去帮助巴勒斯坦人独立建国，这也不现实。至于传统的西方国家，好话说尽，正事儿不办。如果说唯一能够约束以色列其实是美国，这我们知道，美国从军事上也好，财政也好，给以色列一些援助，给钱给枪吗？但是美国会约束以色列吗？以色列在乎美国那点所谓的约束吗？如果不的话，你会发现在中东没有人能够真正的

0: 色列说不，能够阻止以色列行动，那就等于说国际社会会眼睁睁地看着巴勒斯坦人丧失独立建国的任何可能。而这一切现在正在发生，就在2026年。说起来就很可笑，你比如说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仗，西方国家占乌克兰，指责俄罗斯，但截止目前，就乌克兰作为一个国家，即使领土有所丧失，就是这个国家本身它依然是存在的，在联合国有了一号啊。你说这个国家没有了，被彻底吞并了，人民被屠杀殆尽了，不管怎么讲到不了这一步，可是巴勒斯坦人可几乎就要到这一步了，这就是目前的状况。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书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继续来给您说明朝奇案这个系列。话说那是明代嘉靖朝的末期，福建崇安县九都二徒的财主叫叶玉办喜事儿。说九都二徒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的都啊，这是明代基层地方的一个行政的区划，类似于现在的乡或者是镇。九都呢，也就是九都乡、九都镇，而这个二徒呢，就是二徒村。这村里边有一老财主叫叶玉，他们家这个喜事办的特别的风光。除了有钱之外啊，还有一个呀比较新奇，您就瞧吧，披红挂彩，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欢声笑语。这迎亲的花轿，在吹鼓手的引领之下，把这个新郎官啊就给迎回来了。有朋友说，老郭你这个嘴发瓢了吧，这花轿里边得坐的是新娘子啊。我这还真没说错啊，他是这么回事。这个老财主叶玉，他呀没儿子，他的正房夫人张氏只给他生了一个闺女，名字叫玉兰。人叶财主他们家家资巨万，占着房躺着地，这家里边没有子嗣，当然是不愿意让这个独生女啊远嫁他乡的，所以就采取了招赘女婿的方法，把这个当地的男子叫游吉给招为上门姑爷了。招赘女婿就有辱娶妻，所以说叶财主他们家呢大办喜事，用这个花轿把女婿游吉给迎到家中了。叶玉夫妇因为没有儿子，对待这个姑爷，就是对待这个女婿游吉啊，那就视如亲生，把他当成儿子一般。后来这个玉兰呢生了俩儿子，一个姓叶，继承的是叶家的血脉，就是你们这个老财主老叶家后继有人了。虽然说按照辈分来讲这是一个外孙子，但是没关系啊，这孩子随老爷的姓了，姓叶。另外一个小孩呢就随了这个上门女婿的姓儿了，就姓游。应该说这个事儿到这儿啊算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叶财主叶玉可以自我安慰说，你看我们家香火没有断，我这万贯家财传给谁呢？传给我闺女，还有传给我们家的上门女婿了，本来就是挺团圆的一个结局吧，但是却发生变故了。
5: 家财万贯，招赘女婿，本想养老醇厚，一家其乐融融。可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上门女婿本已到手的继承权作废了？老财主究竟有何妙算，利用遗嘱改换继承人？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遗嘱暗藏玄机。
4: 话说叶玉60大寿那年大办寿宴，光酒席啊就摆了50多桌，这还都是亲朋好友。至于外边那直接啊流水席，甭管你是做买的做卖的，还是沿街乞讨的，还是说就是普通的街坊邻居，您就来吧。到这以后不用上席礼，直接啊就可以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您就吃，吃完就走。桌上饭菜吃光了没关系，再补上，这叫流水席。这个老财主叶玉看到自个儿的姑爷挺孝顺，他生的儿子又随自个儿姓了叶，哎呀美得慌啊，于是就多喝了几杯。等到晚上宾朋好友也都走了，叶玉呢来到后宅，哎呦，这时候酒劲就上来了。这时候身边谁照顾他呢？家里边的一个使唤婢女，也就是使唤丫头。这个婢女的名字呢叫月梅， 自幼啊就卖到他们家了，现如今已经是二九芳龄了，也就是18岁啊。这个叶的财主喝了一些茶水，醉眼朦胧的，影影绰绰的，可就瞧见这个月梅了。这个婢女是家里边的奴仆，不敢忤逆主人的意志，只能是你为所欲为吧。这事儿你说也赶巧了，没过几个月呀，这个月梅的肚子就逐渐大起来了，怀孕了。这财主叶玉一瞧这事儿瞒呢是瞒不住的，但是呢也挺高兴，那万一说这个月梅给我生一儿子，生一大胖小子，这可是我们家真正的后继有人了。于是呢他就找到他妻子张氏，你看我60大寿那天呢，我办了一件特别后悔的事儿。现在呀，咱们家的使唤丫头月梅已经是身怀60甲。张氏一听，你这臭不要脸的老不正经的啊，你都60了还有这闲心呢。可是木已成舟，月梅已然怀孕，还能怎么办呢？张氏做主把这个月梅呀给这个自个儿的老公就给纳了小妾了。最后啊，这月梅还真就给他生了一儿子，取名叫自芳，也就是这孩子叫叶自芳。叶玉老来得子，61了，哎呦，抱着这大胖小子直叫爹呀。满月的时候大排筵宴，宾朋满座，贺礼盈门，这老头当然是非常高兴了。可是这时候有人就不高兴了，他那个上门女婿尤吉，本来呀自个儿是被招赘上门的，眼见着老叶家万贯家财将来肯定是自个儿的，因为这老两口一死，这所有东西那舍我其谁呀。可万没成想，自个儿这个老岳父啊61岁，人有亲生的儿子了，那将来这些财产是否是自己的，可就是一个未知数了。心里边恨得慌啊，牙根都痒痒啊。叶玉在64岁那年得了一场重病，就卧床不起了，用现在话来说呀，瘫痪了。他也知道自个儿是不久于人世了，可是自个儿这个小儿子，也就是唯一的这个儿子叶自芳才4岁呀。这4岁的孩子将来靠谁呢？靠我老伴儿，老伴儿岁数也不小了，靠他姐姐他姐夫，他姐夫肯定是恨这孩子，所以说很为这个年幼的儿子担心，把自个儿的正房夫人张氏叫到病床之前，说你看自芳母子二人都年纪不大了，我要是死了有你在，你可以当家，你可以撑腰，你可以替他们做主，可是在将来等你100年之后，谁能够替他们娘俩做主呢？我将来啊死不瞑目啊。这位张夫人也就跟他说了，说你看你发愁的事儿啊也是我正在发愁的，自古以来呢女生外向，女婿再好那也是姑爷，那不是亲儿子，更何况叶自芳，你别看他只是4岁啊，这是你老叶家的血脉，祖宗的烟火呢得靠他来延续，而不是靠那姑爷，所以呀你得琢磨这么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免得将来呢他们反目成仇。老财主叶玉长叹一声，说这事儿啊我本来打算是从长计议的，再过个10几年孩子长大成人了，到时候我把咱家这个财产呢二一天作五，让我这个亲儿子叶自芳还有咱们家那个姑爷尤吉呢一人一半，到时候写下文书接放地保还有咱们这个保长甲长什么的，给咱们呢在这个契约上啊签字画押，这事儿也就行了。可是没想到老天爷不给我时间呢，咱家的儿子自芳才4岁呢，我这么一抻腿一闭眼呢，将来他姐夫肯定啊不想把这个财产给他一分一毫，所以说我只能是想这么一个计策了。什么计策呢？你这么着啊，明天呢把咱们这个街坊邻居啊，就是那个王正月还有秦涛，把这二位给请过来，我要当着他们的面呢写一个契约，把所有的财产都给女婿掌管，小孩自芳不让他得到一分一毫，然后呢我这里边啊暗设一计，等到自芳长大以后，这个财产呢又能回到他的手里边，最起码呢我让咱们家这个小孩自芳啊能够顺利的

长大成人，不被这个姑爷所陷害。张氏一听，呵，老爷您还有这种计策，那行吧，这事儿我去操办吧，你睡会儿吧。第二天一大早，这张氏呢就置办了酒席，把多年的邻居王正月和秦涛请到家中了，把这个立契约的事儿呢给讲明白，说请你们二位过来呀，是为了这件事儿。你们二人呢给我们做保人，将来做证人，你们都是我们的老邻居了，远亲不如近邻嘛。这俩人一看人家老叶家两口说的这么诚恳，就信誓旦旦的就说了，你二老放心啊，只要我们兄弟二人呢还活在世上一天，绝对把这事儿给您秉公了，也绝对不会让自方这孩子受到任何委屈。于是老财主叶玉呢强行起床，把女儿玉兰、女婿尤吉、小妾月梅，还有这个4岁的孩子叶自方也都抱过来了，宣布说今儿啊我要立遗嘱了。尤吉一听不乐意了，说岳父大人，您何出此言呢？一家人过得好好的，您这身体呢也挺硬朗的，为什么要分家呢？是不是我这儿哪儿办的不好，得罪您了呢？其实这当姑爷的他心里面知道，坏了，我这个老岳父啊想趁着自个儿还清醒把这个家产分走一大部分给他亲儿子，肯定是这么回事。而叶玉这时候说了，说尤吉啊，你不要瞎琢磨啊，亲兄弟也得明算账，更何况我这儿呢自有公平，来，这个遗嘱啊我都已经写好了，请咱们这个街坊邻居借笔的王正月还有你秦叔，让他们呢朗读一遍，你们呢也听听我这个意见，我这个遗嘱。好，这个遗嘱里边怎么写的呢？里边写的特别清楚，特别明白，说崇安县九都二徒叶玉，只因60以前无子，正妻张氏只有一女玉兰，招赘同都的游吉为女婿，生则侍奉，死则殡葬，事至60岁，娶妾月梅，特产一子自方为传代之血，此仅可与继续，而不得与我出嫁之女招赘之婿并论。就说我这个小儿子跟我那个姑爷跟我那个女婿不能够相提并论。今有代传之田400顷，瓦房57间，金子300两，银子1300两，各种家财都交付给女婿前去经管，外人不得征战，不得所有。我的幼子叶自方出世即迟，不得以子道续道并论，所有家财全与幼子无干，女婿之事系遵前约为照。就说所有的东西都给我这个姑爷了，都给我女儿了，我这小儿子什么也没得到。遗嘱就宣读完了，尤吉一听眼睛就亮了，呵，我这老丈人太够意思了，把所有东西都给我了，怎么就这么青睐我呢？您儿子一点不要吗？呵，邻居这儿签字画押，这是做证人的，做保人的，这个遗嘱啊交给谁了呢？交给这个上门女婿了。尤吉这儿倍儿高兴，人逢喜事精神爽，既然备下酒席了，频频的给敬酒。到了第二天，叶玉呢把这个女儿玉兰还有把姑爷尤吉叫到病床之前，说我这个病啊我自个儿知道，我呀也活不了几天了，我死以后你们二人要勤俭持家，不要干那些败家的事儿，什么吃喝嫖赌什么的都不允许有，还有啊你们要好好的孝顺你们的母亲，千万不要冷落了她，至于说你们那个小母，也就是我那个小妾月梅，如今呢她还年轻呢，我死之后她愿意替我守着，你们就好好的看管她，如果说人不愿意守着，人愿意改嫁，随她去也就是了，不要拦着。还有你们那个弟弟自方，现在呀才4岁，还年幼呢啊，你们就负责让他好好的给我念书，长大以后啊让他自己出去自立门户，其他的就不用管了，不用给他任何的家财。尤吉一听赶紧就说，说岳父大人，您何出此言呢？小婿我是上门女婿，叶家之事理应承担，绝对不会让我弟弟自方白受苦的，您等他长大成人了

0: 我把这个家财呢分他一半，帮助他娶妻生子，成家立业，毕竟他才是你们老叶家的香火呢。叶玉就说，说家财的事儿你不用说了，听我的就行了，不用给他。现在呀，我手里边呢有私房钱50两银子，贤婿你呀拿30两，留下20两呢给月梅母子，他们也得过日子嘛。尤吉一听心里讲话了，您把成千上万两的家产都给了我了，现在50两银子还让我分什么呀？全给月梅他们母子俩人吧。其实叶玉拿这50两呢，是想试探一下这个姑爷是不是特别贪心。现在一见这个女婿啊也挺好，于是就放心了。没过几天，一口气没倒上来，撒手西去，一命呜呼了。这上门女婿尤吉呢，感恩于老丈人对自个儿的厚爱，所以说哭之极哀，大办丧事，披麻戴孝打着幡，就好像自个儿亲父亲去世一样。玉兰这儿也感谢父亲之恩，后来对待这个月梅母子呢也是特别好的。这夫妇俩人啊，之前最担心的就是说将来这个自方会不会把我们财产都给夺走啊，现在父亲立下遗嘱了，一个童子儿也不给这小孩，全给了这个夫妻俩人了，所以说没什么好嫉妒的，一家人呢非常和睦。张氏一瞧，甭管是女婿啊还是这个女儿啊，哎，俩人啊真的是对这个小孩也特别好，对自己也特别好，他这儿啊也特别高兴。一家人和和睦睦，没出现什么纷争。慢慢的，自方呢也是上学读书了，长大成人了。可是这种和睦的局面呢可就慢慢的有了裂痕了。家庭啊虽然很和睦，但是外人啊总有挑拨的。比方说吧，自方在学校读书，难免跟同学交往，同学们就说他，说你就靠你姐夫讨饭吃，偌大一份家产你也管不了，全给了外姓人了。这小孩自方也不懂啊，回家就问他母亲，说这个不是老叶家的财产吗？为什么给了我姐夫，给了姓尤的，不给我姓叶的？他母亲就说，说你的嫡母你大妈张氏说了，你爹死的时候啊替你计算了很多事儿，你不要着急。自方一听，行吧，那我就等着吧，等我长大了再说吧。一转眼到了万历4年了，这时候自方已经是15岁了，他的嫡长母张氏去世了。按照当时的礼节啊，你别看这个自方呢是小妾生的，但是这也是孝子，他应该是亲自打幡送葬。可是他姐夫尤吉呢说，行了啊，你好好读书吧，你才15岁，你懂什么呀，这事儿啊还是交给我吧。这时候自方可就不干了，跟他姐姐跟他姐夫就闹起来了。他姐就说，说自方你还是个小孩呢啊，你就好好读书就行了，现在送葬啊打幡啊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您可要知道啊，这姐俩是同父异母的关系。自方这可就不干了，说七分大小子无嫡庶，我这个大妈虽然不是我的生母，但是却是我的嫡长母，她去世了，这个丧事理应由我来治丧，怎么就没我的事儿呢？这是谁们家的事儿？这是老叶家的事儿，这家里边谁姓叶？我姓叶。玉兰说，你闭嘴，死的是谁娘啊？是我亲娘，你甭多管闲事儿啊，你打什么幡啊你呀、啊、你找打。这自方这时候可就不干了，说你闭嘴，你是嫁出去的人，你是老尤家的人，你不要管我们叶家的事儿。他姐一听，气死我了啊，你什么身份呢？你是丫头生的，就是小老婆生的，说你骨头硬起来了，你小心点啊，要不然我把你还有你娘都逐出家门。当姐夫的一瞧，哎呀，这姐俩别闹了，于是上前相劝，当然呢得向着自个儿的媳妇了，说自方不得无礼啊，你父亲死了以后你不也是没打幡吗？我打的吗？现如今呢看在先人的份上，我们不跟你计较，否则的话把你母子二人一顿乱打赶出门去，你不得在外边冻饿而死啊。这下自方这儿可就不干了，我已经长大成人了，我已经能够支撑门户了，于是不跟他姐跟他姐夫争吵了，直接到了县衙呈上诉状。诉状里边说， 说我的嫡长母张氏前天去世了，我姐夫尤吉不允许让我承办丧事，并且霸占了我们老叶家的财产，把我呢要驱逐出门，这是鸠占鹊巢。现如今我们家田产呢、大宅子啊都被我姐夫霸占，我是孤寡遭冤。身为叶玉的亲生的儿子，不能够到祠堂祭祀，这相当于是叶姓绝嗣，恳请县的老爷做主严惩尤吉，以度萧峰。这县的老爷接了状纸以后说，这么着吧，把他姐夫叫上堂来，让他们二人在堂前对质。尤坦这直接被带到堂前了，到这一听啊，我这小舅子把我给告了，大老爷您别听他的啊，我呢是上门姑爷，我岳父去世之前呢把所有东西都给了我了，找了保人签了字画了押了，除此之外呢，我那个岳父拿出500两银子让他呀自理门户，想不到这孩子母子二人呢把这钱都给花了，花完之后呢到我这儿来争财产了，还虚写状词到县控告，恳请县的老爷明察秋毫，辨别伪情，严惩刁徒。这魏知县一瞧，哎呀，原来是一个女婿跟这家的这个儿子争夺遗产，你们各自出具证据吧。尤吉这儿可就把这个叶玉的遗嘱给拿出来了，说我岳父临死之前呢把家产都分拨完毕了，为什么把这些东西都给我呢？这个事儿啊告诉您说，是因为我岳父60那年他的小妾怀孕了，他觉得这孩子跟自个儿啊没什么关系，来路不正，把这个田产房屋家舍骡马全都给了我了，我才是上门姑爷吗？我儿子还随了他们家姓呢，姓叶了吗？给了这个自方500两银子也算是折合财产了，财产一共也没多少，大老爷您得替我们做主啊。当时这个知县呢姓魏，拿过遗嘱一瞧，可不是吗，这东西都给了姑爷，人写的清清楚楚，不给小儿子，上边呢还有这个保人，也就是那两位邻居啊，传左邻右舍，传这个中间人。不多时衙役回来了，按理说应该把那个做保的王正月和秦涛给带到堂前吧，可是没带来，为什么呢？带不来了，这俩人也去世了，把俩人的儿子给带到堂前了。这俩人的儿子就说，你看我们父亲活着的时候啊跟我们说过，说老叶家那些财产叶老头呢都给了他姑爷了，到时候不给小儿子，还让俩人签了字画了押了。这知县说，来你们看看，是你们父亲的笔迹吗？俩人过去一瞧，那是的呢，这签的字是我们父亲的。于是这个知县勃然大怒，好你个叶子方啊，你父亲已经把尽数家产都给了你姐夫了，跟你毫无相干，你竟敢还来纠缠，如果再来纠缠定要把你重责。叶自方这儿没办法，哭哭啼啼的回到家里边了。回到家一瞧，得没家了，什么意思呢？他姐姐还有他姐夫把他赶出来了，他母亲那个月梅呀也被逐出家门了。月梅就安慰他儿子说，孩儿啊，你血气方刚，没想到如何告状呢就去了，所以说被对方呢打了一个措手不及，让人家占了先手了。你父亲临死之前呢曾经就跟我说过，说这些家产呢会给你的，那份遗嘱呢里边是暗含玄机的，既然县里边告不下来，你到府中，本府的推官叫郭子章，这位郭大人呢断案如神，你到他那儿去告状，或许呢可以还咱们母子一个公账。于是这个叶子方啊就到了建宁府，就找到郭推官了，把状纸呈递上去。郭推官接到诉状，一看那个前因后果，说这么着吧，把尤吉还有把这个一干的证人都给我带过来。这么一审呢，跟之前那个县官审的也差不太多，只不过这个郭推官呢把这个遗嘱反复的看了几遍，扑哧就笑了，说你的这个父亲，你的那个老岳父这个叶玉啊还真有两下子，遗嘱里边啊其实是把全部财产呢给了他亲生儿子了，你们且听来我给你们念念。说罢呀就朗读起来了，前边意思大概相同，就说我之前呢没有儿子，招赘了一个上门女婿， 结果我60岁那年呢，我跟这个小妾月梅生了一个儿子，叫叶子方。后边再一念，就念成什么了呢？以播家产，续字收职，全与幼子，无干女婿之事，系遵前约为照。你看，这就是古代文言文呢，它没有句逗，就是没有这个标点符号，这就会导致啊，同样一句话，因为这个断句的不同呢，意思完全就不一样了。咱们曾经听了个相声是吧，说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就是疑问句，这下雨天这是一个留下客人住下的这个时间啊，你留我不留啊。还可以改成什么呢？叫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老天爷说留是吧，但是我做主我不留。还可以断句成什么呢？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你反正是只要稍微断句一改变，这个意思就完全变了。
1: 本人林大福将大树借石屋租与恩人黄老师一家，未能报恩，万一不交租亦可，收回皇宫年租银两30，万不能转租别人，立此为据，那就好了。这写明了不交租也行，何况人家又交了租，你怎么能收房子呢？
2: 请大人再念一遍。
1: 本人林大福将大树街食物租与恩人黄老师一家，未能报恩，万一不交租亦可收回，皇宫年租银两30万，不能转租别人，立此为据，本人儿孙不得有违。
2: 大人可以判案了吗？
0: 老头儿这个遗嘱里边啊，也是这么说的，尤其是最后一句啊，以拨家财，续字收职全与幼子无干。你再一改呢，以拨家财，续字收职全与幼子，无干女婿之事。你把这个无干呢放在前边放在后边，意思就两岔了。郭推官就说了，你看这个财产呢，人家是想全给儿子，也害怕你这个当姑爷的当上门女婿的坑他儿子，才留下这样的遗嘱。你还自以为是呢，你被人招赘之人怎么能够霸占他人的产业以及金银财宝呢？招赘你的时候他没有儿子，这产业全是你的，人后来有了亲生儿子了，你呀就别想了。一番话说的这个游吉啊是面红耳赤。到这儿啊，这个郭推官呢也说了，说叶子方，你打小的时候，你姐姐你姐夫多年的照顾对你是有恩情的，看在你父亲嫡母的面上，判定啊，把你们家家产呢分为10份，30%给你的姐姐和姐夫，70%归还于你，可以成全你们姐弟骨肉亲情，又可以使你们的父亲呢在天之灵得以安慰，你看如何呀？这个叶自芳已经被姐姐逐出家门了，饭都吃不上了，一听说怎么着70%又给我了，我当然同意了。于是乎这个案子可就判完了。你看这个判决啊，很有人情味，很温暖，没有破坏家庭和睦，把这个财产呢三七开。为什么70%给了叶自芳呢？因为在这个封建时代啊，当儿子的继承权这是不用说的，但是又有30%呢给了这个女儿和女婿了。自此以后这一家啊和好如初，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争执了。
3: 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4: 今天纪广优品商城为您推荐的是 SK2 护肤精华露，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神仙水，230毫升大瓶装。纪广优品商城七夕活动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一瓶只需375元。参加完商城7.7折活动，到手只需288.75元。商城内产品还能叠加满777减77的专属福利券，可以选购新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 济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属特惠专场即将收官，不要让爱只停。

0: 福利券，可以选购新意商品加入购物车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库存有限，先抢先得，不要等活动结束了再来问，喜欢的赶紧来商城抢购。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新意商品。今天给您推荐一款能有效应对肌肤问题、维持肌肤年轻状态的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装。这款双萃精华融合了21种植物精粹，补水补油、抗氧化、提亮肤色、淡化干纹，一支多效。黄金双泵头设计，精华水油比例2:1，适合各种肤质和季节使用。娇韵诗双萃精华是植物提炼而成，不含酒精，非常适合干燥易敏的皮肤。添加65%高纯度姜黄酮，提升肌底感知力。此外还添加了核心成分复活草、海洋藻类提取物等21种植物精粹，协同 VEVC 养肤成分，让面部肌肤更亮更有光泽。娇韵诗双萃精华水油双管设计，这样能更好地保持成分的新鲜度。旋转瓶盖可以选择大小滴，适合各种肤质和季节使用。黄金水油配比2:1，与肌肤的皮脂膜结构非常相似，皮肤变得更加细腻透亮，吸收速度也很快。济广优品商城七夕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第八袋到手只需399元，七夕活动期间下单即可享受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价仅需307.23元，折扣完可再享全场满777元减77元的活动，加入购物车凑单满777元一起下单，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产品可溯源，品质有保证，让您放心查验。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新意商品。
1: 上书日月星辰，
2: 下谈河月山川，
1: 足聊石海沟沉，
2: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0: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感谢各位继续来关注老郭老故事，我还是老郭。接下来要给您分享的这桩明代奇案，它跟乞丐呢有着很大的关系。到底怎么回事呢？这起案子发生在明朝嘉靖年间，地点呢是当时福建建宁府的建瓯县，也就是现在的建瓯市。这个建瓯县城东边啊有一个关帝庙，结果有这么一天呢，突然出现了一具死尸。看庙的也就是庙祝一瞧，哎呦，这个死者衣衫褴褛，手里边呢拿着一根打狗棒，身前边还有一个破碗，这不用说了啊，这应该是一乞丐。庙里边死人了，庙祝肯定害怕承担责任呢，怎么办呢？把当地的这个约正，什么就类似于保长甲长，哎，这类的官员叫张善，还有附近的左邻右舍什么的全给叫过来了，你们来看看有没有认识的呀，这事跟我没关系。众人就商量说，这事儿怎么办呢？这得报官呢，人命关天的事儿啊。忽然呢有这么一个乞丐就闯进来了，伏在死尸之上就纵声大哭，一边就指着众人，谁把我的好弟弟给残害致死啊，你们看看给打成什么样了，死在你们的手下，我得找出真凶给我弟弟报仇，你们都跟我见官去。这个约正张善呢是这个地界的负责人，一见有人来认领尸体了，就提出来，行吧，咱们就报官吧。当时呢有很多人就提出来，别报官了，包括这个看庙的庙祝也说，咱们最好是能够跟这个乞丐跟他私了了得了，反正人死不能复生了，这个乞丐无外乎要俩钱呗，咱就给他俩钱呗。你要真的报到官府，咱们这些人一是嫌疑人，二是证人，你知道什么时候这案子能破呀？破不了的话全给扔到大牢里边去了。这乞丐一瞧，众人打这种主意是吧，对，我要钱，否则的话你们就给我弟弟偿命。

0: 众人见状，就提出来，行吧，咱们就掏钱吧，凑些钱把死者掩埋，再给这个乞丐呢一些抚恤，这事儿就结了。张善是这个府的约正，也算是一个基层组织的小头目，为人忠厚老实，乐善好施，被人称作叫忠厚的长者。一瞧这个左邻右坊的都是怕事儿，他自己呢也不愿意惊动官府，自己主动拿出了5钱银子，就是半两银子，买了一副上好的棺材，又花了200文的铜钱，雇人把这个死尸啊放到棺材里边，送到城外异地给安葬了。左邻右舍的，你出上100钱，我这给200钱，最终是凑了10两3钱的银子。从这个凑的银子数来瞧，你也知道啊，当时这个人可是真不少的。这个乞丐呢，拿着10两3钱的银子，这事儿就算暂时过去了。这些人呢，以为是息事宁人了，却没成想，真正的无穷无尽的烦恼可在后边等着呢。
1: 关帝庙的乞丐死因不明，乞丐究竟是谁？为何惨死？地方百姓花钱安抚乞丐的哥哥，买平安不报官府，本应息事宁人，为何还会惊动官府审理案件？两地府衙审理的结果又是如何呢？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明代奇案之乞丐的阴谋。
0: 咱们书中暗表，这个乞丐啊，名叫刁自强，是这个县的一个丐头。之前节目当中啊，其实给您说过，明朝呢是有丐户的户籍的，各个府各个县都设有丐头，以管理本府县的乞丐。这丐头啊，不在官府的正式编制之内，但是呢，他承担着官府的管理职能。丐头约束乞丐，不要任意的胡作非为。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起到维护地方社会治安的作用，而且呢，还能够成为官府的眼线。明代的很多监察官员呢，经常是利用丐头打探地方官的违法行为，对其进行弹劾，被称之为叫窝访。咱们不说这窝访，说这丐头。丐头，丐头，这是乞丐的头，拥有着很大的权力。《射雕英雄传》里边，洪七公他不就是丐头吗？丐帮帮主。
2: 还有什么事要报告吗？
3: 报告帮主。刚刚接到消息，说郑州的分舵舵主突然间中风暴毙，那边群龙无首，请帮主来做决定。
2: 冯长老啊，
4: 帮主，
2: 这件事我想有劳您去一趟了。你暂时先接替这个职位，一直到选出新的帮主为止。
4: 帮主，
2: 事不宜迟。
0: 咱们再来说那个武状元苏乞儿里边，周星驰扮演的那个角色，那不也是成了丐头了吗？
5: 现在开始，你就是丐帮帮主。这一本是降龙十八掌的秘籍，还有大邯郸交给你。希望你以后好好领导丐帮。
0: 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丐头啊，不是掌管着全国的这个乞丐，毕竟这个丐帮帮主呢，只在武侠小说里边有。这个丐头啊，就是一个地方的乞丐的头目，人家本身呢也拥有着很大的势力。本地的乞丐四处去要饭，必须啊每个月给这个丐头呢月钱。如果遇到雨雪天气，乞丐们不能够出去要饭了，丐头负责要提供粥饭。丐头在乞丐当中地位还是比较高的，这些乞丐们服侍他呢，就跟服侍主子一般。这丐头名义上是乞丐，实际上特别有钱，有的时候啊，就把这些钱呢放高利贷呀，经营地下赌场啊，开设妓院，经商盈利。咱不敢说这么一个丐头富可敌国，但是比一个县里边普通的小财主那个财产呢，只多不少。那么又有钱，手底下又管着这么多人，有的丐头他可就胡作非为了，为非作歹了，用卑劣的手段呢继续谋取钱财。咱们说这个刁自强就是这种货色的人。他这一瞧，哦，我到这个庙里边一闹，甭管是庙祝啊还是这个张善呢，包括这些街坊四邻，马上就给了我10两多银子，那这帮人呢那就是软弱可欺的，逮着蛤蟆我得攥出蛋炒饭呢。于是3天2头的呢就到

0: 庙里边，有的时候啊找庙祝，有的时候呢找张善，就开始讹诈了。哎呀，我弟弟死得惨呐，天天给我托梦啊，我活不了了。张善这也知道对方是借助这个找自个儿要钱的，刚开始呢给上一二百文，后来一瞧这怎么是没完没了呢，这也知道了对方是一个无赖，所以说打这儿就不给了。刁自强一瞧，怎么着，翅膀硬了，还敢拒绝我了，不给钱的话你们可过不了踏实的日子啊。张善说，你怎么那么没脸呢，啊，之前是见你可怜这才众人筹钱安葬了你的弟弟，对于他人的施舍你这不但不感恩，反而借机的勒索敲诈，你呀也甭吓唬我了，我们没什么可怕的，白天不做亏心事，晚上不怕鬼叫门，你爱咋地咋地去吧。刁自强这儿冷笑一声，好好好，你们都给我等着。过了两个多月，当地的知县派来了差役，不由分说的把这个张善，包括那个庙祝，也包括这个当时在场的所有邻居都给上了锁了。理由是什么呢，有人呢把你们告了，我们县的老爷说了啊，你们都是杀人嫌疑犯，所以说呢得到大堂之上，跟我们走吧。张善这儿赶紧就拿出了一些钱给这些差役们，说我们跟你们去，但是别着急，到底怎么回事啊。差役们说，上了堂你们就知道了，但是呢这些差役拿人钱财得替人消灾是吧，你拿了人钱了，你吃人嘴短拿人手软。说本来呢这是一个谋杀案，就是人命官司，你们这些女子们妇女们也得上堂，但是啊看在你们挺老实的份儿啊，这么着女的就不用去了，你们所有成年男子都跟我上大堂吧，有事儿跟县的老爷说去。
1: 带回衙门去，哎，走，快点，回衙哪儿那么多废话。
0: 这群人呼呼啦啦的就要被带走，有那个聪明的就花钱呢找到了县衙的刑房书吏，这才知道这些人是被那个盖头刁自强给控告了。这边也不示弱，赶紧补写了状纸，就说这个刁自强啊，他是一个无赖，经常的讹诈我们，人命官司跟我们没关系。建瓯县的知县一瞧，嚯，双方互告，刁自强告这个张善呢图财害命，张善这反控刁自强呢无赖讹诈。行了，开堂审理吧，毕竟这是人命官司。一上堂，刁自强那儿就忍不住了，大老爷给我们做主吧，我的弟弟叫刁自贵，他到我们这儿了来寻亲，找着我了，因为路上呢盘缠丢了，所以流落乞讨，到了张善他们家门口，哎呦，这张善不但不给钱，竟然是纵容家奴把我弟弟打成重伤，我弟弟爬到关帝庙死在当场了。张善这带领着恶党，然后把我弟弟呢扛到城外准备掩埋，还说什么善意的施舍，小人我不服啊，我找他理论，他自知理屈呢给了我十两多的银子。我一想，我弟弟死于非命，埋骨荒郊，我身为当兄长的钱都是次要的，我得还他一个正义，让他死而瞑目啊。这监欧的知县扭过脸来就问这个张善，这刁自强所说的是否属实啊。张善这高呼冤枉啊，大老爷，小的乃是本地的约正，有管理一地安抚地方的职责，我从来没有说杀人害命，此前呢我所管境内有这么一座关帝庙，庙前呢死了一乞丐，我跟我的左邻右舍是发了善心了，又是给他买棺材，又是啊把他安葬在城外，不料本县的乞丐刁自强，他自称呢是死者的哥哥，还讹诈我们，我们一想挺可怜的，就给他凑了十两银子，没想到这小子欲壑难填，时常来我这讹诈，如若不给他就来告官，你看现在来告刁状了。这县太爷一听，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难断是非，怎么办呢，得靠证据。到城外呢先是开棺验尸，一检验尸体，这尸身上边有多处的伤痕，都是棍棒殴打所致，致命伤呢是三根肋条骨折损了，然后插到内脏里边了，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所以说最后殒命了。一瞧 这就是群殴。

0: 造成的。人这个刁子强所告的对呀，因此断定张善还有你的左邻右舍还有你的家奴是你们呢把这个乞丐群殴致死的。这么着，张善你是首犯啊，给你判一个绞监后，其余人等呢判决杖100，但是人太多了啊，打个折吧，给你们杖责40。县的老爷裁决完毕之后，把这个张善呢关进了监狱，然后行文上司等候核准。一旦核准之后，绞监后那就要实行绞刑了。其余几十个人无缘无故挨了40板子，哎呦，这屁股蛋子打开花了。人这么多，每个人挨40板子，把这些衙役们都累坏了。这些挨板子的人呢是又哭又骂呀，狗官呐，你眼瞎了。大家伙回到家里边一说，整个村里边全炸了。因为大家伙呢对张善的为人是非常清楚的，张善地方的约政，为人忠厚朴实善良，广结善缘，深得民心。现在遭遇如此的横祸，民众们就肯定很愤怒了。而各家各户的这个户主，就是成年男子，又被县的老爷给凿了40棍子，这屁股打得血肉纷飞的，这老百姓可就不干了，联名写了书状，你县里边这么黑是吧，我们往上告，告到建宁府。到建宁府那就控告了，说张善从来就没有打死乞丐，我们无辜者受到杖刑，已经是飞来横祸了，他被判了一个绞监后，这是天大的冤枉，六月飞雪的冤枉，恳请知府大老爷严查。我们呢全是联名作保，如果这个乞丐真的是被张善所伤啊，是被张善打死的，我们500名民众愿意替张善抵罪，我们跟他一块死。我们说这个建宁府，这个府衙在哪儿呢？就在建瓯县这办公，也就是府县同城。知府一瞧，嚯，民众们聚到一块儿了，这些人们都是义愤填膺，不改判决誓不罢休，都是这种气势的。身为一府之官，肯定得秉公处理了。老百姓因此闹事儿，说这个官员的名气坏了，那还倒是小事儿。如果是闹到省里边，闹到京城朝廷，自个儿身家性命啊，可能就堪忧了。于是就赶紧受理吧，委派了本府的副知府，也就是同知，叫董遂，来办理此案，而且吩咐董遂好好查啊，看看到底是民众们他们说的对呀，还是之前那个知县判的准呢？董遂这个人呢，地方志上记载的时候呢，给他有8个字的评价，叫智识以学，胆折蛟龙。这8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智慧和智识呢，可以观察到深密的蚁穴，深入地下，而他的胆识和胆量呢，可以使蛟龙蛰伏。足见啊，这个史书或者说地方志对他评价都是挺高的。这位董同知提讯了双方当事人，刁自强坚称我弟弟就是被张善打死的，他跟他那些恶奴还有那些街坊邻居们打死了我弟弟，这才肯出钱呢给我弟弟呢掩埋尸体。他这个理由大致就是说，如果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扶我们家老头？如果不是你们给打死的，你们为什么给我10两多的银子？我这儿不是空口无凭，我有证人。他哪来的证人呢？他找来了好几10个乞丐，你想吧，他是盖头，那些乞丐们都顺着说，对，我们一块去要饭的，哎呀，就把他给打死了，我们差点挨打。张善则说，说我这儿啊都没见过什么乞丐，更别说打死乞丐了，我是出于善心，街坊邻居呢不愿意把这事儿啊闹到官府，所以说这才出资呢把这个无主尸体给掩埋了，结果遭到乞丐的讹诈。我们附近有500民众可以替我作证，双方的人证那可多了去了，您想吧，好几10乞丐，好几百的村民，双方就吵到一块儿了。这董同知也是难辨谁真谁假呀，于是呢把这双方也都关押起来了，就是把这个张善和这个刁自强呢都关起来了。之前也给您说过，按照大明律的规定，原告被告在审清楚问明白之前呢，他们蹲监狱啊，官府或者说这个监狱里边不给提供粮食，不给提供吃的，也不给提供衣服， 所有的饭食用品全都由这个家属啊来送到监狱。董同志把原告被告关押之后，就嘱咐狱卒说，双方的亲朋好友家人来送饭都没问题，但是啊，不允许乞丐来送饭，就是那个盖头那儿，他有良民来送饭，这是可以的，他们家人也行，朋友也行，但是不允许是乞丐。接连五天，这个狱卒来禀报说，同志大人，每天给这个刁子强送饭的呀，是家住在朝天门的，叫杨建。这杨建何许人也呀？他跟刁子强又是什么关系呢？董同志派出差役去打探，差役回来说，杨建呢是一家当铺的店主。哦，一个开当铺的跟这么一个乞丐头子，他们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很深的交情吗？有这么一天下午啊，董同志处理完了公务，换上了普通的服装，身着便装，可就到了杨建的当铺了。随身携带了一轴的书画，到这一瞧，嚯，这大当铺啊，门脸很大，而且呢站的地段挺好。董同志进了当铺，把这个书画放进收当窗口，说，我这是一幅名画，哪朝的呢？宋初的，价值纹银500两，您就给我当500两就行啊。伙计一瞧，这画我们也不懂啊，不行，当不了。董同志大怒，说，你们是开当铺的，没写着说不能当字画啊，你不懂，找你们掌柜的过来。很快掌柜的杨建就出来了，拿着书画看了看，然后呢就说，说，客官，听你口音呢是外地人，您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规矩啊，我们这个城市叫建瓯，也叫织城，这是什么地方？就说朱熹在这念过书，圣人住过的地方，所以说崇尚读书人。您这画啊如此的珍贵，而我们这个当铺呢本小利薄，当然是收不起了，您到别处去看看吧。董同志其实啊，这就跟谁似的呢？跟这个鲁智深一样，鲁智深找这个镇关西，你以为他真的是去买肉吗？你知道那肉多贵呀，是吧？给我来十斤瘦的，一丁点肥的不要。哎哎哎，正途，你不要让别人切，我就让你给我切，切完了是吧？再给我来十斤肥的，一丁点瘦的不要。又切完了，给我来十斤脆骨，一丝肉不要，就是一丁点瘦的肥的我都不要。正途说，你这是来找事儿的吧？这才整明白吗？打吧，全打镇关西。
1: 要十斤精肉做臊子，不要见半点肥的；再要十斤肥的，不能见半点精肉，也要切成臊子；再要十斤软骨，不能见肉，也要切成臊子。
2: 哎呀，你不是耍笑我吧？
1: 谁和你耍？你只管切。
0: 而今天这位董同志到这个当铺这儿也是来找茬的，我今天要用500两，我这个画啊值1000两呢，我没多大，你赶紧的给我写当票啊，我这是活当，说什么就得当在这儿，而且就要500两。哎呀，杨建这儿冷笑一声，眉毛一挑，说，刚才我敬重你是个读书人，还夸了你两句，你还真是蹬鼻子上脸呢，啊，你跟谁俩呢你啊？打了一声呼哨，呼啦啦涌进来了几十名的乞丐，这些乞丐们把这个董同志就团团围住了。你小子干嘛？你再不老实，把你画给你撕了，滚！董同志这儿想走，但是人家不让走，什么意思呢？就这么走了，我们白来了。董同志掏了几百枚的铜钱，这才得以脱身。他回到府里边，心里边有点数了，立刻派出衙役把这个杨建带来听审。杨建在当铺里边忽然被抓了，什么个情况啊？谁把我告了？到那一瞧，啊！坐在大堂之上要审自个儿的这位同知大老爷，竟然是刚才要当书画的，这才知道坏了，我怎么得罪官府了？赶紧呐，磕头如捣蒜。董同知就跟他说：“我跟你说的事儿啊，跟这个画没关系啊。你跟我说，你跟那个刁自强跟那个盖头是什么关系啊？”杨建说：“大老爷，什么强？光头强？大老爷，您说那人我都不认识。”不认识，这同知这就笑了。我去你那儿，你一打口哨，招来了那么多乞丐，完了你说不认识盖头，你不认识是吧？打他！ 杨建说，等会儿大老爷，想起来了，认识，很熟。这赶紧就交代了，杨建这个当铺其实是刁自强人家花钱开的，因为他是丐户，乞丐的户籍，不好出头露面，官家也不允许他经商，他就让杨建出头，得了这个钱呢，三七开。刁自强这盖头拿七成，这个杨建呢拿三成。那么如果说有人来这闹事儿，人家是盖头的当铺，这乞丐们就会冲进来，把对方啊逞强的给打一顿。董同志说，现在这个刁自强呢，在大牢里边关着呢。他说他弟弟被打死了，他弟弟你认识吗？杨建说，不对呀，他没有什么远亲近亲呢，他就有一个老母亲，也上了岁数了，哪来的弟弟呀？董同志这心里边就有数了，你回去吧。又过了几天，董同志提审这个刁自强，一看这哥们儿，嚯，走路啊都打颤了，进来的时候呢跟个驴皮眼似的，晃晃荡荡的就进来了。为什么呀？饿的，他不允许这个乞丐给他送饭，那谁给他送饭呢？开当铺的杨建。杨建这儿又被这个同志大老爷呢给警告了，也不敢来送饭了。三四天了，水米没打牙呀，只把这个盖头给饿的俩眼冒金星。董同志就说了，你开的那个当铺的事儿我也知道了，你那个好朋友杨建也告诉我了，你压根就没有什么弟弟。现在啊，摆在你面前的有这么两条路。第一条路，你跪好了，你趴下干嘛呀？这边说，大老爷实在没力气了，先给点吃的行吗？同志冲着衙役一使眼色，烙饼炖牛肉给端上来了。这个盖头啊，刁自强啊，眼泪跟哈喇子一块流下来的，刚想往上扑，被这衙役一脚给踹倒，跪好了。这同志就说了，说你现在老老实实的交代，我呢就先让你吃点东西，要不然呢可能你都没交代呢你就被饿死了，你信吗？饿不死你，我大刑伺候死你。这时候这个刁自健经不住食物的诱惑，人在这么饥饿的时候面前摆着顿牛肉，那什么不招啊，全招了。
3: 明天有两个东西在等着你，第一个呢是更多的刑具，还有一个呢就是红烧肉。
0: 那个死的乞丐啊，不是本地人，就是从外地来行乞的，因为不知道这儿的规矩，没有给这个刁自强交钱，自个儿就出去要饭去了。刁自强这儿找了一帮乞丐，就把他打了一顿，乞丐啊昏死过去，刁自强领着人呢扬长而去。后来这个乞丐呢躺了估计有得有一个时辰，慢慢的往前爬，爬到关帝庙那儿死了。庙祝发现死尸以后，约来了这个张善还有左邻右舍，本来呀你就报官就行了，这事儿就齐活了，但是呢谁也不愿意沾这个麻烦，不愿意跟官府打交道，怕惹上官司，因为那个时候呢一旦你就不是犯罪嫌疑人吧，你哪怕是人证也得被拘押起来，谁也不愿意作证，于是想着私下了结，这种情况也是违法犯罪的啊。而这个盖头一瞧，这是一帮好欺负的人呢，这是我弟弟，你们给我钱，给了钱以后还得给，不停的讹诈，到最后啊还告官了，恶人先告状。案情到这儿可就全审明白了，董同志这儿就可以拟刑了，判罪了。盖头刁自强不但是带头打死人了，而且还诬告别人，已经不是绞刑了，而是斩立决。其他的这些这个乞丐们呢，有的呀被打板子，有的被流放。这起奇案到这儿也就结束了。那么非常感谢六位朋友今天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换一案子再跟您列位分享。好，各位，咱们明儿见。
4: 北京时间23:00。
5: 新闻全天候，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时代在翻滚的浪潮中沉淀下一些名字，
7: 罗大佑、张学友、韩红、那英。
6: 岁月在流转的轮回里积攒下一些旋律，
8: 是谁 在敲打我窗。
6: 纵使年华不再，容颜倦老，他们依旧隽永如初。追随怀旧音乐，回忆光阴故事，越听越经典。

这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一首歌，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很好听的一个歌名啊，也很有画面感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是郁可唯为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所演唱的同名的主题曲。那它和郁可唯以往的音乐曲风稍稍有所不同，是那种淡淡的民谣风，纯净的嗓音，歌声非常的温婉、悠扬、绵长、自在随意，所以整首歌听下来有一种被治愈的感觉。也希望真的听到这首歌之后，每个人都能够放下释怀，去有风的地方，遇见爱情，遇见全新的生活和自己。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这是林俊杰《金沙》，在这样的一个时节为我们唱出了被风吹过的夏天。

我很喜欢王菲的这首《棋子》，我会觉得我们常常把自己的人生比作棋盘，我们说人生如棋，落子无悔，局中小卒永不回头。看着世界总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可这就是生活，它不会欺骗你。生活就像一个哈哈镜，把原本直线的生活照得有点凌乱无序，而别来无恙的则是生活中的我们每个自己。生活从来都不会欺骗你，生活每天都会平淡甚至是枯燥乏味，但是偶尔有一点小开心也会让自己非常的舒服。偶尔在这个繁忙的市面上，能够留意到有人在驻足看云，有人在微笑着跟你打招呼，有人在仔细调整手机的各种参数，为了拍的那朵云更加好看，这些就是各种各样的小开心和小愉悦了。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陪你听歌，也希望你能够在我们的歌曲当中寻找到这种感觉。

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

前不久啊，这支我们非常熟悉的组合温拿乐队在红磡体育馆举办了50年的告别演唱会。从上个世纪1973年成立到今年2023年，这支组合他们五个人走过了50年的风雨历程，创造了很多的经典的歌曲和演出。所以他们今年打算用这样的一场盛大的演唱会，而且是连开几天的演唱会，向广大歌迷说一声再见。这是当年最早在红馆开演唱会的乐队，也是开演唱会最多的乐队。这是由谭咏麟、钟镇涛、陈烨、叶志强和彭健新所组成的温拿组合。在1973年，当年他们成立之后，最重要，他们最早第一次组团在1968年啊，刚好是在披头士成立之后的没几年。再到后来73、74，他们再一次做了全新的组合。后来可能也是因为大家各自规划不同，就分道扬镳了。那说起温拿乐队，你最熟悉他们的哪首歌呢？大家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说说看。当然我想提到温拿乐队，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想到他们的这首《温拿狂想曲》。这里是越听越经典，今晚高芳和你重温温拿乐队。

是的，当年温拿乐队他们出场基本上是以披头士作为模仿原型，穿着喇叭裤啊，理着妹妹头，唱着英文歌，在当时可以说是蔚然成风。不同于今天更多批量造型的产业，当年可是唱片重工业天下。当时啊，他们很多歌曲都是翻唱披头士的英文情歌，很快就被宝丽金唱片公司相中，再到后来跟宝丽金唱片公司做了签约。同样呢，他们这支组合也是引领了黄金时代啊，就是那段时间最著名的，你像张学友啊、陈慧娴啊，包括温拿五虎成员的谭咏麟、钟镇涛，都在后来单飞之后也成了宝丽金麾下的实力唱将。所以直到今天，温拿乐队的这首《沙啦啦》，大家依然非常非常的熟悉。而且包括去年春晚当五虎合体之后，还在春晚唱起这首歌。那在这一次演唱会当中，有一个特别的惊喜，就是邀请各自亲友一起上台演唱，比如说陈友就和他的儿子还有小孙子孙女儿一起唱了这首沙啦啦，真的是三代同堂，好温馨。而温拿五虎当中我们最熟悉的校长谭咏麟，还有手握金马奖的演员钟镇涛阿逼哥，这次呢钟镇涛还和他的女儿钟毅一同来在台上演唱。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如果讲到传承，那他也不太反对女儿从事歌手职业，不过现在因为年纪小才19岁，还是要以学习为主的哈。想想看，当年听着温拿，那一代年轻人现在已经是人到中老年的年龄了，那不知道在提到温拿乐队的歌还有他们的每一位成员的时候，会不会在内心深处还会燃起一团火。今晚在我们的电波当中，我们就一同来重温，这是温拿乐队由始至终。

在今天节目的尾声，高芳和大家再次听到了我们熟悉的谭校长谭咏麟讲不出再见。我就在想，生命如此兜兜转转，幸好还依然有你有我，我们彼此陪伴在彼此身边。有的时候啊，年纪渐长才能够慢慢明白，所谓的一切随缘在因果当中都是有定数的，所以呢，尽力之后便不再强求，且待时间开花结果吧。好，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守候和陪伴，祝你晚安，我们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00:00，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间号，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那在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

0: 1-800-9001-9001-9610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很多家长朋友都有同款的育儿烦恼，说孩子不爱吃饭，追着喂饭也不吃，稍微吃两口就腹胀口臭，夜里睡觉还翻来覆去磨牙盗汗，大便要么干结不通，要么经常的是稀溏，比同龄的孩子瘦小，换季的时候还总是爱感冒发烧。老辈人经常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儿童的脾肠不足，孩子消化吸收差，根源大多都是在脾胃。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特别邀请到石家庄市第二医院儿科主任、小儿脾胃调理中心带头人葛斌葛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葛主任深耕儿科临床20年，曾经在北京儿童医院进修，擅长中西医结合调理0-14岁的儿童有积食、厌食、脾虚、反复胃肠不适的情况。我们今天的全程呢，也为家长们拆解小儿脾胃养护全攻略，大家有任何的育儿脾胃难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留言，或者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311-96-1043。我们首先有请葛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葛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葛冰，来自石家庄市第二医院儿科，担任儿科主任的工作，同时也是我院儿小儿脾胃调理中心的带头人。
0: 葛主任，我们今天跟您聊这个小儿脾胃的这个调理方面哈，我们先来说一说您的这个从业经历吧。很多家长也比较关心这个，我们如果找到葛主任的话，这个大概从什么样的地方去着手我们给孩子调理的这方面。而且另外我们说一说咱们石家庄市第二医院专门成立小儿脾胃调理中心，当初设立这个中心是发现孩子们哪些脾胃问题比较突出吗？
1: 因为我长期在这个儿科临床上工作，那工作当中呢，我就发现很多的孩子健康问题其实都源自于脾胃功能的失调，因此呢，我就特别专注于这个中西医结合辩证去诊治这方面的问题，从根源上调理小儿脾胃虚弱、积食、厌食、反复胃肠不适等问题。那么今天也很高兴能来到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困扰很多家长的小儿脾胃的问题。
0: 那像我们说一说这个当时成立这个脾胃中心，也是因为您发现这么多孩子是脾胃方面都不太好，是吗？
1: 对，因为很多孩子比如说瘦小，即使吃的很多也不胖啊，还有一些就是生长发育的缓慢，反复的呼吸道感染，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和这个脾胃不足有关系。
0: 好像这个问题我觉得在很多的家长当中也都存在，就是带孩子当中的一些困扰哈。
1: 对，
0: 孩子总是胃不胖，包括我们刚刚开头说到的这个晚上还经常翻来覆去的磨牙之类的哈，这些可能都是跟我们中医说到的小儿脾肠不足。那从我们现代儿科跟中医两个角度怎么来去通俗的理解说小儿脾肠不足这句话，为什么就说小朋友他的脾胃天生就比较娇嫩呢？
1: 从这个中医角度来讲，这个不足其实不是病，它是弱。小儿脏腑本来就娇嫩，行气未充，这个中医上讲的就是行气未充，脾的运化功能呢还不成熟。打个比方来讲，就是马达小，它功率自然也就小。那么从现代儿科角度来讲呢，孩子的消化系统发育还不够完善，那么他的生长发育的速度是极快的，需要的营养物质呢也就多，那需求大和这个消化能力弱之间的这个矛盾其实就是脾肠不足的一个本质。
0: 我们之前也经常听一些家长说哈，看一个孩子的面色说又黄又黑，这个黑中带黄，或者说比较发黄的枯涩的这种面相哈，就会觉得说这孩子肯定是脾胃不太好。那我们一般怎么家长去科学的去判断一下说孩子脾胃不好，是从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面色也好，或者说伸出来看一看舌苔吗？来判断吗？
1: 对，基本上我们是从这个舌苔、面色、睡眠、大便，包括食欲这个五个维度去看。那么首先积食的这个孩子，他就会表现舌苔是白厚腻或者是黄厚腻，就是黄黄白白的那一层。那脾阴虚的孩子呢，通常会呈现一个地图舌的这么一个状态。萎黄或者是苍白，就是枯黄或者是苍白的面色呢，包括一些山根，也就是鼻梁根部的发青，眼袋发青或者是发红，这个都有可能是脾胃的问题。包括咱们中医上经常讲胃不和则卧不安，通常这些 脾胃虚弱的孩子表现的就是晚上睡觉满床打滚不老实，然后趴，喜欢趴睡，包括磨牙呀、夜啼呀，甚至有一些孩子入睡困难。那么大便呢，对于这个脾虚的孩子来讲就是前干后稀，如果要积食的呢，就是往往是那种羊粪蛋样的改变。如果说这个大便特别的酸臭又稀，还含有这种不消化的食物，多半就是顽固不化，也就是消化不良的孩子。如果长期不爱吃饭呢，可能这孩子就脾虚了。但是也有一种特别能吃但是不长肉，这个叫胃强脾弱。还有一些孩子就吃几口就饱了，实际上这些都是和脾胃是相关的。
0: 胃强脾弱，这个其实身边也有一些案例哈，就是以前也看到过身边有的亲戚朋友家的孩子，就是甚至妈妈都说千万别再吃了，你别再吃了，但是孩子就是看见什么想吃什么，确实一直都是很瘦的一种状态哈，面色也比较黄黑。像这种我们刚刚说的，不管是胃强脾弱也好，或者说吃两口就饱了也好，一般我们怎么给他去调理比较好呢？
1: 你像这种长不胖的孩子呢，肯定是脾虚，他的运化能力就不行，他的消化吸收功能也不行，所以就是你吃进去的营养呢没有被完全的利用上。那这个时候咱们是健脾为主。
0: 健脾为主，
1: 对的。
0: 很多家长就分不清说孩子是积食了还是脾虚了，这个积食跟脾虚这两者有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会不会说积食久了就慢慢脾虚了？
1: 这个积食实际上它是一个实症，因为中医辨证嘛，讲实症和虚症，积食它本身它是个实症，也就是说吃多了它堵住了。通常的表现就是口臭腹胀，然后摸着手脚心都热。脾虚呢它是一个虚症，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就比如说面色差呀，身上的那个肉都比较松软，而且容易反复的生病。那长期的积食呢就会损耗脾胃功能，那必然就会转为脾虚。反过来讲，脾虚的孩子运化慢，稍微多吃一点他就积食，二者呢常互为因果，形成这种脾虚夹积的恶性循环。
0: 脾虚夹积，那我们刚刚也说到这些问题了，就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他这个脾胃薄弱的点也不太一样，像婴幼儿的时候这个辅食期，包括学龄前还有学龄的儿童哈，您观察他分别最容易出现什么样的脾胃问题呢？
1: 婴儿期实际上就是一个添加辅食的问题，有的家长就添加辅食比较着急，然后也比较早，添加的种类呢也比较多，这些其实都是商品的，也会导致一个腹泻和便秘的交替，甚至有一些会出现食物过敏的情况，不耐受。那学龄前期，就是这一些三到六岁的这个孩子吧，容易因为这个饮食的不节制，比如说吃零食多，爱吃冷饮，还有一些甚至就是追着喂，就会出现这种厌食啊，反复呼吸道感染呀。其实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呢，就是因为这个脾胃虚弱，气血不足，它没有力量去供养这个肺气，导致肺气的亏虚，就是中医上所讲的这种肺胃不固，就是他的肺的这个呼吸道系统的这个抵抗力差了。那对于6岁以上学龄儿童呢，因为他学习压力就大了，有一些孩子呢比较内向，思虑过重，中医上讲这个思伤脾，加上早饭可能吃的也比较匆忙，午饭呢可能稍微有油腻，容易出现刚才说的这种胃强脾弱的这种情况，就是能吃但是不长肉。或者是胃肠功能紊乱也很常见。
0: 脾胃长期失调除了不爱吃饭，还有能给孩子带来什么其他的影响吗？
1: 就像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脾胃后天之本嘛，气血生化之源，对吧？所以脾虚则肺胃不固，也就是呼吸道屏障功能呢就差了，孩子就比较容易患呼吸道感染。还有这个脾弱，这个气血生化的就不足，营养吸收不了，这样呢就导致身高增长也缓慢了，体重也偏轻。还有就是脾虚则肝木旺盛，就这些孩子就比较容易闹脾气，那注意力也差。
0: 您说的这个的时候，我脑子一直在想家里边的孩子我在想是不是也是因为脾虚的这些原因导致的一系列的情况哈，好像跟您说的全都能对上有没有一些家长是比较容易的忽略的信号，比方说孩子有的说这个鼻梁发青就是他积食了，哎，有的是孩子睡着了好流这个我们说哈喇子口水啊，手脚心发热的，哪些信号比较容易忽视呢？
1: 其实就是上面您说的这些都 都是信号，就是山根有青筋呀、我们讲就是鼻梁根部发青，多半是因为这个脾胃虚寒或者是有积滞，也就是积食。脾在

0: 液为涎，这个中医上有这种说法，脾虚不摄，就是脾虚的时候它摄入这个液体就这个功能就下降了，就会导致这个口水清晰量多，在这个非磨牙期，就是不是出牙的这个时候频繁的流口水，还有就是手脚心发热，通常是因为积食化热表现出来的，眼袋发红也是脾胃积热。
1: 嗯，这些都是一些这个可能我们说脾胃发出的预警信号哈，
0: 对的，
1: 也需要家长朋友去耐心的观察一下。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聊一聊90%的家长都容易踩坑的地方，也就是养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脾胃养护当中的一些误区。
2: 岁月悠悠，家的温暖在一代代间传承，而孩子始终是那最动人的篇章。
3: 你看这张照片，孩子那是多可爱呀，时间过得真快呢。
4: 是啊，那些日子真美好啊。
5: 爷爷奶奶过年好，我好想你们呀。
4: 哎呦，我的乖宝贝，爷爷也想你呢。
6: 宝贝真棒呀！
7: 让我向新年万岁，高堂十七岁。
2: 孩子是家庭的开心果，是爱的纽带，让每一刻都充满温暖与欢笑。如今国家已出台诸多政策，为生育保驾护航，让我们放下顾虑，一起为美好的未来添砖加瓦，让家的故事永远书写下去。
8: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 FM104.3 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五金号，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1: 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二医院脾胃调理中心带头人儿科主任葛冰葛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怎么科学的调理小儿脾胃，告别孩子们积食儿、挑食儿、不长个儿的烦恼。我们接下来聊一聊，就是家长们在养孩子当中经常会踩到的一些坑哈，经常会犯的一些误区。比方有一些孩子这个脾胃比较弱，家长就觉得说这孩子脾胃消化不良，咱们就经常给他喝点粥吧，顿顿喝白粥，这个比较养胃。很多老人也坚持长期喝粥，但是为什么越喝这个脾胃反而越差呢？
0: 这个是因为白粥的这个主要成分啊，其实是糊化的淀粉和水，这样就决定了它营养价值呢非常的单一。长期的喝粥呢，胃的消化功能会因为用进废退的这个规则就减弱了，而且这个粥里边还有大量的水，这些大量的水进到胃里边以后会稀释胃酸，反而会加重这个消化负担。
1: 所以说这种并不是说脾胃不好就要顿顿喝粥哈，这越喝可能对胃的这个脾胃的吸收能力有影响。
0: 没错。
1: 那什么样的情况它能够短期喝粥去过渡一下呢？
0: 比如说在这个急性胃肠炎的时候，呕吐期以后，或者是高热的时候，还有就是一些疾病的这个恢复期，可以作为1到2天的这个短期过渡，这个还是比较合适的。
1: 就是短期过渡，别把它当成一个一日三餐的这种主食了哈。
0: 对的。
1: 还有一些就是孩子不太爱吃饭，所以家长们一般都说，哎呀，孩子不爱吃饭，那时间长了这胃不越饿越小吗？孩子就更不长个儿了，所以着急，尤其老人就追喂或者哄着喂，或者是强迫多吃点，你再多吃两口，认为多吃就能够长身体哈。那像这种过度喂养，它是不是也会损伤我们孩子的脾胃呢？
0: 没错，这个过度的喂养呢，就会让这个脾胃的

0: 工作超负荷，这样的话呢就导致大脑和四肢的气血是不足的，孩子反而昏沉不长肉，这就是积食伤脾的道理。
1: 嗯嗯，我们经常说要想小儿安，三分饥与寒哈，这个三分饥就对应着七分饱，所以这七分饱怎么来去把握拿捏一下呢？
0: 如果这个孩子吃饭的过程中，比如说他的吃饭速度明显的减慢了，或者已经开始玩这个食物不怎么吃了，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七分饱了。
1: 嗯，就孩子已经吃差不多了，就没有必要再去强迫他再吃点再吃点了。
0: 对的。
1: 嗯，还有一些孩子经常会闹积食，而且我们经常也能听到身边的一些朋友说，哎呀我们家孩子又积食了哈，这个积食的频率让我们都在怀疑这是真积食还是假积食。那这个一积食就给孩子吃点健胃消食片，或者没事就给孩子喝点七星茶，或者有的甚至说家里孩子好积食，只要吃了肉就给他吃点这个消食颗粒哈，这种消食药能长期的去当这种日常的吃吗？
0: 当然不可以，因为这种消食的药通常都是只消不补。
1: 嗯，
0: 七星茶呢里面含有比较寒凉的成分，长期喝肯定是会损耗肺阳的，而且还会导致一种药物的依赖。
1: 嗯，
0: 而且长期服用呢，孩子会从这个实证的积食，因为只消不补嘛，所以转为了这个虚症的脾虚。
1: 嗯，所以说这个消食药包括健胃消食片哈，虽然这个尤其健胃消食片可能吃着酸酸甜甜的，孩子不太抵触，但是真的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日常的这种来用哈。
0: 对的，
1: 还是最好要吃之前经过医生评估能不能吃再去给孩子用。嗯，还有一些家长就说这个喝奶多了，吃鸡蛋多了，孩子会长大高个儿，而且还有一些家长说，你发现这个吃牛羊肉多的孩子，他体格子就是壮，所以就会多给孩子吃肉蛋奶，顿顿大鱼大肉，还让孩子把这个牛奶当水喝哈。像这个高蛋白的食物，会加重孩子的这个积食之类的内热吗？
0: 会的。实际上，这个奶制品啊，包括就是牛奶，在这个生长发育的过程中，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包括现在好多孩子去看这种矮小，可能我们主要的处方之一就是这个奶量的问题。但是呢，这种高蛋白高脂肪的食物呢，就是我们消化这种高蛋白高脂肪的食物需要大量的消化酶。那么在中医上来讲，这些食物都属于肥甘厚味。
1: 嗯，
0: 特别容易酿湿生热，这样的话就加重了内热，导致了这个积滞。
1: 嗯
0: 啊，
1: 所以说并不是说肉蛋奶吃的越多越好，
0: 对，适量是最完美的。
1: 嗯，另外我发现有一些孩子他确实能吃得下，而且人家吃了之后也能消化吸收了，但是有一些孩子，比方你本身脾胃就弱，你可能给他吃了，他真的就很快就记住了。
0: 对，其实这样
1: 消化不动，
0: 对，还不如少吃点儿，他你供给他整好的这个合适的营养，
1: 对
0: 他来讲是更重要的。
1: 嗯嗯，还有我们说到有一些家长就说这个水果啊当中含的这个维 C 比较多哈，多让孩子吃点水果，甚至有的孩子就是想吃就是家长给无限量的吃。那像甚至到了冬天有一些孩子想吃西瓜哈，家长也都会给吃。那像这种水果吃多了之后对脾胃有伤害吗？
0: 实际上脾这个是喜燥恶湿，喜温恶寒的，就是寒凉的水果呢肯定是伤脾阳的，它就会减弱这个脾的运化能力，导致消化不良。
1: 嗯
0: 啊，实际上每个年龄段都应该有每个年龄段的量。那学龄前的儿童呢，一天大概就是一个中等苹果的量。
1: 一个中等苹果的量。
0: 对，就是无论你吃哪一种水果，当然是就是适季的这种水果是最好的，就是一个中等苹果的量。那学龄期就是一个半中等苹果的量，那青少年的话就是两个左右。
1: 青少年一天吃的量就别超过两个这个苹果的量哈。
0: 对，中等大小。
1: 嗯，还有一些就是孩子，我们知道，比方积食之后，您刚刚也提到了，经常会见到一些像羊粪蛋儿一样的这种大便情况哈。
0: 嗯，
1: 在便秘了之后，有一些家长会给孩子用一些开塞露或者蜂蜜霜，或者就是让孩子喝点凉茶，去吃点火龙果之类的通便哈，不分体质的去泻火，这种是不是会导致越调这个便秘的情况会越严重呢？
0: 对，首先这种外源性的干预，比如说开塞露、蜂蜜霜也好，这个就是它用时间长了之后会导致一种依赖，就是我不用我就拉不出来。
1: 嗯，
0: 当然这个火龙果啊，包括凉茶呀，这些都是寒性的，对实热便秘

0: 是有效的，但如果要这个孩子脾虚便秘的话，你越吃寒凉的东西会加重这个损伤肠道的阳气，导致这个肠道蠕动就没有力量了。那这样的话就会加重便秘。那么这些脾虚便秘的孩子实际上需要的是健脾益气润肠，而不是单纯的泻火。
1: 另外我们说到的这个误区哈，就有一些这个家长比较迷信于推拿，我们会经常看到这个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到这个街边的这种推拿店也好，不管是孩子感冒发烧，或者说所谓的积食了调理脾胃，都会来到推拿店去推拿。这个推拿是万能的吗？就所有脾虚的孩子他都适合去天天做推拿吗？
0: 当然不是，所有的操作治疗都是有度的。推拿实际上它是一个以通为补的这个过程，但是呢因为有很多的手法学，所以辩证是最主要的。比如说捏脊，从下往上是补阳，那从上往下可能就是泻。那偏补阳的时候呢，就从下往上的时候适合虚寒的孩子。比如说揉腹，揉腹虽然好，但是一些长期膜淋巴结炎或者是刚吃饱了的时候就不能去揉，这样可能会加重疼痛。有时你甚至你刚吃饱一揉他就吐了。
1: 长期膜淋巴炎其实这个在很多小孩12岁之前都特别常见啊。
0: 对，它是儿科比较常见的一个慢性腹痛的功能性腹痛。
1: 像这个一般也不用特别干预它吗？
0: 如果要是在急性发作期的话，我们可以适当注意饮食呀，吃一些消化酶呀，包括益生菌都可以。但是在缓解期的时候不需要特殊的关注。
1: 另外还有一些家长的观念，就是比方孩子刚刚感冒了，生病好之后，家长就觉得哎呀这生了病了可是亏着了，赶紧的给孩子吃点好的，来点大鱼大肉的去补补哈，这会儿进补的话合适吗？
0: 感冒的时候人体的这个正气你可以理解为免疫力在体表抗邪，这个时候脾胃的这个气血相对来讲就比较空虚，如果这个时候你摄入了大量的这种高蛋白的话，等于把这个外敌和这个补给就是营养一起关在了体内，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这个邪气不散留恋。典型的后果就是很多孩子家长会发现哎烧退了，咳嗽了，其实这个就会导致这个病情的缠绵不愈。
1: 您看葛主任，您不光是石家庄市第二医院的这个儿科的主任，而且也是咱们说到的脾胃调理中心的带头人哈。一说到脾胃的调理，无疑就是说到这个中医了哈。
0: 对的。
1: 但您这个我们可以听到应该也是中西医结合来给孩子们做调理的一种方式哈。那像临床当中接诊最常见的四类的脾胃问题，比方您刚刚也提到了积食有内热的，包括脾虚夹积型的，还有脾胃气虚型的，脾阴不足型的，它分别对应什么样的孩子呢？这个调理的思路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0: 这个就体现在了这个中医辩证的作用。比如说这个积食内热型的，它通常是这种近期的暴饮暴食，表现的就是腹胀啊、口臭啊，包括手脚心热，调理是这个消食化热为主。那这种脾虚夹积型呢，一定是长期的这个消化功能的减弱，导致这个面黄肌瘦啊，比如有的孩子稍微吃多一点就积食儿，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健脾和消积同步来进行。那脾胃气虚型呢，就是常年的饮食不振、乏力，大便呢也比较稀，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补中益气健脾开胃。胃阴不足型呢，就是挑食口干手脚心热，舌苔呢表现的是少苔而且比较红，我们需要的是养阴益胃，而不是温补。
1: 那我们刚刚说的是从中医的视角哈，接下来说说这个西医的视角。像西医的视角来看，儿童反复的消化不良，包括胃肠功能的紊乱哈，它跟肠道的菌群啊、胃肠动力是不是相关呢？
0: 是的，而且关系非常密切。
1: 而且我们知道，就是您刚刚也提到了说这个消化酶也好，益生菌也好哈，那像这个消化酶益生菌能不能家长自行给孩子服用呢？说我觉得孩子最近就是消化不良了，我给他买点益生菌吃。
0: 如果要是短期的使用这个没问题，但是长期肯定是不可以的，因为不管消化酶也好还是益生菌也好，它毕竟是个药物，它可以作为辅助治疗，但是不能长期吃。吃多了之后呢，你会导致自身的这个调节菌群的能力就减弱了， 用进废退嘛，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他就长期的吃也会导致这个外源性益生菌的一个依赖。
1: 嗯，我们知道这个益生菌说到它之后啊，这个药店里会卖一些所谓的保健品的益生菌，但是我们去医院看医生的话，医生给开的是这种医用型的益生菌哈。这个医用型的一般医生都会嘱咐别吃超过7天，吃个3-5天就可以了哈。
0: 对，
1: 那这种保健品的益生菌它也是不可以长期吃的吗？
0: 也不可以，而且这种就是保健品的益生菌，它可能因为益生菌在肠道起作用嘛，所以就是它会经过这个胃酸的这个消化，一元性的益生菌呢，它通常是通过这个体外那个强酸的驯化，它可能就是大部分都能到达肠道发挥作用，而这些保健品的话，有一些它没有经过这个驯化，所以大部分在胃里边就经过胃酸的消化，实际上它已经灭活了。
1: 我觉得益生菌的使用哈，可能这些年在于这个新生儿当中应用特别的多，很多新生儿的家长都会有这样的，尤其我们说到肠胀气，或者说孩子有一些肠胃不适的时候，我们刚刚说到大便酸臭稀溏的时候，很多家长都会去选择用益生菌，觉得它既不是药，而且让孩子吃的口感也会好一点哈。但是我们刚刚听葛主任的意思，这个益生菌我们也不能滥用
0: 啊。对，没错，
1: 也要听医生的指导来去应用它哈。那您给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医院小儿脾胃调理中心这个中西医结合完整的诊疗的流程是什么样的，会做哪些专业的评估来判断孩子们的体质呢？
0: 首先我们是进行这个西医的评估，包括这个生长发育啊、膳食营养啊，还有一些必要的检查，同时我们也会进行这个中医的辩证，来制定一个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方案的话就包括内服中成药或者是短期的益生菌，还有就是外治，包括这个推拿按摩呀、耳朵压穴呀、穴位贴敷啊、物理治疗呀等等。同时我们还会进行这个营养指导、行为干预，比如说一些追胃的情况啊，经过以上的这个综合治疗方案去进行治疗，而且我们也会定期的随访。
1: 您刚刚提到这个小儿推拿了，包括穴位贴敷还有耳穴的压豆这一类的哈，它分别适合什么样的脾胃问题啊？多大的孩子就可以做这些了呢？
0: 小儿推拿的这个适用范围比较广，0-14岁的孩子就是各种类型的脾胃问题都可以。它主要是这个通过手法去刺激穴位与经络，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温和的，而且几乎是无痛的，接受程度也比较高。穴位贴敷呢，一般是2岁以上的孩子我们给这个穴位贴敷，通过这个药物去刺激穴位。基本上也是无痛的，适合那种不愿意吃的孩子。那耳穴压豆呢，因为它是有一个豆在里边，所以就是太小的孩子我们不建议，因为他有的时候会抠，他把那个豆就给吃了。这个临床上也见过，所以通常我们就是3岁以上的孩子才会给他这个，因为他刺激这个耳穴嘛，所以会有这个轻微的酸胀感，而且它主要是作为一个辅助的调理。
1: 我刚刚说到积食，还突然想起来哈，很多中医的医生会给孩子说你积食了，然后就给扎四缝哈。像咱们科室会用这种中医调理手法吗？
0: 也会用，
1: 也会用到扎四缝。
0: 对，掐四缝，我们基本上是掐。
1: 不会放扎针放血那种。
0: 也有，但是不太常见，因为这个接受度相对来讲就不太好。你扎一次行，几次就第二次
1: 就很抵触了。
0: 对，
1: 当时就会反抗很大了，
0: 对，基本不配合。
1: 那什么样的情况您觉得他不用来医院，在家里调理就可以了？哪些情况他就必须来医院呢？
0: 如果孩子要是偶尔的食欲不振，或者是那个他的精神也好，你就可以在家调整饮食去观察。如果说呕吐啊、腹痛啊这些症状持续的加重，或者是出现了拉肚子、发烧、精神差，那这个时候我就建议到医院去看看了。
1: 这个很多情况也是需要大家去耐下心来去辩证一下哈。很多家长也问到说，这个脾虚的孩子他能不能吃一些这个健脾的保健品？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健脾膏或者食疗的冲剂，怎么来去辨别一下，不去盲目的选购呢？
0: 实际上这种市面上的产品呢，良莠不齐，而且多是保健品和食品，不是药品。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个脾虚分型的不同，因为刚才咱们也说到很多种分型，需要进行辩证调理，盲目的进补反而可能会加重这个病情。
1: 所以最好是别花冤枉钱啊。
0: 对的。嗯，
1: 脾胃调理的周期一般您觉得多久比较合适呢？孩子们会不会说这刚刚调好了，这个过几天又反复的复发了？

0: 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品。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1: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2: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0: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3: 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二医院脾胃调理中心带头人儿科主任葛冰葛主任，帮助朋友们来了解科学调理小儿脾胃，帮助孩子们告别积食、挑食、不长个儿的问题。我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在家家长们可以落地操作的哈，简单安全、没有复杂药材的一些食疗方。比方我们说到的一些日常的，我们知道有一些这个健脾胃的食材哈，很多家长也知道，像麻山药、还有小米啊、莲子、茯苓，它适合什么样体质的孩子吃？在家怎么去做它更好呢？葛主任。
4: 首先这个山药的话，它是平补脾肺肾，适合这种不爱运动、出汗多、反复感冒气虚的孩子啊，所以就是熬粥就很好啦。南瓜的话是温补脾胃，适合这种手脚凉、大便稀的这种虚寒的孩子。小米的话呢，就是基础款，全体体质均适用，而且它操作起来比较方便，就煮点粥啊，或者是上面那层米油都可以。莲子的话主要是补脾止泻安神，就是好多孩子睡眠不安来回翻，然后大便也比较稀的孩子。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它有止泻的功能嘛，所以就是便秘的时候少吃。茯苓的话就是健脾祛湿，适合这种舌苔白腻、体型虚胖、湿气重的孩子。
3: 不同的食材有不同的功效哈，也适合不同体质的孩子。
4: 对的。
3: 那像积食专用的温和的这种食疗，比方我们知道这个炒麦芽、陈皮水哈、山楂、小米水，它适合的这个年龄啊，包括孩子们多久喝一次啊，什么样的人不能喝呢？
4: 首先这个炒麦芽、陈皮水，它适合这种一岁以上的孩子，一天一次，饭后饮用一小杯就可以了。而且症状要是消失了的话，就建议马上停止。这个呢只适合积食的孩子，阴虚就是看着舌苔没有舌苔但是舌头比较红的这种，或者是严重的气虚，就是没精神的孩子是不能喝的。那么山楂呢，本身它是刺激胃酸，太小的孩子吃容易引起这个胃部不适，所以我们建议两岁的孩子以上才能吃，同样也是饭后饮用啊，然后不宜超过三天。不要空腹喝，胃酸过多或者容易反酸呀，包括有龋齿的孩子，这个都不适合。
3: 像胃阴不足、口干便秘的孩子，推荐哪些这个润燥不伤脾的食疗呢？
4: 我推荐的比如说梨藕、荸荠水，这个就是带皮的雪

0: 锂、镰、钕还有这个鼻器切块煮水就行了。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煮熟，因为这些食材呢本身寒凉，而且不要加冰糖，因为甜腻也是会伤胃的。如果要是觉得它还寒的话，也可以加两片生姜润燥，而且不伤脾阳。
1: 夏天天气热了哈，不光孩子想吃点凉的，这大人也想吃点凉的。那像孩子想吃点雪糕，或者是吃点什么冰西瓜之类的哈，有没有适合夏天的这个健脾消暑的食疗的方法呢？
0: 有一款荷叶茯苓粥，就是半张鲜荷叶，少量的茯苓与大米一同煮粥，清暑健脾又利湿，温和还不寒。但是呢，肯定有很多家庭啊，夏天就煮这个绿豆汤去消暑。绿豆汤本身它是性寒的，孩子要喝的话可以，但是必须温热饮用，最好加一块陈皮或者是几颗红枣来护胃。但是一定不要喝冰镇的绿豆汤，这个东西是最伤脾阳的。
1: 冰镇绿豆汤哈，
0: 对的，
1: 不能让孩子喝。另外我们说一说这个在家的这种简单的推拿，比方有没有一些日常健脾通用的手法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简单的手法就是揉板门，板门这个穴呢是在大鱼际的平面，揉的时候力度稍微轻一点儿，就是300次左右。还有就是顺运内八卦，内八卦就是沿着手掌心的一圈，用那个拇指的这个面儿去顺时针推就行了。大概就是2分钟。还有一个常用的就是这个分推腹阴阳，腹阴阳就是在肋骨的下缘，两个手的大鱼际沿着肋骨下缘向两侧推就行了。力度这个需要向下有一个渗透力，但是也要柔和一点，频率呢就稍微慢一点，这个3到5分钟揉个150次就可以了。
1: 这个您刚刚说的这几个手法，大人没事给自己推推是不是也行
0: 啊？可以，没问题。
1: 大人孩子都可以用哈。
0: 对的。
1: 那像孩子比方又有积食了，觉得肚子比较胀，他有没有一些好的按摩的方法呢？
0: 这个就是顺时针摩腹。这个比较方便，而且也好操作，就是包括捏脊也好，还是顺时针摩腹也好，一般是早起空腹的时候做比较好。尤其这个就是便秘的孩子，早上5到7点的这个时候是大肠经当令，所以这个时候你去操作的话，这个助排便的效果是最好的。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你刚吃饱了饭是不能去操作的，就是你一摁可能他就吐了。
1: 那像这个捏脊哈，您刚刚说捏脊是早上起来做比较好，这个每天晚上睡前我家孩子都会说妈妈给我捏捏脊吧。我家孩子都已经知道捏脊这个事儿了哈。这一般多久捏一次脊比较好呢？
0: 如果要是就是日常保健的话，就是隔天或者是隔2天一次就可以了。但如果要是调理期的话，我们也可以每天做，但是呢，比如说做个5到7天就建议休息2天，避免过度的去刺激。
1: 这个捏脊讲究是从上到下，从下到上这种。
0: 内热重的孩子呢，就是我们建议是下捏脊。
1: 下捏脊
0: 就是自上而下，它是泻。那自下而上就是从下往上面推，它是补的。这个方向不同。
1: 就是相反的方向有不同的作用哈。
0: 对，
1: 推拿之后一般要注意什么事儿呢？孩子有没有注意的事项呢？
0: 就是一般就是像刚才提到了很多次，刚吃完饭的时候不能做，因为怕影响消化。饥饿的时候也不能，因为有的孩子一推拿他出汗出的比较多，这时候可能会有低血糖。都不建议。当然就是皮肤破损的时候，因为你推拿按摩嘛，势必要在这个皮肤的表面去进行，这时候也不行。还有就是高热的时候，除了这种清天河水啊这些退热的手法，一般也不建议做。
1: 这都是大家需要去禁忌的地方哈。
0: 对。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哈，问到说像家里3岁的孩子长期挑食，他只爱吃白米饭，而且一点菜不吃，体重半年没有增长了，应该怎么去调理呢？
0: 这个就是严重的喂养依赖和这个脾胃的运化失职。调理我们分这个3步走，首先就是行为的干预，严格执行定时定点吃饭，千万不要追喂。再就是两餐之间呀，不给除了白水以外任何的食物，实际上这就是一种饥饿。还有就是
1: 中间别给孩子吃零食。
0: 对，因为你吃了零食之后，一个就是胃的容量是有限的。还有一个就是那些高糖的东西，血糖升高了之后它会减轻饥饿感。 啊，还有就是你比如有的孩子，很多孩子不吃菜，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一点青菜都不吃，那怎么办呢？你为了营养均衡，所以这个食物质地的过渡也非常重要。其实让我那个经常建议的就是把这个蔬菜对剁成末啊，混到这个他喜欢吃的食物当中，
1: 嗯，挑也挑不出来，
0: 逐渐
1: 看也看不出来，
0: 对，逐渐从看不见过渡到能看见，
1: 嗯
0: 啊，还有就是中医辅助的治疗，比如说刚才说到的揉板门呀，还有这个掐四缝啊，
1: 嗯，
0: 扎四缝你自己在家实现不了，掐四缝还是可以的，就是，手指头这个近掌面的这个四除了大拇指以外的，嗯，近掌面的这四个那个手指头缝那个地方。
1: 嗯，
0: 还有一些健脾开胃的方法，当然这个前提是一定要排除比如说缺铁呀，缺锌呀，这些维生素缺乏引起的这个食欲差。
1: 嗯嗯，还有一些孩子睡前是必须得吃点喝点的哈，也小月龄的可能睡前必须得喝点奶，或者有一些大点的孩子睡前必须得吃点什么东西，他养成这种习惯了，他喝完了之后就睡觉，每天早上起来之后口臭就严重，这种需要戒掉夜奶吗？
0: 这个就是夜奶它会淤积，因为你吃完了之后不动嘛，淤积就会导致胃火的上炎，所以这个就是还是需要调整的，但是不一定说硬性戒断，就是我就不给他吃了，这个也有的时候也不太合适，就是我们可以将这个睡前的这一顿奶调整到睡前一个小时，当然喝完了之后要清理口腔，因为一些口腔问题也会出现这个口臭的问题，但是呢很多家长说我调整了还是不行，那怎么办？就说明他的这个脾胃的运化能力已经很差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建议就是暂时戒断。
1: 嗯，如果都试了还不行，那该戒就得戒了哈。
0: 对的，
1: 像脾虚的孩子也比较容易出汗，一动就会大汗淋漓，这种情况是脾胃气虚吗？
0: 对，脾虚即肺嘛，肺胃不固，气不摄津，动则汗出，这个是中医的理论。那三岁以上的孩子呢，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黄芪呀、啊、浮小麦、红枣去煮水代茶饮，益气又固表，止汗，可以补脾经。脾经的话是在这个拇指的桡侧，从指尖推到指根这个方向，就是从下到上的这个方向，这个是补啊，也可以揉这个小指顶端的这个肾顶。需要注意的就是出汗以后啊，要及时的擦干，不要马上吹空调，以防这个外邪的侵入。
1: 还有一些学龄前的孩子哈，这个频繁的大便就会沾马桶哈，冲也冲不干净，这是什么类型的这个脾胃问题呢？
0: 这个就是典型的脾虚湿盛，也就是这个脾运化水湿的能力下降了。需要严格的戒断甜食、油炸以及冷饮，因为这些食物可以滋腻生湿。它就是生湿的。辅以这个健脾祛湿的食疗，比如说白扁豆加上茯苓1:1的磨粉，每天那个取出来10克加到粥或者其他食物里边，然后也可以配合一些推拿的手法。
1: 这个适合大人吗？大人也经常会有
0: 这个可以，因为好多保健品里边也有这个白扁豆和茯苓，确实祛湿的这个
1: 效
0: 果还是对，还是很好的。
1: 另外我们还说到孩子们经常会发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好肚子疼哈。包括有一些小朋友可能情绪不好的时候也会肚子疼，紧张的时候也肚子疼，或者经常性的肚子疼，检查了也没有器质性的问题，它是不是跟脾胃也有关系呢？
0: 大概率是的。那么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长性的淋巴结炎，实际上西医上是最常见的一个，它是一个功能性的腹痛啊。中医呢叫气滞腹痛，多半是因为积食不化或者这个寒气凝滞导致的。如果要是这个疼啊，它喜欢按，揉一揉就舒服了，那都是虚寒。如果很多孩子就是不能碰，一碰就哭，这个时候我们的建议是就是要赶紧去医院看了，因为有一些脾腹症是这种表现。
1: 所以家长要根据孩子的情况来去判定哈。
0: 对，
1: 也非常感谢葛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细致又接地气的科普。那我们在节目的尾声也请葛主任再给大家做一两句这个简短的寄语送给宝爸宝妈们吧。
0: 脾呢是后天之本，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不要攀比饭量，也别焦虑生长，适应天时，辩证喂养，愿每个宝宝都脾胃和顺， 茁壮成长。
1: 嗯，好，再次感谢葛主任。另外给大家再介绍一下，葛冰主任呢也是石家庄市第二医院儿科的主任，小儿脾胃调理中心的带头人。医院当然呢也是针对0到14岁的儿童开设了中西医结合脾胃的专项调理，有这个推拿、穴位贴敷、中药内服，包括西医的这个胃肠评估，全套的诊疗服务。比方家里孩子存在积食、厌食、面黄消瘦、反复肠胃不适的家长，也可以来到医院当中去咨询就诊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下期节目再会吧。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7: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8: 这个跟骨折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于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了，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啊，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那英在2013年春晚上演唱的《春暖花开》。我对这个舞台印象非常深刻，因为灯光舞美特别漂亮，尤其是间奏的部分，上下左右的大屏幕全都是繁花盛开的景象，非常美。开篇歌词唱到，如果你渴求一滴水，我愿意倾其一片海，如果你要摘一片红叶，我给你整个枫林和云彩。简单来说就是，我能给的比你要的更多，诠释的是一种奉献的精神。那这首歌的创作背后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在2012年的5月8日，一位叫张丽丽的老师在失控的汽车冲向学生的时候，为了救助学生，导致自己被车轮碾压，全身多处骨折，双腿高位截肢。那音乐人梁芒和洪冰在听说之后呢，就写出了这首《春暖花开》，并且在当年的教师节晚会由章子怡特别演唱，所以他超越了普通情歌的范畴，带着一种大爱的温度与情怀。几个月之后的春晚再次选到了这首歌，经过重新编曲，由那英进行了全新的演绎，那这也是我们比较熟知的版本。那英的演唱深情而大气，没有刻意煽情，却唱出了人性中最本真的善良和奉献，每一个字都真挚动人。我觉得整首歌充满了治愈的力量，歌曲向我们传递了一种积极的态度，那就是不管经历过多少风雨，只要心中有光，只要心怀善意，春暖花开的日子终会到来，幸福也一直与我们同在。感谢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如果是在手机上听到了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都能看到。今天的主题是同名不同曲，我们会听到几组同名歌曲。接下来这首《春暖花开》来自李玲玉。

这是李玲玉演唱的《春暖花开》，充满了对过往人生的感慨，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岁月沉淀后的从容不迫。这里的春暖花开指的是所有的故事都将结束，再难再不舍再坎坷的经历也都有过去的那一天，当下的纠结悲伤惆怅心痛矛盾疲倦孤独等所有不那么阳光的情绪总会迎来春暖花开。所以把这首歌特别送给最近不太顺心的朋友，可能你正在经历一些特别难熬的事儿，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前路一片灰暗，那些情绪堵在心里沉甸甸的很难受，但即便如此也一定要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别一直闷在自己的情绪里，该吃饭还是要好好吃的，哪怕简单煮个面，该睡觉的时候就试着躺下让身体歇一歇，有空了呢就跟朋友多见见面聊聊天，哪怕只是坐在一起发发呆也好，因为雨不会一直下，天不会一直黑，坏运气也不会一直缠着你不走，明天的太阳还是会像每一天一样照样升起，带着光带着暖也带着全新的开始。记住第一句歌词，又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把沉重通通抛闪在梦中，有花开就会有花谢，有失去就会有拥有，所以不必沉溺于过往，也不必纠结于得失，珍惜当下，过好当下就可以了。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星月故里说，今天突然想起之前高中的时候经常听的越听越经典，那时候是高一的暑假，记得晚上下着雨用手机听着回放，现在也考到了河北大学，跟高磊成了校友，不知道是不是一种缘分，突然感慨万千，时间过得好快呀，勾起了好多回忆，泪目了。龙马精神说，想起了20多年前用燕舞收音机听广播的日子，那时候青春正年华，在床头放着收音机，寂寞的晚上听听歌，很幸福，如今已经是3个孩子的爸爸了，光阴似箭，岁月如梭。J-Force China 在北京昌平南口，还有小林是在浙江杭州，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3个石头的磊。本期节目我们将听到几组同名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叶倩文《烛光》。

这是任贤齐在1999年发行的《烛光》，当年一经推出就瞬间风靡了大街小巷，也能立刻把我们拉回到那个用磁带听歌的年代。这首歌延续了任贤齐一贯的温情路线，没有复杂的编曲，只有诚恳简单的演唱，就像老朋友在夜晚打来一通电话倾诉或者分享着最近的情感，虽然可能平平淡淡的，但是却直抵人心。歌词里唱到365只烛光，意思很明显，就是一年里的每一天都在默默的想念，分开之后也没有再去找他，怕打扰，也怕自己再陷进去，但是不联系不代表忘记，所以说这首歌唱的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守候，是一种不说话的温柔，是一种我不在你身边，但是希望你一切都要好好的，远远的那种牵挂。这份心意其实特别像烛光，它不像灯光那么亮，能把整个房间都照得亮堂堂的，但是烛光有烛光的好，因为它不刺眼不张扬，就那样安安静静地点亮着，散发着的温热刚刚好能够暖到心里去。那在任贤齐的烛光之前呢，我们还听到了叶倩文的烛光，发行于1996年的一首作品。那跟任贤齐的温情倾诉不同，叶倩文的烛光更像是一首充满力量的心灵独白，毕竟两个人的声音条件还有演唱风格是完全不同的。任贤齐呢属于简单直接，情绪是一点一点上来的，而叶倩文的嗓音明显更加开阔，情感表达也更加强烈。在叶倩文的演绎下，烛光不再是微弱摇曳的陪伴，而是黑暗中指引方向、给予信念的光源，是内心炽热情感的直接投射。叶倩文的歌声中有深情，有渴望，还有一种不灭的执着，那种在情感中燃烧自己不愿放弃的决绝，被他唱得荡气回肠，非常有张力的一首作品。两首烛光，一首呢是温暖守候，一首是炽热绽放，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一首呢？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肉肉说，前些天跟朋友去上野海底捞，跟桌服务的是一位日本小哥，我问他你为什么在这儿干服务生，他腼腆地说大学毕业已经拿到了商社内定，正式入社前通过打工多练练中文口语。另外家门口新开的麻辣烫小店里也碰到过一位小女孩，中文呢只会说简单的你好谢谢，说是特别爱麻辣烫，在这儿打工是为了攒钱去中国开开眼界。于是不由得感慨，日料打工练口语，为了听听用用真正的日语，削尖了脑袋出来留学，不正是自己以前干过的事儿吗？时过境迁，中文也成为别人努力学习的外语，中国也成为大家向往奔赴的国度，真的就像 SHE 歌里唱的，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肉肉呢是在日本东京的一位朋友啊。然后阳光骏马他说，一次偶遇，一听钟情，一秒锁定，一生不变，高雷你太胖了。然后这是一位在香港的听众。还有一位朋友，他的尾号是1780，他说真的非常经典，每一首歌曲都很喜欢，谢谢高磊，也谢谢河北带给我们这么优秀的节目，祝你们越办越好。然后他呢是在山东青岛。另外老朋友舞动飞扬也来了，依然是在安徽合肥。那其他的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另外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也是能看到的。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要听到的两首歌曲都叫《无辜》，首先来听李翊君在2009年发行的《无辜》。

这是曹格在2006年发行的《无辜》，是他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这首歌之所以触动人心，是因为他精准地捕捉到了爱情中受害者和加害者身份模糊的灰色地带。很多时候，一段感情的破碎很难说清谁对谁错，双方都觉得自己是无辜的，却又都实实在在地伤害了彼此。曹格用他极具穿透力的歌声，把这种撕扯、痛苦和不甘赤裸裸地摊开在听众面前，让人听得心碎，也让人听见自己啊。整首歌的情绪是递进的、爆发的，从开始的压抑、质问，到副歌部分近乎崩溃的宣泄，曹格用声音完成了一场完整的情感风暴。他的声音高亢中带着撕裂，非常适合诠释这种在爱情中备受煎熬挣扎却又无法放手的复杂情绪。也正是因为他独特而富有张力的演唱，所以才能让听歌的我们感受到一股非常强烈的感染力。那在曹格的《无辜》之前，我们还听到了李翊君在2009年发行的同名歌曲。那李翊君我们都不陌生，那首红遍亚洲的《玉蝶》就是他传唱度最高的作品之一。李翊君的声音和演唱也是极具个人特色的，他一开口，一种哀怨的氛围就出来了。跟曹格的激烈爆发不同，李翊君的《无辜》更像是一种含着泪的低回婉转的诉说。他的演唱充满了层次，将那种被爱人背叛和抛弃后的心痛不甘刻画得细致入微。李翊君其实有很多非常非常好听的作品，我们熟悉的主要是他为影视剧演唱的一些歌曲，像刚才提到的《雨蝶》，再比如《婉君》《诺言》，以及跟动力火车合作演唱的《痛》。当然还有一首歌曲是绝对不能绕过的，那就是《评剧》，也是李翊君的成名曲，在卡拉 OK 年代非常非常的火。接下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呼哈 USD 他说好久没来打卡。

了，最近休假去了越南和云南。之前听高磊在节目中提到有风的地方，然后呢就特别向往云南的风景。这次从越南通过云南河口口岸陆路回国，在云南转了3个礼拜，萌发了去那边养老的念头。云南的生活真的是太惬意了，可惜离退休还有30年。天津人在英国北威尔士的利恩半岛听节目。所以在他这段留言当中真的是提到了好多地方，越南、云南、天津、英国北威尔士还有利恩半岛。不知道520爱谁谁，他说好几期没听了，今天闲下来听一会儿，在家坐月子的第22天就快要出门了。还有3120说节目不错，他是在浙江台州东海边上，另外张晓东在沧州。那其他的朋友也可以继续来留言说一说你是在什么地方。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接下来继续听歌，王杰在2003年发行的幸福。

的个子不高，我的条件不好，说话不懂讨好，没有勇气叨扰。

刚才我们连续听到两首《幸福》，一首是王杰在2003年发行的《幸福》，一首是陈明在2000年发行的《幸福》。王杰的这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虽然名字叫《幸福》，但是歌词中没有出现“幸福”二字，整首歌的情感也跟幸福没有任何关系。在王杰近似呜咽的演唱当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很明显的不幸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歌词一开始唱

唱到我的个子不高，我的条件不好，非常直白地写出了主人公对自己的不自信以及对美好爱情的渴望和无奈。所以在他的沙哑嗓音中，我们应该能听到对幸福的渴望，对现实的无奈，对爱情的执着，对命运的不甘，还有那句天空开始飘起雨来陪我一起再哭叫，想你念你爱你只能在梦里，更是强化了这种情感上的悲伤和压抑。如果说王杰的幸福是沧桑中的渴望和遗憾，那么陈明的幸福就是历经伤痛后的释然和领悟。陈明的演唱温柔中带着一丝坚定，整首歌的旋律是舒缓悠扬的，搭配上陈明非常具有共情力的嗓音，向我们传递了一些感悟，那就是幸福不是强求，不是占有，而是懂得放手，懂得珍惜，懂得在遗憾中成长。我们要试着跟自己妥协，承认人生的不完美，承认幸福并非永恒，承认并不是所有我们想要的都可以拥有。这不叫认输，不叫妥协，而是一种清醒，是知道什么该紧握，什么该松手。当我们不再执着于必须幸福，反而能够在平凡的日子里看见温柔的暖光。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波拍说，越听越经典就像是一位多年的朋友，感觉这位朋友随时随地都可以陪在身边。雪子是一名70后，他说很喜欢你编排的歌曲，首首经典，每天必听。庆是安阳的朋友，笑看人生是在河北沧州，他说喜欢听经典，有时伤感，有时开心，勾起了很多回忆。那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继续留言告诉我。接下来这首歌发行于2010年，我们来听姜雨晨《最后一夜》。

这是江雨晨在2010年发行的最后一页，讲述了一段即将结束的感情故事。歌曲通过细腻的文字和动人的旋律，诠释了分别时刻内心的不舍和挣扎，成为无数人告别青春、告别过往的必听曲目。整首歌的氛围像雨后的黄昏，潮湿安静，弥漫着淡淡的哀愁。江雨晨的演唱没有声嘶力竭，更像是在日记本上写下最后的心事，然后轻轻地合上。那种克制着的悲伤反而让人更加心疼。这首歌的传唱度很高，应该有不少朋友都听过，对吧？那江雨晨在2026乘风破浪的初舞台再一次演唱了这首歌。虽然说现场演唱的表现不是那么稳定，但毕竟有情怀加持，所以也在网上引发了一波回忆杀。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啊，再次要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留言。想听什么歌，喜欢哪位歌手，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只要你的文字温暖有力量，能打动我，你想听的歌曲一定有一天会出现在节目中。那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公众号听见高磊之后呢，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蔡琴在1984年发行的《最后一页》，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德宗李阔猝然驾崩，太子李诵身患中风，大唐帝国风雨飘摇，谁来支撑？李诵强挺着勉强继位，他这成了唐顺宗。王叔文改革集团开始了和既得利益者的斗争，只可惜呀，雷厉风行的改革没过多久，朝堂之上又有很大的变更。
3: 改革派王叔文在朝中遭到排挤，离开权力中心，东宫势力扶摇直上，唐宪宗李纯顺利即位。历时不到半年的永贞革新宣告失败，失败原因何在？西川节度使刘辟得寸进尺，宪宗不再姑息，主动出兵，结果如何？
2: 咱们说王叔文这儿本来已经是被排挤的够呛了，屋漏偏逢连阴雨，母亲还是病重，眼瞅着不行了。就在这年的6月20日，一则消息传遍了长安城，说王叔文呢因为母丧而去职，已经离开朝廷了。至于说他还能不能回来呢，多数人都觉得这事儿不乐观呢。王叔文这么一走，此前他这个战友啊，就是那个宰相韦执仪，顿时感觉到浑身清爽。我现在独立行使宰相职权，你别老在我背后瞎指挥了，政令要接出己意，我从此和你王叔文不相干了。王叔文这其实没走呢，恨得牙根痒痒。他虽然是不在朝中，但是天天的呀跟一帮此前的故旧还在筹划着我要重执朝柄，并且他还放出话来了，一旦呢哪天我再复职的话，我首先干掉你韦执仪，因为你是这次改革的叛徒，到时候我把那些背叛改革和反对改革的人统统都给宰了。可是您觉得这还可能吗？说好听点这叫一厢情愿，说难听点啊，您做春秋白日梦呢。王叔文不在权力中心了，改革的主心骨没了，和他一块上来的那个王丕，他感觉到了唇亡齿寒的悲凉啊。他这也是到处的奔走呼号，每天找宦官找宰相杜佑，请求征召王叔文为相，并且让他统领禁军。如果说王叔文那儿他是异想天开的话，那王丕的这种举动呢就近乎于愚蠢了。王丕的种种请求都遭到拒绝了。王丕这不甘心呢，给皇帝上奏折呀，一连上了三道奏折，也石沉大海一般。在初秋的某天夜里，王丕在翰林院这儿值班，结果在深夜的时候，有人就听到了王丕的一声惨叫。第二天他呢是被人抬着给送回家的，打这以后他再也没有踏进翰林院一步。事后有人说，当天这个王丕呢值班的时候中风了。真的是中风了吗？还是说被人陷害了，被人下毒了呢？没人感兴趣去了解真相，反正他这也离开朝廷了。贞元21年7月28日，顺宗李诵发布了让太子监国的诏书。当天呢，太子李纯在含元殿东朝堂接受文武百官的拜贺。过了没几天，到了8月初4日的时候，顺宗就发布了让太子登基的诏书，让李纯当皇帝，自己退为太上皇。8月初5日，顺宗迁居皇城外的兴庆宫，宣布改元永贞。8月初6日，迫于各方面的压力，顺宗颁布了最后的一道诏书，把那个王丕贬为开州司马，把王叔文贬为了渝州司户，改革集团的两员大将可全都被贬了。因为东宫势力已经兴起了，人家李纯已经成了唐宪宗了。而没过多久，王丕就死在了开州，他是病死的。5个月以后，顺宗驾崩。顺宗这刚一死啊，宪宗李纯呢马上下诏把那个王叔文就给赐死了， 你不是改革吗？你不是和东宫太子不和吗？那你先死去吧。紧随二王被贬之后，改革派的其他成员那是无一幸免呢，像什么韩泰、柳宗元、刘禹锡，还有韩烨呀、陈建呐、程颐呀，都贬到地方上当司马去吧。就连那个一贯自求多福的宰相韦执仪，他不是一心想保住乌纱帽吗？但你此前毕竟和王叔文、王丕你们是一波的来着，你也滚蛋吧。他被贬为了崖州司马，直接给贬到海南去了。这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改革集团，在历史上是被称为叫二王八司马。这场刚起来不久就被摁下去的改革呢，被称为叫永贞革新。从贞元21年2月掀起改革大幕，到这年7月份就遭遇失败了。永贞革新历时还不到半年呢。这个改革呢，来的是很猛烈，狂风骤雨一般。可是咱也知道，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就说太猛烈的风和雨啊，持续不了多长时间。那我们就得问了，王叔文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败得这么惨？原因其实不用说，你也知道，正所谓刚强者易折，佼佼者易污。王叔文为人处事原则性太强了，手段太硬了，一点也不变通，所以必然招致反对派的强烈反扑和极力打压。
4: 只可惜新政没能坚持下来，那些本该怕的人却反倒得意了起来。那些人越是张狂诬陷，越说明他们怕，怕新政让他们没有空子可钻，怕新政挡了他们的财路。
2: 王叔文的理想啊、价值观呢、啊，和当时的现实存在很多的抵触，可是他偏偏呢又是宁折不弯，在坚硬的现实面前，要么是被磨平棱角，要么是撞得头破血流。当然了，从人格理想层面来看，王叔文这些人的精神是坦荡的，苍天可见，他们做事儿又太缺乏弹性，这都已经不是完美主义了，而就是一意孤行了。玩政治很多时候啊，得弹性，得柔软，得善于权变。

当然了，永贞革新的失败呢，也不完全是主观原因使然，也有很多的客观原因。毕竟那时候的大唐帝国呢，各种政治乱象由来已久，各种社会积弊积重难返，并不是靠几个人一上台以后啊，呼风唤雨就马上能够拨乱反正、振衰起弊的。而且这中间还换皇帝了，所以王叔文到头来他可能也会发现，自己虽然很擅长下棋，但是在政治博弈上你是一个业余选手。永贞元年八月初九，28岁的李纯在宣政殿即位，这就是唐宪宗。电光石火的一瞬间，大唐帝国的历史就掀开了全新的一页。其实咱们也知道啊，就是那个顺宗皇帝中风了，瘫痪了，他无力承担很多，也无力抗拒很多，帝国在他肩上压了重担，压了使命，宦官咄咄逼人，太子蠢蠢欲动，所以说这个李诵啊也无力抗争，我赶紧当太上皇去吧。您掰着手指头一算，宪宗李纯登基的时间和此前德宗驾崩顺宗登基的时间相差还不到8个月呢。也就是说呀，短短一年之内，大唐帝国呢就连续换了3任皇帝。那这时候我们的眼光就放到了李纯的身上。黄炎培先生他曾经提出过来，中国古代啊，几乎每一个朝代呢，它都是开国、盛世、衰落、中兴、衰败、灭亡，逃不出这个历史规律。大唐这儿也是如此啊，一说到开国，您想到李渊，想到李世民，一说到盛世，开元盛世嘛，玄宗，当然衰落呀，打他这儿也就开始了。藩镇割据这个阴影，这个毒瘤始终是挥之不去。那么唐朝的中兴是什么时候呢？您一查就知道啊，就是唐宪宗时期有元和中兴，但是呢，这也是大唐王朝的一次回光返照。好吧，大唐帝国这个历史翻篇了啊，我们要给您说到宪宗了。新年的正月初一，宪宗李纯率领着文武百官来到兴庆宫，向太上皇李诵拜贺新年，同时给他进献了尊号应前圣寿。年轻的宪宗皇帝看上去一脸仁孝，整个拜年活动这个气氛呢也显得是喜庆祥和，尤其是这个尊号呢，它显得要特别吉利，因为它就包含着祝愿太上皇授予天齐的意思。可是这个没过十几天，就是元宵节前后吧，年仅45岁的李诵非但没有授予天齐，反而是嘎巴死了。有人说这个顺宗的死啊有很多疑点，也有人说呢他中风以后也活不了多久，死得很正常。咱们就不说他了，来说这个宪宗吧。正月初二的时候，宪宗大赦天下，改元元和，站在大明宫巍峨的城楼上，站在元和元年的开端。这时候的宪宗李纯呢还不到30呢，这年他29岁。这个大唐帝国呢已经是饱经磨难，历尽沧桑了。那么他的心中呢也有自己的使命。你看，想当初啊，他特别小的时候，也就是5、6岁，他被他爷爷德宗皇帝抱在膝盖上玩耍。德宗就逗他呀，说你是谁的孩子啊，为什么坐在我怀里呀？这小李纯呢一本正经地看着爷爷德宗，用响亮的声音回答说，我是第3个天子啊。德宗一愣，一琢磨，可不是吗，这是皇长孙，他确实是第3个天子。那么李纯这儿现在已经成为天子了，他得琢磨呀，我坐在这个天子宝座上，我有什么责任，我有什么义务，有什么问题是我爷爷没有完成的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呢，削藩。自从安史之乱开启了藩镇割据的动荡局面以后，大唐帝国呀就无可挽回地奔向了一个大裂变的时代。此后在代宗德宗两朝虽然有过中兴之治，但是却苦于无力回天，而顺宗在位时间也就是小半年呗，更谈不上有什么样的作为。那么现在中兴社稷的历史使命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刚刚登基的李纯的身上。这时候的唐宪宗年未而立，正是风华正茂、血气方刚之年华呀。

帝国几十年来的政治乱象，李纯心里边一直是极端不满的，尤其是对于四方藩镇的骄横跋扈，他更是深恶痛绝。换言之啊，宪宗此刻的志向和抱负，就和想当年他爷爷德宗刚刚即位的时候啊，是一模一样的，一心想把藩镇的权力收回到中央，收回到朝廷。可是想当年的德宗也是怀抱着这样的理想，结果呢，在现实面前撞的是头破血流。那么这个宪宗会不会重蹈覆辙呢？满朝文武对此也是心怀忐忑，因为大家伙很难相信这个年纪轻轻的天子真能摆平那些不可一世的藩镇吗？说白了，前几任天子那是有心但也是无力呀，他们都做不到，你凭什么做到呢？似乎为了考验宪宗的能力和决心，他刚刚在永贞元年八月份登基，西川节度使韦皋就在同月病逝了。韦皋的心腹刘辟，他不经朝廷同意就自立为刘后了，这又是历史重演了。就这一幕啊，跟想当年承德的李惟越如出一辙呀，明摆着就是蔑视中央的权威。而宪宗考虑到自己刚刚即位，所有的事儿还没理出头绪呢，只好暂时采取了安抚手段，任命刘辟为节度副使，代行节度使的职权。刘辟这马上抖起来了，尾巴也翘起来了，也不知道自个儿姓什么了，也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了。因为他这一瞧，这个年纪轻轻的皇帝在藩镇事务上，你能比想当初的德宗更有能耐吗？哎，刘辟这儿啊得寸进尺，在元和元年的正月，他再次上书，公然要求兼领三川，就是四川、东川、山南西道这些地界啊，都归我管吧。这可就已经不是蔑视中央的权威了，而是在赤裸裸地挑战朝廷的底线。宪宗一瞧，好，你这真是给脸不要脸呢，马上给了他一个答复，不行。刘辟这不干了，你这么做是重蹈你爷爷德宗年轻时候的覆辙呀，你惹谁不好，你敢惹藩镇？他压根就没把朝廷放在眼睛里边。元和元年正月，刘辟竟然是悍然出兵进攻东川，我想要，你说不行是吧，我自己把他打下来。他这带人把东川节度使李康团团围在梓州，宪宗这个火腾就起来了，愤怒无比，绵延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安史之乱，泛滥了整个德宗一朝的藩镇之乱，又从你这儿要开始重演吗？刘辟你也忒胆肥了，忒欺负人了，难道大唐的天子只能在飞扬跋扈的藩镇面前忍气吞声、束手无策吗？看来呀，不收拾你们，你们永远会觉得这朝廷是个软柿子。那我就要告诉你，我这不是软柿子，我是榴莲，我是刺猬，你要敢捏我就扎你。当然宪宗李纯这儿啊，心里边也犯嘀咕，如果对刘辟用兵，会不会真的走上德宗那个老路呢？哎，皇帝心里边没底呀，满朝文武心里边更没底，大家伙列举了一大堆的理由，说什么蜀道难、山地险阻、关塞坚固、易守难攻，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仗啊咱别打了，他要三川就给他呗。这皇帝李纯呢陷入到矛盾当中了，关键时刻还是宰相杜皇商站了出来，他说了，这仗不但可以打，而且咱们必须打。他给出的理由是呢，德宗是经历当年的忧患之后，对藩镇采取了姑息迁就、委曲求全，那节度使啊都成了终身制了，他们活着的时候中央不敢派人接替，有的节度使死了呢才派宦官去征求将领们的意见，得到拥戴的朝廷才敢任命，可是宦官们从中啊大受贿赂，回朝以后呢极力替对方说好话，朝廷呢就赶紧把这个节度使的荆棘给对方送过去，所以说所有的任命都不是出自于天子之意。陛下您如果想要重整朝纲，就应该用国法来制裁藩镇，否则这个天下是无法治理的。而且宰相杜皇商最后就说了，刘辟只不过是一个愚蠢狂妄的书生，制服他呀就像弯腰剪草那么容易，陛下您只需要派遣一个有勇有谋的大将必能活捉刘辟。派谁呢？杜皇商向宪宗推荐了一个神策军的将领，名叫高崇文。而且更为关键的是，杜皇商还提了一条至关

重要的建议，不要在出征的军队里边再设置什么监军的宦官了，千万不可。说在本朝历史上，由宦官率军队或者是监督军队首领所导致的教训已经够深刻的了。万幸这回宪宗啊，他真听了，全盘采纳了杜皇上的建议。元和元年正月23日，宪宗任命神策军大将高崇文、李元义会同山南西道节度使严厉即刻出兵讨伐刘辟，消除跋扈藩镇的战役就此打响了。朝廷军队刚刚从长安出发，前线就传来了让人不安的消息。刘辟啊，已经攻陷了梓州，把东川节度使李康给活捉了。这个消息啊，让宪宗是火冒三丈，决心更大了。就在正月底，高崇文部穿过了斜谷，李元义部穿过了洛谷，兵锋直指梓州。二月初，严厉率部攻克了建州，斩杀了刘辟所任命的刺史文德昭。三月初，高崇文率部进抵梓州，刘辟任命的守将胆怯弃城而逃了，高崇文这儿不战而克复梓州。这时候的刘辟啊，感觉到恐惧了，随即把这个李康送到了高崇文的军营中。我活捉的这个东川节度使我不要了，还给你们了。我现在啊，这个给你们个台阶下啊，朝廷赦免我的罪行，我还当我的节度使去。高崇文这儿当场就以败军失守的罪名把那个李康给斩了，意思是刘辟啊，你死了这条心吧，你不用给台阶下啊，我给你整个坟墓吧。后方的宪宗也很给力，马上下诏剥夺了刘辟的所有的官爵，还给我台阶下。我现在告诉你说，蔑视中央的权威，挑战朝廷的底线，朕是绝不姑息的。你们藩镇的好日子到头了。就在高崇文等人讨伐刘辟的战役刚刚打响不久，另外一个藩镇那儿也出娄子了。这个藩镇所辖的下绥，他这个节度使啊叫韩全义。韩全义您总该记得吧，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了，当初讨伐吴少成的时候屡战屡败，回到长安吓得不敢上朝，让自个儿副将前去探探底气，但是德宗呢不但把他赦免了，还对他重用，完了他呢当了这个地方的节度使。而宪宗即位不久，就把这个草包韩全义招入朝中，把他身上节度使那个职务啊一下给撸了，只给了他一个太子少保的闲职。明眼人一眼就瞧出来了，这是准备收拾韩全义的一个信号。韩全义当然也知道了，所以他在入朝之前就把下绥这个地方的兵权交给了他外甥杨惠林，让他为代理留后，打算继续遥控下绥，然后利用这个筹码呢跟朝廷讨价还价。可是宪宗压根儿啊就没看他这个手里的筹码。没过多久，宪宗就果断下诏让韩全义致仕，就是你赶紧退休吧，滚蛋吧，并且委派右骁卫将军李衍前往下绥继任节度使。哎呀，这个韩全义的外甥杨惠林一下就慌了手脚了，这种事儿他当然不能接受了。在元和元年的3月，杨惠林在他舅舅韩全义的授意之下，一边整军备战，拒绝李衍前来赴任，一边上书朝廷说，你看现在下绥将士强行拥立我当节度使，你们不要再派人来了，我就当就行了。哎呦，这是继刘辟之后宪宗面临的又一个考验，怎么办？打还是不打呢？打的话，朝廷就要在南北两线上同时作战，这就可能把这个帝国呀拖入到全面战争的泥潭。可如果不打呢，好不容易在对付刘辟培养出的自信就会土崩瓦解，怎么办？李纯经过了权衡以后一咬后槽牙，那就打吧。当然非常幸运的是，朝廷讨伐杨惠林的前锋军队刚刚起拔，下绥当地的兵马使张成金呢就把这个杨惠林给宰了，脑袋切下来，把这个首级传送到京师。杨惠林一死，韩全义一瞧，哎呀，我这没戏了，我致仕退休了啊，拜拜了您呢，乖乖的卷铺盖卷滚蛋了。哎，一场叛乱呢就这样被扼杀在萌芽状态。朝廷平定下绥的同时，
高崇文部也在西川的纵深那儿稳步推进呢。刘辟让军队在鹿头关万盛堆一带修筑了八座营寨，派重兵防守，企图阻遏官军的兵锋。而高崇文部打到这儿以后，八战八胜，顺利地攻克了万盛堆，把那个鹿头关呢团团包围。至此，征讨刘辟的战役就进入到最后阶段了。从这年的六月到九月，高崇文和阎立又在德阳、汉州、绵州、玄武、神泉屡屡击败西川军队。原本一直负隅顽抗的鹿头关的守军一瞧，拉倒吧，大势已去了，打开城门，赶紧投降吧。随后，高崇文是长驱直入，在九月二十一就攻克了成都。刘辟撂着蹶子往西边奔呢，准备投奔吐蕃，但是在杨冠田就被官军给追上了。他这儿啊想自杀，但是自杀未遂，随即就被活捉了。十月初七，宪宗任命高崇文为西川节度使，两天以后任命阎立为东川节度使。十月二十九，刘辟被借往长安，宪宗下令，当然这不是斩首啊，这是族诛，把这个刘辟啊还有所有的族人呢、党羽啊全部斩首。哎，这个西川叛乱就宣告平定了。这个战争的胜利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就是自打安史之乱以后啊，李唐中央和四方藩镇旷日持久的较量当中，朝廷这儿第一次赢得这么漂亮，而且又是宪宗李纯登基以后的第一次出手，这意义是非同小可的。通过夏睢和西川的两场胜利，宪宗李纯以一副强势天子的姿态向天下诸藩发出了强硬的信号，你们确实有一定的自主权，但是不要得陇望蜀，不要蹬着鼻子上脸，更不要试图挑战我的底线，否则的话，前面这个就是例子。所以这些藩镇呢也是非常的惶恐，纷纷主动上表请求入朝，就是我们去您那儿当人质吧，以此来表示我们绝对没有反叛的心呢。元和二年九月，镇海节度使李琦他也得跟着做做姿态啊，他让手下判官王旦为留后，同时上表请求入朝。宪宗说那就来吧，马上批准了，并且派遣宦官前往镇海宣慰，实际上就是督促你李琦，你不是进京吗，赶紧来，少给我打这个马虎眼。李琦这傻眼了，哎，我原本只是做做样子，你这朝廷这还当真了，于是迟迟不肯动身，一再的拖延刑期。宪宗派来的宦官得催他呀，李琦这儿老大的不乐意了，干脆上书说我不是不想去啊，我病了，等到年底啊，把身体将养好了，我再入朝。宪宗就这个事儿呢，征求宰相们的意见。时任宰相武元衡就说了：“陛下，您刚刚即位，他李琦说入朝就入朝，说不来就不来，这不行啊！决定权都在他身上的话，陛下您何以号令天下呢？”宪宗一听，得嘞，武元衡这个想法跟自己是不谋而合的，于是下诏征召李琦入朝，少废话，赶紧来。李琦一想，我去呀就是个死，那我还不如反了呢。他首先自导自演，让一部分军队呢，把此前自己任命的那个判官王旦给杀了。你不是留后来着吗？我现在不让你留下了。并且把这个王旦呢剁成肉块给吃了，大将赵齐出面阻拦，结果也被乱兵给砍掉吃了。这群乱兵啊，还把这个刀架在钦差宦官的脖子上，一边叫骂着，一边做出样子想把这个宦官给宰了。关键坎节上，李琦带着人出现了。哎，你们干嘛呢？这可不行啊，这是朝廷派来的钦差呀，不许胡闹。这钦差宦官心里边那个骂呀，少来这套，这都是你自导自演的，就是演给我看，演给朝廷看的。十月初，宪宗再向李琦这儿进一步施压，说你赶紧入朝，我给你个左仆射当的。结果李琦这儿呢上书说军队叛乱，还杀了刘后，还有一员大将。这潜台词就是，此刻的镇海形势混乱，除了我李琦呀，没人镇得住，您别让我过去了。宪宗不吃这一套啊，不来是吧？
马上下诏

0: 他的所有的官爵，同时下诏让附近的五道兵马联合起来进攻李琦。这回打仗啊，就跟上次征讨杨惠林一样，战争没打响呢，李琦的后院就着火了。他外甥裴行立联合镇海兵马使张子良等人共同背叛了李琦，然后把他给借送到长安了。到这以后直接腰斩了。年纪轻轻的宪宗李纯一上台就施展出了雷霆手段，收拾了三个叛乱的藩镇，这着实让李唐的臣民们感觉到扬眉吐气呀，也让一部分飞扬跋扈的藩镇感觉到惶恐不安。但是宪宗知道削藩没有这么容易，真正的很强的对手还没上场呢，要收拾那些老牌的藩镇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宪宗在等待机会。那么说这个机会什么时候来的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1: 上说日月星辰，
2: 下谈和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那咱们就闲言少叙，继续来和您分享宪宗皇帝这儿强势登场，一门心思的想要削藩，这个想法其实挺不一般，因为弱藩削了没用，强藩怎么削削不动。在平定了夏睢、西川和镇海以后，宪宗李纯就把这个目光投向了帝国的东北边陲，那块可就是河北三镇卢龙、承德和魏博。卢龙啊，就是此前的幽州。自从安史之乱以来，这河北三镇与河南的淮西和平卢，他们就共同构成了李唐中央的心腹之患。这些藩镇呢，不但是实力强大，割据时间长，互为援助，一有风吹草动就联合起来对抗中央。这么多年来，他们是赋税自享，职位世袭，一切自专，那基本上就不是藩镇了，这是大唐帝国版图上的小毒瘤，这是国中之国，这处于半独立状态。心情好的时候假模假式的给中央个笑脸，心情一旦不好啊，谁听谁的还不一定呢。这样的藩镇不收拾他，朝廷的威信何在？帝国哪有安宁可言呢？但问题就是啊，你要收拾这种老牌的跋扈的藩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宪宗这儿在默默的耐心的等待着机会。
3: 唐宪宗李纯决定削藩遭到群臣反对，谁的出现坚定了宪宗的决心，又是谁的一封支持削藩的奏书堵住了群臣的反对之声？藩镇节度使相继病倒，世袭问题再次袭来，唐宪宗如何应对？
0: 元和四年二月，承德节度使王世贞他死了，他的儿子王承宗自立为留后。这时候宪宗的第一反应就是拒绝承认，由中央这儿另行委派节度使，如果你不服我就兴兵讨伐。此前的像什么西川啊、镇海啊，那些地界就是前车之鉴。其实啊，宪宗这忍了很久了，早在这事儿发生的三年以前，平卢节度使李师古他也死了，他弟弟李师道自立为副使。其实那时候宪宗啊就想把李师道给端了，借此打破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藩镇世袭制。可是当时呢，朝廷正在对刘辟那儿用兵，无暇兼顾，只好是违心的任命李师道为留后。行吧，你哥死了你继续。当时宪宗呢还是把平卢镇的征税权和官吏任免权给收上来了，而且当时宪宗已经打定主意，你等着，等我平定刘辟以后， 无论是哪个藩镇再敢搞这种世袭制，朝廷这儿绝不答应，绝不姑息。这回当王承宗想要自立为留后的消息传来，宪宗马

0: 他的继承权，恐怕不光是王承宗不服，天下诸藩都认为朝廷办事不公。宪宗一琢磨，宰相这说的也有道理。想当年李师道兄终弟及的时候，中央同意了，现在王承宗父死子继啊，你朝廷又不同意了，您到底有个标准没有啊？那就先听宰相的吧，把这个事儿暂时搁置一下。宪宗回去以后啊，左思右想，他睡不着觉，越想越亏，退一步越想越气。那这种心理呢，咱们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都会有。平时啊，咱们看一些新闻事件呢，甚至看一些影视剧啊，就会觉得，哎呦，就因为这么点小事儿，最后啊，呵，竟然发展到这么严重、这么离谱、这么惨烈的结局，那双方怎么就不能平息一下怒气呢？是吧？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那狗咬了你了，你还咬狗一口吗？没遇上事儿，自个儿琢磨的时候，觉得这种事儿啊，忍下来很简单。可真等您遇上事儿了，您走在大街上呢，后边有人嚷您，哎，闪开，眼瞎呀，看不见挡道啊。您扭头一瞧，对方说你瞅啥，哎，这时候您这个情绪就已经战胜理智了，那您琢磨的还是忍一时风平浪静吗？退一步海阔天空吗？那是忍字头上一把刀啊，暴脾气压不住啊。还有就是两个人吵架，哎呀，吵的呀天翻地覆的，然后其中有这么一方呢，回去以后一天就琢磨对方说的话，哎，当时他那么挤兑我的时候，如果我这么说，呵，我怎么当时没想到呢？气死我了。这种事儿经常发生。宪宗这儿也是啊，宰相给他一分析，他觉得有道理，但是回去一想，不行，那这事儿就没完了，没了了。他还是不愿意放弃，于是召见了他最信任的几个翰林学士，来，你们说说你们的意见。其实内心深处想得到的就是这些翰林学士的支持，但是又让他失望了，因为这几位翰林学士呢，也都提出了异议。其中那个李绛就说呀，河北诸镇久不服从中央，此事固然令人愤怒，可如果您想一招就革除他们世袭之弊，恐怕也是做不到的。承德自李宝臣、王武俊以来，父子相承都已经40多年了，无论是民心呢、军心呢，都已经习惯了，他们不认为自立自带是违背纲纪。现在王承宗已经在事实上接管了军政大权，您现在说削藩还是给他们派个节度使，王承宗必然不服，他也不会服从朝廷的安排。您像卢龙、魏博、平卢一直也是传位给子弟，和承德利益是一致的，如果他一瞧，哦，朝廷这儿已经是开始另行委派节度使了，那他们肯定是暗中勾结、暗中同盟。眼下江淮一带水灾严重，咱们国家的财政和民生都是很困难的，恐怕不宜轻启战端。宪宗一听你们小嘴叭叭叭一说，好像都挺有道理，什么要从长计议、认清现实、实事求是、钱儿不够、顾及百姓，好话都让你们说了，好人都让你们做了。他嘴上没说什么，心里边非常不爽，那无奈的面对现实吧，毕竟也不是自个儿领兵打仗，如果朝臣们都反对，这个皇帝一意孤行的话，他的政策是落实不下去的。当然啊，您得看这皇帝是谁，您像李世民那种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大臣们也劝呢，这事儿不行，万分之一的成功几率都没有，李世民说闭嘴，我已经下定决心了，我御驾亲征，我打个样给你们瞧瞧，办成以后来你们瞧瞧吧，搞定。第二回啊，当李世民再提出惊世骇俗的想法，朝臣们呢也就是有疑惑，能行吗？不行吧？李世民肯定说闭嘴，我再打个样给你们瞧瞧，看看又成了。那到第三回的时候，没人反对了，落实下就行了。
1: 朕也知一战而胜很难，但并非全无可能，朕最喜欢做的便是将不可能变成可能。
0: 隋炀帝刚一上台也是如此啊，来征发10万民夫，我修一个大运河。大家伙说不行，你别闹，少废话，这事儿就给我办了。好，大运河修完了，
2: 朕要开一条贯穿华夏的运河，别人做不到，朕能做到。
0: 紧接下来说我要迁都，大家伙一听又傻眼了，迁都上洛阳干啥去？但是这事儿也办成了，
2: 朕不仅要开河，还有。

0: 迁都，长安不是久留之地，无论军事还是经济，只有洛阳才是中府之地，天下之都。
1: 当然这也有副作用啊，三征高句丽失败三回，这隋炀帝彻底就崩溃了。大家伙劝你你不听，我给你们打个样好嘛，事儿让他给办踩了。宪宗李纯这儿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因为当办一件大事儿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啊，这事儿办不成，咱们要考虑充分，准备充分，谁都不想冒险，因为说这种话是最稳妥的。你比方说埃隆马斯克说想要回收火箭，让那个火箭呢稳稳当当的再落下来，那旁边人是吧，最稳妥的方法，别这么干啊，不行，完了这火箭咣炸了，你就可以站出来，我说什么来着你不听啊。哎，他们那边得说英语是吧， I told you， 显得他挺有本事，我有先见之明吧，我就说不行吧，现在怎么着，炸了吧。劝某人不去做某件困难的事儿，这成本最低呀。如果他没干成，你这可以高高在上，年轻了不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显得自个儿很高明。如果对方人家把这个特别困难的事办成了，他这也有话说，哇，天子圣明，你真是牛啊。天子没办成呢，你加个字就行了，你牛啊，改成你吹牛啊。反正宪宗这儿一筹莫展，没人支持自己呀。这时候有个人忽然站出来了，极力支持他的削藩意图，并且自告奋勇，要求亲自率兵去讨伐王承宗。
2: 您不用担心，愿意应战，我会立马保护。
1: 这就相当难得了，因为他并不是说我支持您，而是说这事儿我去给您落实。在一公司啊，在一企业呀、啊，在一单位呀、啊，领导如果说来大家伙提提意见，好家伙，每个人都有话说，食堂的饭菜不好吃了，我们外出培训的机会太少了，员工的成长空间不够了，啊，机制太老化了，太僵硬了，反正每个人一肚子怨气，列出的改革项啊能装一筐，可如果说谁来带头推动改革呀，全跑了。毕竟站着说话不腰疼嘛，而此人站出来支持宪宗，还自告奋勇，我带兵去打这个王承宗去，这就让宪宗很感动了。这个自告奋勇的人是谁呢？他的名字叫吐突承璀，他爹妈怎么给他起的？你就不知道后世讲故事说这种名字他特别绕嘴吗？这吐突承璀啊，是一个宦官，当时担任的是左神策中尉，这可是禁军的一把手，这不是一般的阿猫阿狗啊。此人虽然年纪不大，但是打小呢净身入了宫了，一直在东宫侍奉在太子李纯的身边，也算是资深的宦官了。人家这个吐突承璀呀，脑瓜子倍儿灵活，办事精明，深受李纯的宠信。李纯即位以后，马上把他升为了宦官总管兼左监门将军，又把他提拔为了左神策中尉，让他统领禁军。吐突承璀在这个关键时刻站出来力挺削藩，着实让宪宗感觉到欣慰，也让他对削藩的事业平添了几分信心。可问题在于，就朝里边那些文官、那些文臣啊，精英知识分子，像什么宰相裴寂呀、翰林学士李绛啊，这些人呐，都瞧不起宦官。假如现在你再提出来，第一，我要削藩；第二，削藩的这个主帅是吐突承璀，那这帮文臣呐，会闹翻天的。哎呀，这怎么办呢？宪宗这儿有点举棋不定。为了摆脱这种两难的局面呢，宪宗决定找一个机会，就任命吐突承璀为统帅的问题，试探一下大臣们的态度。他这个念头啊刚起，就有那个官员呢，人家会揣度，瞧出来了。当时有一个李氏的朝臣马上上了一道奏书：陛下，王承宗不可不讨伐也，吐突承璀是陛下的亲信近臣，您完全呢可以把兵权交给他，让他统帅各军来出征，看天下谁人不服。你看，刚想睡觉来枕头了。这个朝臣了不得呀，太善于揣度了，把这道奏书递上去，一下啊把天子和这个当权宦官吐突承璀的马屁一块就给拍了，而且拍的这个力道不是铁砂掌啊，把人拍的屁股生疼，是无影手啊，轻轻的拍，不着痕迹的拍。宪宗看着这个奏书，这个嘴角啊就上翘了，那换成咱们一般人的想法，正好

鸟啊，拿着这个奏说给朝臣们看一下。我觉得他说的这个事儿很有道理嘛，我就想这么做，你们意下如何呀？这就是咱们一般人的想法了。你看人家宪宗是怎么做的，他把这个奏书啊拿给宰相们，拿给翰林学士们看，然后他是这么说的，说你们瞧瞧这个奸臣啊，他已经知道朕打算把兵权交给吐突承璀，这才赶紧呈上奏折。那言外之意，他是来拍马屁的，他就是一个逢迎的小人呐。诸位贤卿切记，从今往后这小子不能够提升，不能够任用。好嘛，这拍马屁的李氏万万没想到，聪明反被聪明误，一掌拍到马粪上了，一辈子荣华富贵前程这全拍没了。他也想不明白呀，那我错在哪儿呢？错在你太聪明了，聪明到别人一眼就瞧得出来你的投机的嘴脸，对你的为人相当的不耻。不过这回呢，这还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啊，宪宗想拿这个李氏来说事儿了，捎带脚的把这个想授予吐突承璀兵权的事儿提出来，不着痕迹的试探一下大臣们的反应。这就是宪宗高明的地方，我拿这道奏书做一个火力侦察，顺便把这个李氏啊当枪使了。但是开枪以后，他发现怎么打空气上了，宰相裴寂呀，还有翰林学士李绛他们对自己这个火力侦察呀没有任何反应。那宪宗就得琢磨了，对方不反应无外乎两种情况，第一是默许了，第二是没有察觉。但是没有察觉是不可能的啊，只能说是假装没有察觉，完了事后呢以不变应万变。有朋友说，难道这些朝臣，就是这些大学士啊宰相啊，他就不可能真的没有察觉吗？如果是真的没有察觉的话，官能当到这个位置上？那不现实啊。宪宗稍微一琢磨，他就马上明白了，对方啊这是假装没有察觉。行吧，你们就别发表意见吧，你们就以不变应万变吧，我着手我的削藩工作。几天之后，宪宗启用了一个叫卢从史的人。卢从史原本担任的是昭义节度使，几年之前呢，因为他父亲去世了，卢从史这儿呢丁忧去职，长时间的闲赋在家中，一直没有机会复出。卢从史一听说宪宗皇帝想要削藩了，随时可能和河北三镇开战，他就赶紧跑到长安，花重金打通了突突承璀的关系，极力表示我愿意率本镇的军队出征，充当您的前不正印先锋官呢，为朝廷赴汤蹈火，我誓死去讨伐王承宗。吐突承璀这儿随即向宪宗就做了推荐，宪宗这二话不说，马上任命卢从史为左金吾大将军，并且把他过去的职务一块也给恢复了。很明显，宪宗这下定决心了，要向承德的王承宗那儿开刀了。削藩不是小事儿啊，必须从政治、军事、财政多方面综合考量，不是说脑瓜子一热一拍胸脯这事儿就办去吧，不行。那宪宗思来想去呢，最后还是两手准备，在采取战争手段之前，尽量的先用政治手段来解决问题，就算这个政治手段到头来呀不顶用，那么也能成为朝廷赢得出兵的理由，就是我师出有名，增加正义的砝码。简而言之就四个字，先礼后兵。这一年七月，宪宗召见了李绛等人，他就说呀，关于承德的问题，朕想到了一个折中的方法，要任命王承宗为留后也行，必须把他下辖的德州、地州给分割过来，另设一镇，从而削弱他的势力。而且呢，他也得和平卢的李师道一样，从此必须向朝廷缴纳两税，他们当地官吏的任命也是由朝廷来任命，你们意下如何呀？翰林学士李绛还是反对，他说，您看啊，您把那两个州给拿过来，这么做呀会激起河北诸镇的反抗情绪，关于征税和任命官吏的事儿，我倒是有一个更稳妥的建议，您呢可以派遣使臣去给王世贞吊唁，然后让使臣呢以个人的名义向王承宗提出来，不让他知道这是陛下您的意思，如果他同意呢，那当然最好，如果不同意呢，也不会折了朝廷的脸面。宪宗部分采纳了李绛的建议，也就是说让使臣以个人名义跟那个王承宗谈判。他派的是谁呢？他派出了京兆少尹裴武前到承德。

到那儿去宣慰。临行之前呢，宪宗也告诉他，说你谈判的内容呢，不仅要包括征税权和官吏任免权，还必须让他答应割让德地两州。话你可以说得婉转点，但是这是我的底线，你看看他对方怎么说吧。且不说对方怎么说，就在这年的八九月间呢，卢龙节度使刘季、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淮西节度使吴少成这仨人啊，不约而同的都病倒了。那么事实可就严重了，这些人一死，他们的儿子或者说他们的弟弟必然会自立，强藩世袭的大戏又会再度上演，而且这回啊，可能接连来三回。宪宗李纯这儿迫不及待地找来了李绛等人，说你们瞧，刘季这帮人眼看就要快死了，难道我们的朝廷只能是听之任之，让他们的儿子继位吗？如果是那样，天下何时能够太平？现在朝野议论纷纷，都说呀，应该趁此机会把权力收归中央，如果他们抗命就派大军讨伐，时机不能再错过了，你们说呢？李绛等人一瞧，那我们还说啥呀，宪宗削藩的决心已经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了，而且现如今呢，这个藩镇的形势也着实让人不安，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与河南河北这些强藩是迟早必有一战的，所以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打不打了，而是该怎么打，先跟谁打，后跟谁打，派谁去打。针对这些问题，李绛和其他几个翰林学士经过审慎的思考，就提出了一个先易后难，先难后北的战略。他们就说，河北诸藩的形势与当初的西川镇海是截然不同的，咱不能被此前的胜利冲昏头脑，西川镇海都不是长期割据的地方，而且周边各道都在朝廷的控制范围之内。刘辟和李琦他俩人是丧心病狂，擅自发动叛乱，他们的大部分部众其实也并不服从他们，所以我们的朝廷军队一到，那是势如破竹，叛军立刻土崩瓦解。可是河北诸镇他们的情况跟这个完全不相同啊，他们的内部势力根深蒂固，外部势力像那个藤蔓一样相互交错，辖下的将士和百姓只知道有藩镇将帅，而不知道有朝廷。你用好言相劝吧，他不听，用武力威胁吧，他不服。朝廷如果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结果是很难预料的。您别看河北诸镇平时的时候啊勾心斗角，一旦朝廷要打破他们的世袭制，这帮孙子马上抱团，会拼死维护共同的利益。所以翰林学士李绛等人呢，就极力主张说，朝廷应该暂时承认王承宗，对河北诸镇先采取安抚的政策，咱们把主要精力啊拿来对付淮西的吴少成，就是先打南边。淮西的情况和河北三镇是不一样的，它跟此前的那个咱们打胜的西川呢、镇海呀、比较类似，周边地区是效忠朝廷的州县，只要他吴少成一死，朝廷马上另行委任节度使，对方如果答应还则罢了，如果敢不从，马上发兵讨伐。等到咱们把这个淮西平定了，再等到河北的刘季呀、田季安呐、他们一死，咱们朝廷这儿又有机可乘了，到时候再对河北动手，那也不迟嘛。咱们客观来说，李绛等人提出的这个战略构想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也是切实可行的。如果不出现意外的话，宪宗朝廷呢可以按照这个计划一步一步的削平两河强藩。可是这有一前提啊，就是不出意外。那问题是，世间很多事儿都是遵循墨菲定律的，越怕什么越来什么。这个意外啊，就出在了这个王承宗的身上。他老爹死了以后，他宣布我是刘后，我要自立，但是他一直没有得到朝廷的任命，他这儿不安呐、着急呀、屡次上表解释，直到这一年的八月中旬，朝廷派出使臣裴武给他带来了天子的诏命。当然裴武呢也是按照宪宗安排的，以个人的名义给这个王承宗提了一些建议。王承宗一瞧使臣来了，特别高兴，一听这个使臣有这样的建议，他马上表示说，我呀都是被军队逼迫的，所以没来得及等到朝廷旨意就自立了，现在您建议我奉上两州是吧，没问题，我先表表诚意。双方的交易就此达成了。九月份，宪宗正式任命王承宗为承德。

节度使，同时任命德州刺史薛昌朝为保信军节度使兼德第二州的观察使。您看，原本这个结果呢，朝廷啊还有王承宗啊都是非常满意的，看上去皆大欢喜。但是有一个第三方，他却跳出来了，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田季安一瞧，你朝廷这么做就是在变相削藩呢，今儿你从承德节度使的手中割去两个州，明天呢又会跑到我魏博这儿管我这儿要俩州仨州的，照这么割下去，到时候河北朱镇凭什么和中央抗衡呢？田季安一琢磨，不能让朝廷开这个头，也不能让王承宗这个乳臭未干的小辈坏了几十年的老规矩。他马上私下派人就告诉王承宗说，孩儿啊，你傻呀，你知道这个薛昌朝是谁吗？你觉得他是你的下属？错了，他跟朝廷早就有一腿了，要不然的话他怎么当上这个节度使还兼什么观察使呢？你琢磨琢磨。王承宗一听，越想越有道理，越想越不是滋味。对呀，朝廷派一使臣到这儿来喝两杯酒就把我灌醉了，我迷迷瞪瞪的就献出两个州了，然后我这个下属呢还当了那两个州的什么观察使，这说明他们是有预谋的，把我这个属下给他抓起来。他现在不是还没被朝廷任命吗？那个任命状还没到呢吗？确实，朝廷派出的宦官来给薛昌朝送任命状，半道上啊被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给拦住了。您不能走，在我这儿得喝酒，让我略尽地主之谊。这边摁住这个宣旨的宦官，那边啊王承宗就把这个薛昌朝给逮下来了，关在囚牢里边。宪宗闻听以后勃然大怒，我忍一时你不风平浪静，我退一步你朝我脸上吐，给你脸不要脸是吧？行，马上一道诏书甩过去，你赶紧把那个薛昌朝给我放了。王承宗呢拒不从命。行吧，双方营造的皆大欢喜的假象就在一瞬间被击破了。此前这个翰林学士给制定的战略，先安抚河北，先打淮西，也就化为泡影了。宪宗一瞧，既然政治手段不能解决问题，我使劲安抚你呢，你给我炸刺儿，那就诉诸武力呗。于是一场大战在天子的愤怒当中就爆发了。这场仗打成什么样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列位，咱明儿见。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周日的下午是我们的残障人士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我是晨曦，感谢你持续的关注。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跟我一起在直播间的是大家的老朋友宋玉红。宋老师下午好。
1: 你好晨曦，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宋老师今天为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谁？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其实还是挺特别的，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1: 是的是的，今天的这个嘉宾呢，是一个95后的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啊。她叫潇潇，她是一个公益机构的项目负责人。今天我们的那个主题呢叫我有一个残障男朋友。就像那天咱俩说的，这个好像有点像那个我有一个野蛮女友似的啊。而且这个主题呢其实有点旗帜鲜明的向这个世界宣告的那个意味啊。而且呢背后呢也有一种隐隐的自豪感。就是我觉得就是过去呢找一个残障人做伴侣好像都不敢跟那个外界这么大胆的说哈，因为也怕比如说亲戚啊朋友啊甚至包括父母会有很大的压力啊，都会站出来强烈的反对。那么潇潇呢我觉得是我认识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女孩子。今天呢我们也听他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找一个残障人的伴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中间呢都有哪些动人的故事，还有呢残健结合的压力到底还存在吗，还有多大。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带着这些种种的好奇和疑问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潇潇来跟我们讲一讲她和她残障男友的故事。好，有请潇潇。
0: Hello， 潇潇。
2: 主持人老师好，宋老师好，能听到吗？
0: 可以听到，非常清楚。
2: 好的，这一次我格外的荣幸。其实并不是刚才对宋老师说的是对的，但是也并不选择，因为我其实很普通，我并没什么特别之处，我本人也并不漂亮。对，然后我现在是我是99年的，我现在是27周岁左右。然后那宋老师主要想问什么问题，就是我是从哪个方面先说呢？
1: 我就想问你啊，我就想问你啊潇潇，就是你是怎么认识的你男朋友呢？你男朋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对，好的好的。我和他的相识比较偶然，因为2024年年末当时我还有一个 B 站，那个 B 站我现在没有了，当时是我工作之后记拍的一些 Vlog 还有一些日常生活的记录在那个 B 站号里。然后当时就像宋老师刚才说的，我在公益机构工作嘛，但是那个时候我也是一个公益人，就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就一直是做公益这个行业了，不只不过当时是在北京啊，在北京。然后我当时有一个契机，我的一个领导就一个办公室主任有一些突然有一个灵感，就想到说为什么不能做一些比较有特点特色的那种先行的残障体育运动，而不是传统的比较大众化的体育运动。我就上网查有哪些比较小众还没有很多残障人做过的体育运动。然后其实这个时候就看到我男友的账号了，因为他从事的其实算是在我们国内还没有那么多残障人知道也没有那么多残障人去从事的一种体育项目。而且说实话的话， 我是一个颜控吧，我觉得这个人哎长得还真挺好看的，
1: 哦，
2: 那个时候我
1: 好像从网上看到过你男朋友的照片，还蛮帅的，
2: 我真的很帅。
1: 嗯，
2: 我但是那个时候我在网上刚看到他账号的时候，我只是作为一个公益人，我想向他请教一下，以及有可能的话想邀请他去我们机构去做做分享。我那个时候不是在北京嘛，但他那个时候就是在上海了，在南方了。然后我在 B 站我就私信他，我当时他的粉丝就挺多的，我也没有想到他能理我，但他就理我了，而且加了我的联系方式了。我以为他是愿意参与我们公益活动。后来到了2025年年初，我有一次就出差去上海了，出差去上海那一天，我突然就想到这个事情，我说要不要我们线下见面聊聊这个体育运动的事情。但是见了面之后，他就说他对我有好感，我当时以为他是那种色狼或者是坏人要骗我，我以前也确实见过这种图谋不轨的人。然后我就说，这可不行啊，我确实是被吓跑的，但是跟残障无关啊，就是一个女性出于本能，一个男孩子说我喜欢你，而且第一次见面我当然就有点怕怕的，这个跟残障无关啊，不是说被残障吓跑了啊。然后
1: 哎，这个你还没有介绍你男朋友到底是从事什么样的体育运动，还大家都很好奇啊。
2: 他从事残障台球、残障斯诺克，这个我觉得确实
1: 哦，
2: 其实打台球的人我觉得是挺多的，但是在残障者里面并不多，我是这么想。
1: 对，
2: 而且还能
1: 是的
2: 对，但是
1: 我觉得这个项目好像得真的是需要特别高的那种技术啊，因为从我们从那个电视

0: 上经常看到这个台球斯诺克，哇，真的我觉得行云流水，我觉得好像大家都技术很高超那种。嗯，那你男朋友是什么样的就残障情况呢？
1: 嗯，他是上肢，他是双臂截肢，然后他可以用脚打台球。我这个方面我觉得也挺神奇的。
0: 哦，
1: 这个我待会儿再说吧。
0: 双臂截肢完了打台球。哦，天哪。
1: 然后所以那天，但是那天我当时就去了另一个地方，我就是在我和他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说让我留下，他有点喜欢我。但是后来我不是说我被吓跑了吗，就去另一个地方，上海另一个地方逛了。哎，逛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确实对他念念不忘，因为他太好看了，他长得太帅了。所以呢那天晚上他刚好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要不要继续了解了解。我说可以，然后我们就继续谈下去，谈到现在。所以说他，
0: 那次是个开始是吧？
1: 哦，对对对，所以说他吸引我的地方，其实主要就是帅，长得好看，然后，就是有，而且笑起来特别的迷人，我就觉得有一种青春活力感。
0: 嗯嗯，那可以这样说啊，就是始于颜值，可以。你们的开始是始于颜值的是吧？
1: 对对对，是一个挺俗的，
0: 而且我
1: 的挺俗的开始。
0: 而且刚才就你开始介绍的时候，你一直都在强调，就是你被吓跑，其实是被他的这种直接的表白给吓跑的，并不是因为他的残障吓跑的。
1: 对呀，对呀。
0: 但是很多的时候，比如你看我身边接触了很多的残障伙伴啊，就是比如说在，尤其是在网上认识的。这个就是认识的人开始都不敢告诉对方自己残障，就因为要是告诉对方残障呢，可能对方就会吓跑，因为残障被吓跑。哎，那你刚才就是一直都在强调我不是因为残障吓跑的，就这个其实我还是蛮好奇的，就是难道你比如看到残障你没有想过以后吗？比如说我要跟他开始的话，以后在生活上我可能会面对很多的挑战，甚至家庭的反对，生活的不便等等，这些有没有这些对话呢？
1: 可能还是我的工作影响的吧，因为我在遇他之前我已经有了2年的在残障领域公益机构 NGO 工作的经历了。然后不得不说，就是通过工作，我认识了包括我的领导呀、办公室主任在内的非常有能力，而且有能力、有学历，并且就完全可以自己独立生活的那样的残障者。当然我说他们有学历，我并不是说崇拜，并不是说什么就是学历歧视或者说优绩主义啊，我只是说这个意思。就是我当时在那之前，我的人生中已经认识了很多熟人，都是比较优秀有能力的残障者了，所以我就不觉得，我可能在那个当下我就不觉得残障是什么特别严重的。然后以及我妈妈的亲妹，我姨是一个脑瘫人士，然后她作为对我姨作为一个在农村的脑瘫女性，就是自己含辛茹苦的供养大了2个儿子，而且还把她的儿子都现在都弄到上海来工作了。
0: 所以就是说你在这个就成长的过程当中，甚至包括后来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接触了很多的这个残障伙伴，发现其实他们虽然身体残障了，但其实也都非常的优秀，而且对生活也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其实我觉得可能你是因为了解，就是了解这个群体，而那些被吓跑的可能是因为不了解，

0: 所以被头脑中的一些想象和对话给吓跑的，可能并不是真正的被残障吓跑的，你觉得呢？
1: 对，我也一直有一个观点，我认为目前的不论是对于残障或者对于别的一些人群啊，比如说有的时候对女性或者对性少数这些人群的歧视，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不够了解。
0: 嗯，对，是的，就大家好像莫名的对不了解的东西会莫名的抗拒、恐惧、排斥，是吧？嗯，
2: 对对对，嗯，
0: 哎，那后来就是，常说啊，始于颜值，这个最后是，忠于他的这个能力哈，那你男朋友就是你们刚开始呢，也是。
1: 始于颜值，那后来，渐渐的你又被他哪些方面所吸引呢？后来我怎么说呢？我一直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很幸运的中了彩票的人，真的是可以这么说。
0: 怎么这么说？
1: 就是我那天我和他在上海，虽然之前只是在 B站 有聊过，但是也算是之前并不熟识，然后就像是拆盲盒中彩票了的那种感觉吧，就是感觉自己。 抽中了一个外在内在都很好的人，我有一点我觉得其实特惭愧啊，就是我是一个一路接受正统所谓正统的教育，然后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人，但是我男友因为他那个残疾，就是残障影响的，他小时候很小，小学就辍学了，就是他没有社会公认的文凭。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很多时候他不论是为人处事，在外面办事，还是就那个素质素养都要比我好。比如说，有的时候他提醒我不要随便乱讲别人的私事，就即便是我和他这种关系，他说不要乱讲别人私事，他也从来不跟我讲他同事啊别人的一些八卦。 这一点我真的是很佩服，很赏识的。我承认我有的时候都做不到。然后他还是就是他特别喜欢小动物，哎呀，这一点就是我感觉我也没有他做得好。之前他在路边捡到了一只活的刺猬，我以为他反应也就是像我这样路过就路过了，他说不行，一定要给这个刺猬一个家，他要收养这个刺猬。然后还有就是他，对，他之前真。
0: 对的，他之前真的跟他的一个合租的室友，那个人也是一个残障者，他们两个残障男生，他们俩一起领养了一只被抛弃的一只奶牛猫。
2: 哦，嗯嗯，那就是被你男友身上的这些优良的品质越来越吸引，是吧？对对对，嗯嗯。
1: 那给我们讲一讲，就是你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浪漫的故事。浪漫的故事，我觉得小情侣之间肯定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是吧？我感觉，比如说，有一次就是，他发现我后背上有一个很大的胎记，又大。
0: 就特别红的一个胎记，然后我说我并不喜欢，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本应该小时候给它用激光什么去掉的，然后当时我男友就说，你为什么这么想的？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漂亮，很独特呀，而且形状也挺像一个菠萝的。当时他是这么说，我说啊是吗？然后他又说，他又说他也有一个胎记，我就说那你让我看看吧，你的胎记在哪？
2: 然后他说，本来长在手臂上了，但小时候发生意外，手臂都截了之后就没有了。然后他觉得就很，就是他每一次讲到小时候事故，截肢这个事情的时候，都特别的松弛，特别的风轻云淡，他完全不觉得这个事情是人生的污点呀，或者是意外。就是你这个让我也想起了，就是。 我过去认识的另一个女孩子，她给我讲到了她和，就是她的一个残障的男性朋友啊，交往的那个故事。

0: 他说哎呀，我就觉得和一个残障人交朋友，他说其实会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惊喜。他说比如说我们都躺在沙发上看电视，那当时那个电视还没有遥控啊，他说啊，那比如说我们要换台的时候，作为健全人，可能我就要站起身来，我去换台。但是他说我那个残障的那个伙伴，他说不用站起来，因为他拄拐杖的嘛，他立刻拿起拐杖，拿着那个拐杖，夸夸夸就戳那个电视机，就能够换台。他说那一瞬间，我觉得好像他比我更有优势，所以就这些，我觉得也是跟残障人在一起的，很多特别有趣的，就是有趣的事情，是吧？就是你看你刚才说到那个胎记，你觉得，就是很不开心，但是当你男朋友说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就能够把他，就用他的这个经历，好像也就化解了你对这个胎记的那个，就那种执着。
1: 对，您说到这一点，对，我也一直认为残障有的时候可以是优势呀，也并不一定是缺陷。
0: 那发生在你和你男朋友之间的那个残障的优势到底是哪些呢？
1: 我想一想，对，有一点就是我观察到的，他从小因为残障的影响，他有的时候能就旧物利用那种，就真的像一个魔术师一样，能自己创造出来一些工具。因为他小，他从小就是，他有的时候创造工具是为了玩，比如说他，因为他小时候来自一个山上的一个农村，然后那我作为城里人，我想象不到嘛，他就是他们农村人都动手能力特别强，啊，他小时候截肢以后，竟然还能自己做出来那种木质的工具，上山里面去捕动物去捕鸟，然后对，但在这之外，他也发明了一些小的工具，方便他自己生活。所以久而久之，他就很懂怎么旧物利用，去做出来一些工具。
0: 哦，那看来你男朋友是一个非常心灵手巧的人。
1: 对，比如说，有一次，房子里面没有螺丝刀了，当时还挺需要的，但是又特别晚，又买不到了，啊，他就把一根筷子去磨成那个形状，然后就可以用。
0: 哦，天哪，真的呀！天哪，真的是。
1: 我说实话，我是想象不到，我也我就觉得我自己一直在城里面按部就班读书，反而这个脑子反而笨了，变笨了，读书读的。
0: 那从这个事情也能够看到，其实你男朋友还是一个生活能力非常强的人，是吧？
1: 对，他说，他小时候五岁截肢，其实他到了7岁7、8岁，他就因为那个农村生活太艰苦呀，给他逼迫的，他就其实就可以独立生活了，所以他小时候，辍学并不是因为不能自理，反而那个时候他能自理，而是别的原因，就是那个时候他们都在山里面生活，山路太崎岖，父母觉得不安全，这个原因。
0: 那个潇潇啊，就是，说了这么多你男朋友，我觉得，就从你的这个言谈话语当中啊，能够感受到，其实你非常的欣赏他，那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在你和你男朋友交往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觉得你有哪些收获和成长呢？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1: 我想过，我收获和成长，我觉得太多了，就是最重要的一点成长，就是我变得情绪很稳定，一说话也变得更柔和，更平和了。就是我承认，我在他之前，这个情绪问题是我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甚至之前在北京，以及最近一次我在上海也，在这个单位之前也经历过一次离职嘛。之前前面两次离职，其实都跟我的情绪问题有关。 就是我以前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有什么精神疾病没去确诊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妈影响的，我妈就是这样一个性子特别冲的人，所以就是我感觉自己情绪经常爆炸，
2: 容易波动啊，就是波动性很大是吧？对，然后但是在遇到我男友之后，
1: 他也发现我这个问题了，但是他
2: 不仅没有批评我，他也没有说因为这个不跟我谈恋爱了，而是耐心的告诉我应该怎么办，而且每次都是跟我说你有什么情绪，你有什么需要可以及时的说出来。哦，所以我在认识他之后，我才发现以前自己为什么总是有情绪，因为我从小到大生长的环境，不论是老的说出自己的需要，确实是这样的。嗯嗯嗯，其实为什么有情绪啊？就是 其实你有很多的需求没有渠道去表达，才造成的那个情绪，对吧？嗯，不知道怎么表达，所以就用情绪来表达，而你男友教会了你怎么去表达，所以就情绪也得到了抒发。嗯，哎，我觉得这个很关键，这个很关键。还有吗？啊，
1: 再就是刚才提到的，他喜欢小动物嘛。 我觉得自己是做的是没有他好的，然后我感觉还有一个收获可能就是他真的很松弛，就像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提到，解释像这样的话题，他都特别的松弛。然后还有就是，我以前总是我中学其实也遭到过霸凌，然后这个事情我遇到他之后，
2: 我更能走出来了，因为他总是跟我说，就人要往前看嘛，就没有必要总是抓着以前的事情不放。嗯嗯，其实潇潇啊，我通过跟你的几次交流哈，我刚才你说到那个松弛哈，我通过几次跟你的交流，我有一种感觉，其实 你本身不像是一个特别松弛的人，就是你总是有一些紧张，就无论做什么，甚至包括来上我们的节目，我都能听出你的紧张，但是就是你在男友的身上，你感受到的那份松弛，很多的事情其实没那么重要，不用那么纠结。 是不是这样？真好，我觉得能够在一起相互的促进，相互的成长，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健康的这种两性关系啊。那潇潇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或者说你们两个有没有想过，就是
1: 未来怎么面对，比如说亲戚朋友啊，或者是尤其是父母的这种阻挠，这个方面，这个方面我是这么想的啊。我说实话，就是我跟他谈恋爱后，也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包括同龄的朋友知道了，包括以前同学，大学同学啊。我说实话， 大部分人知道这个事情之后都觉得我稳了，这个稳了指的是他的家人他的父母一定不会有什么意见，因为比如说我有一些同学可能就觉得，哎，他这样一个双臂截肢的男孩得到我这样一个本科学历的女孩，俗话说可能就消消下去吧，他还有什么，还想什么，那个也还有一个网络热评叫什么，还要什么自行车啊，是吧？对，就这个感觉，
2: 对，是的，是的，
1: 但是我跟您说实话，我从来不怎么想，因为我觉得我不觉得他作为一个残障者，人家就没有什么自己的标准或者说择偶那种择偶标准或者自己的条件。
2: 嗯嗯嗯，
1: 所以我的意思是我在他家人面前我已经见过他家人了啊，我在他家人面前我也不卑微，但是我也从来不会看不起他们家人。
2: 嗯嗯嗯，
1: 对，我也觉得自己这一辈子我都得不断的学习，我想成为像我妈那样的就一辈子提升自己，不断学习的这样的女性。
2: 嗯嗯嗯，
1: 然后那反过来说，那我的 家人对，
2: 对呀、啊，就是呀、啊。我觉得其实难点是你的家人，嗯
1: 啊、对我的

真的被父母生生的拆散的，这个我觉得比最终走到一起的还要多，就是还要多啊。所以我觉得就你们未来的那个挑战其实应该还挺大的。我明白，我知道。有想过真的走不到一起分手了该怎么办？反正我男友就是一个，我就像我

0: 所以我畅想的未来很有可能是，如果他可以接受这一点的话，那我和他就过好自己那种二人世界简单幸福的二人世界，不要孩子。我不想要孩子，仍然是跟残障无关啊，我就是找健全人在一起生活，我也仍然不想要孩子。我就是觉得我又不是特别有钱的一个人，我是来上海工作的 一个户票，一个外地人都没有稳定的房子，那即便不在上海，在别的城市，感觉养一个孩子还要给他花首先的投入，然后重要的是，我并不能保证我能让我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心也很善良呀，然后各方面都良心发展的那么一个人。
1: 就是我想的，可能唯一就是在孩子这个问题上会确实会想的比较多。哦，那看来就是面对一个小孩的挑战比面对一个残障人的挑战还要大，是吧？在你看来，
0: 对，哎，其实真的是一个小孩，那尤其小的时候那种嗷嗷待哺啊，我记得我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啊，我都觉得 面对这样的一个天天哭闹的小孩，我都束手无策。说实在的啊，我觉得真的是蛮大的挑战的。那想过你们未来的婚礼会是什么样的吗？这些，
1: 我跟他聊过，就是我和他不，这个婚礼，我和他都认为，我和他也都是95后嘛，怎么说呢？属于Z世代，就是比较，
0: 也不是特别年轻了，但确实，赶上了这个互联网时代的一批人。我的意思是，就是我们可能会不喜欢传统的那种繁文缛缛节，又特别，老式的那种婚礼，所以我们想的就是简单一些，一切从简，也不是说没有婚礼，就可以比如说，到了那天的话， 我也不想要钻戒，我不想要那些奢侈品，就感觉这些钱都留着以后生活呗，就是两个人，请几个熟人，也不请太多人，请几个身边的特别好的熟人吃吃饭就 OK
1: 了。其实婚礼是办给自己的，不是办给别人的，是吧？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如果 就是觉得这个仪式舒服，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那肖肖啊，就是其实你在接触男友之前也接触了一些残障的人啊，但是我觉得和两个人亲密的关系的这种接触还是不一样。那你跟男友现在交往了
0: 就这么长的时间啊，那你是不是就是重新去看待残障人这个群体了？你对残障人这个群体是怎么看的呢？就是以你一个健全人的角度，我非常想听听。其实我这个方面他还不是那么影响我，因为在认识他之前以及在认识他之后，我一直都认为残障标签只是一个人 其中的很诸多的特征和标签之一，也就是说，一个人除了作为残障者之外，还有很多别的身份。那所以呢，就是残障群体没有一个很笼统的、很概括性的一个特征吧，我是这么想的。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每个人都是有个性的、多元的。比如说，
1: 其实残障只是你我多元身份的一种，是吗？
0: 对，就像比如说我戴一眼镜，那其实我只是坐一个轮椅，只是我身上的一个特点而已，是吗？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健全人和残障人
1: 之间的这种了解的鸿沟其实还挺深的，比如说你看前几天，我住院哈，就是，从我的病友，到医院的护士，

0: 都会很惊讶，就因为我自己去的，甚至出院呢，我自己办的，我自己出的院，收拾收拾我自己开车回家，那我那个同病房的病友，包括护士，就都会觉得，哇，你一个坐轮椅的住进来，你一定要雇一个护工，你自己肯定不行，你万一摔了怎么办？ 就是他们会有很多很，就是我住进去第一天啊，会有很多很多的对话，会觉得我完全不能料理自己的生活，但是我跟他们说，就是其实我住院比在家轻松很多，至少我在家我还要照顾孩子，还要照顾两个孩子，住院呢我都不用照顾孩子，我照顾好我自己就行了。 所以我当下的那种感觉就觉得，其实太多的这个健全人对残障人其实不了解的，是有着很多他们自己主观的认识的。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1: 对，嗨，这就是我男友在外面在社会上也遇到过像。
2: 相似的，所以说就仍然停留在一种什么认知呢？就认为一个人的一部分，某一个身体某一个部位出问题了，那整个人就丧失功能了，仍然是这观念，就我觉得。好，今天特别感谢潇潇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也感谢宋老师邀请潇潇，未来有机会还在节目当中分享更多，好吗？
3: 好的，那我们就到这里，再见。好的，再见，再见，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 教育总动员。
2: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道 FM104.3， 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孩子的情绪哈。有的时候我们家长会觉得说孩子情绪不好，或者说孩子情绪崩溃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并不知道该怎么样安慰啊。但其实作为孩子来讲，他最需要的是父母能够体会到他的感受啊，并且呢能够表达我们的爱意。那可能孩子的这个情绪需要我们父母更多的学习来如何面对。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第22中学的心理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吴浩卫老师来分享一下我们作为家长怎么样来接住孩子的情绪，做好他的坚实依靠。吴老师，下午好。
4: 就是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先来说一说，就是孩子情绪不好的时候，或者是说当他这个情绪临近崩溃的时候，孩子们的内心究竟在想什么呢？
4: 其实他内心想的是，我要用我的情绪崩溃去表达我的需要，
2: 但是很少有孩子能这样，就是正面的或者是客观的说出来。
4: 往往表现出来的都是很极端的那种方式，摔东西啦，或者是我们
2: 大吼，
4: 对，吼叫啦，或者是撕书啊，等等等等，
2: 或者是可能有的孩子就是在哭，是吧？还有的孩子，比如说他可能会，也不说，然后呢，也不表达，可能他， 父母就觉得说我想劝一劝，但是好像这个效果也很不好，一劝可能孩子反而这个情绪就崩溃了，是吧？
1: 嗯，对。
2: 嗯，您有没有遇到过身边的孩子的一些比如说具体的一些什么样的实例跟我们分享分享，大概在什么年龄段，比如说初中的孩子、青春期的孩子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吗？
1: 嗯，对，小学高段一直到我们这个18岁之前，就是其实他一直延续到了高中高一高二这个样子。
2: 嗯，所以我们家长有时候会说，哎呀，我的孩子过了初中可能他青春期就过了就好了，但不是，是吧？
1: 没有没有，
2: 会延续到，有的孩子他会延续到高中。
1: 对，有的。
2: 嗯，
1: 而且可能还有的还晚一点，还
2: 有延续到大学。
1: 对，
2: 或者我们之前说听说过说，比如说青春期可能不太明显的这个一些表现，可能会在未来成人之后也会有，是吧？
1: 甚至他步入社会之后都会有，因为他之前没有时间嘛。
2: 嗯嗯，
1: 太紧张了，没有时间去表达。
2: 嗯，那我们的这个情绪，就是孩子的情绪，其实作为父母来说，有的时候父母觉得说，有点像这个雷雨天儿，就是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他就变脸了，什么时候他就要下雨。我们作为父母，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点招架不住，我们有点不知道说我到底该怎么劝啊，或者说我应该做一些什么呀。有的父母会说，我其实已经很尽力很努力了，我已经在劝自己的孩子，可是在孩子看来可能觉得说父母其实没在干这件事情哈。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我们越是劝越是有阻止啊，不让孩子有这样的这个情绪，孩子反而他的情绪还会越来越不好呢？
1: 其实这是一个就是挺微妙的事情。那我们在想哈，如果我们无依无靠，没有人看到我们，就是我们把自己想象成孩子哈，没有人看到我们，哎，我可能就在那里，像我们刚才那个主持人讲的，我们可能就在那里生闷气，我们闷闷不乐，反正我不开心，我可能不说话不破坏，但一旦父母注意到了，看到我的时候，我的这个委屈是不是瞬间就上来了？我的这个委屈瞬间上来了之后，父母就会觉得说，哎，怎么我不说的时候你倒还好，我越说你这情绪就越差呢，就是好像我怎么越劝就越收不住了。
2: 是这样的。哎，您一说这个我就在想到，就是说小一点的小朋友，比如说他觉得他受了委屈，然后呢他自己待着的时候他可能没哭，但是他见到爸妈的时候，然后哇就开始哭了，
1: 委屈坏了。
2: 对，会使就是孩子大一点他也会是这样，是吧？
1: 是的。
2: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就是父母好像觉得说我们好像越劝阻的时候，孩子的情绪反而就是越不好。那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父母我们可以就是做一些什么呢？
1: 就是我们首先看清楚哈，孩子这个情绪为什么我们越劝越坏的，越劝越差了呢？我们要知道，或者说我们明确的一点是，不光是孩子，大人也是。他不会无缘无故的闹脾气的，那每一次情绪就是他的一种语言。比如说孩子发脾气的时候，他一遇到事情就大哭大闹，可能孩子这个时候是因为他感受到了攻击。我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我这么一说我觉得大家就很好理解哈。一个小男孩在家里就是属于那种脾气特别大的那种，经常在家里就闹开了哈。一遇到事情就开始大哭大闹，就吼啊。直到有一位这个心理咨询师告诉他的爸爸妈妈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看一看孩子发脾气的时候是想表达什么呢？那这个爸爸妈妈就有意的去关注孩子啊，在有某一次的发脾气之后啊，跟孩子进行了一个就是比较成功的这种交流。我们很多家长都知道，跟孩子交流少有成功的，
2: 是的，是的，
1: 尤其是小年龄段的孩子。他发现哈，就是孩子的这个小男孩，他发脾气就源于这个挫败感。
2: 他挫败感是来自于什么呢？
1: 因为这小孩有个哥哥。这个哥哥又非常优秀，
2: 哦，他就会被比较是吗？
1: 对，经常比较，可是他又什么都比不过。就是学习比不过，可能这
2: 哪哪都比不过，但是哥哥就很优秀，在哥哥的光环之下生活的一个孩子。
1: 对，所以他内心就会非常烦躁。就是其实我们看这句话， 内心非常烦躁，背后想表达什么？想表达我也想像哥哥一样，或者我也想比哥哥还好呢。
2: 嗯嗯，
1: 但我达不到，我就很烦。然后我在遇到一点不顺心的事儿，我这个烦其实不光是这个导火索引起的，还是我内心的这种积压起来的烦躁和郁闷引起的。
2: 哦，所以我们看到孩子表现出来的可能就是哭闹呀、发脾气呀，但是背后的原因可能是我们父母容易忽略掉的，是吧？
1: 对对。
2: 嗯嗯。那还有的孩子，比如说他一听到爸妈说话他就很烦躁，这个就是在青春期的孩子会有，就是有的爸妈会反馈说，我发现我的孩子比如说跟同学打电话呀、跟老师沟通啊，他都是说话挺温柔的，脾气挺好的，是吧？怎么一跟我说话这带着一百个不耐烦，这是怎么回事？
1: 是的是的，好多孩子都是这样。
2: 嗯，
1: 其实我们仔细想想，很多大人也是这样。
2: 好像是的。我有一个同事就跟我说，他说我们家他们孩子就是在初中阶段嘛，他说我们孩子就跟我说过，说妈妈你为什么在给单位阿姨打电话的时候特别的温柔，你为什么跟我说话的时候总是命令我干这个干那个？但是我的同事当时其实他是特别愕然的，他就啊，我有吗？是这样的哈。
1: 嗯，就是其实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的这种烦躁或者说我们的这种情绪爆发是有它的这种积压和根源所在的。或者说我们应该这样去想啊，不要以为孩子只有大吼大叫他才是情绪崩溃，那有的小孩他可能就是烦呢，看什么都不顺眼，其实是他在表达我被忽视了，我很愤怒。就是有一个女孩哈，她这样说，她说我对自己的妈妈应激了。我们知道应激这个词儿是一个
2: 应激反应，
1: 对，是一个挺专业的词儿。
2: 对，
1: 这个小孩不大呢，岁数不大呢，她说我对自己的妈妈应激了，只要妈妈她一问去干嘛、去哪儿、跟谁，这样话的时候，她就会瞬间的
2: 很烦
1: 啊，对。就是那个气儿一下就上来了、然后就用狠话去回怼妈妈。
2: 我们
1: 看这个场景如此熟悉。
2: 是的，是这样的。
1: 我们的孩子也经常这么做。
2: 对对，那为什么就是说孩子会是这样呢？比如说妈妈明明可能是表达的关心嘛。
1: 对。
2: 那他怎么就会一下子听这个话就很烦？妈妈有的时候就很无辜啊，妈妈有时候经常觉得说我说什么了，怎么这孩子他就这个发脾气了呀。
1: 对，就是这个孩子还挺有这种就是自我的这种剖析，然后有这种条理性啊。他说以前妈妈经常批评他，所以他对妈妈有一种应激的恐惧，就是我不想让妈妈说我想做得很好，让妈妈不要担心，这是他内心想表达的东西。
2: 所以他妈妈问他说你去哪儿，你要去干嘛，你要跟谁出去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没有被信任，是吧？
1: 对，没有被看见，我被忽视了，或者说我的努力没有被看见。我明明上一次做得很好了，为什么这一次你还要问？
2: 所以他的情绪就这样的就出来了。
1: 其实是妈妈无意间说了攻击性的语言，就是无意间表达的，这些孩子的内心是愤怒的。我们说当这个愤怒他积累到一定程度，他忍受多了之后，最后就只能用这种暴躁的语言来进行一个叫自我防御，就是我为了不自己那么难受，我就先让我的妈妈难受。
2: 明白了。但有的孩子其实他过后他会后悔。
1: 会的。
2: 是吧？说哎呀，我妈妈那么爱我，那我其实不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她，可是当时她会觉得有点控制不住。
1: 对，它是一种自我防御。
2: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父母做一些比如说学习也好，或者是说反思也好，我们是不是在无意间说了一些让孩子感觉到有攻击性的语言，对吧？其实我们有很多父母啊都是在无意间的，比如说孩子放学骑自行车回来晚了，家长其实想表达的是我好担心你啊，是吧？本来你应该是7点钟就到家了，怎么今天你8点才到家？但是很多家长一上来说的那个话就是你怎么才回来，就孩子他会觉得就是好像得到了父母的这个
4: 这个没有得到爱反而得到了指责，是吧？
1: 对，我可能本来半路上车链子坏了，
4: 对，
1: 然后我一瘸我还摔倒了，我一瘸一拐的回到家，
4: 我就挺难受的了。
1: 我是想让你安慰我的，
4: 嗯，
1: 然后你说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你干啥去了？
4: 对，
1: 嗯，好像我又不务正业又不想回家
4: 哦，所以
1: 接收到的，
4: 对，所以久而久之可能我们青春期的父母有一个困惑，今天被吴老师解开了，久而久之就是不是我们当下说的那个话怎么了，是吧？而

0: 是说我们可能之前说了很多我们自己无意识的一些攻击性的话，那么孩子他接收到的是一种指责，是一种攻击，那他时间长了，他自然而然可能会因为你这样今天的这样的一句话导致于他的情绪的爆发。那我们父母，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确实没有办法意识到说我们的这个语言伤害到了我们的孩子，那您跟我们举一些例子吧，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您接触的孩子和家长比较多，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这种亲子之间的小矛盾？
1: 比如说啊，这个就是你不许哭啊，或者说你再哭我就揍你啊。
0: 这些孩子小的时候容易说这个。
1: 哎，你看行了，你在外边呢，这么多人都看着呢。哎呦，我们回家再讲好不好？其实这种我们是想当时制止住孩子，就是用一个简单快速的方式，粗暴的方式，制止住孩子。这样我们无意识当中就等于让孩子压抑了情绪，就告诉孩子说你有情绪但不能表达。或者说孩子接收到的是你有情，我有情绪但不能表达。这个时候我们想，孩子他那么小，他不像大人的这种思维发展得很成熟啊，孩子的内心就只有恐惧和妥协。我要不然我爸就揍我，或者要不然我爸就会那个吼我，或者说要不然妈妈她就会让我难堪在外面的。那我只有妥协。他压抑的这个负面情绪就会积累，会膨胀，然后通过攻击的这种方式去表现出来。
0: 明白了。那我们父母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回应一下我们孩子的情绪？比如说我们经常其实能看到小一点的小朋友在外面想买什么东西，然后大人不买，孩子就会哇哇哭。有的家长可能就说没事，你让他在那儿哭会儿吧，哭一会儿他可能就好了，或者说可千万不能哄啊，你越哄他越上劲儿，
1: 对，他哭得越厉害
0: 他哭得越厉害。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作为家长也会陷入到一种矛盾，说那你说我是哄啊，我是不哄啊，我是让他哭啊，我还是怎么弄啊。
1: 这样可以就是告诉大家啊，告诉各位家长一个我们很好用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去引导孩子表达此刻的感受。就是我也不说给他买，比如说买玩具这个事情，我也不说给孩子买，我也不说不给孩子买，我引导他表达感受，就是你现在哭了，而且你哭得很伤心，是不是啊？你哭得很伤心是想怎么着呢？是想要这个玩具对吗？
0: 孩子会点点头，会说想要。
1: 你觉得这个玩具很好看或者很吸引你，是不是？这个玩具好在哪里哪里，就是引导孩子去把他内心这种渴望去说出来。我们发现在引导孩子说的时候，他好像那个情绪慢慢慢慢慢慢没有那么强烈了。
0: 明白了。
1: 当没有那么强烈的时候，他的理智是不是就回归了？我们经常说情绪在的时候理智根本不工作的。
0: 对对。
1: 理智回归了之后，我们可能过后再去跟孩子去表达说这个玩具你当时是特别想要它，特别需要它，还是说你觉得这个玩具带给我的这种感受非常好，我想要这种感觉，或者说我家里是不是有相同的玩具，你看我就喜欢这一类的玩具，因为这个玩具带给我的都是这种非常舒服的感觉。
0: 但是爸爸妈妈会觉得说咱家都一大堆那样的了，是吧？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可以引导孩子去想去，我要这个东西，我的最最根本的最本质的那个需求是什么？比如说它能给我带来温暖，它能给我带来陪伴，它能给我带来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好处。我们看这样孩子他是不是就能比较理智客观的去分析自己，去表达自己。
0: 是这样的。您这么一说哈，我还真觉得是。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当孩子在哭闹的过程当中，你跟他讲一些我们所谓的大人的道理，孩子他完全根本听不进去，你等于是白讲。那我们这个时候还不如让孩子说一说，引导着孩子说一说自己内心是怎么想的，是吧？他可能说着说着，你就会发现有的小孩说着说着他就不哭了
1: 自己给自己 经哄好了，
0: 对，自己把自己的工作给做通了、嗯、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发现了孩子比如说他这样的一个状态出现了、嗯、我们是不是要马上表扬表扬呀、
1: 啊、你发现了吗？嗯，哦，你跟刚才不一样了耶。嗯，就是我们可以不那么直接的表扬，可以这个稍微的这个
0: 委婉一点，
1: 对，委婉式的，嗯，去让孩子认识到，哦，我有这种能力，哦，他孩子就会非常有成就感。
0: 嗯，那除了就是说我们要有言语上的这种沟通之外，比如说我们这个时候有的大人可能会选择说把孩子抱走，嗯，啊，有这种肢体上的接触，啊、嗯，这样的方式好用吗？
1: 嗯。其实不太建议抱走，就可以离得稍微远一点，然后可以抱住孩子
0: 啊，拥抱，
1: 哎，拥抱孩子，然后这个呼噜呼噜脑袋呀，嗯，或者是那个摸摸后背呀，这个后心这个位置啊，这里都是会让孩子很有安全感、很有依靠的啊，这样的位置。
0: 嗯。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欢迎收听梨园风。那今天我们的开场戏呢，为大家安排的是保定老调《寇准庄风》。

一身一棍，分了你的心，打我。

Come on.

0: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刘巧儿的世界当中，感受评剧的独特魅力。
1: 嗨，众位，
2: 来，
1: 来呀！
2: 要你们接回去，
1: 我跟你说话。
2: 不去。这回可当面锣对面鼓了，大方点，大方点。
1: 我叫你怎么不过来？
2: 什么事儿，大婶？
1: 你看巧儿，
2: 退了就算了。
1: 哎，

逍遥津源自《三国演义》里曹操事后逼君的经典情节。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逍遥津的世界里面，感受京剧的魅力。

0: 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描写红灯记故事的经典戏曲片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刘长宇演唱的这一段京剧红灯记当中的选段《打不尽豺狼》。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欣赏到的是由高玉倩演唱的一段京剧《红灯记》当中的选段《痛说革命家史》。

0: 奶奶，您坐下，慢慢地说。
1: 哎，提起话长啊，早年你爷爷在汉口的江岸机务段当检修工人，他身边有两个徒弟，一个是你的亲爹，叫陈志兴，
0: 我的亲爹陈志兴；
1: 一个是你现在的爹，叫张玉和。
0: 哦，张玉和，
1: 那时候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呐。后来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闹革命，民国十二年二月，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成立了总工会，洋鬼子走狗吴佩孚硬不让成立总工会，一声号令，全县的工人都罢了工，江岸一万多工人都上大街游行啊。就在那天的晚上，天也是这么黑，也是这么冷，我惦记着你爷爷，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着，在灯底下缝补衣上。一会儿忽听得有人敲门，他叫着师娘开门，您快开门，我赶紧把门开开啊。急急忙忙地走进一个人来。
0: 谁呀？
1: 就是你爹。
0: 我爹？
1: 就是你现在的爹。只见他浑身是伤，左手提着这盏号志灯，
0: 号志灯，
1: 右手抱着一个孩子，
0: 孩子
1: 未满周岁的孩子，
0: 这孩子
1: 不是别人，
0: 他是谁呀？
1: 就是你。
0: 我，
1: 你爹把你紧紧地抱在怀里，他含着眼泪站在我的面前，他叫着师娘，师娘。他两眼直瞪瞪地望着我，半晌说不出话来。我心里着急，

挥着他快书，他说我师父跟我陈师兄都牺牲了。这孩子是陈师兄的一条根，是革命的后代，我要把他抚养成人，继承革命。他连叫着师娘啊师娘，从此以后我就是您的亲儿子，这孩子就是您的亲孙女儿。那时候我就把你紧紧的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天天天下您将听到。马失前蹄，印度 GDP 全球排名下滑到第六，超英赶日计划搁浅。顺水推舟，特朗普敲打韩国，李在明反而叫好。以惹众怒，八国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计划。稍后我们将会为您一一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

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印度总理莫迪2023年出席印度独立庆祝仪式时曾经表示，未来五年内印度将跻身世界前三大经济体之列。当时莫迪向印度民众保证，未来五年印度将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中国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然而莫迪的超英赶日梦似乎被现实无情地打了脸。近日，印财政国务部长潘卡吉·乔杜里援引今年四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其中显示2025到2026财年印度经济规模从全球第四下滑到第六位。据商务部网站消息，印财政国务部长潘卡吉·乔杜里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排名是基于以现行美元汇率计算的名义 GDP， 并可能因经济增长、汇率波动、物价变化、国民经济核算账户修正以及其他主要经济体的表现等因素而发生变化。有专家表示，受汇率周期波动或统计口径调整影响，印度 GDP 全球位次未来或许会反弹，但制造业基础薄弱、外资政策缺乏连贯性、就业吸纳能力不足等结构性顽疾不会随短期数据变动而自动消解。对印度来说，淡化对排名的执念，踏踏实实改善营商环境，或许才是更务实的选择。
1: 这则新闻让我脑子里直接想到的还是网上那句俏皮话，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现实的状况是印度这个 GDP 的排名在往下掉，而印度的理想前两天莫迪又刚刚面向整个世界有一番宏大叙事，这个反差就有点太大了。大家知道815呢，就是当年二战嘛，日本无条件投降是815，但是呢对某几个国家来讲呢，叫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说的和日本还真没关系，是谁呢？是印度当年要闹独立，英国就说你得帮我把二战打赢，因为英国从印度榨取很多利益嘛，这个财政需要印度，所以英国打二战，这个时候不能让印度独立，你等我打赢再说。那815日本无条件投降了，这个问题就来了，哎，二战结束了，你们赢了，就英国人赢了，我们得独立啊。那英国当然只能答应了，这是1945年的事情。这样到1946年815，这是印度独立日。那印度人自己定的，那47年啊，就是1/8分制。那如今的815呢，是印度第80个独立日，所以对印度来讲，这是个大日子。815这天的莫迪是为印度人吧，向整个世界吧，就描绘了一个印度的美好未来。他画了路线图，7条路线哈，就是制造业、农业、食品加工、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国防、绿色和蓝色经济，还有软实力。这是印度迈向发达国家的7股力量，是这么讲的啊。那你说什么时候啊？未来5到7年，印度1947年独立吧。那你说100年是2047，那太久了。现在2026，未来5到7年就把这事儿做成。你看莫迪讲这7种力量、7股力量里面，制造业排在最前面，第一位。他就说印度不能够只负责组装啊，要从零部件设计一直做到完整产品。整条产业链都要握在自己手里，而且成本啊、质量、规模上面我们要达到全球的标准。但你看印度既然这么讲，把这个作为目标，显示它目前没有达成嘛，而这恰恰也是它经济增长长期存在的短板。世界银行的数据，2025年印度制造业增加值占到 GDP 这个比重是13%，坦率说不高。而且莫迪又把这个人工智能、什么量子技术啊、航天机器人、数据中心、6G 全部放到科技创新这股，知道的挺多，想的挺多，都装进去，这个7股势力之中一股之中吧。另外什么无人机、反无人机、高超音速技术啊、网络安全，这是国防自主的范围。那他这7股势力、7股道，我们就不一一的点评了啊。他都要，印度都要。这是莫迪这次在人家这个独立日，对印度未来，而且这个未来是可预见的啊，就5到7年做的一个描述，这确实让人印象深刻啊。其实就这个新闻本身，咱先把别的放一放啊，那 GDP 排名放一放。就这个新闻说到这儿，就印度总理莫迪描述这个7股力量啊、7条道啊，我就已经有感慨了。因为印度现在你要论 GDP 是中国的1/5吧，正好从总盘子人均，它不是14亿人和咱们接近吗？正好都是中国的1/5。那印度目前这个状况，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比如中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大家知道当时呢，几位中国的顶级的科学家提出了一个863计划， 就上书小平提出863计划，那就是科学家和政治家联手就思考中国的未来啊。当时大家知道中国经济的状况，那正在发展，速度也不低，但是我们盘子不大呀，你得实事求是啊。所以科学家们一个呢提出来，我们要在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863计划不是个框，什么都往里装，它是精挑细选，我们在某些技术上包括基础研究上我们不能落后，我们得投入。虽然说科学家们的建议，他们提的就国家要投钱嘛，他们想的和国家想的不一样，国家投的多，真多，投了100亿嘛。但即使如此，当时中国不富裕啊，那实事求是，你拿不出太多的钱，你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嘛。所以在这个科技研发上，在做决策的时候，那不是画饼啊，那还得实事求是啊，还得遵循科学的规律嘛。可是我们在他这个七股道上，我们可没看到这些。关键现在你看这个新闻告诉我们，他这个 GDP 全球排名下滑了。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显示2025到2026财年吧，印度经济规模从全球原来第四位，现在下滑到第六位，这就比较尴尬了。本来是希望超越日本，现在反而被英国杀了个回马枪，被英国反超了。说到这儿，我们难免要议论一句啊，对印度来讲，本来现在是个机会，因为日本不行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日元贬值贬得厉害啊，以至于美国都出手相救嘛，因为美国必须救日本，你要不救日本，那日本怎么办？日本只能卖美债，日本要胆敢卖美债，那美国经济怎么办呀？所以美国想办法抛了欧元也要救日元，所以现在日本很脆弱呀，和中国关系也不好。那在这个当口，印度超越日本本来啊是一个很好的时机窗口，结果现在不但没有超越日本，反而被英国也不行啊，深陷泥潭呢、啊。这不首相刚换吗，被英国居然还反超了，所以全球排名呢现在落到第六位，这就确实比较尴尬了。怎么来理解？印度官方给了一些解释啊，就说这个排名下滑吧，其实这跟统计口径有关系啊，这个也不是没有道理。你包括中美之间 GDP 到底咱怎么说差距有多大，好比说中国占到美国多少，这说不清楚，为什么呢？统计口径不一样。那印度也拿统计口径说事儿，而且印度还讲什么，就是卢比贬值，因为中东目前这个局面，就美国对伊朗动手啊，最后导致这油价这不出问题了吗？而印度恰恰80%以上的石油是要靠进口的，所以这个对印度确实影响比较大。那么卢比对美元呢也在贬值，而你这个 GDP 是用美元来计价的，那么 GDP 缩水就正常了。这个是印度给的一个解释吧，这个解释你不能说没有道理，这肯定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但是不是主要因素，或者说是所有因素，那可就需要探讨了。或者说印度经济真正的问题是不是在这儿，应该讲不在这儿。那我看了一下各色人等吧，各种这个观察家学者对印度经济做的一个这个评点啊，这里边很关键的一个是印度的那个逆差高，长期的高额的货物逆差，这个很致命。截止到今年三月份吧，货物贸易逆差印度是3330亿美元，这是历史新高。他自己有工业品，印度知道吗？卖不出去。另一方面，他需要买的东西很多，你比如石油。另外，刚才我们讲，印度知道不是没有，他卖不出去嘛。你拖时间长了，那工业品越来越少，像样呢越来越少，制造业空心化。莫迪刚上台的时候，他曾经豪言说把这个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提升到25%，刚才我不说那个数据吗？世界银行给了个数据，13%，他曾经到过16%，现在等于掉到了13%，而梦想是25%。你说这怎么解释？一方面，你可以说印度这个工业基础薄弱，这个是对的，就是1947年印度建国的时候，英国给他留下那个烂摊子。你说烂摊子其实也不太合适，如果和中国比的话，它其实比当时中国还要好。因为英国给他留下一些东西，比如铁路啊，英国当然不希望印度成一个一流的工业国，那是肯定的，英国不会替他人做嫁衣裳。但是印度那个基础也不能说多么糟，关键是从那时候开始，那个时候讲薄弱，讲一穷二白可以，就你刚建国的时候，到现在你还讲这个就说不过去了。但是长期以来，因为所谓工业基础薄弱呀，印度基本的化工原料啊，工业制成品啊，它都是要依赖进口的，甚至从中国进口。 另外最近这些年呢，还有一个麻烦，就印度曾经有一个优势不存在了，就印度靠这个 IT 的外包，就是服务贸易，每年赚上2000多亿美元，2000多亿顺差啊。但是现在呢，因为 AI 技术的进步，印度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一个软件外包产业现在有一个巨大的麻烦，面临冲击呗。因为去年的消息，几大 IT 巨头净增员工好像说有17人啊，不需要了嘛，靠 AI 了嘛。所以印度现在的麻烦呢，制造业没做起来，服务业现在呢面临冲击，它偏科嘛，它本来软件是优势，现在这个优势完了，所以印度呢没能承接住全球产业链的这个转移，而且在全球供应链重组这个过程中它是被边缘化了。另外众所周知，它那个营商环境比较恶劣嘛，前不久特斯拉放弃在印度建厂，其实就是对印度的一个打分。甚至现在有一个词儿已经逐渐浮出水面，叫外资坟场。你记得阿富汗叫什么？叫帝国坟场啊！一些全球的什么大帝国，那些狠角色到阿富汗试一试啊，折戟沉沙。而外资到了印度，就像进了坟场，外资坟场嘛。说到底就是你营商环境有问题，行政审批的效率低下，政策朝令夕改。你说征税吧，还追溯性征税，从头算起。薅羊毛薅光为止。所以有统计说今年嘛，今年没过完呢，现在不是8月份呢，全球投资者从印度这个股市撤资撤了230亿美元。你不用说中国，去墨西哥去越南，这是他们的选择了。而且印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贫富差距。有统计说他们1%的这个顶层人口拿了全国40%的财富，绝大多数民众是在温饱线啊，所谓在温饱线上挣扎吧。你说能活着就行啊，关键是消费，他没有消费啊。你说我就是个富人，你看那相声啊，我晚上在酒店睡觉，我1个小时换间房，我同时看24台电视，他不可能的呀。贫富分化，就内需的引擎就熄火了。当然说到印度问题确实很多，你比如去年和巴基斯坦打了4天还打输了，这个对声誉啊，对你的这个综合国力的判断啊，那全世界都会重新调整，那和美国和西方的关系啊，包括和俄罗斯的关系也在震荡之中。那所有这一切最后带来的结果，反映在你这个经济，反映在全球经济排名你的位次上，现在看确实很尴尬。关键是印度的特点是什么呢？你说不认输啊，这也许是一种动力啊，但是你要不认错，这要耽误事儿的。那去年跟巴基斯坦打了4天，专门还派了7支代表团到全球20-30个国家去宣讲自己的胜利，这就很奇葩。你看现在呢，就 GDP 的排名现在降到第6名，可是莫迪在他的这个独立日依然在讲美好未来，还在画饼，而且未来5到7年要实现的，那这个反差这个落差未免过于大了，这也是自己在给自己出难题啊。在刚才我们讲的这一系列问题都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你那个梦它不终究还是梦吗？当然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位置啊，不同的视角看到的世界也是不一样的，就是个人，就是作为围观群众啊，我们始终自称是围观群众，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景啊，就是从技术上讲，现在似乎真的是在这叫黎明前的黑暗，合不合适啊，就是有一些关键技术的突破也许不太遥远了。你比如说 AI 技术，就人工智能的技术，包括核聚变可能会有大的突破，他们会极大的改变目前人类社会的面貌。另一方面呢，那你看今年夏天欧洲不热死很多人吗？这种全球气候变暖，它给人类敲的警钟还不够响吗？就是绿色能源、新能源，我们该怎么样尽可能的推进它，尽快的普及进入我们的生活，尽可能的，咱已经不可能改变，只是说延迟全球变暖给人类带来的这个威胁。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不今年这厄尔尼诺现象，现在啊，相关的一些因素在聚集，明年2027年比今年还要热，厄尔尼诺现象还要加强，就这些信息就摆在这儿吗？你得应对，得解决呀。刚才我们讲欧洲热死人，印度

少吗？印度先于欧洲啊，你不说这个事儿也存在啊，就这类的问题总得想办法解决嘛。所以人类现在面对的这些问题确实需要拿出一个解决方案来。那你看在 AI 这个领域，一般认为中美在第一集团争得不亦乐乎，另一方面就拿美国来讲，我们节目关注过了，原来二战结束那个当口呢，布什曾经提出一个报告啊，一个方案嘛，叫科学冒号无尽前沿，一个报告等于说影响了此后就二战结束一直到今天就美国科研整个它大的这个格局。那现在他们提出一个新的报告，科学新的黄金时代，就是美国为了应对说到底是和中国的竞争，它在科研的这个体制上要做根本性的改变，下了很大的决心在做这个东西啊，做成做不成放在一边啊，反正他们意识到问题，他们要解决问题，他们拿出了方案。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当然我只能说有的人可能意识得到，有的人意识不到，意识到你也未必就能勇力潮头，你就能解决问题啊。那意识不到，那可能这个世界在他们眼里就没有什么变化。这是每个人在这个社会上不同的生态位，不同的国家在这个世界上不同的生态位，大家可能各有各的心得吧，我们只能这么说。但是这个问题会被提出来啊，如今的时代每一个国家你何去何从，如今的时代每个社会成员每个人你作何选择。印度现在给了一个答案，我们看了看觉得够呛。

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要求缩减美韩联合军演，韩国总统李在明的反应出人意料。李在明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长文，大赞这一决定体现了特朗普试图超越朝鲜半岛敌意与对抗。

0: 主张，这样的回应颇为耐人寻味。特朗普此前不仅抱怨美韩军演耗资巨大，还公开把韩国拒绝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与缩减军演联系起来，被认为给本就面临经贸和安全多重压力的首尔再添一道难题，进一步凸显特朗普政府对盟友的交易式态度。海洋军事专家张军表示，李在明采取的是一种妥协与借力打击相结合的务实策略，一方面尽量避免与特朗普正面冲突，另一方面也试图借美国要求韩国承担更多安全责任的机会，推动自主国防和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为韩国争取更大的战略自主空间。华东师范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主任陈红判断，李在明实际上是在顺势改写议题，特朗普考虑的是美国战略减负，李在明却试图把美国减少投入解释成韩国扩大自主权的机会。双方的动机并不相同，但暂时形成了一种政策上的同向运动。
1: 这则新闻你看你会觉得特别有戏剧性啊！这两位特朗普和李在明斗心眼儿很有意思。坦率说，特朗普一个是直抒胸臆，另外恐怕是小看李在明了。本来韩美之间是有军事协议的，那美国要保韩国的安全的，另外韩国的军队总的来说是靠美军的，甚至最高指挥权在美军手里，这我们前不久刚聊过啊。而且双方有军演，但是最近形势发生了变化，特朗普一个就说韩美军演啊搞那么大规模没意义，花钱又多，我跟金正恩关系又挺好，这导致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韩美正在进行的军演就虎头蛇尾就结束了。这个事儿你要说对韩国没有冲击，对韩国军队没有影响，那不可能。总之吧，特朗普明确表达的是这个意思，那就是说和韩国的这个军事合作忽然就降温就改道了。为什么？真的是因为和金正恩关系好？真的是为半岛局势降温？真的是通过努力让和平降临？这你真的不用信，你要真信的话先看看中东去啊。所以一般认为，这也不是我们啊，一般认为大家都这么看，特朗普对韩国最近是不满的。这个不满首先是3500亿，就是特朗普去年开始搞对等关税的政策，他几个重要的盟友日韩也好欧盟也好，他是拿关税作为筹码，要求这些国家呢，你买我的能源对吧，我美国的商品进你们国家的市场零关税，你们到我们这儿呢15%啊，另外到美国投资啊。韩国领了3500亿的份额啊，日本是5500亿啊，欧盟6000亿啊。那特朗普现在显然对李在明政府不满，你答应我的事儿你倒是干呢，磨磨唧唧的，我今年中期选举是吧，我得看到钱呢。这是一个不满。还有一个不满就涉及到伊朗问题了，特朗普是直接给李在明打过电话，当然特朗普那个电话我们也分析过哈，他是希望李在明就是韩军啊派军舰过来帮忙啊，但是他又说我美国其实不需要别人帮忙，这就给了李在明可乘之机，人家说那好吧，那我就不去了，谢谢啊。这个事儿你至少表面上你赖不得李在明，你先说不需要的，但是呢特朗普确实他太自我，历史上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他之前其实已经有过预兆或者有过试探有过经验，你不去体察那你不就吃亏吗？我扯个远的扯个大的事儿，当年朝鲜战争麦克阿瑟就觉得他中国是农业国嘛，就刚刚建国他怎么可能出兵朝鲜呢，结果出兵了。到越南战争的时候他也没想明白，那越南跟中国挨着呢，中国帮得上越南好吧，就算不清楚这个账。就是一次一次哈，你说命运也行你说事态也行，都告诉你真正的规则是什么了，你得注意那个幕后的玩家幕后的大佬，不你就吃亏，就你已经经历过这个事情了，跟头你已经摔了，坑你已经踩了，这说到底经验你总得自己去汲取去总结吧。我这不扯远了吗？扯回来我们就说特朗普给李在明打这个电话，李在明的特点这种顺水推舟啊将计就计啊顺杆爬啊，这个特点你难道没个体悟吗？你说我们不需要别人帮助，那所以韩国你要不过来给我们帮个忙，李在明说那你不需要帮助那就算了呗，谢谢啊。就双方这种短兵相接你已经体会过了，经验教训你已经有了，这个错你不应该再犯呢。特朗普这次等于又犯了个错。那我们分析他实际上对韩国对李在明政府是不满的，原因一个是那3500亿的投资，第二是不出兵伊朗，我对你是不满的，但是他又不直接说， 他说的是什么呢？

我跟金正恩关系不错，哎，美韩军演劳民伤财，规模不用搞那么大。你跟我说这个是吧？那李在明他又一次将计就计，又一次顺水推舟，又一次顺杆爬。你说的是吧？那他好，你看人家特朗普，人家就是为半岛和平着想，是吧？这咱得感谢人家。那美韩军演缩小规模不搞了，那可以啊。那这事儿咱得跟美国保持同步啊。另外，韩军的指挥权要不拿回来吧？你看，估计特朗普在白宫啊，这个椭圆形办公室气得能摔东西。但是你看，你怎么跟人翻脸呢？人家都顺着你说呢，离你那个意图是越来越远。当然，话说回来，李在明，你再怎么聪明，再怎么顺水推舟，在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上，恐怕你是躲不开的，就是那3500亿，你得去美国投资。特朗普盯着盯死了你了，这估计你跑不了。特朗普是吃了两次亏了，到最后估计得明说明了要。这是就事论事，这新闻就让我们看到这么多。然后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李在明胆子很大是吧？就跟特朗普这么斗智斗勇斗心眼，何以至此？我们也可以大概做一个分析，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恐怕就是美国实力的衰落，就美国对盟友的影响力和这种约束力大不如前。你说对付自己的竞争对手敌人那个就不说了，就说对付自己的盟友，这是最基本的，你得能吹胡子瞪眼啊，大家得怕你，得怵你啊，然后我说什么是什么，现在看来是做不到。就特朗普上台之后吧，当然这个事儿实话实说也不能都怨他，因为你想一个国家如果实力在衰弱啊，它不是一朝一夕的，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你说这个病来如山倒，这病来之前它积聚了很长时间了，这个衰弱的过程是缓慢的，是一点一点的，只不过到现在显示出来了，而且你不仔细看，不用心分析，你也不一定体会得到。你比如说美国对这个委内瑞拉用兵，就抓这个马杜罗，但我们只评论这个军事行动本身，那还是很顺利的，还是干净利索的，这我们承认。但是这其实是一个假象，因为委内瑞拉确实很弱，而且美军的行动是带有一定的突然性，是吧？那你觉得比如你对伊朗也可以用类似的做法，你觉得你也能打赢，这就是你自己误判了自己的实力了。你不要说你对伊朗的判断，你自己对自己的判断其实也有偏差，结果一脚踩到伊朗这个战场，那到现在战争没有停下来，你特朗普自己也没法说自己赢了呀，那打着呢就把自己陷进去了，殊为不至嘛。关键是在这个过程之中，美国对自己一众盟友的态度那就体现出来了。你对伊朗用兵，大家看的是你对中东诸国自己盟友的这个态度和立场，你要保大家的安全，你能不能保得住？别说这些阿拉伯国家，就是中东产油国，就说以色列的安全，你能不能真保得住？你也没做到。至于说到这个俄乌之间的战争啊，至于说到对欧洲国家安全的承诺呀，其实你都没有办法兑现。那所以大家对你的态度也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这里边有的呢比较激进，你比如西班牙，那有的比较温吞，比如英国，但说到底大家对你不那么信任了，不如以前了，你不靠谱了吗？说话不算数了吗？那实际上日本和韩国难道看不到吗？难道没有体会吗？只不过日本呢相对哈温吞不表现出来，韩国呢相对激进，因为大家所处的环境不一样。韩国面对的是朝鲜嘛，半岛之间这个对峙持续这么多年了，如果一定要论对自身安全的这种敏感程度，你不能说日本人不敏感，韩国更敏感呢，对面就是朝鲜嘛，那你美国能不能给安全保护啊？看这意思你给不了，或者你不想给，或者你没能力给，那我就不能一棵树上吊死了，这恐怕是根本原因。所以你看以前呢，就历任美国总统还是要重申对韩国的保护，还是要强调双方的关系，但是那意味着什么？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之后，那我美军如果在韩国驻扎，这钱谁掏？是不是应该你韩国掏？是不是应该你韩国都掏？真是特朗普的态度。另外你买我军火呀，我要挣钱呢。至于你说真正的敌视朝鲜、遏制朝鲜、阻吓呀、威慑朝鲜，特朗普说什么？我跟金正恩关系不错。哎，那你说韩国是个什么角色呀？你还得去美国投3500亿，美国商品你这还得零关税。美国对朝鲜并没有像人们以前习惯的或者说理解的是那种威慑，是给压力，还不是。那你说我图什么呀？所以说到底一句话，李在明政府恐怕从内心是真正的意识到美国不大可能，就特朗普政府至少不大可能提供韩国人

直以来认为毫无问题的保障，安全保障，不会，做不到，靠不住。相反，特朗普政府的存在，就是在半岛的存在，其实给韩国带来更多的是不确定性。如果特朗普和金正恩有什么再续前缘，那韩国就被轮空了，就被边缘化了。李在明政府能表达的是什么呢？那就是特朗普，你如果想和朝鲜搞好关系，我愿意做马前卒啊，我替你先试试水。但特朗普需要吗？所有这一切是人家特朗普规划，人家安排啊，人家点名，人家确定你的角色，这太被动了。那你说如果李在明就此真的顺水推舟，跟美国人渐行渐远，甚至拿回军队的主导权，就指挥权呢，你韩国能自保吗？这个事儿是这样啊，我觉得分三点说。第一点呢，宏观上讲，就看朝鲜韩国彼此之间的这个实力差距吧。韩国人口大概是朝鲜两倍左右吧，韩国的 GDP 比较高，朝鲜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吧，朝鲜很多经济数据不公开，按照韩国的算法大概是100倍，就是韩国 GDP 是朝鲜100倍，至于韩国军费怎么也是朝鲜的4倍。如果你看这些数据的话，那韩国确实不需要美国保护，反而是朝鲜朝不保夕啊，韩国在威胁朝鲜嘛，这是一个啊。第二，实际情况当然和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数据是有极大的差距的，而且我们也知道，比如说三八线，如果朝鲜把自己的火炮，就是深光火炮、火箭炮集中在三八线，首尔1个小时就变成一片白地，这也是实话，因为离得近嘛，几十公里的事儿啊。可问题在于，如果这一切真的发生了，就是美国人在、美军在，你又能怎样？如果朝鲜方面真的是突然袭击，要不计后果，我从开第一炮开始，我1个小时，你首都就没了。至于将来怎么样再说呀，就是这1个小时，美国人在，美国人有驻军，他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反而，众所周知，美军在韩国啊有驻扎，他们一度是后撤的，不愿意顶这个雷，冒这个风险。他们是愿意韩国军队在前面去顶着，是吧？炮灰你们做，我们可不能做。所以美国是往后撤的。甚至我们就说，如果战争真的爆发啊，那对美国人来讲，最理想的状况是什么？我在韩国的国土上，我保存很少的军队，甚至我不要军队。比如我军队呢，撤到更靠后的地方，甚至我撤到关岛去。如果战争爆发，我从那儿出发去援助韩国，这可能更现实更安全。否则的话，如果美军大部队就在韩国驻扎，甚至靠近三八线，那在第一轮对手攻击下，你肯定要死伤惨重的。那我为什么呀？那美国人可不想吃这个亏。这是一个我们说，当然翻回来我们再讲，如果朝鲜真的想比如在三八线用火炮对韩国的首都首尔就进行打击的话，他之前也会有动向，有集结的，那弹药得有几个基数啊。那么所有这一切从韩国从美国来讲未必看不见，所以韩国也不可能等对方按部就班循序渐进把一切准备好了这就开炮了，到那一刻才有所察觉，应该不会，几十年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情况，这种威胁韩国承担了几十年了，也准备了几十年了。所以半岛的局势啊，在双方各自准备几十年的情况下，虽然现在很紧张，但是真的大规模的战争爆发，其实对双方都不利，甚至没有任何意义。纸面数据啊，就韩国的军力是远胜朝鲜，就是说常规军力，包括战场态势感知能力。你说他朝鲜有核武啊，核武这个东西显然人家朝鲜是用来自保的。你可以想象，如果在半岛使用原子武器，后果是什么？你在这儿住呢，你跑不了。所以目前半岛也是一种所谓恐怖的平衡，它不是核平衡，但是达成某种平衡。战争恐怕是双方都想极力避免的。这个我们到现在还没说朝鲜和俄罗斯，人家有军事同盟的关系啊，马蜂窝最好谁都不要捅。那所谓的姿态，不管说是缓和的姿态还是敌视的姿态，更多的也是要稳定某种平衡而已。你要把这个看透了，就是半岛双方南北朝鲜走近很难，但彻底撕破脸大打一场也并不现实。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的存在反而是增加某种不确定性，他只需几句话几个动作就能够刺激朝鲜或者韩国，让局面变得不可控。而如果半岛只是由韩国朝鲜双方去掌控，情形未必更差。那你要把这个想透了，那美国人最好离开，别在半岛待着。但这个事儿朝鲜想明白没有用啊，关键是韩国呀，美军是在韩国驻扎呀，韩军的指挥权是在美军手里啊。

0: 一说到底，你嘛，你动嘛，你看李在明就动了。当然，所有这一切恐怕是在特朗普的计划之外。特朗普的那些话说出来，你还记得我和大家聊，有一个美国学者科恩，他有一套理论游戏力，他研究的小孩嘛，儿童心理嘛，小孩子们说话，他表达的和他内心所需求的，这之间可能是有一个距离的啊。大人也是这样，春秋笔法嘛，有时候你说话和你内心的诉求，它是有距离的，不那么直接。那特朗普说这番话和他内心的想法和他对韩国的要求，刚才我们也做过分析，那李在明呢，顺水推舟啊，顺杆爬嘛，这个恐怕会让特朗普更加不满。但特朗普到最终恐怕也只能图穷匕首现，把话说明白说死，把你逼到墙角掏钱，恐怕也只能如此了。要不然韩国会理解得更远，甚至走得更远。
1: 继管优品商城七夕福利活动正式开启倒计时，优惠马上就要截止，错过这次想要再拿到这样好的价格就要等很久。本次七夕专场诚意拉满，专场内全部好物享7.7折优惠，各类大牌好物齐聚，不管是留着自己用还是挑选礼物，都是既体面又省心。全场实付满777元，还可以直接立减77元，优惠可以叠加使用，算下来呢会更加的实惠划算。今天继管优品商城为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 SK2 护肤精华露，也就是咱们常说的神

肌肤调整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很多人都说使用SK2神仙水可以收缩毛孔，提亮肤色和美白，能够让肤质升级，气色满分。现在，继广品尝城七夕活动跨境直发，支持溯源的SK2 神仙水230毫升正装，一瓶只要375元，参加商城的 7.7折活动，到手只要288.75元。 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 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今天还要为大家推荐一款能够有效应对肌肤问题、维持肌肤年轻状态的 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装， 妥妥的植萃修护王者。商城日常售价是399元， 今天继广优品商城下单即可享受 7.7折优惠， 折后到手只需要307.23元。 这还没完，折后完呢可以再享受全场满777减77的活动， 加入购物车凑单满777元一起下单， 双重福利叠加。娇韵诗主打天然护肤，零酒精零硅，配方安全温和有效，不分肤质、敏感肌、孕妇都可以放心使用，植物提炼而成，不含酒精，成分安全，肤感舒适，干皮、油皮、敏感肌、熬夜肌都能够放心使用。 商城日常售价是399元，今天继广药品商城下单即可享受7.7折优惠， 折后到手只需要307.23元， 折扣完呢可以再享全场满777元减77元的活动， 加入购物车凑单满777元一起下单， 双重福利叠加，福利拉满。 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 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继广药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8月21号，埃及、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和卡塔尔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备战巴勒斯坦领土持续推行非法定居点政策，坚决反对11区定居点计划以及东耶路撒冷相关定居活动。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并建设犹太人定居点。以色列政府本月18号发布了11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2025年8月，以色列财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斯莫特里赫曾宣称，他计划批准在11区建造3401套住房，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
1: 以色列这次是给人惹众怒之感。你看，这是八国有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这个非法定居点计划。这八国包括谁呢？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注意，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这三国还有个军事同盟的啊，就签了那个麦加协议的。另外还有卡塔尔、埃及，这是八国外长有一个联合声明。这八国都是穆斯林国家了。关键不止这八国呀，实际情况是什么？以色列最近在这个约旦和西岸这个定居点这个事儿啊，英国计划进一步制裁以色列。以色列外长抱怨说，这个居高临下你们啊。另外，土耳其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对内塔尼亚胡发这个红色通缉令，这都可以看作是各国对以色列在施加压力啊。当然以色列不可能低头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以色列目前政坛或者说以色列国内政治现在这个结构性的特点所决定的。以色列说是要大选，大选结果尚不得而知，内塔尼亚胡的命运也不好判定。但是啊，你记得我和你聊过，有时候判断一些事情咱们看基本盘就够了，因为整个世界是纷繁复杂的，每天有大量的事情发生，而我们呢往往只能是知道其中的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而且还未必是完整的那一小部分。即使有媒体大量的信息，我们未必知情，但是基本盘不会有太大的改变。那你说以色列怎么讲？以色列目前政坛这个基本盘大约是这样。首先第一个，整体长期向右转，向右倾斜，这众所周知，而且极右翼的势力长期以来具备了执政的影响力。那话说到这儿，我得说两句。一句话什么呢？就是他独立掌控政权，这个很难，难度很大，不太可能。但另一句话，持续的深入的去影响主流右翼执政联盟，这个可能性很大的，或者说这已经是现实了。

0: 那我们就看一个案例，就是2022年上台这个内塔尼亚胡，他这个政府啊，已经是以色列史上很右，甚至最右的一个内阁了。他本人是右翼利库德集团，不是极右，但是是右的。这是内塔尼亚胡。我们曾经讲过，他自己他所在的这个利库德集团不足以独自占据议会的大多数席位，所以他需要盟友，就是要搞一个执政联盟。这里面有两个角色，一个叫本格维尔，他是犹太力量党的，还有这个斯莫特里赫，他是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党的。这两位，这是极为典型的极右翼的政党和相应的这个政治领袖，他们加入到内塔尼亚胡的内阁之中，这等于说右加上极右，那就相当右呗。他们支撑了内塔尼亚胡这个内阁不倒。我们不说了吗？他们本身票数很有限，但现在这事儿就卡在他们这儿了。你看，你1米69，差那个一你就1米7，对吧？那个一就是他们，所以你要说席位不多，但是至关重要。你加入内阁就做官呢，封官呢，政府的主要官员啊。而这两个人，一个是国安，一个是经济，两个部是他们管，因为他们掌握了政府权力，所以他们等于掌控，直接掌控约旦和西岸的治理啊，国家安全这样一些关键的权力。所以实际上真正在推动这个定居点的扩建呢，打压巴勒斯坦人呢，还有进行司法改革这样一些激进的主张，他们在推动啊，他们掌握了政府的相当权力啊，他们有资格这么做。包括他们还曾经带着这个私人武装跑到哪儿，阿克萨清真寺去闹事儿去，就是有意挑起矛盾呢，你能奈我何呀？我们不是讲过吗，内塔尼亚胡是右翼，很多极右的主张未必他真的愿意，他真的认可，但是你要维护目前这个内阁的稳定，维护你自己这个位置的稳定，你不能和他们翻脸，因为一旦翻脸，他们不再支持你，你丧失了极右的哪怕是少数他们的支持，你内阁就散帘子了，你就完蛋了。所以他捏着鼻子才得这么干啊，这就带来一个局面，被牵着走，极右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就这么个事儿。那么我们知道今年以色列会有大选，右翼阵营呢整体的这个基本盘还是稳定的，而内塔尼亚胡这个人其实可以被取代，就算他下台接替他的依然还有这个右翼的政客呀。只要你是右翼，只要你想维持自己政权的稳定，内阁的稳定，你就不可能和极右去一刀两断，你还要依靠他们。而极右，因为极嘛，极右嘛，单独获得议会的多数席位这个很难，或者说根本就不可能，但是任何的右翼政府都得拉拢他们才能阻隔。所以极右呢，别管谁上台，我就像对付内塔尼亚胡那样，我就给他压力，我就绑架他，你缺了我不行吗？那我说了算呢。而且极右啊，包括右翼呢，在以色列政坛这叫深耕多年，在以色列选民之中吧，你比如这个宗教民族主义的选民啊，定居者群体啊，这肯定是铁票仓，尤其对极右他们都会支持的。所以我们可以判断，今年以色列这个大选，不管内塔尼亚胡是不是还能够维持住自己的位置，就算他下台，另一个右翼政客上台，和极右的关系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这是一个结构性的稳定，是这么个状况吧。但另一方面也有制约他们的力量，就是左翼呗，世俗中产啊，左翼阵营还有阿拉伯裔的选民，他们会对这个右翼和极右形成一定程度的制衡，但是也不过如此，这制衡现在就存在。可是你现在看以色列做的依然很多呀，就这么一个状况啊，这是我们对以色列政坛未来的一个走向的判断，不会被极右控制，但是极右在相当程度上说了算。那么以色列继续向右倾斜向右转，这个大趋势就很难改变了。那由此还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以色列的极右有一个所谓的大以色列方案，这个大以色列方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落地，能够实现，这当然是很多人关注的问题。刚才我们讲的这诸国有这样的声明，不排除他们对所谓大以色列方案是非常忌惮的，甚至是恐惧的。这个所谓大以色列方案，咱可以这样讲，是两个层次，或者说有广义狭义之分。当然你愿意说也可以说是两步走。一个是相对现实的，是什么呢？就是吞并约旦和西岸。现在的定居点不就是在约旦和西岸吗？我们多次讲过，目前巴勒斯坦人大概是两块，你要领土的话，约旦和西岸有一块，另外加沙有一块。加沙那儿哈马斯长期控制啊，现在哈马斯基本上说是要交枪了，当然没到最后关头，但是以色列军队在那儿呢。加沙这个地方哈马斯是控制不住了， 巴勒斯坦人说了不算了。那么约旦河西岸这块呢，相对要稳定，那法塔赫在这管着，而且法塔赫呢被国际社会还是承认的巴勒斯坦人的一个唯一合法代表吧。但是约旦河西岸出现大量的犹太定居者，他们一直在推进。今天我们这个新闻关注的这个巴国也好，英国也好，就他们是反对犹太定居者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是这么个状况。那翻回来，他们的反对就说明这帮人正在为所欲为啊，正在向前推进呢、啊、那我们讲所谓大以色列方案，比较现实的、狭义的，现在能做的就是把约旦和西岸拿下呀，还有东耶路撒冷，还有格兰高地基本上拿下了，东耶路撒冷基本上也在以色列掌控之中嘛。那现在犹太人定居点，他们不断的在约旦和西岸在进行蚕食，按这个趋势，按这个速率，那很快就拿下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狭义的大以色列方案那就离实现不远了。那至于广义的，从尼罗河到幼发拉底河，黎巴嫩呢、叙利亚、约旦一部分、伊拉克，这全归以色列，这是广义啊，大以色列方案，这个是所谓宗教叙事了，所谓极端的弥赛亚主义啊，这个目前我们还没看到真正实现的可能性，也是中东各国乃至国际社会都会反对的。但是目前我们讲这个狭义的大以色列几乎已经成为现实了，这个现实意味着巴勒斯坦想建国这种可能性被剥夺了，这个权力被没收了。而这个恰恰是目前以色列从右翼的利库德集团到极右翼他们达成的共识，这是他们核心的政治目标，几乎就要实现了嘛。那对巴勒斯坦人，那中国话怎么说，此称危急存亡之秋也，你怎么办呢？关键是现在谁能约束以色列？没有。在中东诸国之中，以前阿拉伯还有联军跟以色列打过几次中东战争，唱主角的主要是埃及和叙利亚，现在这个局面不可能出现了。就是你要想约束、想克制以色列，阿拉伯国家更多的是做壁上观，还有一些阿拉伯国家，就中东国家已经和以色列媾和了，你别指望他们了。就是说巴勒斯坦人指望阿拉伯兄弟帮自己出头，帮自己什么独立建国，想都不要想了。那伊朗呢，伊朗和以色列关系不好，但是自身被削弱，那个什叶派之狐抵抗轴心七零八落，所以你也很难指望伊朗人、波斯人、什叶派去帮助巴勒斯坦人独立建国，这也不现实。至于传统的西方国家，好话说尽，正事儿不办。如果说唯一能够约束以色列其实是美国，这我们知道，美国从军事上也好、财政也好，给以色列一些援助，给钱给枪吗？但是美国会约束以色列吗？以色列在乎美国那点所谓的约束吗？如果不的话，你会发现在中东没有人能够真正的对以色列说不，能够阻止以色列行动，那就等于说国际社会会眼睁睁地看着巴勒斯坦人丧失独立建国的任何可能。而这一切现在正在发生，就在2026年。说起来就很可笑，你比如说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仗，西方国家站乌克兰，指责俄罗斯，但截止目前，就乌克兰作为一个国家，即使领土有所丧失，就是这个国家本身它依然是存在的，在联合国有了一号啊。你说这个国家没有了，被彻底吞并了，人民被屠杀殆尽了，不管怎么讲到不了这一步，可是巴勒斯坦人可几乎就要到这一步了，这就是目前的状况。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虎吉爱眼护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爱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8月23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公元785年8月23号，颜真卿被害。颜真卿是唐代中期杰出的政治家、书法家，他创立的颜体楷书与赵孟俯、柳公权、欧阳询并称楷书四大家，和柳公权并称颜金柳骨。今天是8月23号，1884年8月23号，法国舰队袭击福建水师，马尾海战爆发。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颜真卿是709年生人，785年去世吧。他字清晨，他就是陕西西安人啊，当年叫京兆万年人，著名的书法家，在开元年间中的进士，登甲科，他是4次被任命做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因为受到当时的权臣杨国忠的排斥啊，后来被贬了，到平原，平原在山东啊，在那儿做太守，就是颜平原啊，讲的就是他嘛。在肃宗到凤翔，受县部尚书，迁御史大夫。代宗时候呢，做到过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所以人们又叫他颜鲁公，就是他啊。在天宝14年，就是公元755年，平卢、范阳、河东三镇的节度使就安禄山发动叛乱，那么颜真卿呢，那就起兵抵抗啊。附近17郡响应，他被推作盟主啊。当时加的一块兵力也能有20万，这样安禄山反而是不敢急攻潼关。到了德宗兴元元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当时这个奸相卢杞啊，趁机啊借李希烈之手杀掉了颜真卿。那怎么杀呢？就逼他去叛军那儿去劝降吧，那他就只好去了嘛。那你想，颜真卿的等于说是落入虎口啊，他倒是多次面斥李希烈祸国殃民。后来在785年的8月23号，就李希烈呢还是把他杀害了，他是被缢死。闻听颜真卿遇害，是三军将士纷纷痛哭失声啊，他还是很得民心的一个人。到半年以后，那个叫李希烈的叛将啊又被自己手下人所杀，这叛乱才算平定，而颜真卿的灵柩才得以护送回京。当时德宗皇帝是痛召废朝，废朝5日啊，就是举国悼念他。所以你看，一般人受到颜真卿知道，哎，这是一个大书法家，实际上他是一个大忠臣、大英雄啊。说说颜真卿从哪说起呢？我这么着啊，咱们说个人，这人叫颜之推，一家子哈。话说在公元554年，当时这个梁国，这个颜之推遇到一个麻烦事儿。他原本在湖北一带做官，但是呢，在战争之中啊，他是被西魏给抓了。这就成阶下囚了，怎么办？逮个机会跑吧。哎，真跑了。他跑到东边，就是北齐。这安定下来有个20年吧，北齐被北周又给灭了。过了4年呢，北周的皇帝被杨坚又给推翻了。杨坚你知道，就是隋啊，隋朝就建立了。所以你看，颜之推这个人啊，一个人经历4个朝代。你要说算亡国奴，怎么也当过3次了，这很可笑的一个事情啊。那么怎么办？国家说没就没了。家族和个人在这么一个大的动荡的环境之中呢，危如累卵啊。那你要兴旺呢，需要有规矩。所以呢，颜之推就思考着，我搞一部家训啊，规矩一下我的后世的子孙呢。 所以颜之推呢，根据自己的人生阅历，总结其他家族的经验，就算是写出了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家训，叫《颜氏家训》。在这个《颜氏家训》里面呢，颜之推就把读书做人作为核心的部分。他认为读书的目的呢，是为了开心明目，利于行耳。他还说哈，若能长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看书还是有好处啊。另外呢，颜之推要求自己的子孙啊，要以贤德的人才为偶像，要树立自己的精神追求，三观得正哈。另外呢，还有各种具体要求，节俭呐、勤劳啊、忠君爱国呀、爱人民啊等等等等，很多东西。那颜之推写这个东西是要用的，他不但把这个东西写出来，是亲自要用《颜氏家训》里边的理论来教育自己三个儿子。那孩子们要严格按照家训的要求来学习生活工作。那你说管用吗？管用啊。现在就算高考，当年就是也算科举吧，都是高中，都做了国家的官，三个孩子这很成功啊，家庭教育很成功。所以颜氏家训在当年就是隋朝在百姓之中呢，都是有口碑的。这一代一代的，我们就说

这颜真卿和颜之推什么关系啊？颜真卿是颜之推的五世孙，你看啊，天然就带着颜氏家训的 DNA， 你可以这么说啊，就是从小受这个教育长大的。那我们说颜真卿是生在京兆府万年县嘛，三岁的时候父亲去世，母亲的含辛茹苦把他养大，那时候他们家还是很穷啊，所以也没有条件去读什么很豪华的学校啊，请什么家教啊。最后呢，母亲就说我来教吧。从那儿开始呢，母亲是从颜氏家训开始，一个字一个字教颜真卿来读写，然后呢就学习，就学诗经论语啊，孟子啊，这个在当年也算是考试科目是吧。那么颜真卿确实没有辜负母亲的希望，学习成绩也很好。那参加科举啊，需要写很多东西的，纸就没有，因为家里面穷啊，他想什么办法呢，用毛笔蘸着黄泥水在墙上写，写完了呢用井水清洗干净然后再写，写了再洗，就这样子长时间的学习。你说他一个是儒家经典的这些东西没有问题，同时呢书法非常好，人家是在墙上写字啊，一遍一遍的呀。你想这成才是一个很缓慢而艰难的过程啊。后来他把自己求学的经验也写下来，就是勉励后辈好好学习。正所谓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啊。所以最终颜真卿26岁考中了进士，成为当时唐朝吧官僚体系里边的一员。他呢是被任命做尚书省的，当时算是秘书这个位置吧，开始一生的仕途生涯吧。工作之余读书练字，一直是一个非常勤勉学习的状态吧。那我们要说唐朝的读书人对书法要求是很高的，如果写不了一手好字，那就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那么颜真卿字写得很好，但是为了提高书法技艺呢，他是想拜张旭为师。张旭当年是名人，但是也是个怪人，就性情古怪，爱喝酒啊，经常喝一酩酊大醉，然后是大喊大叫，满街乱窜，那么个主。甚至呢，用头发蘸着墨汁来写草书。哎呀，这人们给起个外号叫张癫呢，就疯癫的癫。你要拜这么个人为师怎么办？那只有一个字，就是诚啊，诚意诚心的诚，专门跑到洛阳跪在人家家门口就等着。结果呢，张旭看他字儿之后对他说，读书人哈，懂经史明君正，那是正道，书法可以了，能看就行了，就不收这个徒弟。那颜真卿怎么办呢？这就回长安啊，回来之后很不服气，三番五次到洛阳，每次就缠住张旭不放。最终张旭是受不了颜真卿的纠缠，也算是被他诚心所打动吧，行了，收这个弟子啊。这就进入张旭门下。颜真卿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呢，两条路啊，一是每天勤学苦练，这个强度呢就相当于高考总冲刺那几天吧。然后第二呢是游山玩水，感悟世界自然生长。但是颜真卿一度也觉得张旭这耍我吧，坑我吧，这不忽悠我吗？是不是没有教给我真的东西？有一天他就鼓起勇气问师傅说，我到您这儿来啊，想学一点绝招，你怎么一点不愿意教啊，对吧？你让我看这些东西。结果张旭听了很来气，就说天下成就任何事就两条路，一个是掌握深厚的理论知识，再就是了解世界的人生百态。等到有一天机缘巧合呀，就能够理论结合实际，那量变就变质变嘛，这是我说的啊，那你不理解是吗？听了张旭的话呢，颜真卿是很羞愧，就不想走捷径了，就是脚踏实地一点点勤奋的去练，就往前走。到748年他又被任命做什么呢？做监察御史。翻译成现代汉语，那他确实有工作组啊，走街串巷，深入基层啊，就看看普罗大众的真实生活吧。他们是出首都就长安，沿着黄河到山西，然后去内蒙古，这一路上确实是平反冤狱啊，处置贪官呢、啊、这算是给百姓送去了就是朝廷的关怀吧。有个段子很有意思，说当时有一个叫做杨志坚的抚州人，男的啊，爱学习啊，想考科举嘛，但是一直没有成功。他的家境也比较贫寒，他倒也没去什么种田呢、打工啊，就是在家里读书这么个主。然后呢夫人不高兴了，这媳妇儿受不了这种苦啊，要离婚。然后杨志坚看，哎呀，就写了一首诗送给他，那意思就是我确实也耽误了你大好的年华吧，那就散了吧。然后女人觉得受到了

侮辱，就拿着这个老公的这个信这个诗啊去找颜真卿打官司。但颜真卿怎么判呢？说杨志坚啊学问高深，但是没有考上进士。那这个女人呢愚昧啊，只看到眼前的贫寒，却不付出努力去帮助丈夫实现理想，只想着攀高枝啊奔富贵。这种女人如果不严加惩戒的话，怎么能教化世人呢？怎么办啊？这个女人打20板子啊，改嫁走人啊。杨志坚得到官府的粮食的资助吧，算有一个小职务，就是好好干好好学啊。自此之后，就说江南一代女子没有谁敢抛弃丈夫啊，搞出轨啊、离婚之类的事儿了。这个事情怎么说呢？你从今天这个角度讲，你比如说女权主义啊，那肯定是不接受哈。但是在当年那个大的氛围、那个时代背景下，这么做反而是我们只能说正常了。但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人很容易得罪小人的嘛。所以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当年就德宗、唐德宗的时候呢，宰相是卢杞。先是把颜真卿呢排挤出长安，让他到地方去，等于说也是搞基建啊，基层建设啊。后来就是783年，淮南节度使李希烈叛乱，卢杞跟德宗建议就说派颜真卿去传达朝廷的旨意啊，能够劝降啊，劝他们就说服叛军放下武器啊。德宗当然觉得这是件好事，好啊，派他去啊，兵不血刃呐。但是呢，大家都清楚，几十万的叛军怎么可能一个老头去叨叨就解决问题呢？所以很多人劝他就别去，你可别去，这羊入虎口嘛。但是颜真卿是义无反顾就出发了，我们讲最后就死在那儿了。而且他是拒绝了对方的百般利诱，保持了一个唐朝的官员吧，一个忠臣的一个基本立场吧，一个气节。那最后那就是一死啊，让人家拿一根白绫子给勒死了。那你说颜真卿傻啊，250啊，你就不知道你去就这个下场吗？你就不知道是那个叫卢杞的在陷害你吗？人家在背后捣鬼吗？颜真卿你就这么傻吗？当然不是，他完全知道，但他还是走上这条路。他说一句话，说圣旨啊不能逃避啊。所以我们说颜真卿是一个英雄啊。有人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是什么呢？那就是你认识到生活的真相，你还热爱生活。这是颜真卿。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8月23号，1884年8月23号，法国舰队袭击福建水师，马尾海战爆发。说到中国近现代史，说到海战，人们马上想到的就是甲午战争啊，甲午海战、大东沟海战。但是呢，马尾海战其实也很重要，只不过已经很少被人提及啊。我专门查一下中学历史课本里关于马尾海战有这么几百字儿吧，就说1884年，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率领舰队入侵马尾港。8月23号，法舰首先发起进攻，清军主要将领畏战，弃舰而逃，福建水师各舰群龙无首，仓皇应战。福建水师的船只还没来得及起锚，被法舰的炮弹击沉2艘，重创多艘。海战不到30分钟，福建水师兵舰11艘战舰全部沉没，官兵殉国760人，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完了，这就是马尾海战。但是我们要知道，这是中国近代海军舰队面对的第一次海战。这一百来字儿就概括了，确实让人觉得有点遗憾吧。我们多说两句吧。你看马尾啊，马尾又叫马江啊，所以马尾海战也叫马江海战。它指的是那个闽江下游，从福州东南乌龙江和南台江汇合那儿到入海口这段。马尾当年是中国最大的造船厂福州船政局所在地，这是晚清名臣左宗棠搞的呀。对，还有沈葆桢。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啊，他们主持这个造船厂，为大清朝呢生产了40条各类的船只吧，组建中国第一支近代海军福建水师，还真不是北洋水师，是福建水师。当然在马尾海战里，这个水师基本上就是全军覆没了。那我们就说到中法战争。中法战争有人说是两个没落帝国的战争啊，大清国这没落不用说了，至于法国呢，普法战争是1870年打败了，在失利之后也没有办法振作和崛起吧。到了1884年呢，大清国和法国争什么呢？争对越南的控制权。法国在陆战中也没讨到便宜，
然后重新向清政府又开出了弹劾的条件吧。清政府从越南撤军，赔上8000万法郎，他们觉得这已经是让步了，因为在战争开始之初，他们要求赔偿2亿5000万法郎，疯了是吧？当然我们要补充一句，是这样子，当时我们讲的是银子多少两啊，他们讲的是这个就法郎。普法战争啊，法国不是打输了吗？你知道他赔款赔多少？赔50亿法郎，他3年还清的。50亿法郎相当于7亿两白银，大概是这么一个兑换比例吧。所以翻回来，我们说法国人这是打算在中国这儿切块肉啊，也补一补吧。但是清政府肯定是回绝啊，而法国呢，如果想捞点什么，也只能再通过武力解决吧。这样，在7月14号，海军中将古巴率领法国的军舰以游历为名，陆续进入马尾港。你注意这个词儿叫游历啊。当时主持福建沿海防务的是谁呢？张佩伦。张佩伦后来啊，成了李鸿章的女婿。这个人确实，你只能说才华出众吧，要不然李鸿章也不会看上他啊。一介书生，但是深得朝廷的重用，而且他是个主战派，对，他孙女就是张爱玲了啊。总之当时古巴率领法国舰队兵临城下，张佩伦和福州的船政大臣是何如章啊，还有福州将军叫做穆图善，这三个人当时就很着急了，商量对策呀。法国舰队一到，这边就紧急求援，只有广东水师派了2条船做援军吧。那么然后就请示朝廷怎么办，朝廷的回复很明确，彼若不动，我亦不发，就是得后发制人啊，等对方先动手啊。这时候张佩伦就知道在朝廷上啊做清流和到战场上当指挥是不一码事儿啊，在朝廷上喊主战容易，到现场你说怎么着。所以他当时给福建水师的指令就是无止不得先行开炮，必待敌船开火时准还击，违者随胜有斩。这个其实这句话就等于判了福建水师的死刑了。你想，你是没打第一枪，那对方开了第一枪，你觉得你还站着吗？你还有还手的机会吗？当然话要说回来，那就是你先开枪能不能赢呢，恐怕也很难。因为当时福建水师11条军舰吧，都是那种老旧的木壳船吧，吨位加一块9800吨，水师装备的火炮呢是那种钱塘炮，是很过时的，射速啊威力啊和法国人确实没法比。因为法国军舰当时已经使用后膛炮了，10条军舰，但是呢都配备后膛炮，而且有当时新的这个叫机关炮，还有鱼雷，这是当年的新武器啊。另外你注意法国舰队的凯旋号主力舰，这是装甲巡洋舰，它有装甲了，福建水师任何一条军舰的火炮其实根本打不动它。另外呢，整个福州船政局哈，这是清廷当时聘法国人日益格，还有那个德克杯，就是由他们主持建造而且做顾问的，那里面几十个工匠其实也都是法国人。所以说呢，福州船政局造出的每一条船法国人是了如指掌的。所以你看当时就张佩伦他们热锅上的蚂蚁一样，这个可以理解，心情已经很绝望了。1884年8月23号上午10点，当时的闽浙总督何景接到了古巴派人送来的战书，4个小时后向中国舰队开战。你说，哎呀，法国人不错哈，这还是来先礼后兵，不像当年你看那个二战偷袭珍珠港，日本人是先炸了人家再交战书哈。你看法国人还不错，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一个是啊，法国人没有任何绅士风度可言，这是古巴精心算计的结果。他算什么呢？算那个马尾港的潮汐啊，到了下午退潮的时候，法国舰队的舰首主力炮就可以一起对向中国舰队发炮了，而且是瞄向中国舰队的那个舰尾，那个地方往往是最弱的。这时候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那个何景啊把这个消息给封锁了，到中午12点之后他把这个消息才告诉张佩伦。张佩伦这帮人一听，那大惊失色，天哪，这就开打了，怎么办？唯一想出来个办法呀，就是精通法语的福建船政著名的工程师叫魏汉，你去趟法国舰队吧，要求咱们推天吧，第二天打这仗行不行？还有个说法说魏汉奉命去英国人那儿打听一下法国舰队的动向，反正就派个人出去看一看啊。但是呢，为求速度，魏汉坐的是小火轮，而法国舰队的旗舰叫做沃尔达号，看见中国方面派来一条船呀，这不是来偷袭的呀，开炮开炮。结果一声炮响，当时张佩伦呢
确实还在午睡啊，你看这人真是心大哈，一声炮响惊醒了午睡中的张培伦，第一反应跑跑，作为最高指挥，他在海战爆发之初跑了。这到了1884年8月23号下午的1时45分，马尾海战就正式爆发。法国舰队有装备的优势啊，火力的优势啊，一上来就集中火力围攻福建水师的旗舰叫杨五号。杨五根本来不及调转船头啊，一边砍断锚链一边开炮还击。第一炮呢是打中法国的旗舰乌尔达号的舰桥，炸死五个人。你要知道福建水师的官兵啊是屡屡请战，但是张培伦始终是拒绝，但是呢军人嘛还是做好了和法国人开战的准备，所以他们把炮啊也就早瞄着法国舰队了。当然遗憾的是他们估计是没有这个胆量了，有军阀嘛，他们应该把军舰早一点就疏散一下，别在那港里堆着嘛。但不管怎么说给了一炮这还是有效果，但是法国人是有鱼雷的，法军46号干雷艇是一颗鱼雷打中杨五的右舷，而上面的建筑就起火燃烧。这时候管带叫做张成啊弃舰逃走，在对方猛烈炮火攻击之下，杨五开始下沉，但是全舰官兵很少有率先弃舰的，甚至有水兵在杨五号着火沉入水中的最后一瞬间才跳水逃生。他是清朝第一批就是留美学童之一，后来呢又设计了中国第一条铁路，记住他的名字吧，詹天佑。福建水师另一条战舰叫福清号，没有机关炮，近距离呢全舰官兵就用步枪对敌舰进行射击。他的管带叫做陈英，有随从跑过来让他暂避锋芒，大人了，他是拔锚起航，调转船头，直接冲入法国舰队阵中。他说呢，此吾报国日意，就今天我要报国呀，吾船与炮俱小，非深入不及敌船，我就得冲到敌阵里，要不然我够不着他们。那个古巴指挥三条军舰围攻福星号，陈英大喊说，大丈夫食君之禄，当以死报，今日之事有进无退。这话说的和邓世昌没什么区别，他是指挥所有火力猛烈攻击法军旗舰，但是确实炮小打不中对方要害，自己是在瞭望台重炮身亡。福星号在法国舰队围攻之下吧，最终是爆炸下沉，全舰95人，可能幸存了20人左右。除了福星号还有其他中国军舰冲向法国舰队，在福星号之后的是福盛、舰盛，这是所谓文炮船、蚊子船，这就是个水上炮台啊，它就是在那个舰首啊有一门炮，那个炮还不能转，是钱塘的阿姆斯特朗16吨大炮，这火力就相当弱，而且马力很小，这是当年呢被英国人忽悠着买的，就说你看这么大的炮，这么小的船就可以啊，成本很低，威力很大，结果咱们傻乎乎就买了。这两条船呢是毫不犹豫冲上去，舰胜呢是命中了古巴的旗舰沃尔达号，但是因为火力实在太弱呀，没造成太大的破坏。舰胜的管带叫吕汉，战前给母亲妻子写了遗书的，说舰威受命绝不苟且。他重炮牺牲的时候32岁。福盛号的管带叫叶琛，重伤不下火线，最后是引弹身亡。所以中国军人威武不能屈啊，这个气概还是值得人尊敬和敬仰的。福建水师还有两条船叫永宝和琛航，这是运输船，按理说应该退出战场啊，但是呢也没有跑，同样是掉头直接冲向法国舰队，希望撞击敌舰，但是因为速度太慢，最终还是相继被击沉，官兵全部殉国。另外福建水师的炮舰飞云还有济安没来得及起锚就被炮火击沉，但另一条炮舰呢叫镇威是最先做出反应的，法国舰队一开炮他就轰击了最近的一条法舰叫德斯丹号。那么镇威号的管带叫许寿山下令砍断锚链迅速迎敌，法军是集中3舰猛轰镇威，许寿山最后在军舰多处受伤的情况下也是下令开足马力去撞击德斯丹号，但是呢在法军炮火拦截之下，杨威号锅炉中弹爆炸，船身终于下沉。不过这个时候呢许寿山也没有弃舰啊，他是站在一尊大炮旁边，那大炮呢有最后一发炮弹是许寿山专门留下的，就在船身下沉最后时刻他是拉响引绳，轰，就这一炮击中德斯丹号。当时有在场的外国人留下现场描述说，这一事件在世界最古老的海军记录上均无先例。许寿山和大副呢叫做梁祖勋，最终是被敌舰机关炮击中牺牲。到下午2点25分，惨烈的马尾海战进入尾声，11条中国军舰全部被击沉。
但是呢，在那天晚上还有一幕，就是沿江居民自发驾驶渔船沿船对法

0: 国舰队发起火攻，那非常之悲壮了。民用船嘛，宛如飞蛾扑火一般冲向对方的舰队，最后被对方炮火摧毁。马尾海战之后，清政府是退无可退吧，最终对法宣战。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6: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3: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7: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3: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 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为中国制造补链强链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提供了重要支撑。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8: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向好，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广大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的优质商品，世界各国也将从中国扩大进口中收获更多的市场红利。
3: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提出、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

0: 进博会这一平台。
1: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区。

0: 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3: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2: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3: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2: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4: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2: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5: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2: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6: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

0: 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四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2: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1: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3: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1: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4: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5: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6: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的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5: 庞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7: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这个环境进行勘查。
5: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8: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9: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8: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10: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

0: 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1: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3: 五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五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4: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生前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流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5: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4: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6: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4: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五年。
5: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4: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五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7: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8: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1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3: 清晨5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0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摘要。
1: 本台消息，针对美国的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称，伊朗收到了许多邻国的信息，希望在该地区内建立新的安全和经济合作机制。卡利巴夫说，美国为了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霸凌和完全无视盟友利益的方式，严重危及其每个盟友的安全，以至于他们一度感到自身生存都受到了威胁。我们需要一个真正能够为地区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本土独立秩序。另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武器和国防装备的产量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这与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说，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
2: 拉脱维亚22号晚间遭遇强风暴，大量树木或树枝被折断，配电网络遭到严重破坏，全国超过18万用户停电。
1: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南部三府纳拉提瓦、野拉和北大年22号晚相继发生爆炸、纵火等恶性事件，已造成至少2人受伤。纳拉提瓦府发生至少11起恶性事件，其中1起汽车爆炸，造成2人受伤。隶属军方的特遣部队宣布，纳拉提瓦全府从22号晚上10点15分起宵禁到23号6点。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处暑生凉，以鸭清燥。辽宁省博物馆藏北燕鸭形玻璃柱，通体淡绿澄澈，素野鸭静卧之态。水满则斑，无水则清，半水方稳。其物性暗合古人右作之气及今天座右铭的文脉渊源。1600多年前，此处寻草原丝路东来，古罗马琉璃工艺与华夏修身守正哲思邂逅，尽显古今相通、兼容并蓄之美。
3: 处，止也，暑气至此渐收。处暑三候，鹰乃祭鸟，天地始肃，禾乃登。新秋自此入佳境，天地间早服绵白、溜翅桃香、金河竹浪，人们喜新凉、赏巧云，奉新米祭祖，念四时耕耘，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炎夏锋芒，暗蕴岁岁丰登之望。
5: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死的关键期。
6: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防护的关键期。眼下我们重点推广绿色管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7: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岗长，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8: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汤与海水共衡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9: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娣的推出簸箕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油炸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理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刘国中安排部署秋粮生产和农业防灾减灾工作。
3: 罗文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王正普等发言。
2: 今年1到7月，全省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3: 河北冰雪经济多项指标居全国前列，冰雪消费持续转化经济增长新动能。
2: 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走进项目建设一线，为您讲述雄安建设者如何以铁军标准铸就精品工程。
3: 今年我国财政支出预算安排将首次超过30万亿元。
2: 多家银行更新个人消费贷贴息细则，贴息上限提到5000元。
3: 美国同加拿大未达成贸易协议，加方宣布对美实行等额反制关税。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8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在安排部署秋粮生产和农业防灾减灾工作时强调，要扎实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工作，全力以赴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刘国中8月21号到农业农村部召开视频调度会，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盯紧盯牢关键环节，落实落细关键措施，扎实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工作，牢牢把握住秋粮生产主动权，全力以赴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刘国中强调，要加强监测预警，开展精准技术指导，分区分类推进秋粮粮田管，抓紧组织一喷多促作业，要防范应对各类气象灾害和病虫害，对因灾出现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及时进行帮扶，要持续开展农田沟渠修复整治和平原涝区治理，做好灾后恢复生产，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8月20号，刘国中还到河北调研秋粮长势、农资供应保障和气象喂农服务等情况。
3: 8月21号，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罗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深化对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我们做好经济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深学细悟上下功夫，在融会贯通上下功夫，在学以致用上下功夫，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要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河北的战略定位，抓住用好机遇，发挥比较优势，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全面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要全面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创新和完善社会治理。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提高执行力，以钉钉子精神做好各项工作，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会上，王正普、张国华、赵晨新、金辉、赵大春发言，其他成员提交书面发言，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措施。
2: 8月21号，省统计局发布1至7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今年以来，我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政策措施发力提效，新动能加速成长，全省经济运行呈现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4: 在石家庄深泽县，当地日化龙头庄兰日化公司刚刚投入2000多万元，把原油洗衣粉自动化生产线改造成共享车间。产业集群内的小微企业不用自行购置生产设备，只需把研发成果拿到这里，就可以完成产品加工生产。石家庄市格瑞特日化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季亚松：
5: 然后每一吨的话，支付一小部分的加工费，这样大大节省了我们的设备投入，然后使我们的资金更多的用在研发和拓展市场上边。
4: 河北庄兰日化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姬鹏英：
6: 我们目前2/3的产能全部用于服务周边中小日化企业，今年产能订单比去年提升了将近20%。我们的共享洗衣粉生产车间现在是马力全开。
4: 共享制造模式既破解了小微企业生产能力不足的难题，也盘活龙头企业闲置产能，提升生产线利用效率。眼下，当地瞄准产业集群、物流、研发、原材料采购等共性堵点，推动共享制造向更广领域延伸。石家庄市深泽县科工局副局长季子涛：
7: 目前总投资30多亿元的智慧应急仓储保中心项目正在加速推进，我们还和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谋划共建联合研发中心，实现工艺研发资源共享。
4: 以共享制造为代表的一系列实招落地见效，助力全省经济平稳运行。工业生产方面，1至7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中型企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4.5%和5.4%，小型企业保持较快增长，达到7.2%，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7个百分点。新动能加快成长，规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1%，增速比上半年加快0.2个百分点，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5.6个百分点。其中，光电子器件制造增加值增长3.4倍，集成电路制造增长40.2%，高铁车组制造增长23.4%，风能源动设备制造增长13.2%。河北经贸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小杰：
8: 从产业层面看，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持续领跑工业增长，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关联产业也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可见新质生产力赋能实体经济成效是十分明显的。与此同时呢，全省产业绿色转型步伐持续提速，像新能源、新材料、绿色装备等产业蓬勃发展，它带动了上下游配套产业同步提质增效。可以说，绿色低碳已经成为河北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4: 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增长，1至7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0.3%，其中第一产业投资增长10.9%，第二产业投资增长6.4%。大项目支撑作用明显，10亿元以上建设项目完成投资增长5.5%，拉动全省投资增长2.3个百分点。工业投资增长6.3%，工业技改投资增长10.1%，分别拉动全省投资增长2.0和1.6个百分点。 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持续发力显效，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34.0%。消费方面，市场规模平稳扩大。1至7月份，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2944.0亿元，同比增长4.9%。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文化办公用品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90.7%、19.8%和16.6%。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王京良：
9: 总体来看，河北经济可以说是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力大，具备持续平稳向好、提质增效的坚实基础。展望下一阶段，随着各项宏观调控政策、产业扶持政策接连落地见效，内需潜力呢陆续释放，新动能呢不断的扩大，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更加稳健有力。
3: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近日发布2025至2026冰雪季大众冰雪消费市场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冰雪经济总规模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河北依托冬奥遗产资源与区位优势，冰雪消费带动经济发展情况等多项核心指标位居全国前列。
2: 报告显示，华北、东北、西北三地区滑雪场是我国室外滑雪场的主要聚集地，其中河北以80家的数量位居各省区市在营滑雪场数量第一位。冰雪运动产业经营主体方面，全省共有冰雪运动单项企业1408家，位居全国第二。依托冬奥遗产资源和毗邻京津的区位条件，河北推动冰雪经济从赛事举办向综合性区域增长引擎转变。2025年，河北举办冰雪赛事活动350场，同比增长17.45%，参赛和观众人数达116.02万人。张家口承办国际国家级雪上赛事数量连续4年居全国首位。冰雪运动参与规模的持续扩大与消费市场的稳步增长，对地方产业发展、居民就业和财政收入均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带动作用。2025至2026雪季，崇礼接待滑雪游客人次首次突破600万，综合收入达68亿元，较上一冰雪季分别增长16.3%和13.3%。报告显示，2025至2026雪季，我国入境冰雪游市场增速加快，其中河北的入境游订单增速达到130%，客源覆盖东南亚、日韩、欧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借助京张高铁、直达机场航线等配套条件，崇礼持续完善涉外接待服务，为境外游客出行提供便利，形成了冬奥场馆参观加高山滑雪度假加山地休闲的冰雪休闲产品线，持续带动入境冰雪消费。
3: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1: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0: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 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2: 好，来扫描燕赵。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廊坊市举行。大会采用1+2+X+Y 总体架构，设置一场开幕式、两场主论坛、X 场分论坛以及 Y 场特色活动。即日起，大会官方报名通道正式开启。
3: 近日，省自然资源厅出台《河北省自然岸线占用补偿管理办法》，对全省自然岸线保有率管控目标、占用补偿比例、修复质量、补偿方式等作出系统规定。其中，在补偿比例方面，办法实行差异化自然岸线占用标准。项目所在沿海社区的市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管控目标的，按照占用与补偿长度不低于1:1的比例进行补偿，低于管控目标的按照不低于1:1.2的比例进行补偿。
2: 2026全国生态日京津冀活动暨第四届京津冀绿色发展大会近日在沧州市举行。大会发起成立了京津冀零碳产业联盟，并发布联盟倡议书。联盟倡议主动融入国家双碳战略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将零碳循环理念贯穿生产经营创新发展全过程。
3: 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走进建设一线，跟随中铁建工集团项目经理杜泽文，看他如何带领团队对标新区高标准高质量严要求，发扬铁军作风，全力铸就精品工程。
11: 下午这个组织咱对这个小市政和景观进行一个关键工序的一个验收。
12: 正在项目现场召开调度会的就是杜泽文，由他牵头建设的启动区财富大厦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封顶，目前已全面进入室内装修、室外小市政及景观工程收尾阶段。财富大厦所在的雄安金融岛片区将打造为金融机构疏解的集中承载地和金融科技创新中心，成为雄安 CBD 的核心区。
11: 我们承建的

0: 财富大厦项目是金针岛片区的首开项目，是整个区域开发的开路先锋。在项目建成之后呢，重点是承接北京的金融机构疏解落地。作为建设者，这一辈子能亲身参与这样一座未来之城的建设，我内心无比的自豪。
1: 两年前，满怀着能够参与雄安这座未来之城建设的自豪感，杜泽文来到了雄安。从此，他把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的理念落实到日常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项目团队创新应用智慧建造体系，采用装机超声波成孔检测仪、复合装定位器等技术，保障基础精度，引入智能收面机器人、抹光机器人替代传统人工施工，
0: 确实提升了工程质量和建设的效率。说实话，把这么多的新技术集中在一个项目上，在雄安以外很难有这样的实践机会。
2: 那主要是设备吗？真的
3: 智能化主要是设备。
1: 中午时分，食堂短暂的就餐时间也成了杜泽文协调工作的窗口。现场沟通协调，立即拍板落实，早已成为项目部的工作日常。约定验收的时间一到，杜泽文戴好安全帽，穿上反光马甲，直奔施工现场。地砖缝隙、墙面平整度，小到毫米级细节，大到整体观感，他一项项认真核验。在他看来，工程满足验收不是目标，要主动对标更高标准。
0: 在雄安，你可能做到80分，很勉强啊。大家因为都普遍都是优秀，是吧？90多分，啊，是这种标准，这种尺度。而且基本上都是百年工程的标准去打造。
1: 今年暑假，在北京读书的孩子来到雄安，杜泽文依然每天早出晚归。虽然很少有时间陪孩子，但孩子却没有怨言，因为他知道爸爸是在建设雄安新区。
4: 作为一个雄安建设者家庭的最小的一辈儿，我感到非常之骄傲。我肯定要成为的，他现在就是我的榜样。
0: 经过2年的攻坚，项目即将完工交付。现在的心情就像看着自己家的孩子马上要迎接大考，既期待又紧张。看着自己倾注心血的建筑拔地而起，打心底感到骄傲。
1: 9年来，正是无数像杜泽文一样的建设者接续奋斗，默默付出，才让雄安新区5374栋楼宇拔地而起，疏解产业相继落地，人民生活持续改善，一座生机勃勃的未来之城从蓝图走进现实。
5: 在新建片区中呢，我们的中低压电网的供电可靠性已经接近了6.9，这个标准呢也即将赶超世界一流城市的水平。作为一名电力人，能够伴随新区一同成长，并且为它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我们心中满满都是幸福和成就感。
6: 大到整体空间规划，小到一栋楼房、一个公园，都把高标准、高质量、绿色低碳落到实处。我发自内心为雄安新区的欣欣向荣而骄傲，更为自己能够投身雄安新区建设而自豪。
7: 作为项目的党支部书记，带领全体的建设者，把党建成效实实在在转化为项目建设成果，全力以赴为雄安新区高标准建设、高质量发展贡献重点建功力量。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5: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6: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0: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8: 昨天，雄安新区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暨服务疏解专场招聘会。本次活动聚焦新区重点产业、疏解配套服务，组织中化数智科技、中国大唐数科、中国雄安集团等30多家用人单位线下引才，提供用工需求600多个。
9: 省医疗保障局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年度新增医保基金原则上要适当向基层倾斜，稳定基层医疗机构运行预期，使医保基金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额度逐年提高。职工医保普通门诊统筹起付标准原则上确定为100元，政策范围内支付比例不低于50%。
8: 人员下沉，服务下沉，我省持续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让优质医疗直达农村基层。
10: 这里是连续2年获评省级 A 加档次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省级示范县巨鹿县的邢台市第9医院。那么我们都知道啊，县域医共体给患者带来了高效便利的服务，那到底有多么的高效和便利呢？我们一起来实地探访。
3: 邢台市第九医院自2016

0: 年起开展医共体试点，现已对接全县所有的乡镇卫生院，张王团分院就是其中之一。记者到达这里时，正遇到前来复诊的村民刘耀坤。他告诉记者，过去到县城看病、挂号、候诊、取药，整套流程跑下来，往往就要耗掉大半天。如今，他从村里来到家门口的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到县级医院的医疗服务。
1: 再上乡镇这来找县医院医生看病，钱儿咱也不多花，基础来啥都一样。
0: 截至目前，邢台市第九医院已向全县的十个乡镇累计派驻技术骨干和管理人员超千人次，长期驻扎在基层的医生目前有200多名。邢台市第九医院心内科二区主治医师张泽松：
2: 下乡以后啊，我们主要就是一个是坐诊，碰见一些危重疑难的，我们有定期的一个会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面对我们基层卫生院的医生呢，有一个专业知识的一个培训；再一个呢，就是面对我们普通的一些老百姓，会有一个健康的一个科普讲座。
0: 除了人员下沉，还有全面高效的服务下沉。邢台市第九医院心内科二区主任刘占伟介绍，在这一年时间里，他们为十个乡镇卫生院和所有村卫生室都铺设了心电图机，形成了全县心电一张网。
3: 对每个村卫生室的负责人进行了急性胸痛和心电图知识的培训。
0: 邢台市第九医院急诊科主任马中波：
4: 镇卫生院发现了急性胸痛的患者，将心电图传输到我们总医院的心电中心，那么心电中心发出预警，同时给我们120打电话，救护车在3分钟之内及时的出诊，同时将患者转移到我们 5G 智慧急救车上，这上面配备了设备，能够将生命体征实时传输，可以跟专家进行远程视频对话。
0: 巨鹿县的实践是我省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的生动缩影。记者从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省140个县市区组建185个紧密型医共体，覆盖1000余家乡镇卫生院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025年，县级医院向基层派驻4000余名技术人员，服务患者300多万人次，基层诊疗占比稳步提升。
5: 近日，石家庄市城管局供热事务中心抢抓夏季检修黄金期，从老旧小区管网改造到换热站施法保养，全面排查整治供热薄弱环节，确保管网安全、热源稳定，全力保障今年采暖季群众温暖过冬。
6: 在东五里小区，一项供热改造工程正在加紧施工。这个建成于1994年的老旧小区，目前仍采用老式串联供热系统，热水从顶层逐级向下换热，导致楼层越低，供热效果越差。同时，整个单元共用1根管道，一旦某住户发生管道堵塞，整个单元住户都会受到影响。
7: 2026年，咱们红旗街道办事处进行了民意调查，顺利推进串改并的工作。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已完工80%。改造完成以后，一户一循环，整个供热效果会有明显提升。
6: 随后，记者来到恒大城小区换热站，这里的工人正在被阀门丝杠涂抹黄油，进行全开全关操作，确保开关灵活防腐。同时，工作人员完成软化水治水后，对二次管网实施满水带压维护，让二次管网和户内供热设施有效隔绝空气，确保供热系统处于良好状态。
8: 今年的石家庄华电供热集团对这个457座的自管站实施了湿保养，二次管网处于满水带压的状态，能这样的话能有效的隔绝空气，减缓供热管网居民家中的采暖设施的氧化腐蚀，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在此也提醒广大的用户，需要维修或更换家中的采暖设施，请务必拨打华电供热客服热线9663666进行咨询，避免因为操作不当引发这个漏水的事故，造成财产损失。
6: 石家庄城区供热冬病夏治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整治原有隐患，也要补齐热源热网短板。市供热事务中心统筹推进设施检修、管网更新和热源优化，着力消除冬季供热风险，确保管网安全、热源稳定，为群众温暖过冬筑牢硬件基础。
9: 今年计划对165座热源、1044座热力站、60.7公里常输管网和58公里的市政管网进行检修维护，对跃进路、九中街等供热市政管网、大马庄园、盛世天骄、前渡北等小区庭院管网实施更新改造， 共计改造21公里，目前已经完成7.1公里。现阶段呢，各项工作已经全面实施，10月底前完成供热准备工作。
10: 近日，石家庄市交管局会同相关单位盘活停车资源，推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错峰错时低价共享，缓解停车难。最新公示，两家事业单位、16家国有企业、2家私有企业，共计20个单位院落、3070个共享停车泊位。另外，还有26处非机动车停放区、5773个非机动车停车泊位。
5: 今天上午10:18将迎来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处即终止，处暑的到来也意味着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即将迎来秋的清爽，新一轮物候的更替已经拉开序幕。
10: 今天白天，张家口、大埔、承德、保定西北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5: 特别策划，走市场看消费。马上就要开学了，你的文具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们就到石家庄新汇文文化创意体验中心，带您一起去赶集。
11: 一进到这个市集里面，我就发现有很多的笔呀、水杯呀，还有本儿。然后这个是我最感兴趣的，这个是表面上看是书签，其实它是书签笔，这样子就是说一个书签两用。
12: 然后看咱们这个分部还是有书，还有一些文创，都是孩子挺喜欢的，所以今天给我带他过来看看。
13: 感觉我来这儿以后看到了非常多文具的一个集合，就我特别喜欢这一款派大星的，因为它很呆呆的又很可爱，然后现在海绵宝宝也非常的火，就特别喜欢它。
14: 这款橡皮呢，就是给大家避雷的，带一个这个挂绳，它就是不容易丢失，而且这个橡皮擦下来的话，它也是不容易出血的，擦完了以后会产生一条血，它不会像那种碎屑一样。
11: 除了一些新品以外，咱们集市上还有打折区，像这个巧克力豆的笔，咱们就是低至5折，可以打5折，这个上面是8块，那么打完5折以后呢，这个笔就是4块，还比较实用。
15: 和去年暑期的市集相比，本次市集不仅邀请了更多原创摊主来到现场，还专门设置了手作体验区域。
13: 我听说今天这个咱们这个文具集可以 DIY 这个笔，我看着非常感兴趣呢，我过来体验一下。
15: 琳琅满目的文具文创让人目不暇接，但温馨提醒家长和学生，开学选文具，颜值不等于品质，安全实用永远是第一位。
13: 首先咱们说一下本儿，像本儿的话，咱们一般不能选一些比较纸张比较白的那些本儿，因为呢孩子要长期书写的话会对他的眼睛产生一种刺激，咱们选用纸张的话一般都选用一些米白色呀、米黄色的这种纸张。
15: 在选笔的时候如何选呢？同样是中性水笔，市场上价格却相差悬殊，差别在哪儿呢？其实差别就体现在笔头滚珠精度、油墨配方、做工用料上。廉价笔的滚珠工艺粗糙，容易出现断墨、飞白、刮纸；油墨品质较差，出水忽大忽小，还容易晕染纸面。而品质较好的中性笔，滚珠打磨圆润，油墨配比稳定，书写顺滑流畅。
13: 就是不能选购带香味儿的，以及就是玩具性比较强的一些笔。
16: 有一些是确实就是普通笔用着就行。
15: 面对网红文具、联名盲盒、潮流文创，家长要做好正向引导，拒绝盲目攀比、跟风消费。有些文具贵在 IP 和外观，不一定更适合学习，要根据年级学习需求按需选购，简约实用。
1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8: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7: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0: 好戏连台，梨园竞秀。8月21号晚，第4届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在廊坊开幕。 自2016年全国梆子声腔优秀剧目展演以来，全国戏曲北方片汇演已在河北成功举办3届，持续搭建北方戏曲交流互鉴的专业平台。
19: 王宝钏把他娘娘上殿来。
20: 本届汇演来自北方15个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36家戏曲院团，带来16台优秀保留剧目和25个精品折子戏。展演品类丰富，既有京剧、河北梆子、晋剧等主流剧种，也有五音戏、梅户、道情戏等具有地方特色的稀有剧种。开幕当晚，河北梆子剧院携全新升级的经典剧目《钟馗》惊艳亮相，吴桂云、邱瑞德、郝世超、孙娜四位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携手青年演员同台献艺，传统大戏演绎的荡气回肠。
21: 这一次重新打磨这出戏，就是叫经典和古老的河北梆子这个剧种跟上时代的车轮，叫我们年轻的人们啊，更好地欣赏我们古老的剧种河北梆子。
22: 我觉得今天这场演出非常的精彩，今天呢居然就是在现场，除了像威亚之外，还有像喷火这种场面，我觉得大受震撼。
20: 值得一提的是，钟馗剧目不仅保留原版经典唱段以及喷火、摔叉等传统戏曲特技，同时巧妙融入多媒体投影、现代舞美、威亚等新技术，以年轻化、科技化的舞台表达赋能，让传统剧目焕发全新活力。
23: 保持传统故事内核的基础上，进行广大观众呢当下喜欢的一种表达方式的改编，是守正基础上的创新，融入了现代的声光电，让整个舞台画面呢更加好看，故事节奏呢更加紧凑，适合更多的青年观众的欣赏。
20: 据了解，本次汇演分别在廊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交流中心和永清县益田汉德大剧院举行，将持续至9月10日，推行惠民票价并开通网络直播，让梨园好戏走进千家万户。
24: 这次呢，我们能够带着家乡戏河北梆子，这个尤其是钟馗这出经典剧目来参加这次汇演，对我们河北梆子剧种的这个传承发展，还有让更多的人了解河北梆子非常重要。我们就是守正创新，传承中华戏曲艺术。
5: 河北博物院双宝奇遇记2026讲解明星梦工坊夏令营圆满收官，31名小营员经过1个多月的专业培训和实战历练，用自信的声音讲述动物与文物的生命故事。昨天上午，一场别开生面的结营仪式在河北博物院举行，来听报道。
25: 这片金狗象山来自2000年前的战国中国。
26: 歌声嘹亮，舞姿翩翩，讲解动人。结营仪式上，小讲解员们以舞

0: 夏令营已培养了400多名小志愿者讲解员，今年服务公众超过5万人次。孩子们从倾听者变成讲述者，收获的不仅是知识，更是自信与成长。
1: 我收获到了很多，比如在大型场地上自信开口，因为在平时我不敢在人很多的地方大声说话。讲解过程中我也收获到了很多知识，把这些知识传递给了更多需要的人，
2: 将这些知识牢牢地掌握在了我的心里。有游客说非常好，有的人也会偶尔给我提一些建议，说语速慢一点，不用那么紧张。我听取了之后果然变得越来越好。
3: 从不敢开口到自信开讲，他们用实力证明，认真起来的一五后真没大人什么事儿了。
4: 暑期收官，但传承不打烊，希望更多孩子走进河北博物院，爱上国宝，讲活历史。
5: 300年民间老手艺濒临失传，寻访非遗传承者。那今天我们走进17岁新籍少年刘厚泽，看他如何让老手艺焕发青春光彩。
6: 我叫刘厚泽，今年17岁。在咱们新津上高中，是在当时咱们上这个初一的时候，咱们学校举行了一个这个非遗进校园的一个活动，然后是在当时，哎，看一下这种教过，觉得比较好看，哎，看着也比较感觉比较亲切吧。随后，然后咱们去找了这个师傅，学了5年了。关键就是学习这个配色，这个比较难，然后今年全成了这个制作技艺吧。
7: 金戟吊挂是世纪非物质文化遗产，相传由古代军营精器演变而来，在冀中大地流传了300多年，曾是当地过年必不可少的年俗装饰。风过处只生簌簌，是几代人记忆里的年味儿。可说起这门手艺的现状，刘厚德的语气里又带着几分惋惜。
6: 从我记事儿开始吧，就是家家户户都下过这种纸的吊挂。在早些年制作这种吊挂轮吧，现在已经年龄很大了。对，再一个就是，这种老式的吊挂吧，确实喜欢的人比较少了，所以说现在大家都不做了。
7: 老一辈手艺人年事已高，年轻人又大多没有兴趣，这门老手艺的担子早早落在了这个17岁的少年的肩上。我问他，高中课业重，做手艺会不会耽误学习？他却摆了摆手。
6: 学习其实起不到什么冲突，只不过就是，少了一些出去玩的时间吧，来制作这个吊挂，也就是一个娱乐吧，就是相当跟和卡手机差不多吧。
7: 演示起制作工序，他手法娴熟，完全不像17岁的少年，而且还有自己的独门诀窍。
6: 咱们一年做好几万张、好几十万张，都是一张一张的这么着叠的。现在在熬制染料。
8: 这个颜色都是怎么调的呀？这么鲜艳。
6: 这个保密，
9: 都能学会，谁都能学会。
7: 嘴上说着谁都能学会，可真正的门槛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守着古法，他也在琢磨初心，在传统纹样基础上设计新图案，让老吊挂贴合当下的审美。
6: 就比如说今年吧，我又创新了10好几种花样，加入到了这种花型里边，来丰富着这个花型。
7: 问起传承的难处，他坦言制作吊挂的专用原料早已停产，可困境从来没有让他动摇，反倒想让更多人走进这门老手艺，亲自感受其中的乐趣，
6: 加入到咱们这个非遗传承这个队伍当中来吧。咱们传承好咱们这个老手艺吧，也就是制作吊挂的过程也是非常有趣的，在你这个制作的过程中你会得到很多的这个乐趣吧。
7: 告别的时候，门口的吊挂还在风里轻轻晃动，色彩鲜亮夺目。我为了等他写完作业多等了1个小时，却也在这1个小时的等待里看见了非遗最动人的模样。他从来不是锁在玻璃柜里的老古董，而是17岁少年写完作业后趴在桌前染出的热爱，是老手艺里正在发芽的年轻希望。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1: 紫檀、沙德尔、简拉维三个台风同时活跃，今年已经有20个台风生成。气象专家分析为何今年台风偏多。
0: 土耳其推动通缉内塔尼亚胡，专家解读土方核心目标是将国内命令国际化。
1: 美国同加拿大未达成贸易协议，加方宣布对美实行等额反制关税。

0: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目前西太平洋上有多个热带系统正在活跃，其中北部湾热带低压于8月21号下午加强，成为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紫檀目前仍在广西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也在逐渐的加强。而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虽然距离较远，但是强度呢也比较强，未来可能发展为超强台风，浙闽沿海或受到影响。同时呢，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也在昨天生成。那截至目前，今年已经有20个台风生成，数量较常年偏多。台风多台风年的成因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我们先来看看今年的第19号台风紫檀的位置。截至昨天下午17点，紫檀中心位置距离广西东兴市东南方向约6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今天台风中心将会继续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24号白天起强度逐渐减弱，并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及广西南部沿海靠近。而受此影响，今天广西西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中部和东部、台湾岛、浙江东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有一定极端性。
0: 水利部昨天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据预报，持续到24号，受降雨影响呢，广西玉江支流索江、岷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今天8点，广西西南部、青海东部、甘肃西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达到山洪橙色预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1: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还有一个别称，南海土台风，这是生成于南海海域的热带气旋的俗称。那么紫檀有什么特点？为什么又叫土台风？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许应龙。
2: 南海土台风的定义是在南海海域我们也包括在北部湾还生成的，它的强度达到热带风暴级及以上强度的，就是南海的土台风。那么它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它寿命比较短，具有这种突发性，因为它不管是在南海海域生成，还是从南海从西北太平洋移入南海生成，从生成到登陆它这个时间会比较紧迫，那么是对防台也造成这种影响，也就是它具有这种突发性。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个头小，它的整体强度偏弱，水平范围比较小，也有35%的可以达到台风级，大部分的时候它的中心的风力是在12级以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结构散，要么就是没有台风眼，或者台风眼模糊我们预计它会在这个北部湾徘徊扫动那么徘徊扫动以后，它可能还是会有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是多次登陆我们国家。他们在海南、广东西部、广西南部这带地区，那么这个风雨可能都会比较大一些。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情况。截至昨天下午17点，沙德尔的中心位于距离关岛塞班偏北方向大约4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强度为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此外，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西太平洋洋面上生成，至此今年已经有20个台风生成，数量较常年偏多。今年台风偏多的原因是什么呢？继续来听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许应龙的分析。
2: 那目前它是继我国的浙闽沿海，大概是有接近3000公里的样子。那么我们预计它是强度还会继续发展，那么最终可能会达到超强台风级。那么未来它会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那么进入东海以后，有可能它的路径会有一些变化那么有可能会往西折所以说目前我们主要预判的是可能会在向浙闽沿海一直到台湾东部这一带沿海靠近吧，登陆的时间大概是在28号前后，但现在究竟在哪登陆还是要进一步的观察吧。另外今年那个台风的特点，就是因为受厄尔尼诺的影响，有些台风生成的盐地。

0: 比较是偏东的啊，比方说巴威啊，还有白海豚啊，还有目前的这个扎德啊，那么它这样就会在海上移动的时间比较长，吸收的能量热量就会比较多，所以一旦登陆啊，那么它的影响就比一般的台风要大。另外一个就是特点，就是今年的台风就是包括美沙克、巴威、红霞、白海豚啊，那么它都是登陆以后是深入内陆啊，那么它特别是它的残污啊，对我们国家的中东部地区都带来非常大的这种影响。
1: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昨天下午17点，中心位于台北市东偏北方向的约305公里。预计简拉维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缓慢移动。福建省防止昨天下午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福建沿海各地各有关部门正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加强会商研判，组织调度，做好防御工作。
2: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土耳其司法部长阿肯·久尔莱克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作为对以色列武装干预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船队的司法程序的一部分，土方已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
1: 基尔莱克说，以涉嫌种族灭绝罪对内塔尼亚胡等人的逮捕令已于7月由土耳其法院发出，之后土耳其司法部要求内政部寻求发布针对内塔尼亚胡等人的红色通缉令，以便对其进行国际追捕。目前相关材料已经转交外交部。
2: 发布上述逮捕令的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第11重罪法院目前正审理国际人道主义船队遭拦截案件。根据土方指控，以色列方面涉嫌在国际水域武装干预，试图向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的平民，并拘押相关活动人士。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1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将强力回应土耳其破坏地区稳定的企图，并应对对以色列安全的任何威胁。由数十艘船只和来自40多个国家的众多志愿者组成的全球坚韧船队于去年9月起航，旨在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当地运送包括食品和医疗物资在内的人道主义援助。然而以色列军方在加沙附近公海拦截了全部船只，扣押这些活动人士，并分批驱逐出境。一些活动人士说，他们在拘禁期间遭到以方虐待和侮辱。
2: 这个红色通缉令由国际刑警组织应成员国请求发布，必须符合国际刑警组织的章程和规则。它可以同时向所有成员国警方通报国际通缉逃犯的相关信息，但不具备强制力。每个成员国自行决定红色通缉令的法律效力以及本国执法人员的逮捕权。土耳其和以色列均为该组织的成员国。
1: 土耳其法院此前已经以涉嫌种族灭绝罪对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出逮捕令，那为什么现在要寻求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这背后有哪些考量？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3: 7月份的逮捕令呢，是土耳其国内的司法文书，效力权限呢仅限在土耳其管辖范围内。内塔尼亚胡呢不会踏入土耳其的领土，那这份逮捕令的实操层面就无法执行。那寻求红色通缉令核心目标是将国内命令国际化，一旦通缉令通过审查，那么内塔尼亚胡每落地一个第三国，当地的司法机关呢都必须要面对这一问题。虽然各国自行决定是否执行，也不具备强制逮捕的效力，但是它的确制造了法律的不确定性以及以色列官员的出行摩擦成本。
2: 除了提升逮捕令的国际影响力之外，土耳其此举还有更深层次的策略层面的考量。李子欣。
3: 那么其次呢，就是这是土耳其法律战的一次策略性升级。那从外交谴责到国内起诉，再到国际执法合作请求，土耳其方面呢正在把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对抗从政治场域搬进司法场域。那么案件一旦进入到司法轨道，就不同于口头抗议，需要证据、管辖权论证和法律程序，不容易随局势的变化而撤回。那第三呢，我们想这样的一个时机选择，它也是 是有所深意的。8月18号，以色列是空袭了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的空军基地，那么直言不讳是阻止土耳其方面在叙利亚驻军。那土耳其现在所申请的通缉令是在空袭3天之后发出，某种程度上呢，可以看作是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一次直接回应。同时呢，以色列的十月大选在即，那么这也是放大了土耳其相关行动对于内塔尼亚胡的牵制效果。
1: 除土耳其法院以涉嫌种族灭绝罪发出逮捕令，土方寻求对内塔尼亚胡发布红色通缉令外，2024年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就曾针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对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指控他涉嫌反人类罪和战争罪。美国和以色列均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公约缔结国，长期以来对国际刑事法院持批评态度。而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和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2: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财政部介绍，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
1: 事前，多家银行发布公告，更新个人消费贷款贴息细则，每名借款人在本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的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信用卡分期大幅扩杯，贴息比例为年化1%。此前贴息仅覆盖信用卡账单分期，这次将信用卡专项分期、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新发生的各类分期业务全部纳入。
2: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提出要强化产品源头规范管理，强化对市场主体的行为监管，推动非车险合规经营，有序竞争。
1: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小米、特斯拉、领跑等多家车企因车内应急机械拉手相关问题召回多款汽车。
2: 日前，山东、山西、内蒙古、宁夏等四省区实施原产地证书管理信息互认新模式，实现原产地证书签发在海关与贸促会之间的一次核查结果互认，可压缩原产地证书签发时间1到3天。这也是全国首次开展跨省区、跨部门间原产地证书信息共享互认。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晚上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盛大开幕，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机器人将围绕51个赛项进行1301场比赛。
2: 路透社21号报道，美国和加拿大未能达成贸易协议，美国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1: 据美国媒体2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经通知国会，计划向联合国支付8.5亿美元，以偿还其拖欠的部分联合国会费及其他款项。美国拖欠联合国相关摊款资金总额达到50亿美元，其中包括超20亿美元会费和约30亿美元的维和行动经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1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表示，如果共和党输掉中期选举，他将被弹劾。近期民调结果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1: 伊朗国防部发言人昨天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的武器和国防装备产量整体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三倍以上。这和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一度声称伊朗国防生产将陷入停滞的说法截然相反。
2: 据俄罗斯媒体22号报道，普京在当天播出的一段视频采访中表示，

0: 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普京说，乌方想要破坏俄经济，等于是打开潘多拉魔盒，俄方予以报复性打击。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兰，傅建岭、张硕，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1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暨广优品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0: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享折扣。
1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3: 暨广优品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4: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5: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8月23号星期。